0: 简直像地狱发出的声音。
1: 待て、身分証。
2: 私はここの院長。何かお手伝いす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

0: 阴森，不是说了，中国人是不允许到这里的吗？嗯，
1: 我是这里的院长，是这个医院的独资创始人，我有权利知道这里面在做什么。你的权利是我们给的，所以你权利的范围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可这里是医院。
0: 是大日本帝国管理的地方，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管理的地方，用来做什么不需要由你来决定。坦率的讲，包括你的生命，都由我们来决定的。
1: 你是在恐吓我吗？<笑>
0: 是善意的提醒，林萨，你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你真的没必要这么固执执着的，守着一个到处都是病菌、都是细菌、都是死亡的地方。你应该是属于鸟语花香、温柔浪漫的温柔乡的。我属于我的心归属的地方。 你这个样子，早晚会让自己和大家都不舒服的。
1: 苟且，永远不会是一种舒服。
0: 我觉得，你需要一些帮助，才会明白我是真的为你好。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回家休息了。以后。
2: 请不要擅自闯入，不应该去的地方。这是最后的提示。这个医院是我的家。给我拿两个。
3: 我要这两个。
2: 行，给你。好，给你挂上。
4: 大小姐，姚华康的人又到我们医院去了，见着中国人就检查良民证，都搞得人心惶惶的。我这就准备去赎人呢。

您看到了吧？他们现在正在用各种方式让我们内心屈服，他们在向我们示威，向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示威。但这也正好说明，他们内心是惧怕我们的，他们惧怕我们的思想，惧怕我们内心的骄傲，而这骄傲正是来源于我们祖先的血液和生生不息的民族魂魄。

0: 所以他们心里怎么可能踏实？他们怎么可能不感到内心的绝望？
1: 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好啊？
2: 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日本军营昨天晚上比往常安静，没有说大半夜起来又跑步又喊口号的，所以休息的比较好。
1: 我觉得我们医院眼睛最大最漂亮的就是姐姐你啦。
3: 哪有啊，林姐眼睛才最漂亮呢，你们说是不是？哎，你这头发上卡子怎么这么好？
0: 怎么样了？严重吗？
4: 幸亏处理及时，加上泼硫酸的人又心虚，所以一部分泼到了脸上，有一只眼睛可能会受点影响，另一只眼睛没事。
5: どうぞ。お水をたくさん飲んでください。薬も忘れずに。林さん，
0: 是你指使人干的，对吧？
5: 嗯。这个很重要吗？
0: 这么卑鄙啊！
5: 你也要当心了。
0: 我不怕你。
5: 无所谓吧。那个女孩当时也不害怕。
0: 哼。如果小林武艺不到我这里来解释清楚，我就立刻对外关闭医院。这是我的医院，我也可以一把火把它烧了。
4: 你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合作伙伴嘛。
0: 为什么要用这么下贱的手段去对付一个无辜的医护人员？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
4: 斋田这个人其实算不上是武士的，他身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有武士精神，但是斋田他一直跟我讲你是他遇到的最有魅力的女人，我想你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吧。
0: 误会？传染病区里面你们到底在做什么？我是这个医院的院长，为什么连我都不能知道？那个女孩就是无意中在那儿看了一眼就被你们这么对待，那里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在发生？
4: 非常的抱歉，那里是防疫1644防疫积水部队建立的检测区，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死亡了的话，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受到了感染，那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决心。
0: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

0: 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你是不是还在

0: 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

0: 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

0: 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之所以禁止中方人士进去，完全是出于好意。日本人如果受到了感染或者
1: 死亡了的话，
0: 这是应该的本分。可是中国人一不小心受到了感染，那就会非常的抱歉，所以。

0: 为了中国人安全着想，才下了这么坚决的决心。
1: 可是我都看到了，那里正在接受所谓测试试验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0: 哎，林院长，你为什么喜欢把事情推向谁都不好看的方向呢？而有些事情难得糊涂一下不好吗？何必大家都不舒服呢？
1: 舒服？往一个女孩子脸上泼硫酸，会让她舒服吗？用一个女孩子遭遇的野蛮来恐吓我，会让我舒服吗？那些在传染病区里正在发出惨叫声的人，他们会舒服吗？小林阁下，我一直都是尊重您的，因为我认为您在大体上还是会顾及一些面子的。
0: 啊，是。
1: 您说呢？
0: 可是

0: 怕中国人哪天找你们算账，就不怕自己的孩子没脸见人吗？
1: 我打死！
2: 平平，
3: 你怎么能打人呢？
1: 对不起，大哥。
3: 是你，我认识他呀。
4: 姚局长
3: 啊，
4: 你是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对吗？
1: 你。

0: 慢点啊，妈！哎，妈！你这是干什么呢？咱妈来看个病，结果你弄些人在这大喊大叫的，老太太心脏病都要犯了。
1: 哎呦，疼！
0: 没事吧，妈？
1: 哎呦，疼不疼啊？
0: 徐医生，这……哎呀，你们怎么把徐医生给打了？徐医生就是觉得太吵，怕咱妈犯心脏病，所以才出来阻止的。
1: 这姚华康，
0: 你可真行！
1: 哎呦。
2: 快快快，给我妈送进去！快，
1: 妈，咱们进去啊！
2: 苏博，
1: 哎呀，慢点！哎呀，这撤不是误会了吗？这，哎呀，你别动！哎呀，对不起啊，我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哎呀，哎呀，你们怎么能打人呢？你们，哎，这是……
2: 今天除了急诊科，其他科室都停诊，我也会去找日本人。
1: 如果他们希望我的医院立刻关门或者是停诊，我立刻照办。但是姚华康，谁打了我的医护人员，谁就要给我负责到底。
3: 没打人呐，我没下过这种命令啊！哎，我下过这种命令吗？啊，
1: 不是大哥，这
3: 不是我说过一个打字吗？跟打字有关的发音有没有？啊，如果我说过，就天打五雷轰，让一个炸雷劈死我。
2: 怎么能发生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我这心里简直都在滴血。兄弟，
1: 走。
2: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收拾一下，准备今天晚上就出城。我了解这些坏人，他们就是把你们当成给我立威的牺牲品了。如果你们再留下来，会更加的危险。
1: 可是我们的良民证在姚华康手上，上次他不是把我们全院职工的良民证都给收走了吗？没关系，
2: 这个我有办法。我说万一他们管你要人怎么办？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你们放心吧。你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你们要不是因为我留下来，也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我心里很不好受。
1: 林姐，可是我们走了，你怎么办？你难道没看到他们现在越来越疯狂，越来越霸道了吗？我看到的是虚弱的躁动和卑鄙的挣扎。
2: 平平，你知道吗？在这外面，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多少人正在与他们战斗？日本人心里清楚。 他们已经陷入了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的内心除了恐惧就是孤独，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用凶残来维护自己，麻痹自己。
1: 可是林姐，你真的觉得还有那么多人在继续抗争吗？
2: 不是我觉得，而是真真正正的存在着。

0: 天干物燥，要亲火烛。天干物燥，要亲火烛。
1: 明明，
2: 就是他们两个，
1: 没错，就麻烦你了。别走啊！
2: 你们俩待会儿能做到不喘气不出声吗？
1: 啊，是这样的，他们俩是专门负责警局里往城外埋死人的，一会儿你们两个要重成死人，他好把你们运出去。啊，对了，还得化个妆。
2: 说起化妆，你们见的死人多，应该化起妆比我们熟练吧？
1: 那是应该的，没问题。
2: 行，那我就候着。
3: 他们不会告诉姚华刚？
1: 人家叶家行规，我们给了他两个小黄鱼呢。
3: 孙伯，您替我谢谢林姐。
2: 谢谢。
1: 哎，好好好，赶紧的，赶紧的吧。啊，走吧。哎。
4: 啊，等一下。这些怎么死的？

0: 铺疹子，家里人说上吐下泻一整天了，你远点，别传染。
1: 哥几个也挺不容易的，整天卖死。
0: 那可不，积点德，下辈子好不干这个呀。
1: 快走吧，快走吧，你们俩，我们打开。
0: 来，走吧。

0: 什么叫找不着人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太点名就让那个戴眼镜的医生给她看病啊，赶紧找去。
1: 是，你不是派人去找了吗？我们也叫人去找了。现在这两口子都失踪了，我们院长也着急呀。
0: 我告诉你啊，你们所有人的良民证全在我这儿，他往哪儿跑啊？赶紧叫人，交不出人就是被你们藏起来的。
2: 孙叔，病房区有个家属闹事，您快去看看。哎，
1: 对不起，这我先去了啊。
0: 这帮子玩意儿。
3: 哎，大哥，
0: 外面待会儿吧。
4: 你管我要人啊？
0: 那我管谁要啊？
4: 我还想管你要人呢。
0: 咱讲点道理行不行？他们俩是你们医院的人，现在没了，我不找你要，找谁要？
4: 他们在你的管辖范围内被打得头破血流，含冤离世，我还要向你讨个说法呢。
0: 哎，等会儿，什么含冤离世？
4: 这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他们夫妻二人的绝笔信。
0: 嗯，我看。
4: 姚局长，光天化日之下，著名的心脏病医生被殴打后，夫妻二人双双含冤离世。你说，这算不算给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添堵啊？
0: 没有殴打。
4: 我拍了照片，还找人取了证。
0: 哎呀，你这心眼怎么这么多呢？你
4: 天天被人算计和欺负，我不得不防啊。
0: 不是，他俩怎么这么小心眼？打一顿就。哎，我跟你说啊，他俩的良民证可在我手里呢。他想出这个城，他出不去。我告诉你啊，人没失踪，也没丢。
4: 有，肯定有，我现在就找不到他们了。他们可都是我们医院的骨干医生，他们不来上班，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0: 那你怎么着？那你还要报案呢？我不给你立案。这人，他也没挨打，而且呢，也没失踪啊。人家就不想来上班了，就这么点简单的事，你看。
4: 那人家家属来找我要人，可怎么办啊？
0: 找你？凭什么找你要人呢？再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医院救死扶伤，这么神圣的地方，不能造次。
4: 什么？姚局长，你也懂这个道理？
0: 不是，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吧。
4: 那日本人呢？
0: 嗯？
4: 比如说斋田，他要是管你要人怎么办？
0: 他认错人了，他眼花了。我证明没这两个人，
4: 可是其他的人也能证明啊。
0: 敢？去我那证明给我看看。放心吧，这两个人消失了啊，不在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吧。
5: 那王现在怎么样了？
2: 应该是伤口出现了感染，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抗生素才行。
5: 明白了，江水英同志，目前为止这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了。你一直在看守受伤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身体。
2: 嗨，我没什么事儿，这些对我都不算什么，但是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5: 明白了，我这就去找。
2: 注意安全。
5: 好。
6: 赵局，
7: 江哥，那边有个人跟政工队的董成长得特别像。
5: 在哪儿呢？
7: 在你右手边，铁布告那个。

0: 您过来，里面怎么样？
1: 站住！
0: 行，过去吧。
2: 还记得我吗？
0: 你说呢？嗯，您过来，
1: 过来，警察，
0: 您，
1: 你干什么？打开，
0: 走吧。
3: 大表哥，你怎么来了？
1: 下一个，快点。
3: 您、啊、来之前不给我打个招呼？哎、
4: 这不是为给你个惊喜吗？
5: 你们认识？
3: 啊，我大表哥，是做
0: 挖坟的。
3: 哎，就是掘墓的，
4: 对对对，掘墓，掘墓。嗯，
3: 那我们走吧，大表哥。啊，走走走走走。
0: 走，哎呀，走吧。
3: 我自己兄弟在外面看着呢，啊，放心啊。哎呀，其实我一眼就认出来，你是我们政工队的肖队长。哼，还有你，胡子明，当初啊，就是太讨厌你了。所以基本上是过目不忘。
0: 我还以为你会出卖我们呢。
3: 出卖？出卖你们，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4: 不管怎么说，兄弟，这次多谢你帮忙了。
3: 哎呀，我这个人呐，懒点儿，但不顾事儿。我知道，在这个年头，多一条人脉就多一条活路。我也知道，你们各位是做什么的。我呢，就是希望啊。这今后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去投奔各位，各位能够收容我一下，拉我一把，给我赏口饭吃，成吗？这世道能活着成了做人的最大的难题。哎呀，吃吧吃吧。
4: 接下来呢，我去医院替老王拿药，拿到药之后你们在这里等我，赶紧把药送出城去，一点都不能耽搁。
0: 不是小哥，你一个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4: 危险是安全的邻居，只要不乱串门就行了。
6: 那我们送完药你准备干什么？
0: 哎，一哥，肖哥肯定还有自己的事吧。
4: 我呀，我得去探探亲。

0: 行了，走吧。
1: 谢谢。
2: 萧寒突然出现，给了林雨竹意外的惊喜。这个让他牵挂的人就在眼前，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可理智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3: 你怎么进来的？
4: 这有什么难的？抬头挺胸就进来了。
3: 这里现在到处都是日本兵，你在这里会很危险的。
4: 嗯，我明白。哎，我的战友负了重伤，现在急需救治。你这有抗生素没有？
3: 我办公室里放了一些，就是以备急需的。我现在给你去拿，你在这里等着，手术室里会比较安全。
4: 明白。
5: 李院长，
6: 李院长，

0: 驾驭的。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是没错的。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我早就知道，有人在偷拿医院里的抗生素。我一直怀疑，这个人就是你。我如果把这里的诸君叫来，跟他们说说，一定会明白的。另外，你的助手，还有那个医生夫妇两人突然的不见了，你甚至撤掉了他们的桌椅和名牌。但是这件事情，你考虑的不好，过于心急了。所以你想骗得了别人，但是骗不了我。你应该把他们已经送出去了，或者藏了起来。
1: 你一直在监视我。
0: 美女容易引人注目。
1: 那你会告发我吗？
0: 那要看你怎么做了。
1: 我觉得你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0: 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你知道你是个冰冷傲慢的女人，你好像总想激怒男人。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在讲日语的时候，你很像日本的女人。
2: 静，
3: 走。

0: 死了吗？
1: 真是昏迷了。

0: 你们有什么事吗？林院长，大白天的也关门闭户啊。啊，我累了，在屋里休息了一会儿。你看我说的嘛，一开门就香风拂面的。哎呀，真香！林院长是要出去吗？我要去查房。啊，那不着急，我有要事相告。
1: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啊，
0: 林院长的窗户临街，这样会不会不安全呢？最近因为沟通的问题，给你带来了困惑和烦恼，我要亲自向你道歉。这就是您说的重要的事情。
1: 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解决林院长的困扰更重要的事情了。
0: 我从来就没有困扰，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在面对什么。但是我现在很困扰。
1: 小林先生，我能出去了吗？我必须要诚实地告诉你，是斋田君通知我过来的。 他跟我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这里当面告诉我。可是到现在都没有人报。
2: 在田は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まだ探しています。

0: 这个斋田最近有些躁动，听说他经常酗酒是吗？哎，一个学医的人现在这个样子，让人费解。我能理解，压力太大了。
1: 哦，
0: 嗯，去。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哦，对了。
2: 林院长刚刚不是说要去工作了吗？哎，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观摩一下。当初海生就是在这里睡觉，他每晚都会给我讲你们正宫队的事儿，所以我知道了你、大虎还有秋草。可是现在四个人已经走了两个了。
0: 这是一个残酷且危险的斗争时代，如果想胜利，就一定会有很多人牺牲生命，我们都不能犹豫。一哥，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萧哥的安全，现在的他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有的敌人可能都在找他，我们必须要赶快想个办法才行。

0: 我当年设计医院的时候，专门设计了很多个暗格，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这千刀万剐的日本人，应该怎么把他弄出去呢？
1: 我觉得要给他好好化个妆才行。

刘院长，你听我讲，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寻找斋田君，他跟我讲，今天要在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可是他现在神秘的失踪了，我非常的担心他。我听说他今天来到这里，我怕他在某一个角落里跌倒，等待着我们的帮助，啊。

说什么来着？要是在哪个犄角旮旯尸体，不了，别说你们了，我都得吃不了兜。那个小林无意整天嘻嘻哈哈的，我告诉你啊，下起手来比谁都狠，吓死你！

0: 接近医院，这日本病就有多
1: 好。
0: 是啊，咱们得多注意注意。
2: 卖小吃的，
0: 小哥，小哥，你怎么来了？
2: 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定闲不住，在家待不住了吧？
0: 哎呀，
2: 哦对了，一会儿啊，这东西我来抬就行了。你去帮我搞一瓶酒回来。
0: 什么？高酒？
2: 日本清酒。
3: 我知道哪里有，这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居酒屋。
2: 行，就去那儿弄。记住，不能花钱买，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中国人买的酒。
1: 你放心吧，我从窗户边跳进去的。
2: 一定要记住啊！
1: 放心吧。
2: 走。
4: 大小姐。他们把整个医院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斋田。
5: 他们每个地方都找了吗？
4: 除了您的办公室，其他地方都找了。
5: 他们就是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的。
4: 哦，那就是说他们找遍了整个医院也没有看见斋田呢。啊、
0: 哎、小哥，灌酒干什么呀？
2: 你少废话，没时间跟你解释。
3: 怎么样，言多于失？
2: 看样子是完蛋了，给他扔河里去。

0: 对不起，打扰了。找到翟田了吗？非常的遗憾，有人在白鹤桥发现了他的遗体，姚华康他们已经先过去了。这么说，我这里不是案发现场？
1: 我不是嫌疑人了。
0: 林院长，您误会我了。其实我始终担心的都是您的安全。如果他在这里遇害的话，那您也一样面临着危险。肯定是他最近的酗酒害了他，亏他还是一名医生。
1: 我也是经常觉得，他不像个医生。我怎么觉得，您对斋田君的突然身亡，并不感到意外？我已经习惯了，无论他做出任何事情，我都不再觉得意外了。
0: 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幸灾乐祸？我是一名医生，在这里，天天见到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我要是整天愁眉不展，那还让我活吗？所以我必须面对一切，保持微笑。明白了，今天的确是打扰了，再次抱歉。
2: 你赶紧把药先送出去，郑卫现在伤势非常严重。没问题。那你自己怎么办？
3: 先一步一步办吧，想办法先出城去。小林武义这家伙，不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而且，玉珠现在自己在医院，我有点不放心。
2: 你说他会不会发现这斋田身上的酒是被灌进去的？
0: 翟天本身嘴里就有酒味，我相信他一定是喝过酒，所以为了同样的酒，不用担心，你只要先把药送出去就行了，明白吗？
3: 明白。

0: 送药，让一龙留下来照顾你。
1: 不用了，一龙也回去待命吧。
2: 肖哥，你让我留下吧，这边以前是我的地盘，我熟悉。再说了，你万一出什么事儿，我也没法向老郑交代啊。
1: 行吧，那你先去送药。
0: 那我先去了啊。
1: 嗯，来。

0: 发现斋田先生遗体的是一个卖货郎。
1: 卖货郎在哪里？
0: 我也在找他。听说这个卖货郎在报案的时候哆哆嗦嗦、磕磕巴巴的，有点紧张，报了案就跑了，应该是怕事吧。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

0: 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

0: 一喝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

0: 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切

0: 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8: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事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自驱力十足的他，能否得到青睐？
10: 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1年的所有工作，
11: 无需扬鞭自奋蹄。
12: 互联网这一块，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11: 懂了吗？
10: 懂的，
11: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10: 好嘞。
3: 优秀毕业生迷茫求职，
13: 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
14: 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事的，不是的。
3: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5: 2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2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能？
1: 碧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2: 眼睛好轻松啊。
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停下！
1: 哎，
0: 停下！停下！
1: 停下！哎，你往哪儿走你？找死啊你！
0: 停下！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我想来看看老人家。
0: 我把父亲的照片请照相馆着了色，他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他走了，不要黑白照片，他不喜欢，他喜欢五彩缤纷的世界，温暖的颜色。
1: 老人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是我们的榜样。
0: 父亲给你留了样东西，曾经准备亲自给你的。

对不起，我没有打开过，我不知道父亲仍然坚持的是这个。你可以不收，他不会怪你的。

0: 这个就是斋田和1644积水部队在我们医院的传染病区做的不可告人的事情，他们在做人体的活体解剖。
1: 这帮暴徒，这完全就是反人类的行为，这魔窟一定要把它摧毁掉。
0: 他们把我们活着的中国人进行各种折磨，测试他们承受能力的极限，而且给他们身体里注入各种病菌，寻找最能伤害人体的细菌的剂量和种类。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证据带出去，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国家犯下的罪行。
1: 好，这事交给我来做。这把枪你拿着，留着防身用。
0: 可我平时进出医院不太方便，还是算了吧。
1: 你现在身处的是狼窝，你没把枪怎么防身呢？拿着。会用吗？不行教你。你什么时候学会用的？
0: 看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1: 哦，对了，我还听说姚华刚现在特别的嚣张，而且更加的肆无忌惮了，是吗？
0: 他现在干的卖力多了，现在大人要是吓唬小孩，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孩子立刻浑身发抖，百试不爽。
1: 看来咱们很有必要探亲访友一下了。
2: 便宜了，
3: 这个小林武艺是鬼养大的吧？这精神头也太大了吧，一天到晚的折腾。我觉得是他刚到中国呀，有点兴奋。你兴奋就兴奋呗，你带着我们干什么呀？没见过世面呢，是真的可怕呀。哎
1: 呀，送给你，拿去吧。
4: 谢谢。
5: 哎呀，妈呀，撞人了！哎呀，我走。
6: 你瞎了吗？挡道都看不见。
5: 等！哎，站住！哎，你
7: 别动啊！
3: 老乡，你怎么上我车上习惯了呀？说上就上，这公家车，你下去吧。
7: 你想我了吗？
3: 我不想。
7: 想不想？
3: 想。
7: 想我什么呀？
3: 你说想什么就想什么。
6: 局长。局长，这位是？
7: 啊，我是你大哥的大哥。
3: 先上来。
6: 哦，
3: 叫肖哥。
6: 哦，肖哥。
7: 哎，真乖，老姚，你现在变聪明了啊！
3: 老肖，这多危险，你怎么敢进城？
7: 这有什么不敢进城的？我一直都听说你老姚现在可厉害了，而且特别神气，稍微跺一跺脚，这城里所有的地方都哆嗦了。所以我向你来学习学习，顺便取个经。
3: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跟你说，这是有人在害我，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这个人，我跟你说，一直很质朴的，无为而治，不敢胡作非为。
7: 好好好，那今天咱们找个地方，我好好跟你聊聊这道德经的事，怎么样？师傅，开车，前面路口左拐啊，别惹你们姚队长不高兴，他发起火来可不得了啊。
3: 快点听话，开车，快开开，左拐啊，前面。
6: 哦，好。
1: 一龙同志，这些资料非常的重要，这是日本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有力证据，你一定要尽快的把他送出城去。
6: 那他们呢？
1: 这里有我呢，我会看着他们。如果你出城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就去找董成。董成看到你一个人出城的话，会知道我们还在城里，所以他不会为难你。
6: 好，都保重，
1: 快去吧。

0: 哎呀，老姚啊，休息得不错吧？我真羡慕你这睡眠呢。行了，出来吧。
1: 呸呸！老肖，你没必要这么对待我，我这又不喊不闹的，你给我绑起来干什么呀？
0: 安全第一嘛，啊，来。
2: 香烟，香烟，哎，香烟嘞！
3: 喂，哎，
2: 香烟，
3: 李月西师妹，我们三个在。

0: 승해! 승해!
1: 도착!
0: 맥히게!
2: 你什么？没看到都在看咱俩。要是人发现了，咱俩就完了。
0: 检查马袋，再换个。记住，大伟也很，咱们要安全。快点，什么意思？马袋是马袋出城。啊！
2: 这都是什么呀？啊！这是我家里的口粮。
0: 大将，
2: 你当官了不起啊？你翻脸不认人！你。
0: 不让你喊！不让你喊！拿你东西给我滚！滚！滚！滚！怎么回事啊？什么东西？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我喊？
3: 你看看你现在穿这样子，多帅气，多阳光，以后少穿那身皮，多一点正气，做一个正常人不好吗？哎，
4: 焦哥，你穿这身也挺好的，真的，特别威武。
3: 老姚啊，做人要知道羞耻，知道香臭，知道荣辱，明白吗？你看你现在已经完全到了一个地痞无赖的边缘了。 你这种表现让我觉得心里边非常不满意。我想跟你说的是，你这么做，我心里很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再不配合我的话，我就更难把握住自己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你明白吗？嗯，
4: 懂，我太懂了，这不言而喻的事儿都是。
3: 然后呢？
4: 全力配合，不遗余力，赴汤蹈火。
3: 最近还在倒卖军火吗？
4: 不干了，不干了，日本人看得紧，干不了。
3: 存货还有吗？
4: 别跟我说你没有。

0: 老姚啊，你总是能弄来一些让人惊喜的事情。
1: 为人厚道，好交朋友嘛。
0: 好好说话。
1: 军队军需官哪来换酒喝的？
2: 书香门第的女老师们没少帮忙吧？
1: 是是，怜香惜玉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一帮目光短浅的无耻之徒，就知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管民族的利益，让你们自己赚的脑满肠肥的，哼，总是用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弄点小脑筋，然后呢捞到好处来满足自己。我告诉你，像你们这样的人早晚不知道被日本人赶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别想在这里苟延残喘的生活，甚至连一般正常人的日子都过不上，知道吗？
1: 无耻之徒，千刀万剐。
0: 你少废话，我现在听到你讲话我就恶心。去去去，我上次看你那里边还有一个工具箱，给我拿出来，我有用。去啊，
1: 比我还熟，

0: 姚局长啊，威武啊！
1: 假的假的，苟延残喘。
0: 带我到传染病区去，快！
1: 这真不行，掉脑袋的。
0: 要不然现在就掉。
2: 老肖，咱俩上辈子是不是冤家呀？
0: 这辈子也可以是，看你的了。
2: 你说我这么老实，这么善良，非要欺负我干啥呀？
0: 我的耐心是很有限的。
3: 小哥，往这边走。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枪现在跟你姚局长的脑袋就隔着一条奈何桥。朴素点说，如果我要是有任何的事情，也把你拉到那头去，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明白吗？
1: 行，你说什么是什么。
0: 从现在开始，让你的人赶紧去通知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到下面大厅集合，明白吗？
2: 你这又是要干什么呀？这
0: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要登记造册，然后再到广场上，好好听受训诫。
2: 不是，我真是越听不明白了呢。
0: 你不需要明白，直接去照做就行了。
1: 那如果小林武艺说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我怎么跟人解释啊？你说，
0: 你就说斋田死了，你有点冲动。快点，
1: 赶紧让猴子去办。
3: 是。老孙
4: 啊，
3: 老孙
4: 啊，你们先去吧。
5: 好。
4: 不是，肖少爷，您这是打扮，这是。
0: 哎，老孙，现在医院里有没有人做过手术？
4: 没有啊。
0: 那就好。好了，没别的事，走吧。
4: 哦。
0: 我说啊，这锣鼓点儿现在可就敲起来了，该你主角登场了。
2: 你就自己演呗，你。
0: 少废话。
6: 快点，

0: 学长还在呢，我不能走啊！老姚，感动啊！士为知己者死，哎呀，爱兵如子就会被爱，我很骄傲。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随和，
1: 随和，好名字。
0: 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维修工啊！哎，这个工具箱你背着。
2: 别帅，我是爹嘞。嗨，他知道你是姚局长，但是这里不允许中国人进去。
3: 是这样的，我们局长呢专门到这里来维修的，如果不修这些机器的话，会出大麻烦的，对吧，局长？是，这个设备必须得修理，你不维修这个，小林武一阁下会责怪我的。
2: 修理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ないと詳しく書かれそうです。阁下，您可以进行监督。 您来监督，他来维修，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我们不全面的把这个设备维修好的话，里面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这个事情可就白做了。
3: 彼が修理、私たちを見張れ、もし直さない数字の問題を起こしたら、全部無駄になる。
2: 哦，对了，我这里还有斋田阁下的手书。

0: 都和你们说过具体要弄哪个部位了吧？
1: 啊，说了要普遍维修。
0: 可是之前都是日本人来啊，怎么这次换成中国人了？
1: 临死之前良心发现了吧？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别动，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三五支队的小韩。我到这儿来最大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最大合集的这个实验室，明白吗？
0: 壮士，您饶我一命吧，我肯定带你过去。
1: 饶你一命？我一枪打死你。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最大合集本来一枪可以毙了你的。不过我今天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了吗？好好给我们带路。
0: 好。
1: 为什么今天日本人这么少？
0: 今天正好就是在检修。
1: 天助善事啊，
0: 前面就到了。
1: 哎，日本医生都没来吗？
0: 他们都饮酒作乐去了。
1: 那说明现在这里都是试验品啊。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木头。
1: 你们会不会相信有一天木头会拿着棍棒来敲打你们这些恶棍？
0: 我就想混口饭吃。
1: 狼吃肉，狗吃屎。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以后怎么做人的事情。愣着干什么？抬进去了。

0: 谢谢你啊，兄弟，我是中国人，只要有人带着我打日本人，我就干。
1: 你咋不谢谢我呢？我也出力了。再说你这么干，你要害死我了！这日本人非得杀了我不可呀！我倒是觉得你现在就应该揭竿而起，锄奸惩恶，直接起义得了。
0: 我不行啊，我被吓尿了，我腿动不了了，
1: 我腿没劲儿。你看，姚局长，你这是典型的身子骨被掏空了。
0: 要不这样，在这儿，你直接训国得了。哎，别！
1: 这就对了嘛。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是被日本人给逮住了，我绝对一口咬定你，你永远也跑不了，明白吗？
0: 老肖啊，你怎么逮住个蛤蟆就得攥出团粉来啊？你逮住我一个人，欺负起没完了你！
1: 姚局长，所以你就要好好的配合我，好好把这事情干好了，咱们把这个医院直接给他炸了，明白吗？
0: 行了，
1: 别废话了，走。

0: 机场是不是跑了？
1: 我看见了。
0: 那他出去以后会不会找日本人呢？
1: 不会的。

0: 姚华康很懂得生存之道，他很明白。
1: 那他出去会干什么？
0: 他什么也不会干，赶紧把手榴弹整个连在一起，做个炸弹，把这炸平了。
1: 哦，好。

0: 局座，
1: 慢点，慢点，慢点。
2: 都到齐了，
1: 都到齐了。都按照您的指示，把他们给赶到院子里去了。
2: 别在这废话了，听我口令，向左转。跑跑跑，走，
1: 走。

中だ！早く中にいる！

0: 小少爷真是聪明啊！哎，他让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员工都被姚华康叫出去训话了，这样就事实上证明大伙跟爆炸没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受到牵连呢。小少爷还留言说，这爆炸呀是第三战区游击纵队三五支队干的。听听，爆炸是游击纵队干的，所以这日本人只能是干生气，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啊。
1: 小林武艺还给我打电话了，他假惺惺地安慰我说，医院本身损失不大。
0: 是，咱们医院建筑损失是不大。哎，不过日本人那些设备啊、仪器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嗯，他们有些仪器是十分贵重而且精密的，自从美国和欧洲限制了对日本的进出口，他们再想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0: 那就是说肖少爷是把日本人的那个，哎呀，肖少爷这是这个呀。
2: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突然跑去把医生们都赶出来训话。
3: 我觉得斋田先生死得非常可疑，我感到特别的惋惜和不公正。
2: 怎么可疑？怎么不公正？你都知道些什么？
3: 不是，我就表达一下对斋田先生。
2: 你对斋田君有什么感情？他都未必知道你是谁。
3: 不需要斋田君知道我是谁，只要我知道斋田君是谁就行了。
2: 不要让我知道你有口是心非的地方。你了解我，我不糊涂，也不温柔。
3: 了解，了解。
2: 我不相信一个外来的游击队的人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他们想要破坏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里面一定有人在帮他们。如果你是我，你怎么想？
3: 这不好说啊。
2: 说说吧。
3: 这不知道，说不出来。
2: 如果说不出个人来，那个人就是你，
3: 林雨竹。冯东也跟我说过，林雨竹当年跟萧寒订过婚。
2: 为什么不早说？
3: 我不是认为他现在不是跟冯东野了吗？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
2: 姚华康，你很聪明，

0: 你想要两边都不得罪是吧？
1: 没有，真没有。既然损失了这么多的帝国勇士，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我已经随机的抓捕了几个可疑的人，你现在就去负责枪毙他们，要你亲手执行。
1: 不，我怎么？保证完成任务。

想有谁就有谁，不是吗？不要多说了，给我个痛快，送我走。20年以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来呀，你们杀我呀！你们这些拿枪的，来呀！

0: 哎，啊，
1: 洗头呢？
0: 啊，我这好几天没洗了，这头痒死了。
1: 你的伤没事了？
0: 没事，就是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哎呀，你找我有事啊？
1: 嗯。你要是没事儿，就快点洗呗。给你看个东西。
0: 哎，好嘞，马上马上。哎呀，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
1: 快点。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擦擦呀得。
1: 眼镜戴上，
0: 哎，
1: 看得清楚。
0: 哎，哎，哎，什么呀？
1: 怎么样？好看吗？
0: 挺好。
1: 你摘眼镜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我这眼睛进东西了，挺好的，挺好的，这不旗袍吗？哎，这旗袍啊，是所有中国女性都向往的服装，从质地啊、做工啊、剪裁啊，那都是一流的东西。阿玉的吧？
1: 嗯，他给我改了一下，我觉着挺合身的。
0: 啊，
1: 是不是女人了很多呀？嗯，
0: 啊，是，这个我倒觉得你还是穿短打比较合适，英姿飒爽的啊，是吧？腰上再别了两把枪，这打起仗来。啊，对了，关键你穿这身打仗它也不方便呀。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说我要穿这个去打仗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是专门穿给你看的。

0: 耐受穿，山上蚊虫多。
1: 王秀才啊，你想看吗？我告诉你，想看也没机会了。
0: 哎，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0: 同志们，我传达一下上级的重要文件啊。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凡属正确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在行动中呢。 来验证我们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样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稍等一下，我希望在传达重要文件的时候，大家伙能够注意力集中，不要开小差。
1: 新眼镜啊，我朋友送的。决定号召，党的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现在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啊，老蒋开始觉得有了国际上对国际反法西斯共同作战的支持，就开始蠢蠢欲动。
2: 诸位，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 对中共军队予以严厉的斥责，
0: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更要学好学会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更好的团结大家，领导大家去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啊，这就是文件的内容。
3: 这就是第三战区长官部此次下定决心，对防区以内所有中共部队进行全力围剿的原因。
4: 目前为止，国民党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还有刘宇清的第25军和第25军，包括蛇念慈的第67军，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军的突击总队，他们是负责整个浙东地区的防卫工作。但是这群人却从来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而是不断的向我方开始渗透，想对我们形成包围。
5: 这一年以来，我部得到了充分的调整和补充。
4: 美式装备也得到了一批，啊，所以只要大家精诚团结，努力进取，啊，我相信对付三五支队这样的杂牌军，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下面请此次作战的总指挥，冯副司令做战全部署。
6: 我听说冯东衍的部队最近刚刚接受了一批新装备，战斗力不可小觑啊。
0: 老马的独立大队跟他们进行了几次遭遇战。
7: 也吃了亏，所以说冯东也是会打仗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他。
8: 我听说日本人的秋季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不会把咱们夹在中间给咱们吃掉吧？
7: 他们那一股啊，就是油吃部队，老百姓根本都不相信他们，不是混吃混喝，就是去抢劫，不干什么正事。
8: 我们是一支机动的游击部队，现在呢，却被人家称为是。 游吃部队，游吃两个字，那是很丢人的。日军在中国的游击部队，都是他们的主力军团，都是很能打仗的部队，所以我们要对得起我们游击部队的称号。
9: 奋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 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

0: 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1: 调令，县太李副司令率部前一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粮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抗议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抗疫声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抗疫声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
2: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粮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疫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4: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这抗疫声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3: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抗疫声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
2: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粮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疫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
6: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8: 我当时看电视。 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
2: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抗疫声高档冰丝席了。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粮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疫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0: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0: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

0: 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0: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它也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

0: 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听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0: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困难重重的创业之路，
6: 我当时需要800万吧。
7: 多少钱？
6: 800万，把这个土地要流转下来，我还要建工厂嘛。
8: 他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你现在医生不让我干了，我要还要继续，我要让大家视力健康，长病的几率就低了。
5: 非遗技法铸就优良品质，
8: 采用了5代非遗做的这一个桃酥。
7: 哦，
9: 入口即化，不扎嘴。
8: 对，
9: 你们这面粉肯定特别好，
8: 食材好。
5: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东鹏补水了，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2: 宗。哎，哇！

0: 分生老兄啊，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怎么听得这么刺耳呢？
1: 没错，我的队伍就是油吃，但前提条件就是你得能吃，你得会吃，这队伍才能不断壮大。
0: 调令，现派李副司令率部前一至宁波一带，牵制协防日军的第五师团之一部的活动。
1: 哎，我说。
2: 怎么老是让我去牵制日本人啊？凭啥把这苦差事都丢给我呀？
3: 如果你不想去，那你可以再次牵制到四明山，对三五支队的萧寒部再次进行围剿。
2: 我就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不去打日本人啊？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把日军全部歼灭了，都是因为他们突然发动进攻，我们才被迫撤退。
3: 这就是国民党右派一贯的做法。
4: 他们在乎的是夺取政权，而不是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司令，我服从指挥安排，前移宁波，牵制协防日军行动。
5: 好，
0: 其他各部的调动位置都在各自的调令里了。

0: 不要互相交流，要保密。好，这个具体作战时间由冯副司令决定。这个嘛，我要再看看日军的下一步行动，再做决定。
1: 我是觉得呀，冯东野这几次能够准确的对我们进行骚扰，他们跟日军的情报一定是非常通畅。你的意思是有内奸？
0: 嗯。
1: 看来日本人的内奸一定在丰东野的内部，所以说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大家伙儿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2: 对了，粉生，你这几次袭扰三五支队很准确，哼，这都帮着日本人的忙了。
3: 我也纳闷了，怎么每次我去袭扰三五支队的时候，都恰巧碰到他们跟日军开战的时候？哼。
2: 巧合吗？哎，粉生，你的部队里……
3: 我进行过几次整肃了，我的队伍纯洁的，就像一个新打的铁桶一样，这个我很有自信。要有问题，肯定不出在我的部队里。要想找奸细，应该去别的部队去找。哎，文若，你盯着我干嘛？ 你的意思是说问题出在我这儿，我看问题还出在你那儿了。
4: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拣选一下自己部队里的人，此次行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萧寒深知形势险恶，如果没有一个周密计划，部队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必须化解危局，排除后顾之忧。

0: 参谋长说，以后作战的文件都由你过目，你认可以后再往下部署。
1: 哼，这些笨蛋已经让老张忍无可忍了。
0: 你这样是不是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啊？
1: 你好像还有点智慧吗？
0: 在你眼里，就只有林小姐才有智慧吗？
2: 我没想得罪谁，我这儿已经拼命的韬光养晦了，谁知道他们啊，任由着自己，放飞着自己的一切愚蠢，那我也没办法。
0: 你知道吗？大家私底下都说你特别优秀。
1: 我这人不虚伪，你这个说法，我表示同意。
3: 报告，副司令，三五支队肖支队长送来一份请帖。
1: 什么请帖啊？叫我去做客，搞什么鬼？有什么客可做的？
0: 我陪你一起去。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1: 你真这么想啊？
0: 嗯。
1: 也行啊，你要是去了，说不定你还能帮我分析点什么出来。
0: 就是嘛。
3: 走。
4: 好啊，这个萧寒邀请你过去正是时候，你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探听一下他们那边的虚实。但是

0: 你一定要记住，他一定会给你表现出很多的假象。不过，再多的假象，我相信也逃不过你的法眼。
1: 走，
2: 走，
3: 好。
4: 我也是这么想的，知己知彼。
5: 好，
4: 我很想过去看看。
5: 好，
1: 走，
2: 四，二。

0: 请问贵军到此地有何贵干？我们中尉救国军的冯副司令，应你们支队长萧寒的邀请前来拜访，
1: 很有水泊梁山的风采嘛！啊，
2: 长官，请。
1: 这，
2: 啊、
1: 他们这地方可真够大的。哎呀，这就是个大坑。
3: 东野。
1: 你可是想死我了啊！我看到你这贱兮兮的样子，听到你贱兮兮的声音，就知道你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哎，
3: 你这是对我们云南讲武学堂的校风表示怀疑啊！
1: 我怀疑的是你，
3: 我既是学校，学校即是我，这是老师常讲的，你都忘了？
1: 你们在这儿弄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番号，在这大坑里招兵买马，你们想干什么呀？
3: 抗日啊！据我所知，我们现在消灭的日本兵，要比贵部多百十来号人呢。
1: 对啊，你们在这儿没少抢占资源。
3: 我们有抢占你们的资源吗？你们在这儿就是抢占资源。哎呦，东爷，你得讲道理啊！你不能说你活在这世上，你就要吃饭，你就要呼吸。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1: 吃饭、呼吸了，你就觉得不对了。别跟我耍嘴皮子，别偷换概念。
3: 我可没偷换概念，这第一枪可是你们打的。
1: 我们为什么开第一枪啊？
3: 为什么呢？
1: 还不是因为太具有危险性，太具有危险的潜质。<笑>
3: 这天地良心呐！你要说我危险，那我就是危险；你说我不对，那我就是不对。哎，你这种危险先判。
1: 哪儿来的十足的底气啊？我现在没兴趣跟你斗嘴。
3: 咱们还只是说说而已，不像你军，那是敢真动手啊！要是真干，我还敢来吗？哎呦，你可是云南讲武学堂的高材生，有什么不敢动手的？
4: 走了，
3: 哎，别！回见。哎呀，我们的炮到了，走吧，看看我的硬货。 哎呀，来吧！东爷，你看看我这些硬货啊，这可是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时候用的，现在还是风采依旧啊！啊，
5: 你们就准备用这个大炮轰击日军？
3: 像这种大炮，我们这可有十几门呢。哎，哪有十几门？乱说什么话！确实有十来门炮，不过都是些破烂货，多数都已经坏了，就剩这两门还能用。
1: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一直都想演话剧，但是一上台就被老师给撵下来了。
6: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那个时候啊，人太过于腼腆，他就是放不开。嘿呦，
3: 放不开啊？你是放得太开了。
6: 收起你这拙劣的演技啊！就你这演技，
7: 叫瞎卖弄，
6: 知道吗？别演了，
3: 知我者东野啊！
7: 报告支队长同志，
3: 主枪连集合完毕，请您检阅。什么枪？去！你没看见我正在跟友军长官友好的聊天吗？没规矩，下去。
8: 好。
3: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打游击打惯了，没什么规矩。<笑>

0: 看出来了，不容易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哎，东野，用饭在这边，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东野，坐坐坐坐坐坐坐，到我这别客气啊。哎，
0: 不吃饭也行。
1: 哎，
0: 气都被你气饱了。
1: 哎，我这儿啊都是些家常便饭，山野土菜，没有什么好吃的。等把日本人赶走了，哎，我到时候请你吃宁波最好吃的，怎么样？
0: 好啊。
3: 哎，来了来了。
1: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政委王茂林同志。
3: 煎厨子。呵呵，这个我们山里啊只有野鸡，没有家养的鸡，条件有限。哎，这位就是冯啊，冯副司令。哎呦，久仰久仰。
0: 你好，冯东野。
3: 哎，王茂林，快快快，坐
1: 坐坐坐坐坐。哎，对了，你那几个手下要不要一起？
0: 他们上不了这桌，我让他们在外面跟你们的兄弟们随便吃点了。
3: 哎呦，那多不好啊。那我去叫他们。
0: 官就是官，兵就是兵。
1: 来，哎，坐。
3: 怎么样？
0: 挺好，挺好。
1: 来来来，东野，热烈欢迎！你能到我们这儿来啊？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来，
3: 欢迎欢迎欢迎！
4: 打探萧寒部的军情，这是吴纯作为零号特工的使命，只是一直苦于无法接近。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5: 支队长交代冯东野了，这几个人不怀好意。
6: 哎哎哎，支队长可交代了，让咱们把该藏的东西都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听见没？
7: 一个中队都在这儿呢，盯紧点儿。
2: 哎哎，看那个东张西望的，
7: 来
2: 盯着点，
5: 我去看看。
7: 嗯，
5: 哎，这位女士。
8: 啊，你好。
5: 是有什么事吗？
8: 哦，这儿风景特别美，我想随便看看。
5: 啊，看风景？
8: 嗯，
5: 我带你去吧。
8: 不用了，我自己随便看看就行了。
5: 哎，没事，我带你去一点也不麻烦。再说了，这里的路它特别的复杂，你要走丢了还不好找回来呢。走吧。其实我们这儿风景特别的美，哎，你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山，在我们这儿特别的有名。哎，你感觉一下这个山像什么呀？
8: 嗯。
5: 哎。
8: 啊。
5: 你看这个山，感觉像什么？
8: 是。哦，我看不出来。
5: 你这个想象力啊，其实还不够。这个山啊，这
8: 啊，不好意思，你们这儿有茅厕吗？我想
5: 啊，茅厕 啊，
8: 算了，你去也不方便，我自己去找吧。
9: 方便，走，我带你去。
8: 那就麻烦你了。不麻烦。
0: 吴纯，
8: 是，
0: 走了。

0: 冯副司令，你为什么笑？
1: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
1: 现，小点声。
0: 这萧寒一心一意的想展现自己多有实力，可他所展示的武器装备恰恰暴露他的短处，那都是临时拼凑起来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啊。

0: 我们都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坏着呢，心眼多着呢。他那是在欲盖弥彰地跟我们表现，看我们的武器多弱呀！啊，都是义和团时代的旧东西，可能吗？
1: 这恰恰是他的狡猾之处，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我跟你们讲，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他了，就上他的当了。那如果第三战区长官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发起进攻呢？
2: 不还有个李满彪吗？笑什么？说说你的感受吧。
1: 我刚刚到处转了转，发现他们没什么兵力，没什么兵力。嗯，你还懂这个呢？
2: 不就数一数吗？最多200人。什么？
1: 就200人？嗯。再加上那破武器，我都怀疑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0: 我怀疑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1: 要不然怎么说你就只能当下级？
0: 他是在哭穷呢，装穷呢。
1: 这恰恰表现出我们对他不能小觑，不能上他的当。
2: 不是空城计。
1: 司马懿要真的杀进去，这城门后面肯定埋伏着诸葛亮的千军万马。
3: 真好啊！赶快撤，走。各位啊，这冯东野现在就认为咱们是在隐藏实力，所以暂时是不会对咱们动手的。正好借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好好打击一下从正面进攻的日军。嗯。
4: 可是，一想到。
3: 你在那儿抵御外敌侵略，他还在那里冷眼旁观，就越想越生气。
5: 这个我也同意，咱们真的有点太窝囊了。这就是我们跟他们的不同，我们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再多的忍辱负重，都要坚决地打击侵略者。
4: 没错啊，
3: 那我开始制定作战计划了。
4: 是啊，老梁，现在是该你发挥的时候了。
3: 是，说说你的作战计划吧。好。
6: 这儿是李满彪部的防区，而这儿是冯东野部的防区。虽然咱们现在挡住了他们对我们根据地的进攻，但是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日军对我们进攻的时候趁火打劫，对我们发起袭击。
1: 都看见了吧？这是典型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2: 秀才就是秀才，说起话来这么有文化。
3: 我们政委啊，就是喜欢把一些事情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一起。
6: 嗨，也不是，就他们这点小伎俩，逃不出咱们老祖宗的认知范围啊。
3: 行啊，既然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咱们就成全他们。
1: 哎，你想怎么样？
3: 老梁，
1: 我们从他们和日军之间切入进去，然后把这一潭死水搅和了。
3: 好。
1: 既然咱们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那各个队伍就去准备吧，好吧？
3: 好。

0: 失礼します。陳海の司令官大津少将が自ら督戦し、すでに三北地域で行っております。
1: 両方官を呼んでこい。
0: はい。

0: 李副司令，有人找您。
1: 谁呀、啊？这大老远的来扫我雅兴？
2: 哎，我。这怎么了，兄弟？
3: 老姚，你还敢到我这儿来啊？
2: 你还要把我交出去立功啊？
3: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彪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2: 你单独聊聊。别杵着聊，咱坐着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这日本人呢，想交你这个朋友，他们特别欣赏你的才华。
3: 怎么，我的才华都传到日本人那儿去了？
2: 才华这东西满了就得往外溢，藏是藏不住的。
3: 我就说嘛，这个我早就深有体会了。
2: 这日本人啊，就是想英雄惜英雄啊，以后呢见了面两不相害。
3: 老姚，你放心，我彪子是最讲江湖道义的人，只要日本人遵守承诺，我彪子绝不违约。
2: 明天的日本人从你的房区过，你把房区给人让开。
3: 这么做恐怕有点不太妥吧？我要是这么做的话，那第三战区的人肯定放不过我呀。
2: 你这，人家从你这过是打共产党的，那第三战区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还埋怨你。
3: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长官部也的确早就下了对共产党游击队的轻蔑之心。
2: 你看，就是嘛，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人日本人说了，说你们以后在遭遇的时候，人家也会网开一面，多好啊。
3: 行，就这么定了。
2: 得嘞，反正话呢我已经传到了啊。哥哥，我得回了，你这地方我待不住。
3: 我让我的贴身警卫员送你回去吧。
2: 行了，这情我领了。现在这个年头啊，谁也不知道明天能活成什么样，所以多个朋友多条活路吧。
3: 你果然是个懂江湖道义的。

0: 将水淹河副大副处理栈道，最好和丰都野里满标部的缝隙中分头撤出来。明白了吧？明白了。是。
1: 你这是要把日军引到丰都野上？
0: 本来咱们就是个军队啊，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友军的样子。我这也是为了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我有这个毅力。
1: 哼。
2: 司令，木星三五支队正在和大清河狼所率领的日军展开激战。

0: 这个萧寒呢、啊、太狂了
1: 啊，
0: 太狂了。哎，就他那点实力，是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敢跟一大队的日军展开正面的阻击也是没谁了。告诉钱少，仔细观察，随时向我们报告他们的战况。另外，我部必须要做好随时可以战斗的准备。

看到眼前的残酷景象，佐藤有些恍惚。中国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并非宣传的那样不堪一击。

0: 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
1: 三五支队好像突然和日军脱离了接触。
0: 哼，占了便宜就跑，不敢恋战。
1: 日军带他们紧紧追赶，已经快到我们防线了。
2: 我就知道，如果不干出这种事情来，就不是他了。去告诉参谋长，我需要火力支援。李满彪部给日军让开防线，实属可恶可恨。
3: 是。

0: 哎，你别说啊，这支队长和秀才还真是灵活机智，随机应变。你现在也对秀才佩服了？哎，看来啊，这天下早晚是咱们的。
1: 坚持一下，一定可以带你安全撤离。
2: 别管我，快走！
1: 老三，我命令你，别想跟我们一起撤。
2: 等一下，敌人太多了，要快撤，来不及了。
1: 你忘了我们拜把子的时候说过什么吗？不可能丢下你这个兄弟。

加奖令，冯东野部在与日寇激战之中，击毙日酋大金河郎，战功卓著，获司令长官部嘉奖，并荣获四等宝鼎勋章。

嘉奖令，李满彪在剿匪戡乱战斗中击毙惯匪老三，荣获六等云辉勋章。

嘉奖令，陈汉生司令，组织有方，作战得力，特荣获三等云麾勋章。司令，三等云麾勋章一般只授予军级将官。

0: 立正！敬礼！
1: 支队长，李满彪部仍然在向你部进发，他们还携带了大炮等重型武器，看来啊，他们是想要重创你们。老郑比较担心你们，特意派我们前来帮忙。
2: 非常感谢，老马。既然方案已经制定好了，那你们先去准备吧。
1: 好，
3: 支队长，那我先走了。
2: 政委啊，虽然咱们一直想要避免国共两军的这种摩擦，希望统一战线能够得到维护和尊重，看来人家是把咱们的忍让当成是懦弱，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我倒是觉得咱们现在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对我们有任何的侵犯，以免以后咱们再对日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为累赘。还有这个李满彪一直在背后搞事情，那这次咱们就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4: 这李满彪啊，在这次战役当中
5: 明目张胆地投靠日军，
4: 他打开防御区把日军放了进来，所以打击李满彪部呢，就是打击严重的卖国投敌行为。
6: 我要给老三报仇雪恨，亲自毙了这个家伙。
4: 不过这一次啊，我们要活捉李满彪，不能感情用事。
7: 秀才，你要活的你养他吗？
4: 这是政策问题。
7: 我就是

0: 觉得咱们哪儿都好，就是政策太多，约束太多，忍让太多。
1: 江副支队长，
0: 我又没说不服从，我服从就是了。但是我抓到他要揍他，这肯定的。
1: 那也不行。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俩闹的这是哪一出啊？一个看起来很认真，一个又不是那么认真。
0: 我是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
2: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们俩接着认真吧。
1: 共产党呢，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0: 我就是要揍他。
1: 你再好好想想，反正不许揍他。
0: 我就是要揍他。
1: 反正就是不许揍他。

0: 李满彪每次都能获得勋章，可见这是陈汉生跟张恒在我跟他之间寻找平衡呢。为什么呀？你干好了，对他们有什么不好吗？
1: 功高盖主是大忌。报告，副司令，刚刚得到的消息。
2: 李满彪要求我们前去支援。我支援什么？他没事跑人家三五支队那是干什么去？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他要抢到我前面立功，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啊！
3: 你一个猪物能的脑袋，偏要跟人家孙猴子去斗，你不吃亏才怪呢！
2: 副司令，那我们在感情上表示同情跟支持，你就说，我们正准备集合出征呢。
3: 明白，你回来。你又明白什么了？这
0: 情感上的和实际上的必须要有区别。你越来越进步了，去吧。是。
3: 讨厌。
0: 副司令，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林满彪倒霉？
3: 他不该倒霉吗？他倒霉之后就该你了。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应该跟着李满彪一起消灭三五支队。我现在讨厌李满彪，甚于萧寒。军事上的事儿，你少管。

别跑了，松开！

0: 王参谋，你看这里还有这儿。
1: 明白。
2: 兄弟们，都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老哥给你们摆庆功酒。
3: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2: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

0: 大案件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案件，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

0: 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扫码就能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

0: 千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

0: 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

0: ADU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推广适老化设计，让老人生活更舒适。公共设施适老化，保障安全每一步。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11: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公众开放日今天继续，前沿科技成果让观众体验未来生活。位于西青区王稳庄镇的智能网联汽车封闭测试场启动全面施工。多场音乐节活动接连上演，丰富市民周末生活。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1: 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公众开放日继续，13万平方米展馆里，观众能抢先接触前沿科技成果，体验未来生活。
13: 随着居家养老的需求不断的普及，像这样的一个安睡卧室您一定需要。比方说我躺在这张床上，通过身下的智能床垫，在我们旁边的仪器上就可以实时的感知我的着床压力和时间，然后给出判断。我头顶呢还有一个体征监测雷达，它会实时的收集我的呼吸、心率等身体各项指标，然后将它通过 AI 大数据分析判断出我每天的身体状态，一旦出现了异常，它就会发出预警。
12: 这套设备由武清区

0: 一家企业生产，目前已经在天津、山东、湖北等地的十多家养老机构投用，让市民更好体验到科技如何改变生活。智博会打造了智慧养老生活馆，也按照不同生活场景进行布置，分为智慧客厅、卧室、厨房、卫浴四个家庭场景，汇集了来自全国近30家单位带来最新的养老装备。其中智慧卫浴搭载了可自动调整高度的水盆和马桶，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打造智慧厨房，眼前这款智能炒菜机器人很受欢迎。区别于传统炒菜机器人，它上面搭载了智能油烟净化系统，根据不同菜谱的不同火候设置功率和风量，而且油烟全都进入净化模块中，不会向外扩散。目前已经在学校食堂等地投用，
1: 咱们到家以后就可以吃上菜了，多省事儿！科技改变生活，
2: 我们这个主要是靠算法，在提前编程序的时候，根据每一个菜定制的一个这个标准不一样。
0: 围绕交通出行需求，天津城投集团带来了一款自助发卡终端产品。
3: 以往我们在驾驶着无 ETC 车辆在经过高速收费口的时候，我们需要手动的按取取卡，然后才会得到通行卡。但是现在呢，当车辆通过的时候，这个终端会自动的识别车辆已经到达，然后通过智能视觉识别系统判断出车辆的距离，实现自助发卡。整个过程呢，非常的流畅贴心。
0: 同时下高速需要交费时，系统能分析车辆信息、行驶路径等，线上结算。智博会现场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未来生活体验日，这些高科技产品正是科技成果惠民最真实的写照。
4: 反正我觉得上岁数了也得跟上时代，对吧？咱也得接受新鲜事物，所以我也想开开眼界。这些智能吧，对我们的生活吧就更加的轻松了。
0: 智能科技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它化作一个个具体而微小的生活场景，融入了寻常百姓的出行、健康与欢笑之中。
5: 除了智慧生活相关产品，本届智博会上不少智慧物流的新技术新应用也集中亮相。
6: 这款智慧冷链装卸机器人来自天津滨海中关村企业视觉科技，是国内首款专门应用于进口冷链装卸这一细分赛道的三维视觉机器人。进口冷链由于集装箱内拼装货物包装大小不一，环境低温高湿，普通智能识别技术很难做到精准识别，长久以来只能依靠人力装卸，效率低，风险高。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三维视觉技术和 AI 大模型算法，可以在货物堆放杂乱、动态遮挡、湿滑结冰等复杂环境下，依然做到精准识别、自主抓取、快速分拣。
7: 通过我们的三维视觉技术呢，基本可以覆盖到99%以上规格的产品，都是可以做到一个精确的识别和抓取。那么整体效率呢，是可以达到每小时1500项，相当于把人力翻了一倍。
6: 智博会上，视觉科技新品已经亮相，就吸引了香港、青岛等多地冷链物流企业前来洽谈合作。不止于装卸环节的智能升级，全国公路货运行业规模最大的服务公司 G7 一流也带来了新一代 AI 安全与运营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天津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子宝盒，它就像一个车辆管家，可将摄像头、雷达、测温、门禁感应等100多个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实时汇总，在车辆端完成分析处理，及时发现司机疲劳驾驶、道路拥堵等情况。再搭配拍拍豆、无线温感等无线化智能新产品，更是将智能管控从车上延伸到车下，把车辆行驶、货物装载、场地巡检等各个环节串联了起来，
8: 迅速的就打开了市场。我们的订单已经覆盖了大概10几万的这个货车，每个月的订单都在大量的增加。我们目标是在今年3季度吧，我们就能变成一个规上的企业。
5: 最近，位于西青区王稳庄镇的智能网联汽车封闭测试场启动全面施工。
9: 明年1月份 ，L2 级辅助驾驶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每辆搭载这种辅助驾驶系统的新车上市前，都要在封闭场地进行测试后，再进行上路实测。为了承接好 L2 级辅助驾驶国家标准，位于西青区王稳庄镇的智能网联汽车封闭测试场最近就启动了新改造。 场景从过去的100多项增加到200多，其中就包括直线高速

0: 测试。新国标提出，要测试从零加速到130公里时速时，智能驾驶辅助的稳定性。
1: 说要测130，然后这样它的长时道就没有那么长。然后这种就要我们就要转场去外地去测试，
2: 将来会服务咱们包括中汽啊，包括经纬恒润这些车企，然后呢重新加了叫雨雾模拟测试车间，这个是现在国内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有限的地块内把所有的这个 L2 强标标准100%的场景都能在我们的场景内实现。
0: 改造中，测试场要新建一条1200米长的直道，但有一条规划的省级道路咸泾线，从咸水沽到泾海横穿测试场，把完整地块一分为二。西兴区规资局多次与市交通运输委沟通论证，最终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近期保留省道原始规划线位不变，在旁边道路预留20到40米弹性宽度供车辆绕行。远期如果省道确需实施，在预留线位上采取高架方式穿越，不影响测试场地地面使用。
3: 天津特变电工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新型变压器产品，拓展新领域。
4: 这批的高效能数据中心变压器就是企业今年的主营产品，它可以服务于每微秒运算能力达千万亿次的超大型智算数据中心。目前新产品已为三大运营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算力头部企业供货，并实现量产。随着国家对算力中心加大布局，天津特变电工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及时调整发展方向，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合作，研发出新一代高效节能数据中心变压器，增加特殊钢材等原料，同时开发特制形状的叠制工艺，在输电过程中减少电量损耗，转换效率提升15%。考虑到一些数据中心分布在不同地区，企业将沙漠、海边等环境也纳入模拟系统，对变压器进行测试，确保产品在各种条件下稳定可靠运行。目前凭借这款数据中心变压器，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5: 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半年就会进行一次技术的迭代更新，以适应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下一步让我们变压器会增加的在线的一个智能的故障诊断以及远程的运维功能，来提升我们变压器整体的一个可靠性，使它更加适配数据中心的一个应用需求。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5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扩张。今晚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这轮满月有些特别，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同时它又是本年度最小满月。一般来说，一个公历月里只会出现一次满月，倘若出现两次满月，第二次满月便被称作蓝月亮。今年5月就属于这种情况，分别在2号、31号出现满月。蓝月亮只是一个天文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无关，月亮不会呈现蓝色，也不会发出蓝光。公交352路沿海河而行，可以观赏沿途风景。现在这条线路换新升级了，都有哪些变化呢？
6: 升级改造后的352路车身以粉色为主色调，车身上天津之眼、古文化街等地标主题插画，以明快的色彩来彰显城市活力。车内将原有的5个固定座椅升级为了旋转式临窗座椅，可以观看不同角度的街景。同时在报站语音中加入了沿线历史建筑的讲解，让乘客们乘车

0: 级观景，乘车织金城。
1: 这个椅子是可以旋转的，一旋转，哎，左右两边景都能看见，把咱天津的这个海河最中心的这个景点都能看到。我觉得对于咱天津本地人还有外地人都是一个宣传，我觉得还挺好的。
2: 从那个北京特地来天津，正好看到咱们这次有这个环线，然后就来坐一下，看一下这几个景点，然后景点基本上也都有了，挺好的，还有讲解吗？
0: 352路公交车每天9:20从和平区的金塔公交站发车，途经瓷房子、金门广场等11个站点，最终环线回到始发站，票价2元，老人卡免费。这次优化后，新增加了2部运营车辆，发车间隔也由原来的每小时一班缩短到了半小时一班，同时末班车时间也从原来的晚上8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3: 后期呢，也是根据那个客流的增长呢，进行间隔的再调整。遇到大客流时，我们还会加密间隔，投放车辆，真正让乘客呢有那个更好的出行体验。
4: 桥边音乐会钢琴大赛优秀选手专场演出昨晚在绵三创意街区上演。
5: 演出在钢琴独奏、木桶短笛中拉开帷幕。参与本次专场演出的表演者都是天津市第13届钢琴大赛的优秀选手。12首演奏曲目汇集了《草原赞歌》《彩云追月》《肖邦激流练习曲》等中外经典，也有《灯火里的中国》《红星歌》《保卫黄河》等红色旋律。演奏形式包含钢琴独奏和4首连弹，两组钢琴大赛评委的助演更是让演出兼具观赏性和专业性。今年8岁的孙艺鹏是年龄最小的表演者之一，学习钢琴3年的他带来了酷劳小奏名曲。
6: 平时呢，钢琴演奏我们都是在音乐厅中，在户外，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看到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演出，也非常的高兴。
7: 像我们在夏夜消遣纳凉的时候啊，就可以欣赏这样的艺术盛宴，就等于把艺术和美带到我们家门口。
5: 演出持续了70分钟，吸引了上千名观众观看。今晚7:30，桥边音乐会还将在绵三创意街区上演《天津好童声少儿歌手大赛》汇报演出。
4: 白天赶海时被之后，如何延长游客在东江的停留时间？从本周开始，每周末晚上，东江都会举行免费的海边音乐会，浪漫的音乐和海风也吹火了夜间经济。
8: 小时候听爷爷讲，这里曾是一片牧羊。
5: 昨晚6点，今年首场海边音乐会在东江亲海景区开唱了。观赏海边落日，耳畔海风吹拂，还有音乐相伴，仅仅是一晚上就吸引了客流超过3000人。这也是东江连续3年在海边免费举行音乐会。今年主办方还在海边增加了安全护栏，并设置3名志愿者全程巡护，灯光和音响也进行了全新升级。现场乐队伴奏选择的也都是80后、90后耳熟能详的歌曲，大伙和歌手一起互动合唱，挥舞手中的荧光棒，氛围感拉满。
2: 太舒服了，大家一起看海，然后还听着音乐的话，我觉得这个氛围会更好一些。
9: 听完音乐会以后，上旁边的市集里面走一走，然后吃吃小吃，然后在附近这个海边溜一溜，这是一个周末放松的好去处。
5: 从本周开始一直到10月底，每周末东江都会举行这样的海边音乐会，让大家从傍晚到夜间也有了丰富的文旅体验。周边的海风市集等餐饮商户也相应将营业时间延长到10点。
4: 2026海河龙舟系列赛保底站的比赛在潮白河湿地公园开赛。
10: 今年的海河龙舟系列赛共设津南、保底、武清、宁河、海河5站，本次保底站是该系列赛的第2站。赛事设公开组、职工组进行200米直道竞速比拼。公开组集结了北京职工代表队、天津高校代表队等队伍，职工组则由保底本地12家单位和企业组成。来自北京的 TBT 龙舟队组队已经12年了，经常在京津冀地区参与龙舟赛事，这次是他们首次在潮白河水域比赛。
11: 我刚才在河边溜了一圈，发现好多这种野生的动物啊，生态肯定也特别好。在京津冀这个地区来说，是我参加过比较高规格的比赛。
10: 为了迎合划龙舟这项传统民间运动，增添比赛氛围，现场还设置了布龙和空竹等民族表演。
11: 它也是群众体育的一个 五台，也是京津冀温体联动的一个纽带，通过温体旅融合发展，使那个群众体。

0: 与扎根的群众生活当中。
1: 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中国皮划艇协会在水西公园举办皮划艇推广活动，吸引不少中小学学生参加。
2: 参加活动的小朋友最大的15岁，最小的8岁。活动以赛代练，将有一定训练基础的选手分成男女两个组别，将刚刚接触的萌新分为一组。今年13岁的卢艺涵刚刚接触皮划艇一个月，就爱上了这项运动，现在每周进行2次训练。这次他也拿到了女子组的3名。
3: 在水上觉得很漂亮，风景是不一样的，就比较喜欢，想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划得更好。我是想划出来一些成绩的。
2: 皮划艇运动是奥运会项目，但是到目前为止，这项运动还比较小众。在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的支持下，包括天津在内的10个城市也在向青少年推广这项运动，吸引更多孩子们参与进来。
4: 滑的时候比较舒爽，然后拿到一个好的成绩的时候也比较开心，可以增强自己的训练，和其他人对比技术，来检验自己这段时间的学习成果。
5: 全民健身的角度来说，我们在搞这个活动更多的是为普及，让这个更多的这些青少年能接触这项运动，然后通过一定的专业训练，然后来选拔我们这样的一些后备人才。
1: 2026年天津市少儿武术大赛在精武门中华武林园开赛。
2: 全市700多名少儿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竞技，率先入场的是传统拳术展示，小选手们一招一式有板有眼，长拳的大方舒展，南拳的刚劲威猛，太极扇的柔中带刚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6: 我练的项目啊是南刀，这武术啊我已经练了7年多了，这次我的目标就是拿下南刀第一名。
7: 我们家孩子是从6周岁开始练武术的，现在体质明显变好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更坚强了，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
2: 器械项目比赛同样精彩，刀枪棍剑在孩子们手中虎虎生风。本次比赛为期2天，有个人项目、训练项目和集体项目，涵盖武术运动的各个门类。
8: 这次比赛我们选的地点呢是武林园，比赛的同时让大家了解我们天津武术的发源。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要以赛促练，以赛促学，也是为了我们武术竞技培养我们的后备人才。
1: 明天就是6一国际儿童节了，益丰区意大利歌剧演出推出6一特别版，童声合唱《萱草花》温情上演。
9: 作为天津音乐节沉浸式演出之一，意大利经典歌剧再次在益丰区马可波罗广场上演。为迎接6一国际儿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意大利歌剧经典选段演出之后，特别邀请了8名小学生与2名女高音歌唱家一同走上阳台，用清澈的童声唱响中文歌曲《萱草花》。这首歌以母亲花为主题，孩子们用纯真的歌声传递出对母亲的感恩。
10: 我们经常是有惠民的这种走进学校、走进校园，对孩子们这种素质的培养呢，也是，让孩子们在音乐上、在艺术上，他们有更高的艺术鉴赏。天津歌舞剧院也打算呢成立童声合唱团。
1: 从明天开始，电影市场将进入暑期档，目前已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多种题材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持，也照映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3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日。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作为6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

0: 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度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五》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1: 在和平区的一家社区开设了47门课程，线上也在同步直播。
2: 把这个面的三角形和这个对上。
3: 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由教育部、民政部等7家单位联合主办，其中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入选单位社区181个，其中就包括和平区南市街道新文化花园。社区有60岁以上老年人近1500人，占比40%以上。老人们希望社区里的文化生活更丰富些，社区党委将已有的剪纸、编织、串珠、丝网花等活动小组合并成立手工作坊。
4: 像我这一个礼拜至少来2-3次，对吧？我每次回去还有作业，我们盼着今天盼明天，明天还有活动，开心极了。
3: 来不了现场参与学习的居民能手机登录线上学习平台新学书院，平台上既有活动直播，还可以回看，居民根据所需点击参与。去年至今，社区线上累计浏览量达57万次，线下累计服务居民20000余人次。
5: 觉得自己眼界开阔了，不局限在我自个儿这个玩的这个过程中了，把咱们所学的展示一下。
3: 社区党委还计划面向孩子、年轻居民增开晚间和周末活动，下个月瑜伽、咖啡制作、古筝弹奏等就将开课。
1: 关注今晨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6: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我市天空云量增多，风力是在3到4级，阵风6级。全市大部地区午后的最高气温仍将会上升到35度附近，体感温度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大家外出时需要做好防晒准备。下午到傍晚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4度左右，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预报来看，6月1号到2号上午，我市将会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4到36度上下。2号夜间到3号将会出现一次阴天过程，3号气温回落，全天是维持在28到19度之间，炎热程度有望得到明显缓解。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7: 这里是天津卫视。
8: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0: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小心靠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多云转阴，35到24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阴，34到23度。天津济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4到21度。天津宝坻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5到23度。天津武清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5到24度。

0: 天津静海多云转阴，35到24度。天津宁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5到23度。天津北辰多云转阴，35到24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阴，35到23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阴，35到23度。天津东丽多云转阴，35到24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3到21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儿童节将至，大医说特别策划同心守护健康共成长温情上线。
7: 我们希望每一位孩子呢，不仅是快乐的，更是健康的。
8: 节目诚邀天津市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威带领专家团队，聚焦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健康热点问题，用专业与爱心护航孩子健康成长。
9: 每一次的全力以赴，都是希望孩子们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10: 我们提供的是全周期、全维度的健康管理。
11: 出现持续的不缓解的头痛，一定要提高重视。
12: 科学护理，健康成长，
8: 全生命周期守护，为了每一个孩子的笑颜。
13: 整整救了我们3个月零10天，
14: 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一次重新疼我妈妈儿子的机会，谢谢你们。
8: 这个6.1，让爱与健康同行，
15: 守护健康要全息守护。

0: 讲卫生，要做最棒的中国娃娃，
1: 守护珍贵的童心，
2: 守护我们的未来。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5月30号教育频道，5月31号卫视频道大一说。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哇，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司令，您别担心了。冯副司令两个小时前就已经率部解救李副司令去了。
1: 两个小时，按说早就到了。
2: 哎呀，我的司令啊，您就放心吧。您别忘了，夜晚走山路不容易。
1: 参谋长，团结还是要团结的，这京城团结很重要啊。
2: 是啊，
1: 以冯副司令的能力和他的队伍作战作风，他早就应该到了。
2: 我的敬轩兄啊，我强调了多少遍关于团结这个问题，可是那个彪子根本就不听，一点定性都没有啊。司令，也许这次对他来说是个教训，是个好事。好事。小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把这个还有这个一会儿送到参谋室去。
1: 教训。

0: 哎，你们看，今天晚上月亮多圆啊！看着这月亮，好多美丽的诗句都出现在我脑子里了。
1: 副司令，前面的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
2: 举杯邀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可我们的故乡现在正在日本人手里。
1: 好像前面的枪声已经彻底消失了。
0: 我就说嘛，这皓月当空的夜晚还是安静一点比较好。
1: 那我们返回吗？
0: 兄弟们都在这等着，在这埋伏好。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过去看看
1: 啊。我们这样去不安全吧？
0: 放心吧，人家共产党还是很讲究的。咱们过去看看这李满彪怎么样了。
1: 是，
0: 把马牵上。
3: 你放开！你放开！
4: 别动！
3: 有话好好说，别动家伙！
5: 你就是李满彪。
3: 啊！我是忠义救国军。
5: 你不忠不义，一枪毙了你！
6: 你们没有，你一次一次的纵容你的部下骚扰我们的驻地，伤害我们的。

0: 军民，我们是有确凿的证据的，你还敢抵赖吗？
1: 没有什么可狡辩的。
0: 那就好，把他先压下去，让他好好的反省一下。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态度。
1: 我反省，我反省。政委，
2: 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一会儿我的老同学就得来找我麻烦了。
0: 你的预料是对的，这个冯东野啊，一直是作弊上官，他就希望李满彪能够成为光杆司令，将来没法跟他匹敌。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能打胜仗吗？原因就在于他们之前明争暗斗，互相下绊子。这样啊，我先去做点准备，好迎接我的老同学。
3: 秀才，你……
0: 我们的队伍是有纪律的。

0: 一会儿人来了，注意点啊。
1: 支队长，政委，客人到了。
0: 哎，冯副司令，辛苦了，辛苦了。
2: 诸位，打扰了啊。
1: 怎么？
2: 你们可不怎么地道啊。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对我们李满彪部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违反了我们达成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4: 那是他作死，他咎由自取。
0: 那个冯副，
2: 你叫江七妹吧，你这也不像个土匪啊。
4: 小白脸，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那个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的江副支队长。
2: 江副支队长，哦，江副支队长，幸会幸会，啊。我是因为我们李满彪部受到了贵军的重创，我来询问一下，可以吗？
5: 我倒是想问问，李满彪部在哪里被击败的？如果说是我们主动挑衅的话，那战斗怎么会发生在我们驻地的门口，而不是李满彪部的门口呢？
0: 是啊，经我部的统计，贵部在这一年当中对我部进行了108次拦截骚扰，16次主动开枪射击，还有3次打伤了我们的指战员，这些我们是接受不了的。
2: 我们那只是骚扰，无论我们骚扰多少次，也没有你们来一次大反击造成的损失重大呀。我估计我们李满彪部应该被你们击垮的差不多了吧，最近很难恢复建制了。
5: 东爷啊，你就偷着乐吧。
2: 我乐什么呀？
5: 政委，
0: 哎，
5: 要不这样，多留点时间给我的老同学，我们俩好好叙叙旧。你说呢，副支队长？
0: 啊，好好，那我们先出去，你们聊，你们聊。
5: 嗯，
0: 七妹，咱们出去吧。
5: 坐吧。
2: 这女的，这副支队长不是女土匪吗？
5: 七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是因为曾经受过剥削和压迫，所以才愤然反抗。
2: 看出来了，你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造反有理。
5: 是的，造地主老财和军阀恶霸的反当然有理。
2: 我不跟你扯这些了，我得把李满彪带走。

你们打也打了，罚也罚了，你把他扣着干嘛呀？再说那李满彪那么烦人，那么讨厌，留着他也没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他剁成

0: 是非要让我把这话说明白是吗？
1: 你说，
0: 其实你就是想要借枪杀人，何乐而不为呢？你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你的劲敌，除掉他，对不对？
1: 你得把令表给我，要不我去第三战区长官部那儿没法交代。
0: 我们倒是更需要你们长官给我们一个交代。你说到底有多少像李满彪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支持下在作恶呀？啊，国共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战线了，可这统一战线在他们面前就像是一张废纸啊。
1: 可是你不把李满彪给我，我回去也没办法交差呀。
0: 好，我可以让你把人带走，不过必须要让他写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以防以后说不清楚啊。
1: 行。你说你怎么就给人家写了一个跟忏悔书一样的东西呢？
2: 哼，大爷，我那是跟他们斗智呢。
1: 啊，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误，一脸哭丧着样，那是斗智啊。
2: 那还能怎么办？你们有谁管过大爷吗？
1: 不管你，不管你，我这是来干什么来了？
2: 你快行了吧你，党国的人还不都一个样，有事的时候袖手旁观，等别人都倒了霉了再上来假惺惺的说几句安慰的话。哼，我现在算是看透了，最没有人情味的就是党国的人，我迟早死在你们手上。
1: 迟红兄，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党国就这么没有信心呢？
2: 哼，姓冯的，你别给我说风凉话了，你别以为你今天把我从这儿带出去我就会感激你，就算没有你的话他们迟早也会放了我的。哼，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有今天吗？现在我的部队都被消灭了，你却在这坐山观虎斗，你等着，你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投诉你。公报私仇，见死不救，私通云南讲武堂同学萧寒的一切勾当。
1: 你真打算这么干啊？你不后悔吗？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在这吓唬谁呢你有种今天开枪崩了大爷我。

0: 李满彪，
1: 李副司令，是被他的随从警卫给打死的。我已经当场把他的警卫给处置了，他是为国捐躯，可歌可泣，敬礼。

0: 明白。
1: 好，下去休息吧。
2: 是。彪子死得蹊跷啊。
1: 司令的意思是调查冯东野。
2: 我坚信一定是他干的。
1: 哎呀，不好办呐，把他押送战区长官部吧。
2: 你明明知道这样不行，在咱们这儿除了冯东野还能打仗，根本就没有别的可用之才。
1: 是啊，不但如此，长官部还会对您问责。毕竟啊，这二位都是您的属下啊，窝里斗得那么凶，您主观失职啊。
3: 所以这小子是看准了我拿他没办法。
1: 是啊，冯东野早就对李满彪动了杀机了。您那个李满彪真是不知好歹啊，玩了命的坑自己啊。这件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司令，痛心呐，痛心。
2: 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根本不懂江湖义气，也根本不懂什么是吃亏是福。原来呢，我想得好好的，重点培养几个年轻人，到自己老的时候呢，还有个照应。可惜全是白眼狼。
1: 司令，打仗嘛，啊，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狼而不是狗，哪有狗的忠诚啊？
2: 哼，参谋长，那你说，那这个冯东也该怎么办呢？
1: 好办，把李满彪余部全部交予冯东也管辖，我们要隆重的为我们的抗日英雄李满彪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然后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申请抚恤金，并让驻地附近的大户商贾为满彪家属募捐。司令，我们一定要向外塑造我们的忠诚仁义的形象，我想如果这样的话，第三长官部一定会对司令刮目相看的。
2: 好，段云兄，我的好参谋长，说心里话，汉生这辈子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这些年轻人最终还是靠不住的，人呢，得到了一定年纪才懂得人世间的道理。
1: 司令，你放心，有老张在，肯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啊，司令，我们现在手里有两张牌，一张是日本人，一张是第三战区，个个兵强马壮，他们一定会替我们跟共党去对阵的。我们只要是想清楚了，设计好了，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啊，李满彪，以李满彪的智商，能够在这个乱世期间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2: 哎，彪子兄弟，老哥，好好送你走。

0: 你到的时候，李满彪已经殉国了。
1: 属下道士看到的就是这样。黄副官，你现在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吗？
2: 属下明白。
1: 真的明白。

0: 这个李满彪啊，在下山的时候被人给害了，他们把这个罪名呢栽到咱们头上，这说明什么？他们那边的人人心涣散，没有一个统一的理想和目标。
1: 没错，他们向来以正规军的身份自居，可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私人武装，但凡自己手里有点枪就想当草头王。
0: 这就是193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第六届六中全会上形象地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力表述为
2: 是我们的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1: 所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看句句真知，都是切中要害啊。
2: 肖哥，这位。

0: 国军今天派了一个军官，递了个帖子，说请我们去参加李满彪的追悼会。
1: 这根本就是个挑衅，是让你去拜码头的。
2: 这可不是拜码头啊，这就是鸿门宴。
0: 好，坐坐坐。
2: 我们要是拒绝，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心虚，李满彪的死就跟咱们有关。如果我们去了，那李满彪就成了抗日英雄，我们跟一支抗日的队伍打过仗，那我们成了什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人。他们这一步棋走得太阴险了，让我们左右为难啊。
0: 要不我们就不搭理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3: 哎，没错，反正那帮人平时也没少给咱泼脏水，是不是？不差这一回，狮子多了不怕痒，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4: 这样不好吧？这样也是一种躲避。
0: 小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5: 这件事情上，我还想多听听政委的意见。
2: 这事儿啊，真的让我好好想想。
5: 既然人家这么抬举咱们，重视咱们，那不如咱就去给他好好捧个场，助助兴，啊？
2: 我听你这话，感觉已经想到对策了，是吗？
5: 正好，咱们急需把我们的思想传播过去，借这个机会，咱就把思想好好传过去。
1: 队长，那里是国军，你这样去会很危险的。
5: 有你们在，有三五支队在，不怕有什么危险。
0: 政委，请您批准，我跟随支队长前往。
2: 我批了，不过在你们去之前，我要交代一些事情。你们去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给那些顽固的反动派上上一课，争取把这个鸿门宴做成咱们的主场。
0: 好，
2: 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6: 萧汉知道，此行犹如悬崖走钢丝，稍有闪失便会粉身碎骨。但他必须去，去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和他们虚伪的面孔，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7: 既然这个葬礼要办，咱们就办得轰轰烈烈，像个样子。啊！
5: 哦，小心点。
8: 你说他们敢来吗？不过参谋长这个一石二鸟左右封杀的招真是高明，一般的人还真拆不了这个招。汉生现在
9: 越来越佩服你了。
7: 哎呀，司令您过奖了，我无非就是找了些担心共产党将来减租减息的乡绅，还有跟共党发生过冲突的保安团的人过来啊。他们共产党不是喜欢搞什么宣传吗？搞什么运动吗？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怕他来，就怕他不来。
8: 我觉得他们不敢来。分生，你说呢？
4: 他要是不来，就不是小韩了。哦，
5: 三五支队小韩前来拜见。
4: 肖支队长，欢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陈汉生，陈司令。
5: 你好，陈司令。
8: 汉生欢迎肖支队长，江湖一家人，抗日亲兄弟。
5: 是啊是啊，既然是一起抗战，那我们就是友军，就是朋友嘛。
8: 哎，说得好。
4: 这位张鹏，张参谋长。
5: 久闻大名啊，张参谋长，咱们还真是有缘分。
7: 可不，久违的缘分呢，更应该珍惜啊。
0: 把你枪交出来。
10: 人在枪在，不可能给你。
0: 那你今天就别进去了。
10: 你试试啊。
0: 来，试试。
8: 怎么了？
0: 报告，他不缴枪。
10: 肖队长，说我不缴枪就不让我进去，可是我们军队没有缴枪的习惯啊。
7: 这位小兄弟，一会儿进入的是灵堂，配枪进入是对逝者的大不敬啊。
10: 李副司令，

0: 也是军人出身，配枪告别，我觉得是最高的敬意。
1: 这里是我的防区，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矩来吧，不要太随意了。<笑>随意？我们可不是随意进来的，我们是受邀前来的。就像你们到我们那里，也是可以随意配枪的。我们应该对得了。巧舌如簧，
0: 是害怕了吧？<笑>
1: 你看看你们那么多人带着枪。
0: 到底是谁怕谁啊？<笑>肖志队长，你看看这，
2: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挺在理的。我们两个人前来，最多也就两把枪。可是你看看我周围，
1: 再说了，他这把盒子炮，最多也就打50米。当然了，也确实够用。
0: 那就把它交出来又有何妨呢？啊，俗话说得好，客随主便嘛。
3: 可是配枪对于一个军人来说，那是在维护他的尊严。再说了，我们是由贵部邀请而来的。如果我们来了不是配枪，难道让我们配上杀猪刀吗？这是不是对贵部太不尊重了？各位啊，我看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已经驾鹤西游的李副司令吧。
4: 请。
1: 好，请。

0: 诸位，今天在座的都是本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和保家卫国的仁人志士。大家听说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大驾光临，前来祭拜我们含冤遇害的抗日英雄，我们的。 李满彪副司令，肖支队长，我们这些乡绅贤达们有一些事情想向您探讨一下。诸位，很荣幸能坐在这里，我们是受邀而来。 参加一个与我们有无数次交集的国军军官的葬礼。当然了，中国人向来以逝者为大，对于李满彪副司令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好评说什么。所有的事情，还是留给历史来评判吧。肖支队长口才挺好啊。
1: 老朽有一事，正想要请教你。请问肖支队长，贵军到底算什么军队？他们拿的是国家的信封吗？
2: 肖支队长，我们听说贵军不打日本人，只打国军，是否确有其事？
1: 听说，那我想问问您，到底是听谁说的？可否把他拉出来？我倒是愿意和他一起对峙。你要说我不打日本鬼子。 那么，相公殿那一仗到底是谁打的呀？还有，你们说我们共军一直打国军，那是不是显得国军有点太无能了？哎，冯副司令，你怎么觉得的？各位在座的乡绅贤达，都一定希望着。 一个安宁的、没有战争平静的、一个好的时代的来临，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欺凌压榨会带来的暴力和动乱。你们好好想想，如果日本人真的踏上这片美好的土地，他们到底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倒是希望你们能够一心一意的跟我们抗战，即使没有经济来源，我们也不会强买强卖，去绑架你们。 去勒索你们，你们是继续责难呢，还是伸出你们的双手欢迎呢？难道有一个对你们秋毫不犯，还保护你们安宁的部队，不是更好吗？

0: 我们这支由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人民斗武装，它绝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厂，而必将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理想的缔造厂。
1: 好，好，好，说得好，
2: 太好了，好，说得太好了。
0: 秋寒，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们要为李掌柜报仇。 你敢动我就打死你！怎么样？把枪收起来。他们不放，我是不会下枪的。什么意思？我们是被请过来的人，现在请我们的人都没有说话，有没有规矩？
3: 我们没什么规矩。
0: 你敢动，你试试。 把枪放下！放下！我们还在呢。李副司令的死，我们心里都很悲伤。他遇害了，我们非常的气愤。但是这么多的乡绅贤达在这里，合适吗？太不成体统了。把枪放下！放下！
4: 参谋长，有些话，我倒是觉得还是说明白点比较好。李满彪昨天率部突袭了我们，我们实在没办法，被迫进行了反击。他被俘的时候，写下了亲笔信，里面详细的说明了整个经过。现在这封亲笔信就在我的手里。

0: 肖支队长，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这是李满彪副司令的亲笔呢？
1: 对呀，
2: 上面满满的印了他十个手指印。
0: 嗨，十个指印儿，大家看一下啊，我也有十个手指头，我也可以按十个手指印儿吗？
1: 没错，可你别忘了有一种技术。
3: 叫做赵相技术，还有一种证据，叫做底片，还有一种事情叫五指。李满彪副司令在我们手上的时候可是完好无伤的，冯副司令，你不想为这件事情稍稍做点解释吗？他从我们手里走的时候可是活蹦乱跳的。
4: 李副司令，死于挥军营的路上，他在路上遭遇到了潜伏在我军的日特突然袭击，他奋勇抗争，临危不惧。最后阵亡，他死得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当然跟三五支队和肖支队长没有关系。
1: 今天因为有乡绅闲达，在此，我呢自然要给你留点余地，但是下回我绝对不会再给你留余地。玩火者自焚，持剑者必死于自己剑下。不过你要有比武的爱好，当然我也可以奉陪。小胡啊，把你的衣服扣好了。好了，各位，今天肖某。
4: 就先到此，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告辞。哎，肖支队长，我想替老百姓向您求一件事，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着做到？
1: 既然是替老百姓，来坐。有什么事，请讲。
4: 日军自从占领了宁波以后，在甬江口设了水上检查站。 那些日本兵坐着船横冲直撞，还到处拦截那些货船和渔船，老百姓和商人，都怨声载道啊。
0: 这件事情，不是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吗？
4: 是。

0: 我们也曾向贵部多次投诉那些日本兵的行为，贵部也给了我们答复。
1: 太爷既然已经答复了，就不要胡闹了。
0: 但是贵部的答复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呀，还希望我们什么借机用人，少安无躁。
2: 谁给你的答复啊？是李满彪吗？
0: 陈司令亲口说的。
3: 什么意思？日本兵那么多，你只出一个我就杀一个吗？可能吗？
0: 但是那些日本兵在永江口实在是让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啊。
3: 那日本兵还占了南京，蒋委员长不难受吗？
0: 这
4: 我明白大家的意思，请您放心，我一定会派一个侦察队去拔掉这队日本兵。
0: 有肖支队长这一句话，那真是让我们大家太高兴了啊！
5: 太好了，
6: 多谢肖队长。
7: 好啊，
6: 我们就放心了。
7: 很好，
6: 放心了。
7: 贵军，如果愿意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当然乐观其成啊。不如我看这样，司令，我们干脆放放手，把这事送给贵军吧。
1: 可以啊，谁打还不是打？有好事儿，贵部绝不会独揽的啊。
4: 二位，为百姓驱除恶魔是我们军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当然了，咱做事要做得清清楚楚，做人呢要做得明明白白。其实如果说你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轻松就能完成，那我倒是觉着咱们可以把事情先放一放，先做点别的事情。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去做。我们三五支队愿意为民办事，聆听各位的要求。
0: 陈司令，我们已经等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没有等到您的消息，现在我们只能请求三五支队的肖支队长为我们赶走那些水上日本兵，还给我们大家一个畅通无阻的永江口啊。
7: 冯副司令，
2: 在，
7: 都听到了吗？
2: 参谋长，我都听到了。
7: 为了我们的乡亲，为了还他们一个好的永江口，我命你在三天之内驱除水上日军，完成乡亲们的嘱托，有没有信心？
2: 明白。
7: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能不能维护革命军人的尊严，在此一举。肖支队长，你看呢？
4: 我部将负责清除其他地方的日军，你部要是受到了阻拦，我们会来全力帮助，义不容辞。
7: 我们会遇到困难吗？
2: 我会排除万难，用事实证明一切。
7: 冯副司令，打起你的精气神，有没有困难？
2: 我会竭尽全力，用事实证明一切。
7: 好，
1: 孙生，壮哉啊，壮哉。

0: 那小子是你带出来的吧？当初你在政工队忽悠我那次，我就看他跟着你，现在很有你的风格呀。
1: 跟我一样，为人太过老实，说话容易得罪人。
0: 老实？你说你老实？你要是老实，这世界上就没有不老实的人了。

0: 东爷，李满彪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我是来专程给你打圆场的。我这心里头满满的装的全是你，我放心不下呀。
1: 小海啊，这一世我们结识一场，我跟你打交道，没有一次我是不吃亏的。我的枪，我的人，都被你连蒙带骗的给抢跑了。
0: 你可千万别再说这枪。
1: 当初你刚回来，你跟我信誓旦旦地说，你会离开宁波，离开雨竹。可是现在呢？你还在这儿，你不但没有离开，还带出这么大一支队伍来，厉害啊。
0: 既然东野兄提到了这个你借我枪的事儿，好，东野兄，我刚用它把小鬼子从镇海赶下了海，可到头来呢，你的人转身就把他给夺回去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还有，我的人在前面打着小鬼子，背后挨着冷枪，你说我这心里怎么想的？我能不心寒吗？我能不难受吗？你好好看看你周围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些三青子二愣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呐、啊。上面跟我握着手，下面给我使着绊子。东爷，我是打心底里放心不下你，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2: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

0: 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

0: 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

0: 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5: 我检验一下，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

0: 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自驱力十足的他能否得到青睐？
3: 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一年的所有工作，
4: 无需扬鞭自奋蹄。
5: 互联网这一块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3: 懂了吗？
6: 懂的，
3: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6: 好嘞。
0: 优秀毕业生迷茫求职，
7: 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
8: 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事的，不是的。
0: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这怎么办？
1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9: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2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0: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2: 哇，眼睛好轻松啊。
2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1: 好舒服，
2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4: 如果您有模糊

0: 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就是要守着你，守着这美丽的宁波，这块美丽的土地，直到有一天把日本人赶出这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那我一定会带着相机四处云游，好好的把各地的风景拍一拍，然后给你寄回来。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好好走走。
1: 说完了吧？说完了，走吧。
0: 老爹走了。
1: 老爹去哪儿了？
0: 他死了。
1: 你再说一遍，老爹他怎么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
0: 他在日本人的占领区里，你说他怎么死的？他会怎么死？
1: 是日本人干的吗？
0: 冬年，老爹他走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也很安详。冬年，

冯东也痛不欲生的样子，让萧汉想到在林父膝下的日子，不同的信仰让他们分道扬镳，相背而驰。曾经的兄弟情谊也在一次次争斗中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为此，萧汉感到深深的悲哀。

0: 太好了，真是一水的精兵强将。分神啊，果然出手不凡，志在必得。
1: 分神啊，看到你们准备得如此精良，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切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绝不可恋战。咱们这些人绝不能用到对日本人的战斗上。相信一点，日本人现在虽然猖狂，但是在中国绝对待不久。
2: 参谋长，我明白。

0: 这日本人的巡逻艇是打不了了。
1: 日本人是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这还用说吗？有间隙，现在怎么办啊？
0: 冲出去，
1: 打出一条口子。

0: 哎呀，分生啊，怎么个意思？出师不利啊，碰见什么麻烦了？
1: 分生啊，
2: 我对不起兄弟们，我没能把他们带回来，有16个兄弟都殉国了，6、7个都受伤了。
0: 哎呀，这就不错了，能活着回来比什么都强。咱打也打了，也动枪了，也动炮了，还有那么多的兄弟都殉国了，这证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忠义救国军是抗日的队伍，是这意思吧，参谋长？
3: 司令说得对，我们应该马上发电为冯副司令请功。就这么写在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正确指挥下，在冯副司令的亲自督示下，我部与日军水上司令部激战数天，给敌重创，击毙敌左级军官2名，敌士兵26人，毙伤无数，我军已有36人壮烈殉国，25人负伤。附上所有人名单，申请抚恤金。
0: 太完美了，这仗在浙东地区由咱们陆军打的一场海战，太漂亮了，惊天地泣鬼神，大涨了我军军威，打灭了日军的士气。
3: 要找所有的记者来，这几天我要给冯副司令开一场总结大会。酒香也怕巷子深呐，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忠义救国军才是最主要的抗日部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哼，认得萧寒巧舌如簧，也不如我们冯副司令的几声枪响。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我现在就去找记者。
0: 分生啊，这参谋长的确是高人啊，你看这事情让他一说都明白了，灯不能不拨，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透。分生啊，你的确是一个实干家，军事天才，百战百胜的将才。

这样，我现在就去布置庆功宴，这个我擅长啊。在这个地方，咱们吃不到冰糖甲鱼，咱们搞点宁波球海鲜好了。哈哈哈哈，谢谢，谢谢。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被他们说的差一点就觉着自己打了大胜仗一样。
0: 你就是打了大胜仗呀，我刚刚听参谋长一分析，我觉得是。
1: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算是打了一次大胜仗啊，至少是我们忠义救国军成立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与日军交锋。
0: 就是啊，就算没咬掉他一块肉，那也算吓了他一跳吧。
2: 还真是啊。哎，要不是我当时当机立断率部撤离战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嗯，我们作为陆军主动打击日军水上活动目标，这是一次奇迹呀！啊，这是个奇迹呀！这是可以写进我军战史里的战例啊！能不能写进去？这绝对是个战例啊！就是我们讲武学堂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一说到这儿，我又想到萧寒。
0: 猜一下，你说萧寒，他敢去打日本的巡逻艇吗？
2: 会的。他知道我打败了，肯定要在我面前显摆显摆，露一手。
1: 我就在想啊，日军半路埋伏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报又被泄露了？
0: 怎么可能？他们是水上部队。
1: 也是啊。
3: 真是岂有此理啊，冯东也没有金刚钻，还硬要揽着瓷器活。现在好了，不仅仅自己死了一批人不说，还惊扰了日军，竟在这添乱。
4: 是呀，以前啊，这日本巡逻艇都是分开行动的，但自从那次以后，这日本巡逻艇它都是三艘一起出动，相互之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比以前啊难搞了。
5: 忠义救国军这一次一定会自吹自擂，重庆方面呢也会大肆的宣传这次战役，他们国民党的胜利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4: 关键啊，害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还有那些水运商人，他们以为啊日本兵被赶跑了，结果他们的货物还有小船不是被日本兵抢劫就是被击沉。
0: 我带队去打掉水上的巡逻队。
6: 你是副支队长，你来安排呗。
0: 打水仗我在行，我会游泳，我的名字里有个水字，是因为小时候就是在水边长大的。
6: 哎，这打仗还看名字的呀？
0: 那咋让你去啊？就你那破枪法。
6: 不是我去。
5: 行了行了，我们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能不能严肃一点？老兄，你怎么想？
3: 我觉得老马刚才说得很对，现在日本人把他们的船拉开了距离，而且我们现在很难一次性打掉他的三艘巡逻艇。
5: 你这位老同学啊，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哎，人家可不认我这老同学，我是肄业生，不属于正规的。
5: 毛泽东同志在《时间论》中说过，要大胆的想象，小心的求证，循环反复，直到掌握其规律。打掉日军水上巡逻艇，给老百姓出口恶气。你这个肄业生呢，也给你那个毕业生的同学好好的上一趟军事课。
3: 听到了吧？看我们政委的思想工作啊，做得真是好啊！这是在给我下达战斗的命令啊！你们看看都该怎么办？
0: 坚决完成任务。

0: 对，必须的。
1: 要是能有一门炮的话，就会好办很多。
2: 支队长，你不是做小买卖的吗？你想想办法呗。
3: 办法倒也有。哎，允不允许我到友军那儿去借点装备？
2: 人家会借给你吗？
3: 会不会借，试试才知道吗？啊，
0: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0: 去通报一声，这是我们三五支队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冯副司令。
4: 好，我通报一下。
0: 报告。
5: 进。
0: 副司令，接到岗哨电话，三五支队的萧寒支队长前来拜访。
5: 跟他说我病了，不方便见。
0: 是。二位请回吧，我们副司令生病了，不方便接待。
3: 怎么样？你看看，我就说你吧，有什么事儿，凡事你要跟人说透、说明白，该说的说出来，对不对？
0: 你回去再通报一次，我们萧寒支队长专程带着武器弹药回来归还你部。如果贵部想送给我们的话，那我们很乐意啊。
3: 你
0: 二位稍等，我再通报一次。我们副司令身体的确不适，正在休息，所以让我来接待你。
3: 我觉得这就太客气了，我这人他还不了解吗？
0: 另外，他不明白贵部要归还的武器装备是什么，在他的印象中，好像没有借给贵部任何的武器装备。
3: 我觉得你们司令可能想太多了，他是非常了解我的，我是吃得了亏的。
0: 我们副司令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对您的举动感到特别奇怪，不能理解。请。请坐。

0: 肖志队长，你们说是来归还武器装备的，但是你们二位可都是空手而来的呀。
1: 不是，关键我见不着你们傅司令，你说这东西我怎么给你啊？而且我实在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最近啊，我一直在怀念当初我们两个人一起在云南陆军学院时候的一些往事。
0: 那真是历历在目，铭记在心呐。你们看，我们傅司令现在也不在，卑职呢实在不敢耽搁你们时间。要不二位先回去吧，下次我们傅司令身体康复了再去回访你们，如何呀？
2: 什么？冬野病得这么严重吗？
0: 好，他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他。
1: 不是，他在休息呢。
0: 不是，我都已经来了，如果我要是不看看他的话，那我实在是说不过去啊。你放心好了。
1: 如果他真的没事的话，我转身就走。他在小队啊，他正在睡觉呢。
0: 睡觉没关系，这是他卧室吧？
2: 兄弟，这是他卧室吧？
1: 兄弟，这看一看也是人之常情嘛，不看不合理啊。人之常情是让人休息的。
0: 小队，不是不是，
1: 我告诉你啊，你不让我看的话，今天我就不走了。
0: 我跟你讲，我今天我
2: 就住在你们这儿。
0: 小队，
2: 我说人呢？
0: 不能进。
1: 人在哪儿？
2: 小队。
0: 小队，你不能进。
1: 看看他，
0: 正在休息呢。小队，
1: 再让我看一下。
0: 小队，你不，冬野，你在这儿呢？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生病了，没什么大碍吧？啊？

0: 什么意思啊？
1: 拿来呀、啊！你不是来还我武器装备的吗？
0: 你开什么玩笑？我又没借你，怎么还你？
1: 我刚睡着，我就听你在那喊来还我武器装备的。我装备呢？
0: 董爷啊，这个
1: 都老大不小了，别再来这套了。有事儿说事儿。
0: 好，说事儿，说事儿。我告诉你啊，这一次可是一个大好事。
1: 你先把我东西还给我，再说别的。
0: 哎，其实我是这个意思。要不你先借我四门山炮，然后再多来点掷弹筒，好不好？
1: 还，你是来还的。
0: 没错啊，你得先借给我，我肯定还你，是不是？而且我是个为人多厚道的人呐，啊！你说你东西都还没借给我，我就到处宣扬说要提前还给你，是不是？
1: 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
0: 我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1: 没听懂。
0: 董爷啊，你们是不是刚搞了一个驻捷大会？驻捷大会完毕之后，日本人还在继续的欺压着老百姓，那些富古乡绅的船还都是扣在日本水兵手里面。你们倒是粉饰了一张漂亮的小脸蛋，最后倒霉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1: 别跟我扯别的，你接炮干嘛呀？你也想去除掉日军水上的巡逻艇啊？
0: 然也。
1: 我是为你好啊，你们要是去了会死得更惨。日军的巡逻艇不是想除就能除掉的，你得有炮艇，没有炮艇根本吃不掉它。
0: 明白。但是你得先把家伙事儿拿给我，对不对？接下来你就等着吧。别挠头了，你这……
1: 我不借。我要是借给你了，就等于送你去送死。你要是死了，我那东西就等于丢了，就更拿不回来了。
0: 东爷，我要是死了，这不正好证明了你冯司令厉害吗？你最起码还带着活生生的兄弟们都回来了，这没有对比，谁能知道呢？啊？
1: 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你自己知道吗？
0: 七月无意，与子同袍。我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兄弟。
1: 就想去送死
0: 啊？
1: 我真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想去送这死啊？
0: 责任呢？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中国共产党军人的责任，还有我和我同志们的责任。
1: 行，我可以借给你，但是你记住了，我是提醒过你的，我是提醒过你这么做是去送死的。
0: 如果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兄弟，死之前我一定会朝你所在的方向深深的行个礼。
1: 我那儿有一门92步兵炮，作战的时候呢总卡壳，在库里放着呢，你要是能修好呢就拿去用。
0: 就一门啊？
2: 你想要几门呢？我有几门呢。要不是那门炮经常卡壳出故障，我才不借给你呢。你偷着笑去吧。
0: 董爷，董爷别生气呀，好好说嘛，对不对？几成新的？
2: 要不要？
0: 要要要要要！我肯定要，肯定要啊！
1: 我有条件的啊！
0: 哎，尽管说，什么条件？
1: 你要是去了，你要是没死，回来，原封不动的给我拿回来。
0: 那是当然了，理所应当了。

0: 还有，啊，你用了我的炮弹，你得付我钱。
1: 东爷，我告诉你啊，你真是个黑心商家呀！你收的这都是黑心的钱呐！哎，我那些同志们的鲜血都白流了吗？啊！
0: 我真的是不情愿借给你，你要不要？我不是情愿借给你的，你不要，我马上收回我的话。
1: 要！我发现，你跟你这个蒋委员长是一模一样，强买强卖。独断专行，欺行霸市啊！哎，我跟你说啊，你们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全都听你们的，全都听委员长的，好不好？
0: 你怎么拿走啊？就你跟那小子拿走，你拿不走，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1: 那可不行啊！你们说话向来不算数，一天三遍。你这样，你给我一马车，我自己拉回去就行了，没事儿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一辆马车，我自己拉回去，这有什么了？对，你放心，如果说你实在是搁不下这事儿，你就派一个军官负责看护，好不好？不过得麻烦点，他得自己把马车牵回来，

0: 过来，
1: 小肖，哇，炮真新啊！
2: 这也太好了吧！
3: 同志们，这门大炮好不好？你们放心，以后我们的队伍里啊，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大炮。行了，看也看了，散了吧！啊，
4: 好，同志们，走
3: 走走。哎，我是看出来了。这种鱼虎谋皮的事儿，只有咱们支队长能干得出来。
5: 秀才，秀才，啊，什么是鱼虎谋皮啊？
3: 嗨，就是想跟老虎做生意，然后又要借老虎的皮用一下。
5: 哦，那我说肖队长是做小买卖的，一点都不假呀。
6: 哎，不能这么说话啊。其实这次啊，我这东野兄并不是要帮咱们的忙，他是要帮他自己的忙。他们虚报了大捷，如果让他们第三战区的长官知道了这事之后，那可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呢，他急于有人帮他收拾这烂摊子。当然了，他相信咱们帮他收拾烂摊子肯定成功不了，他就时刻准备着要看热闹，明白了吗？
5: 嗯，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场仗要怎么打呀？日军那三艘巡逻艇每艘都有七八个人，再加上两挺机关枪和掷弹炮，三艘恐怕得有二十多个人。
3: 嗯，
5: 这赶上半个小队了。
6: 七妹啊，你又说到点子上。冯东野之所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他仍然不敢报复，就是这个原因。
3: 老肖，这样，这仗呢，如何打，怎么打，这些军事上的事儿，由你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作战方案。等作战方案出来以后呢，咱们大家伙一起商量嘛，是吧？
6: 嗯，政委，我倒是觉得现在打是一定要打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打疼了。现在绝不能让日本人那些巡逻船再去欺压老百姓了，而且坚决不能让他们再搞什么日本巡逻哨之类的。哎，对了，大伙，从现在开始，这门92式步兵炮就归你了。
1: 哎，要是秋草知道咱们现在打仗能用上这样一门炮，那还不得把那小子给乐疯了。
7: 哎，是啊，他的嘴估计会一直说得停不下来。
1: 是啊。哎，老肖，话说回来，这冯副司令可太抠了，这六发炮弹太少了。
6: 行了，你给我省着点用吧。
1: 不是，干嘛非得省啊？不，你还想还回去啊？
6: 谁说要还了？还什么还？我告诉你啊，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血不能白流啊！好歹咱们得落下点什么呀？
1: 没错啊，
7: 肖哥，这炮是个好炮，可是咱怎么给它运下去啊？
6: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扛着走的。山人自有妙计，

0: 问你个问题啊，值得长，怎么想起来让我来装这个孝子的？
1: 这不是我想出来的，主要是政委出的这个主意。他说你看起来眉清目秀的，招人怜爱，一看就是孝子，所以就让你来了。

0: 哎呀，老总，老总，
1: 我终于等到您了。
0: 老总，
2: 干什么的？
1: 哎呀，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给老人家送殡的，这老头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了一身的脓疮烂疙瘩呀。哎，老总，这病可厉害呀，一家八口人都长了这个，一口气就死了四个人。
3: 都是长脓疮死的？
1: 那可不嘛，长的大脓疮啊，不仅长，还从身上往外冒，都顺着嘴往外喷呢。
2: 哎，走，快走快走。
1: 哎，老总，那我们走吧，我们走。谢谢老总啊，走，快。
2: 走，快点。
4: 小胡，确定你的炮能够得着这儿吗？
5: 可以，1600码，没问题。
4: 行，他这地图是很精确的，完全可以。
0: 支队长，
4: 啊，
3: 一切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4: 好，哎，大虎，后面就看你的了。
5: 放心，
4: 让大家准备。
5: 好，
3: 这边
4: 走。我们不能在海上跟他们作战，要等到他们回到岸边补给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

0: 怎么了这是？
1: 只有两艘船回来补给了，这说明还有一艘在外警戒。
2: 那咱们怎么办？
1: 咱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可言了。
0: 支队长，我们直接正面进攻吧。
1: 不行，现在计划必须调整一下。这样吧，你跟子明，你们两个人负责绕到敌人的后面去，炸掉他们的一号艇。我们正面佯攻，一定要赶在第三艘回来之前干掉他们。到时候听我的枪响，咱们两面夹击。
2: 好，明白。
0: 没问题，走走。

0: 来得也太快了吧！
1: 我们先过去，等机会先炸掉一艘。
0: 好，
1: 走。
0: 慢着，糟了，日本人有埋伏，先打掉支援的船只。
2: 微调，两方联射。
3: 是。

0: 粉生学友亲戚，感谢你在来信中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本是军人的分内之事，不需要表彰。学友所言，关于归还那门92式步兵炮的事情，还望海涵。该炮已经在战斗中毁损，为表愧意，特赠送余兄亲自采摘的一筐鲜竹笋，略表心意。李清情义重，也是一片真心。感谢学友大义之举，小寒拜上。
1: 骗子，无赖！我要你这筐笋有什么用啊？

0: 我又不是熊猫。
1: 这又怎么了？啊？
0: 我怎么就不长记性呢？又让他骗了，又上当了。
1: 你的那个大炮不是坏了吗？
0: 谁知道他怎么修好的呀？还真用上了，让他占了一个这么大，让人垂涎三尺的便宜。
1: 那要回来呗？
0: 怎么要回来呀？这不来信了吗？说不还了。
1: 你说真奇怪啊，他怎么做到的呀？
0: 什么怎么做到？
1: 你打日本人就失败了，他怎么就赢了？

0: 那我把这竹笋扔了去。
1: 你等会儿，让后厨弄点五花肉，把它炒了吃了，这东西才好吃呢。
0: 行，都听你的。
1: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这个笋的。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

0: 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

0: 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

0: 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6: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7: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

0: 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

0: 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困难重重的创业之路，
5: 我当时需要800万吧？
6: 多少钱？
5: 800万，把这个土地要流转下来。我还要建工厂吗？
7: 就是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你现在医生不让我干了，我要还要继续，我要让大家吃的健康，长病的几率就低了。
4: 非遗技法铸就优良品质，
7: 采用了5代非遗做的这一个桃酥。哦，
6: 入口即化，不扎嘴。
7: 对，
6: 你们这面粉肯定特别好，
7: 食材好。
4: 明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

0: 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用一门大炮啊，换来一筐笋。
1: 这个笋的，
2: 1943年，为了巩固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大扫荡。

0: 吧，
1: 玲珑，来人，赶快，赶快撤！
2: 老马，坚持住，死要把你带回去，撤，快！快，来人！
0: 来人，
2: 快！来人，
0: 老马受伤了，
2: 快，快，
0: 慢点，慢点。
3: 老马，
2: 老马，
0: 老马，
2: 老马，
0: 老马，
3: 老马，他们追来了，
0: 老马，
4: 老马，
5: 老马，日本人这次扫荡太突然了。我通知老马的时候，他们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了。老马为了掩护群众，拼死阻击敌人。要不是因为你们来得及时，我们可能就……
6: 一龙，把老马的遗体安置好。老肖，我们几个开个会。

0: 报告，日军正在我们眼前经过，看上去没有任何防范。
1: 什么？日军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毫无防备的经过？
2: 对，
1: 这也太无视我们国军了！
2: 给我准备好好的教训他们一下，
1: 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2: 是，飞石，明白。
3: 哎，飞石，让他们过，让他们过。
1: 老英雄是大便犯糊涂，可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很好的战机啊！哎呀，
0: 奋生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此乃江湖为人之道也。
1: 咱们跟日本人论得上江湖吗？
0: 这道理都是一样的。
1: 哎，对了，
0: 你们二位又开始对我交叉火力了。
1: 小兵，
4: 日军什么意思？日军说他们要接到过去。
1: 这日本兵也太嚣张了，继续观察。
0: 是。
2: 奋生啊，
1: 啊，
2: 这人家也跟咱们打招呼了，对咱们也够尊重的，你就让他们过去听见没有？
1: 是啊，奋生啊，哎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策呀。
2: 日本人还是对我们很尊重的，你想想，他们老老实实的打着旗语，请求通过，啊，
1: 粉生，
2: 让他们过，
1: 放行。
2: 哎呀，这就对喽。
3: 继续警戒，不准开枪。是。芬生啊，你看啊，这日本人呢，毕竟跟咱们中国学了不少好的传统的东西。你比如说，啊，这次呢，跟咱们打招呼的方式够尊重人，相互都有面子，多和气，不好吗？
1: 哎，司令所言极是啊，奋生，为兵之道，讲究以和为贵，此乃上上之策呀。你想想。

0: 份上，日本弹丸小国，他们能有多少人呢？啊，现在又打这儿又打那儿的，我跟你说，他们肯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而已。我想啊，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啊。
1: 可是我觉着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2: 哎，他停不下来，咱们停下来。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这样，咱们扫着他，看着怎么办？
0: 司令，高，真高。哎呀，好了好了，分身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我坐不下去，我。哟，
0: 你看看你看。
3: 日军现在已经从四面八方向我方攻来了，这个忠义救国军挡在了我们跟日军中间，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敢跟日军正面交锋，只会躲避，所以我们现在要立刻转移。我们只能转移回四明山方向，在那里有更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跟日军进行博弈。
4: 那我就一把火把这烧了，一点东西都不留给日军。
5: 报告，日军和我方警戒部队发生交火。
6: 这么快就到了？
3: 还真让我说对了。大火，现在立刻带上人阻敌两个小时，快去。
5: 是。
3: 谁呀？
4: 有。
3: 我现在命令你掩护好政委，不要带任何东西，不要犹豫，记住，把我们那门炮一定要带上。
4: 好。
3: 子明，你作为第二梯队，最好寻找到大虎附近的隐蔽点，等到大虎他们准备撤离的时候，你们相互配合撤离，明白吗？
7: 明白。
8: 老肖，请你也让我参加战斗。
3: 子明，带上他，注意他的安全。
7: 放心吧。
6: 老肖，那你呢？
3: 我不能跟你们一个方向突围，我想逆着这个方向到敌人内部去，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指挥部，那是最好了。
6: 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3: 哎呦，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必须得冒点险呢。这次日军来势汹汹，再加上忠义救国军放水，我们不能让日军在这里横冲直撞，要不然事情就麻烦了。
6: 那你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3: 放心吧，政委，我还在考虑回来是不是给你带个什么小礼物。老梁，
2: 到。
3: 命令所有人都穿上日军军服，另外把日军炮兵的那个小旗子给我带上。
2: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动吧。

我们必须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击他们，让他们回撤，才可以阻止他们对大队的穷追不舍。

0: 前面已经跟前沿部队交上火了，
1: 先听我说，边打边撤。好，撤！
2: 远处的乡上，傅大虎他们一直在后撤。
3: 我们的武器和敌人的差距太大，日军是有备而来。傅大虎只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才能保存实力。
1: 敌人。

0: 小准，您刚刚跟他们说的什么呀？
1: 刚才日本人问我们为什么要逆着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穿插进去，去搜索一下被打散的本军。
0: 行啊，支队长，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也没什么，

0: 这主要要感谢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学到的一些东西。我们的军校教官是日本军校毕业的，他教了我们很多日本军校里的军事知识。好了，不说了，赶紧走了。
1: 好，
0: 跟上。

0: 一个，
1: 你快往里走。
0: 一个，你先听我的，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走。

0: 说。
1: 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0: 报告，三五支队方向枪声激烈，日军已经攻占他们的根据地。
2: 好啊。
3: 是吗？他们就那么几条破枪啊，还打了那么长时间，我真是服了。

0: 掉馅饼，一会儿啊把子弹都压满了，手榴弹都准备好。你们这一队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你们跟我过来，记住啊，一会儿只要我跟他敬礼，手一放下去，咱们就一起行动，把他给包圆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行动。

0: 小队，
1: 啊，
0: 你看，日军左级军官的刀，
1: 好家伙，这是好东西，回去就当做给政委的礼物了。嗯，
0: 好的，
1: 拿到战场，快速离开。
2: 是，
3: 快。
0: 都是冯东野部的吧？
1: 没错，这么好的装备就这么可惜的扔在那儿，实在太浪费了。
0: 对啊，
1: 啊，
0: 咱拿来咱用啊。
1: 说的有道理，与其把它扔给日本人，不如咱们拿着。走过去，
0: 兄弟们，走，
1: 出发。
4: 黄志远，给前沿阵地打电话，叫他们密切观察，绝不可轻举妄动。
2: 是。接前沿阵地，陈营长，现在前沿阵地什么情况？
1: 告诉你们，冯副司令，
5: 他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
1: 拿着国家给他那么多的银子，不打滚子？
5: 啊？他对得起他在讲武学堂学的那些课程吗？
2: 你是谁？敢这么说冯副司令？
5: 我是谁？
1: 我是萧寒。
6: 萧寒，
5: 告诉他，
6: 萧寒，
5: 如果他要是不打鬼子的话，我就把他的装备全部都接管过来了。国家给你的这些银子，
1: 不是让你养尊处优的，是要用来保护他们的，明白了吗？

0: 小宝，都捡好的用，明白吗？
1: 啊，
0: 咱们不是做小买卖。
1: 嗯，明白。
0: 去吧。
2: 来，兄弟们，这边这边，快快快，
0: 捡好的呢啊！
3: 好。好好
1: 走走，
4: 你们看看啊，你们看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做派，流氓、地痞、强盗。
5: 必须向第三战区长官报告，对三五支队进行围剿。
6: 那不把丢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了吗？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奋生说的对呀，司令，这事啊，这事绝不能输啊！这点东西啊，就当他丢了。
5: 这个三五支队一定找机会消灭他，绝不纵容，绝不纵容。
4: 司令，我非常同意你的想法。日本人咱们打不过，他们，哼，咱们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5: 嗯，只要不轻敌，他们绝不是对手。
1: 长官，我还是坚持认为。因为我们老是躲着日军避免战斗，所以我们的士兵已经习惯了逃跑和躲避。
4: 我闭嘴。

再散布这些言论，格杀勿论。哼。

0: 我刚才一问你都明白了，糊涂蠢。
1: 每个人在的位置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做出的决定也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对与错，只有取跟舍。我想了想，今天没让你跟日军开战是正确的决定，你不用后悔。你想想，咱们的士兵现在还有跟日军开战的能力吗？咱们的长官们还有跟日军作战的决心吗？全无。不用叹气，这就是个过程。我以前可比你热血，比你倔强多了，但我现在不了。我现在明白了，这国家又不是我冯东野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可保护不了这么大个国家，我可没那么大本事。咱改变不了别人，咱就改变咱自己。去洗洗涮涮，收拾一下，我带你去吃吃冰糖甲鱼，喝喝老酒。
2: 您是说我们进城去？
1: 嗯，别总整天忧国忧民的，这样只能让自己难受，别人还不高兴。在这穷乡僻壤我待烦了，整天苦哈哈的，我带你去玩玩，带你去见见世面。
2: 可是那不是日本人站着吗？
1: 他站他的，咱们玩咱们的，我们是去散心的。
2: 行，都听您的，
1: 去吧。哎，给我带两套西装。
2: 是。
3: 回去啊，咱吃肉，
4: 太好了，
3: 好好庆祝一下。
5: 哎，老肖，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了，
6: 不辛苦。
7: 还真有好东西，有了这几挺机枪，咱们可以组建一个机枪排了。
3: 哎，不仅仅是这些啊，我还弄到了92式步兵炮大炮弹的5炮，足足有10发呢。
5: 太好了，有那炮弹，咱那大炮就不是废铁了。
3: 咱们还得靠自己去拼，自己去斗争，才能自给自足，充实自己的兵力。来。政委，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左吉军官的军刀，来。
8: 哎呦，真是一把好刀啊。
3: 哎，没看到子明来啊？
8: 他在突围的路上受伤了，而且很严重。
3: 是吗？走，赶紧看看去。哎，
9: 肖队长。
3: 阿月，你怎么回来了？
9: 这次日军大扫荡，让我们很多同志都负了伤，总部要求我们来支援，我就报名来咱们这儿了。
3: 哦，太好了，你能来支援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子明伤势怎么样？我听他们说伤到胳膊了，很严重啊。
9: 子明的伤口化脓比较严重，可能需要动手术截肢。
3: 什么？
8: 这次扫荡有很多百姓和战士都受伤了，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连最起码的药物物资都没有。
3: 政委，你的意思是
8: 必须要搞到药？
3: 走，我去看看。
9: 等啊！坚持，
3: 子明，
9: 坚持住！子明，
3: 子明，
10: 只能这，交给我

0: 醒了。
1: 知道，我知道。
0: 小狗，求你，你给我来一枪吧，让我死了吧，我没有用。
1: 子明，你胡说什么？你现在是一名战士，一定要等到我们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你一定要看到我们胜利的样子，明白吗？
0: 哥，弟弟还有一个请求。
1: 说。
0: 在我的枕头下面有一张全家福，是我爸留给我的，后面有我家地址，帮我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很好，让他们放心，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我就会回去看他们的。日落不孝，还有我在政工队穿的那套学生装，是我的父母找最好的裁缝帮我做的，把我留给他们，给他们的念想。
1: 你放心好了，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0: 都不行了，
2: 准备动手术了，小队长。
1: 怎么样？你放心好了，一定会成功的。
0: 不行了，
3: 大小姐，麻药不够用了，有病人开始闹事了。
2: 孙博，这事我来想办法。
3: 小姐，你有办法了？
2: 要你配合。
3: 有的日本兵要做手术啊，只能自行忍耐，实在是剂量不够了。
2: 现在医院的配额有限，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来解决。
3: 这次日本兵这么多伤兵，看来这次扫荡双方打得很激烈呀。我先走了。
4: 等一下啊。
2: 好。
4: 好了，别乱动。来了。
5: 林院长，你好。
1: 没动。酒精，快点。
5: 好。我晋升了。
2: 恭喜。
5: 院长，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为什么这里的伤兵得不到止痛药和镇定剂？
2: 因为你们的命令阻止了这些药物的流通，所以只能用我们医院的存货。现在越用越少，如果我不控制使用的话，做大手术的时候就没有麻醉剂了。
5: 小林阁下知道这个情况吗？
2: 我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5: 我明白了，我会向小林阁下反映这里的情况。我们的士兵一定要有药物的支持。
4: 学着点，坚持一下，快点。

0: 手术很成功，子明的胳膊保住了。
1: 阿玉辛苦了，
2: 辛苦了，
1: 快去吧，快去吧。
2: 哎，这都保住了，还哭啥呀？
1: 嗨，让他哭吧，人之常情。反而子明看到他哭啊，会更坚强。
2: 哎，
1: 咱们是不是应该进去看看呢？
2: 走走走走走啊！
1: 你觉得进去合适吗？
2: 哦，
1: 不太合适啊！喂，你有什么？啊，这样，我陪着他，你们在这儿待着。

小时候啊，听评书说到要离断臂刺青鸡，往左断臂收陆文龙，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啊，我刚才啊差点以为我就要成为那样的人了呢。

0: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我眼里你都是我的英雄。
1: 谢谢你阿玉，有你在我身边我真的很幸福。我刚才是不是显得很懦弱？
0: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特别可爱。
1: 其实我刚刚想了很多很多事情，我真的太久没有回家了，我多想我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0: 你要不要给他们写一封家书啊，报个平安，他们看到这封信心里一定会很踏实的。
1: 写过了，寄过很多次，没有回音。其实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给我父亲写信的时候，那些内容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父亲大人，抬见，不孝子，天天思念家人，但不敢忘记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常说家国，家国，好男儿应该勇于担当。可是当孩儿要选择驾驭过其中一条路，只能选择为国捐躯。父亲说这个也是叫尽大孝，孩儿借此机会跟父亲说一声对不起。私纳家中古董，以物换物，换钱购置保卫家国的枪支弹药。不孝儿若还有明天，定将加倍奉还。不孝子

0: 你这情况多长时间了？
1: 也不经常有，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了，不过不经常发作，我也没太在意。后来呢，我去医院也稍微检查了一下，差点被76号院的特务给堵在那儿。
0: 我跟你说，老肖，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要总关心别人而忽略自己的身体。
1: 放心好吧，等咱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后，我再好好检查检查。
0: 不用等到那时候，你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而且现在咱们部队正缺药品，上级领导批示让你跟一个同志联系。这位同志呢，已经在他的工作岗位上潜伏了很多年，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身体检查，然后帮助你把药品拿回来，而你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的带回咱们的驻地。
1: 你说这人是谁啊？
0: 你应该猜到是谁了。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了？
0: 我也是刚知道，要早知道不早告诉你了。
2: 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宁波城，但我们进城的渠道还在，我们那边的同志会帮助你的。

0: 淋雨注视自己的同志，对萧寒来说是意外的惊喜。那个压在他心底的秘密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告诉他期盼已久的答案。
1: 快点，让下，
2: 小心点，
3: 快点，
1: 慢点。
3: 好，
4: 小心。小心。ご覧の通り、兵士たちは鎮痛剤がなくて苦しんでいます。
5: 一体なぜだ？
4: レインチャーは薬の残りが少ないから、他の手術に使おうと言いました。
1: 石头头，你也不能抓人啊！
6: 把你们胳膊又抓破了。
1: 对啊，咱们医院已经没有止疼药可以给伤员用了，我们护士现在身上全是抓痕。
6: 你们赶紧回去包扎一下。
1: 好，好的，林院长。走。
7: 辛苦了，林院长。这么大的医院怎么会没有止疼药呢？不是每个月都有配额给你们吗？
6: 我这里有统计的数字，而且都是你们日本医生统计的。这次的围剿行动造成的伤亡是过去的3倍以上，而且伤痛的程度也比之前严重得多，所以我们医院镇痛类药物都已经消耗掉了。我最近也在想办法补充起这些药品。
7: 现在的确是到处都缺少这种药品，
6: 可以从上海私运过来。
7: 上海私运，林院长也了解。
6: 当然，之前姚华康就抢劫过我们医院私运的药品。中日战争以来，所有抗生素都成了违禁药品。可我是开医院的，怎么可能没有这些药呢？但如果想有，就只能私运了。
7: 林院长不仅医术厉害，其他方面也很厉害啊。
6: 小林阁下，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但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的意思。
7: 哎，
6: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过我实在听不了这些伤员痛苦的声音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那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你们自己能比我们有更可行的办法，那么最好把他们转移过去。
8: 啊，林嫂，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小林阁下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7: 当然，我完全同意林院长的意见。现在找到药物缓解伤痛是最重要的。
9: 老孙头，来来来，哎，让到这儿了。哎
10: 呀，我说姚大局长有何指示啊？
11: 你们家小姐呢？我找她有点事儿。
10: 这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一样。
11: 马老毛长，人老太滑，你不真诚，我不想跟你说。
10: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1: 那行，我跟你说说。小林武艺是不是让你们在上海可以运回来一批药啊？
10: 你怎么知道的？
11: 我人缘多好啊，兄弟那么多。
10: 啊，是有这么个事，还没落实呢。
11: 早晚他不能落实吗？
10: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11: 我跟你说说啊，我呢是个做买卖的商人。这什么是什么表情啊？这是
12: 我那书香门第做的就是儒商的生意
11: 哦，
12: 是吧？现在断货了，
11: 所以呢我就想啊，跟你们合作，你们运你们的药，我带我的货，互不相干。哎哎哎，
10: 我说老姚，但这么大风险的事谁敢干呢？反正我是不敢。
11: 你不敢，你们

0: 姚姐也许就敢，信不信？
1: 这什么玩意儿？
2: 敢不敢的先不说，我就想听听，如果敢了，我会有什么好处？
3: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正，这个当了正以后，
4: 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2: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3: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2: 没有。
3: 可以有。
2: 比如？
3: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5: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5: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5: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9: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10: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1: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 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

0: 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1: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2: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2: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

丝编织，两耳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

0: 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

0: 那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
1: 来，拭目以待。
0: 哇，可以这样吗，
1: 孙总？当然可以，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一下。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
0: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目前是28度、26、27、27度、25，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 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
4: 太实用了，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6: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量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
7: 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5: 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 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APP，就能领取商场价998.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量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

0: 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自驱力十足的他，能否得到青睐？
8: 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一年的所有工作，
9: 无需扬鞭自奋蹄。
10: 互联网这一块，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9: 懂了吗？
8: 懂的，
9: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8: 好嘞。
1: 优秀毕业生迷茫求职，
11: 国家级奖项两项，省级奖项7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
12: 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事的，不是的。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5: 冬棚补水了，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棚补水了。
2: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跟你说啊，要不怎么说这个武则天呢，比他老李家一家子的男的都厉害呀、啊。女人轻易不当政，这个当了政以后，这不是一般的有魅力啊。
1: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0: 你帮我夹带点货，以后有什么求我的地方，我都给你办了。
1: 没有。
0: 可以有。
1: 比如。
0: 比如你得提要求啊。
1: 把我们医院员工的良民证都还回来。
0: 这绝对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局长吧，做事是有底线的，你不能触碰我的底线和原则。你一触碰，我给你一半。
1: 要一视同仁。
0: 那你对我也应该一视同仁呢。
1: 他们不需要求我，你需要啊。
0: 我发现你就是个奸商。
1: 我不要了，请吧。
0: 给。
1: 我是从上海往这里运货，不是从这里往外出货。
0: 是，我也是从上海往回夹带。
1: 占地大吗？
0: 不大，没什么正经玩意儿都。
1: 你不说清楚，我不带。
0: 哎，就是一些马达、无缝钢管什么的。
1: 这可都是禁用物资啊！
0: 这不废话吗？这不禁用，找你干什么呀？
1: 这无缝钢管是做炮弹和枪管的吧？
0: 哎呀，这个你也知道啊？
1: 你这次的买卖可不小，到了可是暴利。
0: 哎呀，姑奶奶，你就别讨价还价了，行不行？不说好了拿那个良民证换的吗？
1: 我们员工的良民证今天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0: 行，
1: 等船到了我通知你接货。
0: 要不说这个女人办事有的时候比男人。就这么定了，我先回了啊。
2: 爷，证据，把后面的把证拿出来啊。
3: 走，爷，我看看。走吧。
2: 爷，把证都拿出来啊。
3: 哎，走吧。
2: 证呢？
3: 爷拿出来。
2: 你的。
3: 走吧，
2: 行了，走吧。下一个，来把证拿出来。

0: 孙博，
1: 哎，
0: 把这个悄悄发到每个人手上，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意出城，也可以逃离这里。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声张。

0: 也不要怕麻烦，要有耐心，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上。
1: 大小姐，我明白。
0: 还有，把我们银行里的钱都转出来。我知道日本人在监视我们每一个人的账户，但是这次我们是说好的要去上海购买药品，所以他们说不出什么。
1: 大小姐，您是说把这些钱都转到上海这个户头上吗？
0: 一半转账，一半转出来现金。另外，把大家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1: 好的。
0: 孙博。
1: 哎。
0: 您坐。
1: 大小姐，您不用客气，有话您就吩咐吧。
0: 这个是给您的。
1: 啊。大小姐，您这是干什么
0: 呀？坐下，孙博，您坐下。
1: 不是，您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呀？我拿到的比我该得的那多得多呀。再说了，我就一个老头子，吃不了几口饭啊。您只要不把我从您家里赶出去，我有吃的有喝的，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呀？小姐，您拿着，我不能要啊。
0: 啊。孙博，也许以后您就不能住我家了。
1: 大小姐，我看出来了，您这是要做好远离这里的准备了。您要是方便的话，能告诉我您是准备去哪儿吗？能带上我吗？我愿意跟着去啊。
0: 孙博，我可能不能带上您，因为我去的地方很危险。
1: 我说大小姐，到现在您还瞒着我，我早就知道了。别忘了，上次运钥匙我就看出来了。
0: 您是说姚华康扣那批药的事儿吧？孙博，
1: 哎，
0: 那件事让您操心了。您在我身边担惊受怕的，我一直希望您能远离危险，过平常日子。
1: 大小姐，我早就知道您是共产党了，您要注意安全呐。
0: 您放心吧，我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您去忙吧。
1: 好的。
0: 千万要记住，把这个良民证要一个人一个人的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不要引起那些日本医护人员的注意。那就辛苦您了。
1: 哎呀，你说怎么堂堂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里还要千方百计证明自己是个良民，绝对服从他们，这是荒唐可笑，这欺负人到家了。
2: どの民族にも頑固で考えが堅苦しい者がいる。肉体は消えない限り抵抗は続ける。必ずあんな不敬な思想を消してこい。

0: 孤児たちを見つけ出すの要だ。餌なんだよ。そして慶応の卒業生やし、東京でも人脈もあるからな。
1: なるほど。
2: 失礼します。
0: 知り合いが来たな。
1: 文東へ落ちました。
0: さあ来い。
3: 来了来了。叫什么呀，真的是。我哟，两位是
4: 想进来读读书？
3: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们这里呀，不接待中国的生客，对不起了，慢走。
5: 姚华康呢？把姚华康叫出来，让他告诉你我是谁。我可以是你们的校长，
3: 啊，校长，
5: 或者教导主任，或者校董什么的。
3: 不是，
5: 把他叫出来。
3: 哎，哎，大哥，哎。
6: 分生，分生！哎呀，哎呀，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5: 阁下现在可是汪主席手下警察大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老姚春风得意呀！啊，
6: 哎呀，苟活在世，得意什么呀？
5: 你不会出卖我吧？
6: 哎，这什么话呢？你这是？你看你，分生，你也太小瞧我的智慧了。我跟你说啊，这些日本人呢，多杀一个少杀一个中国人，对人家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的事，你知道吧？我得有多傻呀，把你给送上去凑个数，然后让你变成厉鬼来找我呀？我这不有病吗？犯不上，知道吧？再说了，这个日本人呢，这个杀谁不杀谁，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5: 我是忠义救国军的，
6: 那人家也不在乎啊。
5: 如今的日本人真的就那么不在乎我们吗？
6: 哎，快快快快，带兄弟们到里边去！
3: 好好好，姑娘们，来来来，快来
6: 了，来来坐坐坐，
3: 哎，让他们招待你们啊，都好好招待啊。好嘞，
7: 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6: 我跟你说啊。如果我把萧寒给他们抓过来吧，兴许他们还挺激动。
5: 萧寒？
6: 嗯。
5: 萧寒怎么了？
6: 日本人不是在他那儿总吃亏吗？所以呢，既恨他啊，又敬重他。你说这日本人他们也是贱啊！哎呀，你说谁对他们混不吝，没事揪头发揍他们一顿，他们倒敬佩这人。这小林武义跟我说过好几回了。说这个特别想单独会会这个萧寒，说他身上有一种这个叫什么
8: 日本武士的气质。
6: 想起来了，
8: 我打日本人不狠吗？当年镇海一役还是我把他们赶下海的呢。
6: 日本人的地盘咱不要。
8: 日本人地盘怎么了？你说的没错，日本人就是贱，你不打了他就不舒服。
6: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啊，你是我哥行吗？我错了，我错了，来来来，坐坐坐。你说你这，
8: 本来挺高兴的，让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舒服了呢。
6: 得，哥哥错了。
8: 备点好酒吧。
6: 这不现成的吗？你这不是现成的吗？这还用你说吗？不是，哎，备酒。
3: 好嘞。
6: 哎哎哎，兄弟，别那么紧张。是不是跟冯司令时间不长啊？我都跟他多少年兄弟了，他在我这儿你放心，我保证他人身安全啊。再说了，以后日本人要是走了呢，我还得指望着让冯副司令提携我一下呢。
9: 你怎么知道冯副司令已经是副司令了？
6: 那你以为这日本情报机关是干嘛吃的呀？别说对你们一清二楚了， 就连你们上面的长官部，人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0: 要说这有不知道的吗？还真有，共产党那边他们就不知道啊。你看这不能比呀、啊，这一比，这说明你们长官部自身就出现了问题、啊。
1: 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老姚啊，
0: 嗯，
1: 我真的好想放松放松，好想一醉方休啊。
0: 那不来对地儿了吗？哥哥这有好酒，有好肉啊，要什么都有。
2: 有什么需要的没有啊？长这么漂亮，买个镜子回去。可以吧？我再看看。好好，谢谢。

爸爸，我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强盗还在横行霸道，我们的人民苦不堪言，我们的山河依旧满目凋零。女儿还没有完成您的遗愿，也没有完成对您的承诺。

但我向您保证，您和先贤们一定会看到我们的国家脱离魔鬼的凌辱，我们的人民可以挺胸抬头地在阳光下欢笑，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无忧无虑地歌唱。你相信我。

0: 怎么进来的？
1: 我爬墙进来的。我刚知道你是我们的人。
0: 那五年呢？
1: 假的。
2: 心结终于解开了，他们可以敞开心扉，倾诉彼此的思念和爱意。这一刻，林雨竹等了很久，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说。
1: 他就是王一芳。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3: 小韩同志，我就把王一芳同志交给你了，希望你照顾好他，保护好他。
4: 萧寒同志，你好。
1: 你好，请组织放心吧。
3: 好，那就辛苦你了。

组织上要求我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处见，还有配合护送途经上海的同志。

0: 情况紧急，
1: 快走，
0: 好，走。

0: 就是这样一个我们的同志，他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我的生命。
1: 所以冯东也逼问你他是不是你妻子的时候，你说是的，对吗？
0: 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还有那个场合，如果我要是否认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
1: 我多么希望那个时候陪在你身边的是我。你知道吗，这五年中父亲他老人家心里背负了多少，他还在世的时候当着我的面他不敢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和不高兴，但我知道他背地里是真沮丧真伤心。全世界都知道我被订了婚的未婚夫给抛弃了，这件事让他在他的那些老朋友面前多丢人多狼狈啊。你也知道他是一个很重名誉很要尊严的人，但我知道他对你的喜欢和关怀从来都没有变过。
0: 老人家的正直和善良是我一辈子的榜样，在如此斗争恶劣的环境下我什么都不能说。
1: 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0: 我去拍了两次片子都半途而废了，可能是这帮家伙实在太讨厌我了，我走到哪儿都有特务跟着。
1: 我们必须想办法明天去一趟医院给你把片子拍了，要在我还在医院有能力处理的时候给你把单片取出来。
0: 我不在乎。
1: 我在乎

0: 来来来，对，吸，来来，对对对，哎，慢点慢点。哎呦，丰副司令，喝酒喝酒。
1: 对，压一压。满上满上。

0: 上劲了。
1: 慢点儿，
2: 慢点，
3: 扶着点。
1: 哎呦，你可慢点儿。
0: 我是谁？我是谁？你是我兄弟。我是谁？我兄弟。
2: 狗，你走了，狗。狗。
4: 我是你兄弟吧？
0: 是，绝对是。
5: 我才不是你兄弟，我勒死你！
0: 喝多了，上劲儿了。
4: 我是谁？
5: 我问你呢，我是谁？
2: 我的长官啊。
5: 还有，
2: 冯副司令。
5: 再有，
2: 我大哥。
5: 还有，
2: 我真不知道了。
0: 嘴真笨。
5: 我是行尸走肉。
1: 哎，哥，慢点。
5: 不人不鬼。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我怎么会成这样了？啊！我怎么会成这样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3: 兄弟。兄弟，小点声！我是老来日本人。
5: 日本人，这就是日本人。
3: 哥，
5: 日本人在哪儿呢？
3: 哥，你冷静点。哥，
5: 日本人在哪儿呢？
3: 别，
5: 日本人在哪儿呢？
3: 哥，
5: 来一个毙一个！
3: 你不想活了，我
5: 来一个毙一个！
3: 哥，
5: 哎，日本人
1: 来了几个日本军官，说要找花
3: 子。坐好，坐好。哎，
5: 日本人，
3: 哥，
6: 花子在哪里？
1: 太君，我带您出去
3: 走走。没事没事，都是我兄弟，喝多了点。
1: 对对对，啊，
3: 快快快，招待好了啊！
1: 哎，好嘞，走，
3: 来来来，
6: 兄弟，
3: 这边请。
1: 等了，你俩啊，这边请。
3: 应酬一下啊，把活祖宗给我看住了啊！

0: 是你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这是我在上海这么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那种白色恐怖下，一旦有所不小心，那一天便将成永远。
1: 我多么希望是我跟你经历了那些凶险。
0: 现在也是一样危险，有小林无意这个家伙在，咱们都要注意，尤其是你。
1: 你放心吧，在我没有把药从上海拿回来之前，他是不会动我的。
0: 也不知道大虎现在怎么样了，我让他把那两个傻瓜引开了。
1: 今天晚上没有听到枪声，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
0: 这里经常会有枪声吗？
1: 是的。我经常在想，那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会不会感受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动荡岁月里的人感受到的惶恐和无奈。我真的希望那些人不要盲目地歌颂战争，不要妄言战争。要歌颂，就歌颂和平，歌颂安宁，歌颂大自然，歌颂所有与杀戮无关的一切。我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静止下来，夜风吹进来，我闻着花草的芳香，就这样聊聊天。

说一些废话和蠢话，或者不说话，就这么坐着，直到地老天荒，到永远，能够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不再是奢侈的事情。

0: 我要去上班了。
1: 啊。
0: 你好好吃。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嗯。走了啊。

回眸中透着无限柔情与坚韧。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可以像普通恋人那样尽情享受这美好的早晨。

0: 走吧。
1: 大小姐，
2: 放射科的人来了吗？
1: 还没来，还没到上班时间。
2: 给我把门打开，我立刻要用。
1: 好的。

0: 견뎌, 견뎌.
1: 怎么了，大哥？
2: 好像看到个熟人。主官们，
1: 喂，
3: 大小姐，投射室的门已经打开了。
4: 你帮我通知一下手术室的人，我有一台紧急的手术要做，千万别声张。对外就说有一个急诊患者脑出血，一定要找可靠的人来。
3: 哎。一下那边的二楼，有望远镜的镜片刚才闪了一下。
5: 知道了。
6: 哎，老板，对不住了啊，我这跑了三趟了，实在跑不动了，歇会儿。对不住，对不住。
3: 没事没事，辛苦了。
6: 哎，慢走啊。
7: 让开让开，我让开，给我让开。
8: 運動員が腸内に入った。また使うところがある。行き取れ。

0: 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
1: 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0: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
1: 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2: 抓着他，把他干掉。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孙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
2: 必ず林雨中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い。手配しろ。
0: はい。
3: お前、そこ行け、行け。
1: 先去忙，
0: 哎，
1: 去盯着点。

0: 你们两个人，我带你们去看看。
1: 孙管家有什么事吗？
2: 孙管家，林院长在吗？正在做手术呢。这么早做手术？带我去看一下。
1: 好，哎。
2: 被缝合。
1: 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啊？
2: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1: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2: 是重症患者。
1: 那就是中国人。
2: 我们林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者，没有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
1: 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就是不一样。

0: 小林阁下，火警警报响了，咱们先离开吧。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抗一声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
0: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2: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1: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领，就行了。
0: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

0: 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

0: 按盘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7: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

0: 在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5: 哇，

0: 靠近靠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

0: 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原上刀客，风起云涌。
10: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11: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2: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8: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13: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10: 这小子不是来了无招，而是大有来头。
14: 有人想对你不利。
15: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8: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10: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6: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8: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累，我累，我累，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genug, genug!
1: 怎么了，大哥？
2: 我先看到个熟人。主官门。喂，
3: 大小姐，投射室的门已经打开了。
4: 你帮我通知一下手术室的人，我有一台紧急的手术要做，千万别声张。对外就说有一个急诊患者脑出血，一定要找可靠的人来。
3: 哎。那边的二楼有望远镜的镜片，刚才闪了一下。知道了。
5: 哎，老板，对不住了啊，我这跑了三趟了，实在跑不动了，歇会儿。对不住，对不住。
3: 没事没事，辛苦了。
5: 哎，慢走啊。
6: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给我让开，让开。
7: 運動員が町内に入った。また使うところがある。行き取れ。

0: 上麻醉。放松，你好好休息一下，这里有我呢。
1: 这个角度看你也很美。
0: 注意，你很快就会没有意识了。

0: 先生，林院长不在，有个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悄悄地尾随着，
1: 抓着他。

0: 少爷，是我，是我，别动手，我是老孙头啊。
1: 孙伯，怎么是你呢？
0: 少爷，真的是您啊！我刚才看着像少爷您，我没敢认呢。我
1: 孙伯，我在找雨竹，雨竹在哪儿？
0: 大小姐正在做手术呢，
1: 带我去手术室。
0: 好。

0: 王东爷必ず林雨中に会いに来る。我らここで待ってばよい。手配しろ。
1: はい。
2: お前そこに決壊。
3: 去忙，
4: 去盯着他。

0: 少林阁下有什么事吗？孙管家，林院长在吗？正在做手术呢。这么早做手术，啊，带我去看一下。啊，好。哎，
1: 准备缝合。
0: 林院长这么一大早就有手术啊？
1: 是有个人跌倒了，造成大出血。
0: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1: 是重症患者，
0: 那就是中国人。
1: 我们林院长说了，医院里只有患者，没有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的。
0: 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就是不一样。

0: 我们已经报警了，咱们先离开吧。
1: 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0: 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

0: 完了才撤呀。
1: 咱们先走吧。
0: 真是医者仁心呐。那我决定就在这里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1: 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

0: 孙叔，啊，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哎呀，
1: 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误会，谁干的这是？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
0: 哎呀，是是是是。

0: 待って、すぐ止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を返し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的问候。

0: 林云姐，林云姐，你没事吧？我刚才有些头晕，谢谢你啊。
1: 没关系的。
0: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1: 没有。

0: 小林阁下，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啊！哎，小林阁下，孙博，快给病人盖上。
1: 哎，
0: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 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1: 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孙管家，你是个坏人。

0: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动不了的。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能乱动，不然缝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圆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要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1: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是要把药品运回死命山。
0: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我，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0: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这里是我的家，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谁啊？还有谁啊？
1: 那我们找一下。

0: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是长期监视我的。
1: 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0: 快进去吧。

0: 老爷子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他就经常坐在这儿跟我说：“东野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你干活。我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0: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1: 你炖肉了？啊，
0: 这么香。
1: 我煲了汤。有客人吗？没有啊。
0: 没有，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1: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0: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1: 我去给你盛一碗。
0: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一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

0: 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

0: 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

0: 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就能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

0: 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

0: 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1: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2: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嗓子干，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3: 嗓子痒，
1: 试试青烟定丸，
4: 马上好多了。
5: 嗓子痛，
1: 试试青烟定丸，
2: 马上好多了。
1: 嗓子干痒痛，青烟定丸管用。
6: 各位现场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医说节目。那么在初夏明媚的阳光当中呢，我们迎来了六一儿童节，我们希望每一位孩子呀，不仅是快乐的，更是健康的。因此呢，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同心守护，健康共成长。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可爱的健康小卫士，欢迎你们。
7: 大家好，我是乐乐，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让我们开启健康之旅吧。
8: 感谢一直守护我们健康的医生叔叔阿姨，你们辛苦了。
9: 医生叔叔阿姨他们就像大英雄一样，赶走病菌，要我们强壮起来。
6: 哎呀，我们几个健康小卫士真的是

0: 说得特别好。
1: 没错，我们说啊，生命呢是一场宏大的旅程，而童年呢更像是珍贵的初夏。在这个季节啊，万物茁壮生长，却也会面临风雨。
2: 童年就像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是孩子们的每一个珍贵瞬间的记忆，而健康就是这幅画卷最明亮的底色。
3: 小朋友们，你们的健康是承载欢乐和梦想的基石，了解自己的身体是爱护自己的第一步。
2: 愿你们拥有健康的体魄和无限活力，勇敢奔向未来。
4: 我们孩子呢是祖国的希望，我们孩子只有健康了，我们才能有更好的一个未来，我们能有更明媚的一个明天，我们才能成为祖国的栋梁。那我们如何更好的守护我们的健康呢？我们本期节目也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天津市儿童医院的专家团队，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他们。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天津市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威带领的专家团队闪亮登场，有请。
5: 每一次的全力以赴，每一次的争分夺秒，其实都是希望孩子们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祝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
4: 那接下来呢，请各位就坐，我们共同开启呵护关注孩子健康的健康之旅。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里是由金耀达人堂冠名播出的大姨说节目。本期节目呢，也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献给孩子们的健康礼物。我们邀请天津市儿童医院的专家团队和我们共同来说一说如何更好的守护孩子健康的相关内容。因此呢，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同心守护健康共成长。当然了，看大姨说节目呢，不仅能够了解到名医大家传递的健康知识，还有可能获得我们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
1: 本期呢，为观众朋友提供的健康好礼是由金耀达人堂集团提供的龙翔九天凤凰于飞润唇膏。这款润唇膏富含牛油果精华，卓越的保湿配方，助您绽放自信之美。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吧。
4: 是的，观众朋友赶快扫码参与互动吧。我们本期节目呢，邀请到了我们的医学专家，还有关注我们本期节目的家长朋友代表，还有我们的孩子们代表，向你们的到来一并表示欢迎，欢迎各位。今年的6月1号呢，是天津市儿童医院建院145周年的日子。100多年，我们一直在兢兢业业在守护着孩子的健康。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到我们医者的呕心沥血，我们医者的用心守护。再次向你们的用心守护表示感谢。那么好了，我想问一下刘书记哈，因为今天来到现场呢，我们带的这个专家团将给我们的现场的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哪几方面的健康知识，更好地守护孩子的健康呢？
5: 大医说呢，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栏目，每一次上节目之前我们都很认真地去商议。那这次呢，对于新生儿的呵护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大家也知道，脑健康不仅决定了孩子的整体健康，更决定了这个孩子将来能不能够成才，服务于社会。此外，从喂养、消化、传染等方面给大家提供一些特别有实际作用的相关的知识。
4: 本场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围绕我们新生儿护理、还有脑部健康的呵护、还有我们肠道健康的呵护的三方面来展开的。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新生儿的护理吧。我们想问一问家长朋友们，你们觉得新生儿的护理哪几方面最重要呢？
6: 我觉得体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可以反映着新生儿的身体健康状况。
4: 你看看，其实这也是我们做科普的重要性。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家长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新手的爸爸妈妈们，我们都更好地了解孩子从出生到成长的相关内容。那其实说到这个新生儿的关注点，其实就是不是对他的日常饮食起居几方面我们要尤其要关注和考量呢？
5: 大家都叫儿科是哑科，那么对于新生儿来说，他只会用哭声来表达自己的不舒服。而家长如果最简单的记住，就是他能吃、睡、长，这样的孩子就基本上是个健康的状态，也是回应了刚才家长们提出的，孩子的体重确实非常重要，这就在这个长字。但是要想他体重长得好， 那么

0: 须合理的喂养，而且能够及时甄别可能有问题的蛛丝马迹。而我们医院呢，是有48个亚专业，这些专业围绕着孩子的健康、亚健康和疾病的情况，及时出手给予帮助。
1: 哦，太好了，就是我们全链条、全团队共同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到了体重，还有就是关于孩子的一个饮食排便的问题，我们还有哪几方面需要着重呵护呢？
2: 对于一个新手父母，迎接一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难免有一些慌乱，因为他确实需要观测的一些指标是比较纷杂的。在当下的医疗理念，儿童院为大家提供的是全周期全维度的健康管理，所以来院就医不仅仅是解除病痛，我们的目的第一是要早期发现疾病，早期解决疾病。对于没有病的孩子，也希望在儿童院各个专家的指导下，配合各位年轻的家属，能够让孩子得到科学的指导、合理的喂养、健康评估，最终达到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无论对于我们的孩子新生儿的成长，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全社会包括家长、老师，我们有意识的对孩子一些蛛丝马迹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我们做到早发现、及时的干预特别关键。那我们了解了新生儿的这个护理，我们再说一说脑部的一个护理。如果在孩子幼年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脑部的问题，其实一些隐患啊，可能大家容易会忽视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个互动环节，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孩子有哪些脑部如果出现了问题，有些症状值得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我们掌声有请两位来到侧舞台参与互动。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互动环节，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些症状哪些是和脑部疾病有关系的。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持续加重的头痛，
4: 可能第一反应的话，可能会不是发烧了，
3: 对，
4: 或者是最近身体
3: 休息不好啊，造成的。来看看其他的症状哈，来，
4: 下面肠胃频繁呕吐
3: 啊，
4: 这个真是我家宝宝前两天的时候正好着凉了，
3: 是吗？
4: 着凉了之后的话，就有了一次呕吐情况
3: 啊，
4: 你跟大家来说说。
5: 我周一又肚子不舒服，要呢妈妈就给我接回家了，要怎么弄啊？我都一直不舒服，姥姥就给我弄了点热水，要么我就吐了一大地。
3: 就是孩子比如说出现了这个肠胃不适，尤其夏天吃坏了东西呕吐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4: 没错，
3: 尤其这个小孩的肠胃比较弱一些哈，也不会想说他跟脑子有关系，
4: 没错，确实是如此。
3: 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
4: 下一个，泌尿，6-7岁的孩子仍然经常尿床拉裤子，
3: 哎呦，
5: 感觉不太正常，
4: 可能会觉得可能是消化系统各方面可能会有问题的感觉。
3: 来看看其他的。
4: 眼睛看东西出现重影，视力突然下降，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
3: 看电子产品太多
4: 了。没错，我也是这种感觉。
3: 是，还有步态不稳，容易摔倒，
5: 我感觉他可能腿脚不太好，
3: 就家长可能也会这样想，
4: 对，可能光是想到运动机能方面，也可能没有想到脑部的一些健康问题。
3: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也代表了大多数的这个家长的这个想法，
4: 对，没错，
3: 所以就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
4: 对，就错过了可能最佳的治疗期和发现期。
3: 是，所以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普及一下。
6: 上面所有的症状其实都和颅脑神经疾病相关的一个临床表现。第一点就是头痛，其实在于这个脑肿瘤的发病来说，5到10岁是一个疾病的高发期，所以如果孩子出现持续的不缓解的头痛啊，不要光想是我这个手机看多了，睡眠没睡好，或者近期有感冒了，如果是持续包括超过1周到2周缓解不了，咱们要来专科医院就诊。咱们能看到第二个症状就是眼睛看东西出现重影，特别小的孩子也有一些颅内的疾病，像颅眼管瘤，然后压迫视神经，然后视乳胶质瘤，这都是他一个外在表现。如果孩子尤其是特别小的孩子看东西的时候总眨眼呢，或者偏着头啊，表现为斜颈的样子，如果再加上眼部的一些症状，包括这个视力突然下降了，咱们不要光想到眼睛的问题，也要来检查一下是不是这个大脑出现了一个预警的信号。第三点就是频繁的呕吐，然后我们有一部分的脑肿瘤的患者都是从消化科然后会诊这样过来，然后发现也是颅内有个肿瘤引起了颅高压。

0: 孩子有个这种持续不能缓解的一个呕吐症状，伴有精神头打蔫儿。第四个呢，就是六七岁仍然拉裤尿裤子。然后咱们这个正常的儿童超过五岁，然后他就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大便小便。如果这个孩子超过五岁，一周含有三次以上的遗尿，就是晚上尿床，这就叫遗尿症了。然后尤其是生后已经控制住大小便了，近期出现的然后拉裤子尿裤子排尿排便的一个控制障碍呢，咱们要想到儿童的这个脊髓类的疾病，比方说这个脊髓栓系综合征，它就是伴随孩子这个身高的在增长，然后逐步出现的这个临床症状。然后还有这个最后一点呢，就是孩子走路不稳总摔跤，然后行走障碍困难等等。这时候也要提醒家长，不要光来看看两条腿的问题，是不是大脑也有问题。
1: 就当我们说的这几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排除其他的一些问题，它都是一个长时间的，它不是偶尔为之的。我们每一位家长朋友一定有意识的来带着孩子到专科医院进行详细的检查，有可能是一个脑部的其他问题了。因为我们出现了问题，我们早期的发现及时有效的治疗特别的重要。
2: 我们并不是说只要有了这样的问题就肯定一定是颅脑方面的严重疾病，但是我们期待大家得最轻的病，但是不能漏掉最严重的风险。凡是有可能有这样风险的时候，您把孩子交给我们，由我们来帮您进行排除。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所有的孩子不被这样的疾病困扰，但是一旦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
1: 对，这点说的真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感动。今天呢，在我们特别节目的现场，我们也邀请了一位小患者来到舞台上，让我们共同感受他现在健康的快乐。掌声欢迎。今年多大了？
3: 今年14。
1: 来向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3: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床上吧，就是突然脑袋突然爆炸了样疼，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想睡觉，然后我的妈妈她不让我睡觉，所以我就是没有睡着，就是我妈当时非常害怕，我就一直在安慰我妈说，妈妈你别怕，我没什么事儿。
1: 哦，你还安慰自己难受还安慰妈妈？
3: 对，我是在安慰，我就一直在安慰我妈。
1: 多懂事的孩子呀。
3: 然后等到了救护车来了之后，我就一直坚持到了医院，到了手术室里我才慢慢睡得着。
1: 哦，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0: 它是颅内的一个动脉瘤破裂出血，在成人常见，但是在儿童是极其罕见，而且是极其凶险的一个疾病。当时病情十分的危急险重，形容这个过程当中呢，医护人员包括患儿的家属，我们就像一个战壕里一个团队的战士，然后大家齐心协力在第一时间和死神赛跑。
1: 哦，极其凶险。
0: 对，
1: 那孩子来到咱们儿童医院，然后就是举全院之力给孩子最有效的一个治疗。
0: 对，
2: 我非常庆幸这个孩子呢得到了我们颅脑神经中心的所有的同事们的全力救治和呵护。而现在我知道，虽然回忆过去是痛苦的，但是看到今天的你站在这儿，之前所有的痛苦和磨难都是值得的。
1: 是，
3: 谢谢
1: 你就是我们耀眼的健康明星啊。这位同学今天来到舞台上，真的看到你非常的阳光又健康，我们觉得很开心，也非常的幸福。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看小朋友在发病之后的一个照片吧。
4: 经过医生们共同努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手术。
5: 大宝贝，别怕啊，
6: 不怕，
5: 过两天就出来了。
6: 不怕啊，妈妈都在这儿啊。
5: 妈妈，妈妈好不好？妈想摸摸我儿子。哎呦，太想儿子了。
6: 别哭，别哭。
5: 太想了，你好棒啊，你好棒
6: 啊。啊，是不是？

0: 画面还是非常的感动哈、
1: 很荣幸吧，很荣幸有天津儿童医院，很荣幸有院长培养了这么多顶尖的医生，然后有今天的我的孩子，也是给了我们二次生命吧，让我们重生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感恩真的是一直在感恩。3个月零10天，他们整整救了我们3个月零10天，真的特别感谢，感谢医护人员。
2: 其实呢、我们应当更感谢这样的患者和家长。
0: 对，
2: 首先你们信任我们，我们更要用这样的本领和能力服务于更多的孩子。我们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能还给我们一个灿烂的人生，其实这就是儿科医生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1: 谢谢。
0: 因为看到孩子的那个场景，妈妈依然还情绪还充满了心疼，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孩子和他妈妈一起看球赛，一起过生日，看到他的健康成长，真的我们又有非常的幸福喜悦的泪水。这就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用你们的精湛医术更好地守护我们孩子的健康，我们获得的快乐和幸福。谢谢你们，
1: 希望他们以后还会救更多更多更多的孩子。
3: 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是给了我一次重新疼我妈妈儿子的机会。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非常感谢。
0: 也希望你今后的人生更加的健康快乐。谢谢，谢谢你们。我们刚才这个环节呢，真是非常的感人。在突发疾病的情况下，我们经过我们的医生们的一个携手的一个治疗，让孩子现在非常健康阳光的站在这个舞台上表达他的一个感谢。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刚才刘书记一开场就说了，其实对于孩子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肠胃疾病，我们也特别希望让每一位家长、每一位孩子或者每一位老师，我们更早的关注，来保证孩子们的健康。那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哪些肠胃疾病呢？
4: 我们现在的肠胃的一些疾病很常见，因为我们随着季节气温的升高，病毒细菌已经到了繁殖活跃的期，另外我们孩子的免疫力又比较低，所以容易有一些肠道的一些疾病，特别是还有一些肠道的传染病。其实我们现在的感染性腹泻、手足口一直处于低发但是还是散发的一个阶段，那么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这些病毒细菌也会侵入体内。有的时候家长说孩子好像拉肚子了，其实并不是拉肚子那么简单，也许就是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沙门氏菌还有腺病毒侵入了孩子的肠道，引发了急性感染性的一些症状。
0: 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孩子容易出现一些肠道疾病。那我在这想问问我们各位健康小卫士哈，如果说你们出现了一些肠胃不适之后，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会怎么来帮你们来缓解呢？
5: 我就是周一拉肚子的时候呀，就是妈妈从学校把我接回家，然后呢，姥爷给我煮了姜丝可乐，提醒我睡觉的时候啊，你必须给穿上衣服，少吃冰淇淋和冰棒。哦，
6: 肚子疼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去医院，然后医生爸爸妈妈就不让我吃冰淇淋喝酸奶了，
7: 不能吃汉堡和炸鸡。我肚子不舒服的时候，妈妈会给我熬热的粥，还会给我吃胃肠安。
0: 你看看我们这健康小卫士用自己的这样一个力量来更好来传递健康的声音哈。
8: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小卫士说的特别好。一般像作为家长，孩子如果腹泻的话，就会经常会给他用一些止泻的药，但是这种做法对吗？
2: 我们是不是特别着急的马上要止泻？如果对于单纯性的腹泻，我们当然会帮助您尽快地想办法把它止泻，而如果是感染性腹泻，我们一定会根据病原微生物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抗击的药物把它杀灭，这样才能保护孩子的安全。除此之外呢，我还特别想提醒大家，天气炎热了，您节俭是美德，但千万别财迷，有些东西该扔的要扔，千万别留着，因为您留了24小时

0: 食，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就真的不能再吃了。
1: 就食物哈，
0: 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健康，也特别希望全家人的健康。任何一个人出现了腹泻，都可能经过粪口传播，传给其他的人。所以呢，一旦家里有病人，一定要合理的给予隔离。
1: 对，这个提示点太关键了。就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腹泻，我们了解它是什么原因的造成的腹泻，然后有针对性的来加以治疗加以调整，非常关键。
2: 家长的担心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孩子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识别和预防纠正脱水比止泻更重要。也教大家识别一些预防脱水的一些好办法。一方面呢，看看孩子的精神是不是有萎靡不振，另一方面如果哭的时候眼泪少了，口唇有干燥的情况，有可能提示我们有脱水的症状。还有可以看看孩子的小便，如果孩子的小便呢呈深黄色，颜色非常深，或者是6到8小时内没有尿，那么有可能提示孩子已经出现了脱水的症状。还有更小一小的婴幼儿，可以看看前线还有眼窝，如果出现塌陷的症状，也有可能提示有脱水的情况。我们一方面呢可以服用一些口服的补液盐，另一方面呢也建议家长积极的到我们专科医院来就诊，及时的纠正我们这种脱水的状况和预防这种电解质的紊乱。
1: 对，这个温馨提示的这些健康知识点非常的关键，而且也特别的暖心。如果出现问题了，我们及时到天气儿童医院，我们专业的诊疗，我们更优质的一个治疗，来共同的来守护孩子的健康。那说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哈，对于孩子们的健康，各位专家有什么健康寄语送给孩子们吗？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天津市儿童医院、天津大学儿童医院，永远是孩子们的健康卫士。
3: 愿每一个新生命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4: 关注颅脑健康，保护我们梦想的发动机。
2: 科学护理，健康成长，让我们做好自己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1: 感谢我们各位医务工作者，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家长朋友，我们全社会共同携起手来，共同的来守护我们孩子们的健康。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想听听各位健康小卫士，你们听了我们专家的一席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健康的话语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5: 守护健康要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
6: 要勤洗手，讲卫生，好好休息，
7: 要做最健康最棒的中国娃娃。
8: 我们要守护珍贵的童心，让孩子们眼中有山川河流，心中有繁花似锦。
9: 守护儿童健康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1: 各位朋友们说的真是非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各位嘉宾还有我们的大医生们一起来到舞台中间，掌声欢迎。同心守护健康共成长。观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全程为你护航，健康里面播散。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两天了都不头油，
17: 公主当然不会油，
1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8: 超能力觉醒了，
16: 不是心飘柔。
17: 两天了还蓬蓬的，
1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9: 天使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机遇。这个月天津发布南开区全域创新区建设实施方案，服务天开源核心区的科创成果就近完成转化。
0: 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举行，张工观摩比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部门各单位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关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继续举办公众开放日。
2: 海河快评聚焦一周热点，来看天津如何用好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平台，智行天下，能动未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个月天津发布南开区全域创新区建设实施方案，做强天开源等载体平台，推动更多天开源核心区科技成果就近转化落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月南开区全域创新区建设实施方案公布，打破天开源核心区7.14平方公里的空间边界，把南开全域都视为天开源，优化一核心四片区空间布局，以天开源为核心，周边建设产业熟化转化片区、文旅加商贸片区、体育竞技片区、宜居宜业生态片区。其中，产业熟化转化片区将通过盘活天开源核心区周边闲置载体，就近承接成果转化落地。截至目前，天开源核心区注册企业超1900家，孵化了上千项研究成果，有30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做好成果承接，方案中明确将探索建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常态化对接机制，按月梳理可转化清单，分领域对接。
3: 为咱们天南大高校和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天开源核心区的研发孵化的项目提供中式方大和产业化的一个接续发展空间。
0: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位于天开源核心区，承担生物医学材料、高端医疗器械等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晋静纳团队研发的经颅磁刺激仪经过3次技术迭代，今年3月拿到了国家医疗器械许可证，已经在天开源实现了产品转化。眼下团队正在攻克一项新技术，前期研究基本完成，即将进入小试阶段。
4: 我们实验的空间也越来越挤了，只能是几个技术大家集中的用一个空间，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脑电信号采集的话就会受到额外的干扰，急需有一些空间上的扩充，把我们这一块的技术研发给它独立出来。
0: 根据方案规划，南开区统筹天开源核心区周边的部分街域，将超过10平方公里的区域打造成产业熟化转化片区，重点承接天开源创新成果转化。围绕医工所的需求，南开区科技局在这片区域找到了一栋4层闲置小楼，面积7000多平方米，距离天开源核心区不到3公里。研究所将在这里建设一个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这两天装修已经开始，7月中旬新基地就将正式揭牌。
5: 比如说1层我们可能是更多的以这种展示和生产为功能，2层可能就是以概念验证中心作为一个载体吧，然后其他的楼层我们可能会跟企业做一些合作，建一些联合的实验室，都聚集在咱们新的大楼里面，把我们的科研和产品进行一个对接。
0: 眼下南开区也正在收集像医工所这样需要就近转化的科研项目，围绕方案中产业熟化转化片区规划，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资源承接小市、中市及产业化外溢需求。目前位于南开区咸阳路附近的天开新治理项目已经有10万平方米交付完成，重点打造智能科技、生物医药等产业聚集地。天津通过建设南开全域创新区，持续做强天开源等载体平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发挥好牵头协调的作用，组织各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将天开源的政务、科创、金融、商务服务等特色服务全面地覆盖到南开区全域，提升南开区的科技创新和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全市高质量发展。
1: 古名海河，奋楫积水，龙舟竞渡，青春飞扬。

0: 上午，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现场观摩比赛。
1: 天津海河龙舟赛是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本次比赛为今年海河龙舟赛系列赛事之一，紧扣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和京津冀科教、体育、文旅联动日益紧密的趋势，汇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12所高校、16支队伍、230余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在海河金汤桥至狮子林桥水域举行。开幕式上，悬挂各高校队旗的龙舟依次排开，大学生健儿整装列阵。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独竹飘表演拉开比赛序幕。伴随着铿锵鼓点，学子们奋力挥桨，上演团结与协作的比拼。两岸观众热情为年轻健儿加油。经过激烈角逐，南开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邢台学院代表队获得混合组冠军。活动期间，主办单位还组织了天津民俗表演、非遗体验以及天开高校科状元参观研学活动，为三地高校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全面展示天津创新竞进、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和海河两岸独特风貌，向广大青年才俊发出邀约，共赴这座一叶宜居、爱才惜才的活力之城，成就出彩人生，助推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部门各单位聚焦企业发展和群众急难愁盼，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不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民生关切的实际成效。
1: 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市知识产权局组建8支专业化服务队，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园区、企业、高校展开走访调研，发现很多中小企业对行业专利信息了解不够。位于天开西青园的摩派空间专注研发智能物流终端，包括社区的智能驿站、快递柜等。在研发决策上，他们最担心投入资金后，相关技术早已被同类企业申请专利。为此，服务队联合专业机构梳理出国内外智能终端行业现有专利情况，形成数据，为企业研发提供参考，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市知识产权局也将这种定制专利分析数据的服务向更多企业推广。目前，8支服务队已帮助企业解决各类知识产权难题154件。
2: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呢，更多的是把我们创新主体的需要、他们遇到的知识产权们的困难解决起来，在抓好精准服务、用心服务上下功夫，尽最大努力的为我们的创新主体赋能助力。
1: 今年，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接了60多项市区2级民心工程，包括一机床、天托、南门外大街等城市更新项目和老旧小区改造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为了让工程更加贴合群众的实际需求，公司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各个建设社区，除了白天实地踏勘，还专门安排晚上时间走访调研。南开区汾阳里小区和金河之间有条小路，道路尽头跨金河的小桥连通南开区与虹桥区，是不少快递小哥的必经之路。没有路灯，大家出行不便。走访时，工作人员发现，由于路宽只有3米，路灯如果装在路边容易磕碰，于是调整了安装位置，放到了墙上。围绕民生关切，泰达控股集团也将这种一点位一方案模式向其他项目中推广。
3: 始终以老百姓满意呢为标准啊，不搞虚功，不搞花架子，坚持呢政绩之本呢在于为民，要把服务城市、保障民生、造福人民呢作为企业的应尽之责，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的把学习的成效呢转化成干事的动力。
4: 展示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公众开放日活动继续举行，让更多市民近距离感受智能科技带来的变化。
1: 感受智慧生活，这款人工智能脉诊机搭载数智本草大模型，可以辅助中医号脉。 把手放在机器感应区，再结合舌像，几十秒就能完成

0: 望闻问切。机器模拟中医把脉手法，精准捕捉脉象变化，快速生成体质报告和调理建议。
1: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能遇到中医名师的几率没有那么的高，我们就通过机器和大数据，它也可以给你一定的指点。科技一定能改变世界，挺好的。
0: 本届智博会上，吉利控股集团带来了全新推出的移动无人零售车。这款车依托新能源商用车进行了智能化升级，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灵活改造为便民商铺、移动咖啡站等多种形态，实现无人售卖、机器自动识别、扫码落杯出饮品，同时能够联网。营业期间实现360度全程监控，每辆车在13万元左右。
2: 支持年轻人创业嘛，在休闲当中呢也有一些收入。现在为止大概有意向订单有50多笔。
0: 在天津武清展区也有一款智慧的车受到关注，它搭载可多传感器融合系统，能自主规划清扫路线、识别障碍物，远程下发任务后就能自动完成清扫、避障、返航、充电全流程作业，在小巷里轻松搞定落叶、灰尘和杂物，作业效率提升3到5倍。
3: 我们也肯定要看更新的产品，所以在这里应该是最容易去接触着的，肯定是越来越好。
4: 秉持办会是为了办事的理念，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通过举办双边对接等活动，促进多家企业达成新合作。随着智博会落幕，企业也正在持续跟进订单，制定排期。
0: 天津云邀宇航已经成功发射47颗商业气象卫星。这次参加智博会，企业带来了依托气象数据的一系列服务方案，包括预测风力发电功率的新技术等。来自河北省的迅捷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主做无人机研制和遥感测绘，这次就和云邀宇航达成了1亿元的意向合作协议。未来2至3年内，云邀宇航将为这家企业提供卫星数据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
5: 这次也是有接触到一些来自全国新能源航空航天以及这个低空经济会有一些相应的客户。展会过后呢，会把这些订单呢交给这个相应的专员，然后他们会有这个相关的对接。
0: 在曙光信息公司的展台，咨询的客户不断。绿装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负责人吕双武告诉记者，他们主要从事建筑工程和能源项目的设计及运维，今年计划投资1000万建设数据中心。这次吕双武就专门来考察了曙光的相关产品，现场就签下了30多套产品的合作订单，
6: 包括服务器的产品，包括存储的产品，未来会持续的在量的方面会有持续的一个增加。这次展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与这个服务器厂商、芯片厂商能够直接的面对面的去交流、去洽谈。
0: 来自滨海高新区的智易时代主要从事用于石化、电厂的巡检机器人、机器狗等产品的研发制造。这次智博会，他们不仅带来了10多款产品进行重点推介，还专门组建了一个近20人的展会团队。几天下来，接到询单量超过了1000多个，当场订货的就超过了上100台。
7: 计划采购5套架的巡检小车，然后挂轨需要8套，然后还有我们的足式的这个巡检狗式的需要2套。智易时代的产品，他们这相当于这个一个公司把我们所有的这个需求都能满足了。
8: 70%-80%的都是咱们那个京津冀地区的一些客户，包括还会像咱们涉及到了一些海外啊，也是有东南亚的地区一项的接触。这次展会感觉收获也是颇丰。
4: 智行天下，天下之金，能动未来，未来以来。海河快评聚焦一周热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精彩瞬间，看一座城市如何以智能作答，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9: 智博会的意义不仅展技术、展产品、展生态，更要聚智慧、论方向、看未来。短短几天，1200多位顶尖专家和企业家在这里碰撞思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钊辉判断，人工智能正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研发、生产到产业端，催生出全新的经济形态。摩尔县城创始人张建忠认为，人工智能已迈入资源时代，规模化算力基础设施成为关键支撑。联想集团杨元庆、天津大学宁东等近200位行业领袖，则围绕大模型、脑机接口等前沿话题展开热烈讨论。观点在刷屏，关注在升温。全球顶尖智慧为何持续选择在

0: 津发生，因为这里有基础，更有未来。
1: 我觉得天津的智能产业啊，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在基础的计算算力这个方面。我们在天津有中科曙光，有中科海光，还有飞腾，还有麒麟，很多的。所以未来我觉得从这个产业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持续的布局，天津都是我们的首选。
0: 智博会也是一场

0: 这里也有本土培育的硬核实力，脑机交互设备达到国际精度，机器人刷新着载重记录。这些顶尖成果选择在天津展示，背后是对这座城市产业基础的认可。产业的繁荣离不开人才的活水，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
1: 为此，天津在智博会期间同步召开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启动创业天津工程，目的很实在，就是要创造一个好生态，让有想法、敢创造的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下、能成才。这个生态其实既有单个企业的产业生态，也有地方的政府、政商环境的生态，也有一个城市的生态。我觉得天津在人工智能这个生态上是非常优越的。
0: 盛会有期，创新无限。我们赞叹前沿的科技，但心底最深的关切永远是它能否让明天更美好。在天津，全球智慧、产业根基与青春活力正共同作答。这幅徐徐展开的智能画卷是城市发展的篇章，更是对百姓期盼的回应。智行天下，天下之金，能动未来，未来已来。
2: 今天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开园，首批企业签约入驻。今天开园的天津人工智能传感器产业园位于津南区，紧邻国家会展中心天开津南园。今年初，项目一期
3: 45万平方米开工建设。今天，位于起步示范区的一处载体投用，首批10家企业正式签约入驻，涵盖智能传感、物联网、工业智能自动化等领域，都是附近华海青科、新紫光、百度云等龙头企业的上下游配套企业。
2: 其中有一家呢，就是给华海青科做检验检测设备仪器的。企业入驻园区之后呢，距离华海青科只有10分钟车程，能够快速地响应生产经营需求。 服务入驻企业技术升级。今天，产业园还联动市机器人产业协会、人工智能学会、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成立了产业创新应用中心和人才培育基地。今天，天津商业大学联合多家物流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成立卓越工程师学院，定向培养行业所需人才。
4: 天津商业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依托学校现有的商贸物流等优势学科基础，由学校和京东物流、蒙牛、天津食品集团等20家企业联合成立，重点瞄准现代物流服务业中食品药品的冷链运输等行业需求，让学生们既懂制冷装置的原理，又了解医疗和生物制品的储存等知识，培养细分赛道的物流人才。 学校的冷链物流、生物医药等相关专业也将围绕企业需求定制课程，校企联合授课。学院将从今年秋季入学的相关专业研究生中选拔首批学生。
5: 把企业的真实项目，揪出来啊，放到学校的学生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京东在京津冀地区布局了大量的商业业态，双方可以更好的、更高频的进行互动。
0: 为了应对用电高峰期，在老旧线网改造中，国网天津利用自主研发的技术，实现了居民家中不停电，电力设备更新。
2: 河北区宋贤里是30多年的老小区了，电路老化。经过前期排查走访，本周周边十几个老旧小区开始陆续进行电路换新改造。今年，国网天津城东公司将自主研发的不停电改造服务从小区主网进一步延伸到楼道供电的最末端。 以往每次改造到楼道入户电表时，对应的这户居民都要短暂断电1到2个小时，而这套新设备相当于在主线网与用户之间并连了一根电线之路。改造过程中，居民家里也能正常供电。设备还在内部搭载了3重安全保护，保证改造过程中的安全稳定。今年年内，全市预计还将对200多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提升，这套设备也在向全市范围推广。
0: 作为天津音乐节的重要演出之一，民族管弦乐音乐会《岁月流金》在天津大剧院上演。本场演出是天津歌舞剧院在2026天津音乐节中的首场展演，由艺术总监、指挥家李彪执棒，最大亮点是原创民族管弦乐《岁月流金》的首演。
2: 作为天津歌舞剧院今年重点打造的精品剧目，作品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

0: 从金箍大地的风土人情里汲取灵感，用民族管弦乐的表演形式串起了城市烟火人间与四季风华。此外，还有展现金门乡土风情的渔樵农耕，讲述杨柳青民俗的连年有余等原创作品。
1: 音乐剧《青春之歌》在天津大礼堂上演。
0: 音乐剧《青春之歌》作为国家艺术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改编自同名小说。这部作品是当代作家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以上世纪30年代北平抗日烽火为背景，讲述女青年林道静不断觉醒成长，最终选择为理想奋斗终生的故事。《青春之歌》在1958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并先后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这次主创团队经过全新编排，又改编成了音乐剧。
2: 从音乐上去入体，用音乐来整个去放大这种文学的力量，去更多的赋予这种文字强烈的情绪。
0: 本轮天津演出结束后，音乐剧《青春之歌》还将前往上海、杭州、扬州等地进行巡演。
3: 今天，天津市金心护苗关爱服务活动正式启动。
0: 金心护苗是市民政局打造的市级儿童福利关爱品牌，主要是为孤儿、低保、残疾、流动以及留守等困境儿童提供帮助和保护。今天，在2026年度关爱服务启动现场，爱心单位和个人向市慈善协会捐赠了爱心善款。同时，围绕关爱城市困境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方面，河西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作为全国试点，将建立基础档案，加大入户走访、需求调查，加强对大龄孤独症儿童技能培训。
3: 来看一组简讯。
0: 作为董派猴戏经典剧目，今天下午由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带来的《齐天大圣大闹天宫》亮相天津中华剧院，用青少年熟悉的故事桥段激发大家对戏曲的兴趣。桥边音乐会钢琴大赛优秀选手专场演出在绵三创意街区上演，表演者是天津市第13届钢琴大赛的获奖选手，演奏形式包含钢琴独奏和4手连弹，吸引了上千名观众观看。市曲艺团在海河剧院举办曲艺传承展演季专场演出，老艺术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相声演员同台，为观众表演了《迈步头》《数字与生活》《绕口令》等经典相声作品，丰富市民周末生活。河西区图书馆开展触摸古籍巧手装帧线装书制作体验活动，古籍修复师现场演示了折页、打眼、贴封面、穿线钉书等工序，并指导孩子们动手完成一册线装书制作。
3: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您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呀？哎，哇！

0: 高兴高兴，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周末两天晴热天气持续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前半夜天空云量增多，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后半夜天空逐渐转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3摄氏度，北部的济州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北部和东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但体感温度会高于实际气温，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将继续维持晴热天气模式，全天的气温是在36到23度之间。3号将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东北风风力增大，气温将有所下降。3号到4号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23到35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晴，22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晴，西南风5到6级转南风4到5级。

0: 来，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

0: 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

0: 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

0: 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乌罗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罗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

0: 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3: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就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4: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5: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6: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7: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8: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到我给你换一片领。
7: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8: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0: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赛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1: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0: 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2: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0,000。这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0: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1: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

0: 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怎么蔡小姐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她也是刚来陕州，其实她的名字是用来隐藏身份的，她的真名叫蔡包子。
1: 怎么会有这种名字啊？
0: 他本人比他名字更好玩。
1: 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吧，谢谢崔旅长。

0: 活着。姐，你怎么还在啊？不是你说了吗？你说你不回来，我不准走。而且旅长也说了，让我整天盯着你。哎，姐，你到底跟他有啥仇有啥怨呀？我们仇可大了。啊，你回去吧，这么晚了，我这里不需要人。 不需要了呀。怎么了？没啥，就是刚刚想到我哥了。我跟我哥吧，我俩一路从山西逃难过来，爹娘也都死了。现在我哥给旅长当兵，也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姐，你说咱啥时候 才能把日本人给赶走呀？
1: 很快，很快你就会见到你哥哥的。

0: 把宜阳所有的外兵全部拉到机场重新整编。
1: 那足足有两个团都不止，这要是司令长官问起来怎么办？
2: 先整编了再说。
0: 有什么问题我去解释。
3: 日军居然没有进攻，按理说国军撤退得很散乱，这个时候紧紧尾随跟进来将是绝佳的机会，但是他们却停了下来。不应该呀。
4: 那会不会是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3: 不会，日军的作战行动每一步都是经过计算的。没道理呀。
5: 当家的，出事了。
3: 什么事？
5: 你来看看吧。
3: 走。灵儿，别靠得太近。
4: 这都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时候的事？
5: 我昨天晚上安排完六子，在阵地上发现几个兄弟不舒服，我就给带回来了。结果早晨就这样了。
4: 那郎中看过了吗？
5: 大金牙作乱以后，黑虎山就没有郎中了。而且
3: 这些人单独看起来，没有我的命任何人不许接触。
4: 什么意思啊？
3: 我还不确定。如今兵荒马乱，各处难民颠沛流离，我还记得早年间流行过瘟疫，咱们不能不防。你跟我去趟县城，看看崔文奎的军医所里有没有什么方子能治。
2: 来人，
3: 黑虎山还有酒吗？
6: 有，两烧酒有的是。
3: 好，都拿出来给寨子里的每位兄弟，都要用酒紧实的布掩住口鼻，用酒消消毒总是没错的。
2: 还有给一线驻防的兄弟们也要送过去，要快。
6: 是。
3: 灵儿，你跟我们一起去县城。

0: 局长，可以确定了。两年前我在江西也见识过这种病，就是鼠疫，这是他娘的日本人干的。有什么办法？必须马上核查有多少患病的士兵，然后将病患和疑似的所有人员进行隔离。而且我们还需要大量的黄氨药品，不过这种药咱们这里储备量很少。
1: 从哪儿可以弄到这些药？重庆那边，不过路途远，我怕来不及。我跟重庆联系，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忙。
2: 军座，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会控制。
3: 是，
2: 我知道了。
3: 报告。报告。
1: 局长，除了当值的通喇叭那个连里有三个人发病，其余的连队还没有发现感染者。那也要把整个连队全部给我隔离。
4: 是。
1: 报告。
4: 报告。
1: 又有些难民和逃兵过来，发现他们的症状也是一样的。
4: 传我
2: 命令，把所有有症状的人，还有跟他们接触过的人，通通安排到废弃的抵抗院去。
4: 是。
5: 日本人真是丧尽天良，连无辜的百姓都不放过，早晚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6: 为什么不让难民进去啊？
5: 因为有很大的可能，这些难民就携带着病菌。
6: 那不更应该让他们进城治疗吗？
5: 要能那么容易就好了。 还有其他进城的路吗？
4: 有。走。

0: 哇，看来不止在黑虎山，就连这里的难民也染上了病。如果这个病传染性强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豹子，咋办？地上村规。
1: 这一仗，皇军是这么个打法。什么办法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打赢，才是胜利者。
2: 村文魁手里就那么点人，用不着你们对他这么不择手段吧？
1: 贺县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忧国忧民了？<笑>哎呦！
3: 崔旅长，里边请。崔旅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笑>你们请。
4: 我不进去了。贺县长，不瞒你说，今天我来是有事求你。
3: 崔旅长，怎么这么说话呢？有什么尽管吩咐。
4: 陕州不少军民得了鼠疫的事儿。
3: 你应该知道吧？作为一方的父母官，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东西？没问题呀，我是一县之长，地方父母官，我应该做的都是。需要我怎么帮忙？
4: 我需要钱，买一批药品，多少钱？越多越好。
3: 没问题，我尽快备齐就给你送过去。
4: 贺县长今天答应的够痛快的呀！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将士们在前线拼命，我只是准备些钱财而已，不尽心尽力，说不过去。贺县长既然答应了，我就不打扰了，我回去等你的信。
4: 啊，
3: 不在。
4: 崔旅长放心，一日之内备齐。
1: 就给你送去。你很会做人，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双赢。像你这种左右逢源的做法，是我最看不起的。
4: 先生，说话做事要将心比心，谁愿意这么费尽老张的周旋呢？再说了，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早点的把他们打发走。
5: 你打算给他们多少钱？
3: 既然答应了，意思意思，给他一点点。这个事情你着手去办吧，去吧。
5: 是。
4: 旅长，你们两个先出去。是。你们怎么进来的？这里的东南城角有个排水渠。东南城角有个排水渠。
2: 周排长到。
6: 你去看看东南城角那个排水渠是怎么回事啊？是。你找我有事儿？
7: 我以为只有黑虎山有这样的病，来到县城才发现你知道的更多，到底怎么回事？
8: 看来黑虎山也得了鼠疫。
6: 鼠疫？
8: 你打算怎么解决眼前的事态？
9: 崔旅长，我已经急电重庆，告诉了他们这里的情况，并且撰文日军利用鼠疫攻击我陕州军民，造成大量无辜伤亡的新闻稿。新闻稿要不要看一下？
2: 文佩。

这几位是？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青龙寨大当家的姑爷，胡振。

我爹是共产党，所以我以后也要去当共产党。那你以后回来会杀我爹吗？不知道。如果我真的回来杀你爹，你会阻拦吗？ 钱，这个给你，到了那边之后可以换吃的。我不要，老子，你拿着吧，你赶快走吧。

0: 我该称呼您吴先生还是蔡先生？这位是？
1: 哦，这位是青龙寨大当家的独女，
2: 刀客上观音，
0: 幸会。
2: 包子，说正事。
1: 蔡小姐，
3: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
4: 但是你也知道我帮不上你什么忙。
3: 那你的军医所能不能想想办法？
4: 现在根本没法确定身上带病菌的难民有多少人啊。
3: 那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就这么恶化下去。
0: 重庆接到消息，说最快也要两天才能将设备和药物送过来。
4: 两天？你算过日军会派飞机拦截你们吗？
3: 我倒有个办法，但是需要你配合我。
4: 这你也有办法？
3: 不然呢？像你一样等死啊？
4: 只要你的办法是有理由，那我就配合你。
3: 你我都很清楚，鼠疫能够传染得这么快，说明这些难民里肯定有很多是他们提前培养好的病源。
4: 没错。
3: 那他们是在哪培养的？
0: 我去跟重庆联系，让他们核查一下陕州附近的日本驻兵。
5: 这边多撒点，还有这儿多撒点。
3: 孙奎，你这是撒什么呢？
4: 生石灰消毒用的。
3: 袁大哥，去拎几袋回来。孙奎，让你的人给黑虎山送些生石灰，别光让人干活不给饱饭吃啊。
4: 行，我一会儿让朱排长给你黑虎山送几袋。上官小姐，走。
0: 刚和重庆联系上，洛阳附近有日军第十二军所属第三十七师驻扎，在龙门附近驻扎有一家战地医院。据情报机关的消息，这个医院很神秘，日军伤病员并不多，倒是常有难民送去救治。
3: 洛阳离这儿不过百十里，极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4: 哎，你想什么呢？
3: 只要我们找到他们培养的地方，
0: 那里一定有充足的消毒设备和药物，
3: 或者把他们破坏。
4: 洛阳

0: 你们两个知不知道洛阳现在是日军的控制区，先不说能不能安全地从里边出来，想从里边往外边偷设备和药品，你们两个太天真了。
1: 这样做至少可以保证病源不会一直无休止地增加。
2: 退一步讲，就算仅仅破坏了设施设备，日军也必然不再敢轻易地增加病源。
3: 要是非要这么做，这一趟就是九死一生。
1: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2: 我那边有些门路，我也去。
4: 我也去。
1: 英儿，这次去不是打打杀杀，你好好在这里等我。
4: 不行，
2: 我回去准备一下。
1: 不用，我说过了，自己去。
3: 这样，三位都别吵了。今天天也不早了，我一会儿派人把二位小姐送回你们的住处，咱们俩再商量。
4: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
1: 灵儿，今天先好好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我跟崔文奎还有事要商量。
4: 好，不许骗我。
1: 一定。
5: 走不走啊？
3: 朱排长。
6: 到。
3: 来，那个派人把两位小姐安全送回他们的住处。
6: 是。
7: 豹子，我和你去。
1: 袁大哥，你得回黑虎山。
7: 不分，
1: 鬼子一旦借机发起进攻，不能没有人指挥。得了病的弟兄们要赶紧隔离开。寨子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还要指挥其他山寨，严加防范。

0: 这样吧，一会儿我找人安全的把你送出城。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把婴儿送到你这儿来。
1: 我知道，我这儿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打仗，而且我这儿没有鼠疫，
0: 够心疼你的。
1: 来，二位这边请。
2: 上官大小姐，我们独立旅上下只有这么一间女人卧房，今天你就和蔡小姐一起住下吧。铃铛，哎，来了！哎，
3: 朱排长，蔡姐姐，
2: 朱排长是谁呀？这，
0: 你自己保重。
4: 我不跟你犟，但是如果这个事情你自己去，就是去送死，
5: 总比在这里看着老百姓等死强。
6: 这就是战争，你要忍受和接受它的残酷。
5: 经过努力后的残酷结果，接受，否则
6: 我不接受。
4: 这就是你们共产党人的想法是吗？
5: 这是我们的信仰。

0: 哎，你说刚才那个蔡记者长得像不像？哎，永贝，
1: 他长得实在是太像了，你都不知道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恍惚了。
0: 如果真的是他，你现在应该很开心。他现在是军统的人，没事，无论怎样，只要他活着，我就很开心。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要杀我？

0: 我妹妹在中间，你会怎么做？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中间的人不管是谁，我都会杀了你。哎，对了，有个人说要见你啊。谁？贺县长的儿子贺正。
1: 贺正？我不认识。他是吴先生的学生。
2: 贺县长，看来这次你是真下了本钱了。这么做，是不是为你儿子留条后路啊？他们是有兵有枪的人，我惹得起吗？我林怀一，我跟您的合作吗？天龙先生，我是真心跟你合作的，要不然。
3: 我早把你给供出去了，还等到今天吗？对不对？您比外面箱子里的东西可值钱的多了。<笑>崔旅长，里边请。<笑>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到后堂找你儿子聊聊天啊。
2: 崔旅长，请坐，请坐。哎呀，崔旅长，我不是说好了吗？准备好了，一天就给你送过去。还麻烦你跑第二趟。
1: 我这次来不是为了这个事儿，我给你带了一位新朋友。啊，
2: 这位朋友看面相像刀客，
1: 啊，
2: 看气度，不知道是哪个在职当家呀？
1: 黑虎山的新晋当家吴镇，
2: 裴县长，局长，久仰久仰，请坐。
1: 我们这次来呢，想拜访一下贵公子。
2: 哎呀，别提这臭小子了，年纪不大，就贪玩啊。 一大早就出门了，
4: 这么不巧啊！哎，要不这样，
5: 崔旅长，等他回来，我带他去指挥部拜见二位。<笑>你们在这坐啊，我去看看给你们准备的戏份和金钱，我不放心啊，恕不奉陪了。<笑>
4: 哎，我来，姐姐。
6: 哎，好了，啊，哦，明白。干啥去？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们会明天再定吧？
7: 什么意思？
6: 你要是不想被关在这儿，帮我个忙。我凭什么帮你的忙？因为我要帮蔡宝子去洛阳。好，要走一起走。

0: 何县长，何县长，
1: 啊，
0: 您这是今天有心事？
1: 哦，没有，没什么心事。
2: 崔局长，出来的急，我得行个方便。何县长，不好意思啊，内急，可否借你家茅房一用啊？
1: 就在后院呢。
2: 来，

0: 贺营长，实在是感谢。那崔某人先告辞啊。
1: 好，崔旅长客气了，您慢走。

0: 你怎么让县长送钱？这本来就是送给独立旅的，钱有多少他自己根本没数，不拿白不拿。
1: 那你可别让县长知道啊！
0: 县长你还不懂，家里养着日本人，这边又给独立旅送钱，真是把两头的路都给通了。咱们现在能捞就赶紧捞啊！
2: 咱们也得想想后路，不是？
0: 啊，
1: 哎，日本人。
3: 你为什么找吴镇？
4: 天冷先生，孩子的话不能听，他胡说八道呢。
3: 崔文奎也陪他胡说八道吗？我老师啊，是演皮影戏，被崔文奎给害死了。吴镇很喜欢我老师的皮影，如果我肯卖给他，做什么，他都会答应的。
4: 什么皮影？孙文奎？
3: 大闹天宫。
4: 崔文奎为什么害死他？
3: 这我不知道。
4: 你找吴镇到底干什么？
3: 我把皮影给他，不要他。
4: 帮我杀了崔文奎，我也可以帮你杀了崔文奎。
3: 我当然不会找你了，我爹好不容易把你给藏起来，你还不相信我爹？我不想我爹的苦心被我毁掉。 爹，吴镇在哪儿？
5: 在茅房那边的，去吧。
4: 等等。

0: 哦，你去吧，有你爹在这陪我说话。
1: 去吧。

0: 谢先生，请坐。哎，你就是吴镇？正是。你是贺铮？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我老师的孙猴子，你是不是想买啊？
0: 这是你老师吃饭的家伙，他不卖呀、啊，
1: 不卖。那你怎么去的蟠桃会？
2: 老先生，您是孙猴卖吗？
3: 吃饭的家伙是，不卖。
2: 您不卖，这孙猴咋去蟠桃会啊？
1: 孙猴子给你，
0: 你把孙猴子给了我，是想让我给你办点事儿吧？
1: 是，帮我杀了崔永奎。
0: 嘿嘿，就为了一个绿皮影就想让我杀人，不值得，我是不会去的。
1: 哎，都不能试一试吗？
0: 小孩，为个绿皮影我去杀人，我还有事儿。我得走了，哎，回去告诉你爹啊，吴镇告辞了，走了。
4: 哎，走了那么长时间了，到底什么时候去找菜包子？
5: 找他之前，我还有事儿要办。
6: 姑娘，
4: 哎，你这。你也没跟我说，你还有事儿啊？
7: 关门。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约了人。
0: 谁？
1: 我还不知道，
0: 没准是熟人。
1: 神神秘秘，你快点啊！

胡震同志，陕州地下党组织一旦失去联络，上级必定会派人重建。新来的同志，将来劳动要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包子。
0: 你怎么也在这儿？
1: 你们俩行啊，什么时候约上的？
0: 这
1: 你还跟我装神秘是吧你？啊？哎，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先说，是不是他约的你在这见面？
0: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他说他约了人，然后你就来了。你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0: 你是
2: 孔先生还好吗？

0: 这个药是吴先生让我来的，我来找八角莲。
1: 八角莲这种药不能够多吃的，
0: 家里用得着，今晚了要兑水，
1: 记得君臣佐使，
0: 还是救命要紧。

在吕布指挥所工作，如果他问起我来，

us the turn.

0: 你们中国人就是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东西身上。话不能这么说，天任先生。论修身可以曲面上进，不思旁；若论治世，世间有些玩物还是可以供人消遣的。孙悟空在你们看来是一个不为强权的斗争，在我看来。
1: 只不过是又以强权的利器。
2: 权与权又不一样。
0: 闭嘴！大人在说话，小孩少插嘴。哼哼。好了，不说了，我正好要出城办点事情。
2: 好，我送你。
0: 不用了，我在你府上叨扰了这么久，就不麻烦何县长了。
2: 田先生，那我就不客套了。
0: 由你儿子代劳，送我出城就行了。
3: 你说什么？
4: 你儿子很聪明，我带他出去见见世面。放心，陕州我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一定会把他完整无缺的给你送回来。
3: 你，洛阳好玩吗？
0: 当然。
3: 好，我跟你去。
2: 儿子，
3: 爹，你放心吧。
2: 只要少一根毫毛，我会要你的命的。

0: 共产党怎么什么人都是我？
1: 人家怎么了？
0: 这，没怎么。那能不能请你和你们领导说一下，换个人？
1: 哪那么简单呢？说换就换？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0: 行，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1: 说。
0: 我要跟你去洛阳。
1: 不行，太危险了。
0: 就是因为危险，所以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棠补水了，
2: 这怎么办？可以游子必须

0: 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掌声靠近。
1: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自驱力十足的他能否得到青睐？
2: 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一年的所有工作，
3: 无需扬鞭自奋蹄。
4: 互联网这一块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3: 懂了吗？
2: 懂的，
3: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2: 好嘞。
1: 优秀毕业生迷茫求职，
5: 国家级奖项两项，省级奖项七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
6: 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事的，不是的。
1: 今晚非你莫属，精彩呈现。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高兴更紧，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累，我累，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哎，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我在洛阳有接头人，比较方便。
1: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啊。
0: 那就带上他吧，说不定会有用处。
1: 我去不去，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了。
0: 那你别去了。
1: 你才别去了呢，凭什么我不去啊？
2: 好了好了好了，我决定了，一起去。

0: 洛阳和咱们这不太一样，那里存在很大变数，到了以后咱们要好好计划一下。
1: 怎么了，豹子？
0: 啊，没事。
2: 吴镇让来面见大当家，小鬼子这次玩阴的了。他们培养了鼠疫病源，随着国军败兵到了陕州，现在包括黑虎山在内，县城周边的百姓，只要是和洛阳方向的败兵或难民有过接触的，很多人都感染了鼠疫。吴镇担心十八杆刀可不了解情况，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所以让俺回来知会大当家，早做提防。
3: 鼠疫，
2: 看上去有些像风寒，感染性极强，一旦感染，轻则丧失战斗力，重则性命不保。
3: 可有应对之策？
2: 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过吴镇去了洛阳。
4: 洛阳？

0: 日本人占领区啊！他要去找病源和药品，如果不行就炸了他，掀了他们的老窝，鼠疫就能得到控制。一个人跑到日本人的占领区，这不是胡闹吗？
1: 王十二，
2: 在。
0: 大当家什么吩咐？
3: 你接触过日本人，知道他们的道德，多带些人手，马上去洛阳，明里投靠日本人，暗里进一步阵。
0: 是。
3: 哎，等等，王师，你觉得你够分量的？你跟他们去说，玉溪刀客的二当家，秦佛爷沟的货郎，手里有300000人马，愿意投靠他们。听清楚了，
4: 二哥，知道了。
3: 老豹子，你60大寿，我没赶上。吴镇这事儿，我破例帮衬帮衬。就算亏了你了，好，不用送了，走。

0: 你真让他去接应吴真呢？我相信霍浪，他是条汉子。
1: 可是他手底下的人都说不清楚啊。
0: 万一要是有人告诉了日本人，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就看霍浪的造化了。

0: 到了洛阳以后，你们不要乱动，我去打探消息。
1: 好，你一个人注意安全。
0: 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1: 出城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很像是杀害赵维国同志的那个日本人。
0: 会不会看错了？
1: 不会的。而且我觉得山中有很多事情与这个人有关联。
0: 确定吗？
1: 嗯。
0: 那如果到了洛阳能见到他，我们找个机会顺便解决掉这个人。
1: 好。我听崔永奎说，你这次来是带着记者和军统两个人的来的。
0: 是的。所以洛阳那边我应该可以找到一些消息。
1: 你是怎么打入军统的？
0: 这个你不用管，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0: 好了，得去找个住处，明天一早去洛阳。
1: 喝点水吧。我不渴。聊完了？你生气了？谁生气了？才没有。
0: 一开始吧，我也没发现。可是，一看你，怎么突然变丑了？肯定是生气啊。你才变丑了呢，你。那我这样，你心里没点数啊？
1: 笑了，你看，你笑起来不好看。好看啊？那和他比呢？
0: 您不一样。有啥不一样？
1: 他像我儿时的玩伴，也就是。 崔文奎的妹妹崔文佩，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她的消息了。这块玉佩就是当年她送给我的。
0: 当年她。

0: 我是送你的，那说明这个玉佩在你身上放了很多年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替你保管吧。等遇到他的时候，再还给他。
1: 你知道吗？以前吧，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大鬼子。可是认识你之后呢，我这心里好像多了点什么。
0: 多了什么？
1: 继续大鬼子。
0: 说了等于没说。<笑>其实，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可惜。 战火纷飞，稳定的生活也就变成了一种奢望。宁儿，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那一天，我们的想法才能变为现实。所以，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你懂了吗？懂。谁给我？
2: 遵命。站住！再跟往前一步，冲突地，死了死了地！你们听好了，跟你们上面的人说，玉溪刀客二当家货郎率领天池山当家孟石龟，春里沟当家王十二，长城岭当家陈虎前来拜访。 商量商量合作的事儿，去。
3: 这是玉溪刀客，
2: 怎么着？不是他娘的，是不是不见点血还不相信啊？哎哎哎
3: 好，好，好，诸位稍等片刻，我这就进去通知。

0: 怎么感觉怪怪的？
1: 有什么怪的？
0: 整个村子连个人影都没有。
1: 你不愧是搞情报的淑珍，感觉看什么都有问题似的。我看这村子没多大，没什么动静，也正常吧。咱们去前面看看，能不能找到一口热乎吃的。
0: 嗯。
2: 哪个？你走开！

这是什么玩意儿？怪吓人的，防毒面罩，估计这里也爆发疫情了。

0: 二哥，二哥，
1: 啊，
0: 看见车里那人了吗？
2: 他是谁呀、啊？
0: 就是他，挑拨的魏时期和孙仲桓投靠日本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金牙的事儿也是他煽风点火。
2: 认准了他，这趟不能空着手回去，找机会做了他。
3: 二哥，你放心，这个人是我的了。
2: 你小点声，见机行事。

0: 这是什么地方？如果没猜错，这个院子就是日军隔离感染者的地方。那些百姓呢？估计已经感染了。之所以把感染者集中到这儿，是因为他们不想疫情威胁到自己。
1: 那咱们怎么办？不知道。总不见得在这干站着吧？这里这么多日军，他们自己就不怕被感染吗？
0: 他们应该有疫苗或者药物，就是提前注射，
1: 可以让人不会感染病菌的东西。
2: 那么好的东西，
1: 那还愣着干啥？赶紧抢啊！
2: 哎，你干什么去？
1: 抢疫苗啊！
2: 你能不能别胡闹？再这么胡闹，就回青龙寨去。
0: 现在不能赶清勇士，
3: 我还以为都弄明白了，
0: 没想到还这么冲动。既然你们都觉得我在这碍事儿，那我就走了。还你。

0: 没有钱，这个给你，到了那边之后可以换吃的。
1: 我不要。
0: 放肆，你拿着吧。

0: 大爷，俺不懂，自己念念。莫见乎已，莫见乎危，故君子。
1: 慎其独也。这句话应该这么解，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看得到你，或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是君子的，都不会有不好的想法，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仍然会谨小慎微。
0: 那俺在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放屁，也是不对的喽。<笑>
1: 那也无妨啊，这有屁不放，岂不是憋坏了肚子？<笑>可俺还是觉着做君子挺累呀，啥啥都得管着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君子之所求。但凡。 是中国之君子，从不会恃强凌弱，更不会为虎作伥。可
2: 俺还是觉着做君子挺累的。是啊，君子无非身后之名，
3: 小人却是眼前之利。他当家的，没香了吧？妮子。
0: 你别有事没事老缠着大爷说那些有的没的话。
1: 俺才没有呢，英姐姐走的时候说了，让俺多陪陪大爷。嘴上没个
3: 把门的，
2: 是真的。
1: 魏翔，师爷呢？
0: 哎，
1: 找刘半斤去了。哎呦，这两人叨咕一上午了，也不知道叨咕什么呢。好，我去看看他们，啊，好好问叔。嗯。
0: 不开提哪回你？我，自从英姐姐走了以后，大爷就跟失了魂似的。哎，娘，要是我走了，你跟爹也会这样吗？
3: 上哪儿去？哪儿都别想去你。嗯。

0: 识字不多，这写着是抚养吧？
1: 哎，还真是抚养。二哥，我听说呀，这是因为小鬼子的高耀奇，说是叫洛阳不吉利，所以他娘的还真改名叫抚养了。
0: 他奶奶的，我非得给他改过来不行。
2: 几位当家的久等了，藤冈大佐有请。
3: 走，进洛阳，你们几个等着。
1: 二哥，既然来了，就随他们的规矩叫抚养吧。
3: 少他娘的废话！老子打吃奶的时候就知道这儿叫洛阳，不知道他娘的什么抚养。走，进洛阳。

0: 秦先生，
1: 什么事？
0: 咱们去哪儿啊？
1: 怎么？你害怕了？
0: 不是，我怕咱们去的地方太远，我爹会担心的。
1: 我带你去风坡岭，一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
0: 不远吧？
1: 放心，我会把你完整无缺的还给你爹。

0: 你忘了刚才我都说过些什么了吗？只有赶走鬼子，心里想的才能变成现实啊！
1: 一路上，你们俩说什么我都插不上话。我现在又帮不上忙，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没有啊，其实你帮了我很多，而且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候。
1: 啥时候？
0: 在机场。 没有你，我根本从周中校嘴里省不出些什么。还有在黑虎山，没有你，我就死在大家手里了。
1: 还有吗？
0: 还有，没有你，我根本上不了青龙寨。还有很多呢，我这一着急，嘴笨，说不出来了。
1: 玉佩，你们还要不要？
2: 放心吧，你的还是你的，你喜欢就行了。这么笨不拉几的，才不喜欢。
1: 谁笨了？你才笨呢。
0: 走啊！谢谢啊。

0: お前らの武器を下ろせ。
1: 他说啥？
2: 哦，几位当家的
3: 啊，
2: 请把你们身上的武器都卸下来吧。哦哦，只是暂时保管在这儿，过会儿都还给你们。
4: 他们也害怕了，
3: 都卸了吧。
4: 娘的！
0: 小子，
5: 干什么？
6: 没了。
0: 前面哪里个不对？
2: 霍当家，您这里是这？
3: 就把小刀。
4: 也一帮怂货，
2: 霍当家，里边请。
7: 我来给几位当家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藤冈大佐。
3: 大佐？大佐是啥呀？啊，就你们当家。

0: 的呗。哎，我来介绍一下，你跟他说，这位是我们的大佐，玉溪刀客二当家货郎。这位天池山当家孟石龟，这位长城岭当家陈虎，在下春里沟王十二。
1: 豪軍が人手かけているときに苦労してくれれば必ず友達と思うよ。
2: 在皇军用人之际，咱们这个时候要是能跟皇军合作，一定是双赢的局面。
3: 哎，你跟他说，这合作就得有合作的样子。他们皇军缺人，哎，我们刀客缺枪，你问问他，能给我们多少条枪啊？
1: じゃあ宝座の下に何人いる？
2: 大佐想知道霍先生手下有多少人。
3: 来，咱们手下有多少人？
4: 三万多人吧，
5: 差不多
3: 啊，四五万人吧。
6: 4万から5万人。
1: 今日一番分分けてやる。ただ条件がある。
2: 只要你们能够答应大佐一件事，大佐可以给到你们10000支枪。
6: 一万，
5: 差不多。
3: 啥事儿啊？说来听听。
1: それは崔文奎の首を取ってくれ。
2: 就是把崔文奎的人头拿来。
3: 哎呀，我以为就咱们玉溪刀客要投名状呢，这帮日本人也他娘的跟咱们土匪一样的规矩啊，要他娘的投名状。
1: どういうことは、わしの提案は反対しないか。
2: 照这么说，大佐的提议不反对哈。
6: 不反对。
3: 反对吗？
4: 你先答应。
3: 我也不反对。就是啊，这枪给的太少。
6: 数は少なすぎる。
3: 20000条，有商量。
6: 20000本だったら考えてる。
1: まあいいと思う。
2: 这个可以考虑。
3: 哦啊，好，好好好，
1: これで決まりだ。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4: 来，大佐，
1: どうした？洋酒には慣れていないの？
2: 大佐问您，洋酒喝不习惯？
3: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得问清楚了。我们这一路上过来，就看见那病病歪歪的人了。你们这洛阳是咋了？闹瘟疫了？
2: 是这样，在阜阳的确出现了瘟疫，现在战事紧张，皇军这边也没有足够的药物稳定局势。哼，
3: 这他娘的洛阳的人基本上让这些鬼子杀的差不多了，这他娘的再一闹瘟疫，全死绝了就。
2: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各位早点回客栈休息。只要你们能够拿崔文奎的人头，你们的军火啊，皇军一定兑现。
3: 让他记着，别他娘的反悔。走，
4: 告辞，
5: 走，
7: 告辞啊。

0: 贺胜怎么也来了？
1: 这里是哪儿？
2: 这里是风魄岭医院。
1: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2: 带你来打疫苗。
1: 那你也会打吗？
2: 当然，等一会儿我跟你一起打。

0: 开支越来越大，虽然省吃俭用，可钱还是不够花呀。
1: 是啊，眼下这种情况，只出不进，不是好办法。
2: 要不我带人去洛阳，从日本人那儿弄点儿。
0: 那不是去送死吗？
2: 可山里的弟兄也不能没有吃喝呀。
1: 我那还有。
2: 大当家，您就那点仓底儿了，用完可就没了。
1: 放心吧，钱的事儿我自有办法。

0: 张师长，
1: 这一杯我请你，先干为敬。
2: 苏云奎，你别跟我来这套。酒我可以喝，但人你必须还我。
1: 张师长，今天我们只唠家常，不聊公事。
2: 少给我装蒜，
1: 管教无方。张师长，不要动这么大的肝火。你的部队是让别人打散了逃到我的地盘，我是替你管管他们。
2: 那需要缴了他们的械把他们关起来吗？
1: 缴了他们的械是害怕影响他们对本地的治安，况且我也没有把他们关起来呀。
2: 那他们的人呢？
1: 我分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安置到了机场，另外一部分安排到了地坑院。你放心，好吃好喝都好着呢。
2: 你好好的修你的机场，你凭啥缴我的武器？
1: 张师长啊，兄弟不瞒你说，我这机场也修得差不多了，我下一步要干嘛？我得保护机场。
2: 就凭你？
1: 所以凭我不行啊，我得借用你张师长的人。
2: 我说崔云奎啊，就你说的这些要是传到司令长官那儿，
1: 电话就在那儿，要不我给司令部打个电话。
2: 你

0: 我再陪一杯。
1: 哎呀，这婴儿和吴镇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2: 我倒是担心霍郎他们啊。
1: 要说霍郎这个人，要不是一身邪气，不受束缚，那
2: 他这个人啊，当初我也是侥幸赢了他半招。
1: 那可不是。嗯，我虽然不懂刀法，但是我会看啊。当时您是不想看他见血，可他呢，招招毙命。那你想，你让他不让，那得差老远了吧？
2: 不管怎么说，霍郎是条汉子。

0: 这些人，你都看到了吧？凡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就是这样的下场。他们马上就会消失的。
1: 你们这么做，觉得很厉害？难道你不怕死吗？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要挟我爹帮你做事吧？我爹贪生怕死，才会被你们利用。哼，
0: 你很聪明，说的没错。
1: 但是你错了，你们这么做，只会让我爹觉得你们根本不可信任。我爹以前是贪生怕死。
0: 但是你们这么做事后，我觉得我爹就不会帮你们了。林氏逢之亦死难，到了关键时刻，他照样会怕死的。
1: 人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0: 是吗？好，那咱们就走着瞧。
2: おとなしく質問答えろ。変なことしたら殺す。ここがどこだ？
3: ここは復興病院場だ。
2: 薬とワクチンがあるのか？
3: あるけど少ないです。
2: どこだ？
3: 巨人の中。

0: 解决了。
1: 嗯。哎，干什么？
0: 你别跟我抢，我会日语，我跟着卡车走，应该可以找到制造病源和囤积药物的地方。
2: 不行，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你别忘了，那个日本人和你们打过照面，唯独不认识我。

0: 你们就在这盯着，注意安全。咱们真的在这干看着？
1: 干看着？哎呀，你还别不信，我们在这儿啊，起码有三个作用呢。嗯，你看啊，这第一，如果这里面又有新送出来的病源，我们可以拦住他们，送到附近隐蔽起来。只要我们找到药物，可以第一时间回来救他们。其次就是，如果这是出洛阳城的必经之路，鬼子一旦有动作，我们可以马上发现，也可以立刻通知你爹和孙文奎，早做防备。还有就是，哎，你没发现吗？蔡真很了解你的心思，他知道你离不开我，所以故意让我留下来照顾你。
0: 可是他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知道呢？
1: 这就是战斗中的默契，有时候不需要说话的。
0: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

0: 是你们。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是拿我家那个日本人带我来这儿。
1: 他们带你来这儿干什么？
0: 他信不过我爹，所以拿我当人质。今天还带我打疫苗。
1: 那你就乖乖来了。当初把我关起来那本事哪儿去了？
0: 这不一样，只有我在这儿，我爹才会抗日。
1: 好孩子。
0: 你呢？你为什么也来了？
2: 日本人往陕州送了很多携带病菌的人，我来这儿希望能找到药。
0: 刚才那里就有很多病人。
1: 吴镇他们在哪？
0: 真的，他们也来了。太好了，今儿个把那些鬼子都干掉，他们根本不是人。
1: 会的。
3: 怎么样？找着我儿子没有？
4: 老爷，他们进了洛阳城，咱们人跟丢了。
3: 一群废物！啊！一群废物！
4: 老爷，给我滚！
3: 给我滚！

0: 儿，你现在在哪儿呢？啊？
1: 我知道，
0: 你在心里瞧不起你爹。就你爹这熊样，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这熊，你祖宗八辈子。

0: 遥远。
1: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8: 横的太阳。哇！

0: 心靠近。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即将播出，非你莫属。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高兴高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9: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觉得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1: 大老师他在控场。
0: 大卫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2: 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
3: 先扎着牛黄与狗宝，再扎槟榔与麝香，如香我要是姐俩那被母冰片有大黄。
4: 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2: 干嘛了？
4: 就是写稿子
2: 加班。
4: 对，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2: 您是00后？
4: 我真是00后。哎呦，我02的。
2: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5: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6: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5: 一般般。
7: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王恒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平和、热爱、欢喜。王老师，为什么您会发出会心的一笑？
1: 我想其实这几个词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们俩找到了共鸣。我是这么看，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就是那个平和的话，可能就是说冲突会比较少啊，然后还有一个内心的平静。热爱的话呢，就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是这个充满希望，而欢喜的话代表是有这个激情，年轻的意思。我是这么看的。
0: 这个平和、热爱、欢喜看起来特别人畜无害哈，到底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求职者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孙硕阳，33岁，南开大学药学专业。
2: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硕阳，今年33岁，毕业于南开大学药学院。辽宁大连人，然后现在居住于浙江杭州，很开心啊，也稍微有点激动，也很紧张。今天能够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和各位老师沟通交流，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2: 大卫老师好。
0: 你好。
3: 哎，为什么硕阳说话有点播音腔呢？我看你的履历也没有，为什么会有一种腔调？
2: 一会儿揭晓谜题啊！刚才我的关键词是平和、热爱、欢喜。其实我今天的故事要从不平和、少欢喜和假热爱开始说。那假热爱有了，真热爱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
3: 大老师他在控场。

0: 大伟老师太累了，你今天录制很辛苦。
1: 这个我要是生活当中有他这样的一个朋友，我特别喜欢。为什么？我是一个就主持人嘛，职业病，我害怕冷场，所以我的朋友都能白活，我就特别享受，我就内心就想，可算我听你们说了，说吧。
0: 我们得有一个互动配合是吧？这里
1: 我还得给您递个腿儿哦，好好好。哎呀，不平和少热爱，什么还有什么？
0: 少欢喜假热爱。
1: 不平和假热爱
0: 和少欢喜。
1: 哎呀，才33岁，你们看看，气质、打扮，哪像33岁？
0: 感谢节目组化妆师，化妆老师非常专业啊。啊。
1: 这个怎么曾经是那种又不又假又少的状态呢？可是看看你的履历和资料，我可感觉你是别人家的孩子呀。
0: 可能的确啊，从小从初中开始吧，然后一直学习成绩还可以，因为理科生嘛，然后后来又念的药学专业，然后当时是初3的时候，基本上一直是年级第一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最后去了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所重点高中，然后当时在火箭班嘛，然后火箭班的竞争压力非常大，然后我们那个火箭班啊，又要涉及到一个秘闻，就是它是流动的，就是每次考试啊年级。我有点记不清楚了，是100还是150，反正就会被流出去。然后后来高一那个时候我们还分文理分科嘛，然后高一之后，然后可能理科不太擅长的一些伙伴，他们就去学了文科。我本来在班级里可能还算是中游中上游，结果高一一分科，我突然间就垫底了。然后就每一次都在生死线边缘徘徊，然后那个时候情绪上可能现在说就是进入到了一种极大的焦虑状态，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是我们那时候还拉大榜嘛，没有说现在这么保护学生心理，拉大榜可以从头看到尾。我上初中的时候，每次大榜第一个啊，大红榜很得意洋洋啊，那个非常的开心。然后到高中，尤其是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我有一次单科考试考了班级第2名，我站在那个榜旁边看了5分钟，没找着自己名字，不敢抬头看，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自卑啊焦虑那个情绪。我就一直想成为那个被别人认可的很优秀的人，也是我的第一个关键词嘛，就是不平和，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对自我完美要求的一个纠结当中，而且这种纠结它都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我家里人没有对我这种压力，我爸妈对我散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孙顺阳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只是我内心有两个小人在打架，我想成为那个优秀的人。好了，然后所以那段时间呢，可能就是自己心理上产生了很多的落差，然后那时候又参加了全国高中生化学竞赛，然后呢也拿到了一些成绩，最后也依靠这个成绩拿到了南开大学药学院的一些优惠的入学政策。就是在南开的4年，其实我觉得秉持着我们的校训，日新月异，允工允能，我过了非常痛快然后酣畅淋漓的4年。
1: 据说你毕业的时候有保研的资格。
0: 对，因为其实这不是什么很牛的事情，理科嘛，只要你不挂科，差不多你就能排到你，因为当年最火的是出国镀一层金，然后呢再往下走的可能这个周围的这个一些其他的机会，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大学霸，他们根本不会要这个保研资格，就是一个递进到我差不多当时年级排名还 OK， 所以就也拿到了一个资格啊，就但是并不是在院里很牛的那种成绩，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做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工作，就是在南开大学，我毕业的时候是校十佳优秀学生干部，现在那个奖状应该还在院里，然后后来这个百年校庆的时候也作为这个院里的优秀学生代表被邀请过进行一些分享这样的一些活动。
1: 那你放弃保研之后去工作了？
0: 对对对。
1: 哪家企业？
0: 是一家互联网头部公司。
1: 好，你在那儿干了多久？
0: 加上实习的时间一共是1年半，因为我们是校招完了以后其实就是没有应届生身份，但是就可以去工作了，因为我大学4年的课程是在3年全部修完了，就是大四只有一个这个毕业设计一个实验，然后我记得我很清楚我面试的那一天在北京9月18号连续面试6轮，一轮不过直接走人，哇好刺激，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成为华尔街精英了那种感觉，所以那场面试下来之后就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这个机会，然后就选择加入了中国互联网大潮的最后一班高潮，这样末班车吧。
1: 那既然

0: 这么难得的机会，为什么在一年半之后选择放弃，然后去科技公司当 BD 总监？
1: 其实最开始去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因为部门是随机分的，但我被分到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部门。然后我一共是做了两个我觉得成绩还比较优秀的一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我负责了第一个这个海外的会议落地项目，是和新加坡旅游局合作的。然后一个刚刚入职三个月的应届生去负责一个可以说是我觉得很大吧，因为他们也没有做过海外第一次会议嘛。作为一个 PM， 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可能叫制片人，对于其他的行业就叫做负责人这样。所以那一个月我基本上天天两三点睡觉，最多的一天就是为了帮大家解决签证问题。然后呢我是凌晨六点才从公司离开的。后来这个会议落地以后，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当时落地了之后，就那场活动最后连主持人都是我自己上的，因为预算实在不够了，内部也卡得很严。然后呢这个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小爱好嘛，我说我行。那个时候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的成就感是很大的。我觉得哇，我这个平台来对了，这个选择做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站在舞台中央的那种感觉啊。但是这个变化突如其来，因为一个大的公司它的调整是很快的。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们就要和就是当时的这个部门要和其他的几个业内的头部公司做一个合资公司。然后老板可能看到我在之前那个项目里做的还挺优秀的，说来你去这个合资公司当总经理助理。我们那个项目最开始只有两个人，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总经理还分管了很多其他的业务。然后我们还挂牌了一个会议室，会议室上面写着叉叉项目筹备中心，每天就我一个人坐在里面。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找场地、买电脑，然后呢，协助人力去进行招聘和前期的一些非常琐碎的工作。而这个项目差不多进行了几个月，落地了，就是正式运营了。然后我们也联合了旅游学院招聘的近200个人的第一批原始员工之后，我就提交了离职申请。就是少年心气嘛，还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没有办法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从第一份公司离职了。
0: 后面呢，你又去了一家教育公司干了半年多一点的这个董事长助理。
1: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又创业了。
1: 对，
0: 做了一家一级市场财务顾问公司。
1: 对对，就是一家 FA 公司。
0: 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财务顾问吗？
1: 到2022年的12月份，然后呢基本上这个时间就到这里了。 OK，
0: 我还想关注一个事儿。你在某国内知名的教培机构当语文老师，这个和你今天上场以后气场全开、滔滔不绝有关系吗？
1: 这个可以说是我成为了这样的我的之后，然后休息了之后找的一个短暂的对于文化行业的一个试探的过程。
0: 你当老师这段快乐吗？
1: 很快乐。那种及时的反馈，无论是物质上，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上。你站在讲台上，那个学生下面一笑，哇，你瞬间就得到了那种积极的情绪反馈。
0: 就是说白了，你是一个喜欢在讲台上跟大家去分享、去输出，
1: 是的，
0: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分享输出能够帮助到大家的性格。
1: 当然。哎呀，
0: 经历也比较丰富，学生时代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之一。我接下来我先要请教一下晶晶姐啊，你怎么看待一个人被打上了优秀的标签以后一路走来比较喜欢输出，硕阳这样今天的表现？
2: 对，我想说的是，硕阳你其实是挺优秀的，但是你太想证明你优秀了。
3: 嘉禾一品20余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饮食的研发与呈现，以发展为集餐饮连锁、食品研发与零售、便民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健康饮食品牌。嘉禾一品持续探索更适合当代生活节奏的健康饮食方式，推动餐厅及美味走进日常，用长期主义做好每一份安心的食养选择。
2: 我从大一开始创业到今天，然后也是30多年走过来，在过程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你的履历上也经历了很多，但这其中可能有适合你的，也有不适合你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如果纠结于每一个我未必真正适合我的，我就会执拗的去走下去，或者我执拗的想向所有人证明我都可以，那可能今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身心俱疲。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说就业。

0: 都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1: 是
0: 不是为了别人活，而是为了自己。我想要我自己，就是我做一个幸福的事业，而不是急功近利在做生意。这样的话，你才可能发挥好自己的特长，而不用去向别人证明我是优秀的。
1: 说得真好，
2: 谢谢。
1: 一位优秀的女性企业家的分享，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收获。
2: 我真的很想回应一下金金老师，感谢您刚才那一大段的回应。然后我也只用一句话回应你，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叫做“弱实木强，强实木真，真实木绝，绝实木空”。现在空空如也，然后期待下一份缘分的到来。谢谢。
0: 好，谢谢。相信你会更优秀。谢谢。
3: 前半生的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听别人的表达，说别人的故事，然后帮别人去写故事、改故事。今天站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去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我接受了自己的敏感、脆弱，然后不安，也接受了现在的平和、欢喜、热爱。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优秀的硕阳，今天要找的是运营制片人的岗位。那你意向企业有冠生文化和健康有益，他俩哪个是第一顺位？
2: 第一顺位冠生文化。
1: 哦，行。然后呢，期望薪酬，人家写的是面谈，远志啊。工作地点北京、杭州、上海。
2: 工作地点也可以面谈，
1: 也可以面谈。
2: 对，就
1: any, 只要是对远志都能面谈，对吗？好呀。你求职的企业第一顺位是冠生文化，你想做制片人，
2: 对，
1: 你就用最简短的语言告诉我为什么。
2: 其实我内心的这个真正的热爱是什么呢？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甚至说我小学的时候，我内心就知道我是一个蛮文艺的人。在高三的那一年，其实我是做过一些就是内心热爱的小尝试的。我去参加了省艺术类的通考，考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然后呢也考过了，但是排名比较靠后。然后当时就特别想成为我们杜总的校友啊，很想进那个中国传媒大学，但是真的一天培训也没有去上过。去考试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其他的考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然后那种敏感、自卑、脆弱的那种小心理就突然间又爆棚了。然后所以最后还是依靠文化课的成绩，然后来到了我们美丽的天津，来到了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我想今天站在舞台上告诉在座的老师，告诉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今天想为了我的真热爱而来。
1: 我们的面试会有一些技能展示的环节，你有这方面的准备吗？
2: 其实我发给过一些咱们编导的那种我自己做的小广播剧，但是我又觉得这个舞台就有点班门弄斧，然后最后就没有放，非常抱歉。
1: 那你没有什么声音方面的展示，对吧？
2: 对。然后但我可以简短的说一下我声音方面的一些小的经历。
1: 好呀，好呀。
2: 我自编自导，然后呢自己参与配音制作了这种小型的广播剧，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这种广播剧，然后去参加过喜马拉雅的广播剧大赛，然后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但是我自己还挺享受这个作品。
1: 不可能，你考第二名都说不是特别理想的成绩，你拿到过什么名次？让远志也评价一下。
2: 就是前八吧，那个比赛前八这样的一个成绩。
4: 前八这名次不好吗？还可以吧。嗯，
1: 健康有益也是你的意向企业，你要干的运营，或者你想在健康有益做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2: 我就是运营岗位是为了健康有益写的。
0: 你说的运营岗是什么？
2: 就是综合肯定不是前端的客户和产品类的运营，但是后端的综合运营偏战略规划方面的。
0: 所以你说的是企业运营，
2: 对对，
0: 公司管理型的运营岗。
2: 那我肯定不能说我进来要当个管理职，可能董事长助理啊，或者办公室这个类似于，因为我不太清楚咱们公司的一个架构，就是可能能帮您打点杂这样的一个岗位。
1: 好，来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无意当中听到同事在背后跟别人吐槽你的工作能力、处事方法，你会怎么做？
2: 会当没发生。
1: 有什么背后的考量吗？
2: 没有考量。可能这几年对于自己的一个认可吧。原来我也会内耗，最早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多，但我现在就会当没有发生，那是他们的命题。
1: 好的，来雅韵老师点评一下。
5: 对，其实硕阳的回答也有点跳出我的这个思维方式之外啊，因为作为比较就是叫职场情商题嘛，可能它更多的是当你面对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你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件，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去处理。当然我听到的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态比较积极，或者是说比较大条，我就把它扔掉。 那从处理方式我就好奇，一般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属

0: 属于回避型的，还是面对冲突解决问题的？
1: 解决
0: 问题。那当我们当作没有发生就走了，他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呢？
1: 其实这句话它在语文专业当中是有歧义的，就是我看到的重点是蛐蛐你，就这个事儿我已经做完了，你在背后蛐蛐我，只要这件事的结果是好的，为我们的项目，为这个公司是好的，那你蛐蛐我个人的这些情况、处事方式、工作能力，我完全不在意。
0: 那如果你作为公司的管理者，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出现这样的负面评论，那你难道就无视声音，就这样从事吗？就是我是好奇的，所以说你的这个回答并没有让我觉得是满意的。
1: 明白。
0: 但是你有你的解释视角，我个人觉得不是在回答这个体面，而是你的做事风格。
2: 就除了制片人和运营以外，你觉得自己还能干什么？给我们岗位就可以。
1: 岗位啊，
2: 讲师你接受吗？
1: 接受。
2: 好，还有其他的吗？觉得自己能干的？
1: 商务。
2: 商务，好的。
1: 滴滴。
2: 那我们根据企业家提供的岗位和薪酬，你来考虑，好不好？
1: OK。
2: 我们先请企业家，根据孙硕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各位。祝贺你，还剩下我意料之中的这最后一盏灯，进入到今天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我觉得首先你是有老板思维的啊，这是99%的员工没有的能力。泰坦 AI 是国内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我们现在的业务在160个城市有我们的分公司，解决的问题是帮助传统行业做 AI 化，就加人工智能做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那我们今年呢上市了养老机器人，我正在给养老机器人团队配整个的市场团队，其中有大量的培训环节，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啊，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培训主管，薪资10000，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2: 好，你可以反问企业家一个问题。
1: 您觉得我身上还可以做一个员工的部分是什么？
3: 是这样子的，我是吃了创业红利的一拨人，所以我在非你莫属上所有创过业的求职选手，我尽量都会留岗位，因为我认为创过业的人确实有老板思维，放在创业型企业，尤其高速发展的创业型企业，其实很有价值。你只是还没发挥你擅长的部分，但是我看到了你背后更多的在人才板块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给你留岗的一个想法。
1: 谢谢，谢谢韩总。
2: 那你是否愿意接受韩一总提供的岗位呢？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孙硕阳，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韩一总。
2: 好，祝贺孙硕阳，也祝贺韩一总，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0: 你挺优秀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优秀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去。你让一个强输出的人去跟世界上的很多行业去讲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和收益，这不就是完美双向奔赴吗？再次祝贺韩一总，也祝贺孙硕阳，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谢谢，再见。其实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节目啊，这就是我站在聚光灯下第一次表达自己的一个勇气，所以我也希望未来的很多的求职者能够在这个平台，来到这个平台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有勇气做自己，为这样的勇气，有这样勇气的自己而点个赞吧。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生于平凡，创造不凡。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梁硕林，24岁，天津艺术职业学院曲艺表演专业，大专学历。
1: 咱们大家晚上好，我叫梁硕林，今年24岁，寻求的岗位是互联网以及新媒体运营。
0: 好，欢迎您。好嘞，学曲艺表演的。
1: 没错，
0: 从小喜欢，
1: 也有喜欢的成分吧。家里边主要是家传，我姥姥姥爷以前是我们老家那个评剧团的团长。哦，母亲呢是一级演员张志宽先生徒弟，
0: 张先生的徒弟。
1: 对，然后就考到咱们天津了。
0: 当时怎么想到想要来我们天津上这个曲艺表演专业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相声窝子嘛，你就按现在来说，就一条文化街700多米，有20多家相声演员子，而且专业演员在大团体也好，还是说在其他类的专业团体，有很多都是能人辈出的一个地方，能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也有一个更好的专业训练。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这个曲艺表演专业都是干什么的？
1: 曲艺表演专业其实涵盖很多，相声、评书、快板，包括戏法，以及我们所说的编排、编导、创作。
0: 你所有学的这些里头，你现在主攻哪一门啊？
1: 快板和创作编导。
0: 百闻不如一见，接下来我们先请我们的小伙子给我们带来一段快板的表演，好吗？小段。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的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大名医列在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杨梅子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骑龙画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走先后末治好了，他是一针治好娘娘的病，两针扎好了龙一条，万岁爷一见龙心喜，传旨宣他上当朝，封他个文官他不要，封他个武将他不投摇，万般着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在一边弄了哪一位，弄恼了竟逮老英豪，这围城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我们能变功劳的，为何你不赐那黄袍，手拿着刚变赶黄袍的一杆杆的了八里桥，药王爷妙法高，脱下了黄袍跑红袍子，黄袍供的了药王搞，黎明百姓才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这个兰贵本是3尺3寸3分高，这一边供着个压药捻，一边供着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的鹤中草药，那个先尝先炸着牛黄与狗宝，再炸槟榔与麝香，乳香我要是姐俩那贝母冰片有大黄，桃汁陪了杏仁睡，那么二人捧在沉香床，睡得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惊墙，到走了水银50两，了个金毛狗儿叫汪汪了，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坐大堂，扶手抄起战草棍，那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的碰大海，滴溜圆的狗皮膏接风寒，我有心接着要名往下唱，唱到名可唱不完，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正好我主唱的正常是李派，但是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个是李派的开场板，唱法呢是高派的唱法。
2: 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舞台上不可控的突发状况？
1: 遇到过，一个是忘词儿，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旁边我搭档忘词儿。
2: 相声吗？
1: 不是，快板。快板基本上都是叫死钢死口，原词儿原唱，很少有变词儿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节目啊，或者这一场晚会啊，他可能比较赶工，今天写完词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要演，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就各背各的词儿，你记住自己的词儿就行了。但是会出现一个状况，你旁边的搭档可能没记住词儿，你像你说相声忘词儿的也就忘词儿了，旁边人哎可能给你打个马虎啊，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快板不好过呀，人家台底观众是能听出来的。而且这
2: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1: 瞎唱，反正观众听不出来你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哦，你知道自己唱的是对的是错的就行了。
2: 那搭档反应过来了吗？
1: 反应过来了，赶紧想下一句嘛，
2: 时差了。
1: 对，
2: 你身上有一种气质我比较喜欢，我觉得你没有那么的给我们一种很老练的感觉。
1: 这个其实跟我在部队也有一定关系。
2: 大学生士兵吗？
1: 没错，我是实实在在的野战部队。
2: 那你是怎么被首长和上级发现你的这个文艺天赋？
1: 可能有一些就是

0: 那啥巧合吧，就是我们有这些文艺活动啊，包括文娱类的活动，那个时候就说搞一个这个大合唱嘛。当时啊，是我负责带我们连的指挥以及教他们唱歌，这个时候让我们的一个首长给发现了，这是第一次被领导发现。第二次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被领导选中，是一次烧烤晚会。当时这个烧烤晚会呢，是我一个人承包了四个节目，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出生了一个舞台事故，麦克坏了，
1: 哟，
0: 得那豁出去了吧？当时唱的那个作品我记忆犹新，叫《军营新歌》，我直接从舞台上蹦下去了，就站在正中间唱的。这是我第二次被领导发现，然后从那之后正式选调去机关开始工作，然后一点点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任务，
1: 发挥你的专长，
0: 对，
1: 去做这个文艺和理论的宣传宣讲。
0: 没错，
1: 两年的军营生涯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能够伴随你一生？
0: 第一个是感恩，第二是抗造。抗造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经历过两次住院吧。第一次住院呢，是我从卡车上掉下去，没有头盔，没有帽子，我是直直的从车上掉下来的。然后我班长是1.7米的个子，很瘦，他去接我，然后他的这条臂沉下去了，然后我才是只是普通的一个骨折，很万幸。所以说，一个是为了回报我班长吧，也是为了回报我们单位，拼命去工作。第二次住院呢，是因为工作太拼命了。因为我工作的这个事儿呢，跟我指导员包括我们副连长干过好几次架。是什么呢？我们指导员说，梁啊，咱回来好好睡一觉吧。我说没事儿，还能干。
1: 干嘛了？
0: 就是写稿子，
1: 加班。
0: 对，临退伍的时候呢，我完成了后边1年的所有工作。
1: 这样的员工你们招走了，无需扬鞭自奋蹄，是吧？
0: 嗯，按正常来说，义务兵能进到旅级机关也好，单位也好，其实就很难了。但是我那时候呢，是参加过军级以及这个战区陆军的巡演。
1: 真棒。
2: 大家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军旅情节，穿上军装那一刻觉得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而且从咱们学校来说，其实是非常鼓励同学们有这样的机会去锻炼自我。军旅生涯其实不仅仅是一段我们军人的体验，最核心的是你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时光里面能够锻炼集体主义精神，还有很多的是这种团结担当力，并且呢退伍之后你还可以继续去完成你的学业。这样的一个经历既圆了自己穿军装的梦，同时还锻炼了在其他环境当中锻炼不了的素养。踏入职场那一刻，你所有锻炼的素养都是有作用的，而且企业是特别喜欢有这样背景的人才。
1: 你退伍之后做了董事长助理，
0: 对，
1: 好牛啊。
0: 其实也不是，我也是从基层一点点干过去的。
1: 哦，那你入职的时候什么岗位进去的？
0: 入职的时候销售。
1: 你觉得你能胜任销售，你自身的能力和特点有哪些？
0: 能抓住客户心理，我知道他想要什么，尤其是老年客户。
1: 哦，
0: 我小时候因为姥姥姥爷身体不好嘛，所以说我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啊或者养老院这些地方，所以说跟老人沟通很简单。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客户，因为我本身我就是00后，所以说我更知道。
1: 哦，您是00后。
0: 我真是00后。
1: 哎呦，
0: 我02的。
1: 您长得马前了点儿。
0: 谢谢你。
1: 哎，
0: 所以说你看我跟80后和90后沟通也是非常简单，很容易。第二个能力就是认干，因为我们是做家装行业，第二天原定是有一批样品的，结果呢没有人去拉，货车出不来，因为货车限号。
1: 哟，
0: 货车限号，老板不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车，没有那啥，所以说我就自己骑什么去呢？就是咱们那个电瓶车，这边绑了根绳，那个地板是多大呢？当时那块板子是差不多比我人高一点，然后拉着这个板子往回骑，正好赶上董事长去当时那个分店去看，说那个新来的那个小胖子人呢，当时经理正跟客户聊，说那个去拉样品去了，问怎么去的，骑电瓶车去的，然后当时他的司机去接的我，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事儿开始
1: 给董事长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0: 对，也是
1: 一点一点提拔。
0: 对，
1: 哎，那我想问你，你觉得董事长助理是干什么的？
0: 实际上的董事长助理很累，而且很乏味，因为我当时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家的床是刷新点，我只负责回来睡觉，我的24小时除了在公司就是在车上。
1: 哎呦，
0: 除了我们常规的财务需要我去管，包括商场的活动以及我们所说后期的这个商场的这个规划，都是要参与其中的。
1: 那他拿你是当助理使啊，还是当一个销售经理或者助理加销售经理使啊？

0: 准确来说，这些东西你作为一个助理来说都应该管到，
1: 是吗？
2: 要看是哪一类型的这个助理，有的是这个业务助理，然后有的是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助理，还有的就是像

0: 说我希望能把时间抽出来，能陪一陪他们。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个工作很熬，
1: 给你一个未来的发展上升空间，让你干个中层，熬就熬点呗。
0: 真正咱们在座的各位老总，其实应该都是深有体会的。当你真正到这个位置之后呢，你是很难去回家，包括有的时候你可能过年期间还在开会。而且相信各位有一个共通的一点，就是有很多事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去扛上来的，所以说你有很多事你是不敢跟家里边人去说的。
1: 都是这样吗？
0: 对，我也不希望他们太担心吧。
1: 你今天来找的是互联网点儿运营。
0: 对，
1: 这怎么还分开写了？
0: 因为互联网运营和新媒体运营，它虽然说都是网络这一类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实质上的区别。哦，互联网包括我们常见的百度、推特，以及我们所说的就是常规的微信。但是新媒体运营，新媒体运营呢，
2: 在他们面前，你讲互联网这一块儿，你要稍微的谨慎一点。
0: 没问题。
1: 就是在这个领域呢，他们瞧你是空。
0: 懂。
1: 懂了吗？
0: 懂的。
1: 哥哥就帮你到这儿啊。
0: 好嘞。我认为的互联网，第一，我们怎么样是转化实体客户，所以说我要借助所有我能用到的所有手段以及资源，把它转换成我们公司或者说我本人的实体客户。新媒体运营包含了出镜以及节目效果以及思维意识转化，就是说白了，潜在消费者和实质消费者，让它变成我们的就是实际消费者。
1: 你说说意向的这个行业吧。
0: 泰坦，一个咱们的健康，还有一个是嘉禾。
1: 严格说你都没干过。
0: 对，
1: 你怎么能够让大家相信你能干好？
0: 我能既然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把自己换到另一个岗位上，肯定是有我独到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个新媒体上有自己的发挥的特长，所以说这个我感觉是我自己的一个。
1: 你有自媒体账号吗？
0: 自媒体账号很少用。
1: 你来找相关的工作，你就得拿相关的成绩。
0: 之前帮别人做语音厅，包括这个互联网以及给他们教学，他们的厅流水从最早的一天只有30块钱，到后来呢一天能做到500块钱。
1: 啊，这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些人不露脸，但是呢只在里边说话。这种语音厅
3: 声音直播是吗？
0: 对，
3: 你做的这个声音直播是不是那种偏有人跟你连麦，然后你来给他鉴定一下他有什么样的声音上的问题啊，语音上的问题啊，怎么能表达得更好，是这种吗？
0: 不是。
3: 还是你展示才艺来让对方给你打赏这种，对吧？
0: 对。
3: 所以也是才艺主播的一种，就是
1: 达人。
0: 没错，
3: 声音直播的达人。
1: 声音达人。
0: 对。
4: 你的那个地区啊，只限黑龙江和天津吗？
0: 其实如果要说就近的话也是可以的。
4: 远一点，上海成都考虑吗？
0: 上海的话不考虑。
4: 我有个岗特别适合你，但是我们地域上面还差那么一点点小缘分。
0: 对，如果要是说成都的话可以在考虑范围内。
5: 上海不考虑，那杭州考虑吗？
0: 杭州也是考虑的。
5: 很奇怪，我们
1: 上海
5: 住
1: 在哪儿了呢？
0: 我曾经是在上海待过的，生活节奏过快，而且他那里的气温啊等等不适应。
6: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7: 洪泽源品牌扎根天津30余载，专注烧鸡及特色熟食领域匠心深耕，始终坚守传统古法工艺，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以代代相传的手艺守护地道传统味道。
6: 主播在你的考虑范围内吗？
0: 不考虑的。主播主要是以这个打赏中的提成，一般情况下主播都是1.0-1.5个点，而且呢主播这个岗的话很熬。
6: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带货主播，我们是一个实体行业，在天津的话是做熟食的。你的口条还有你的表达很喜庆，我觉得很符合我们这边。
0: 确确实实不考虑，确确实实。
1: 我建议你考虑
0: 带货主播。
1: 第一，满足你的地理要求，在天津。第二，你要知道，你这一套东西，在天津你能活。
0: 我想知道杨总，咱们现在的带货主播工作时间是？
6: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周3播，然后播的话是在3个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
1: 这不比你上园子里轻松多了？所以我建议你先别急着拒绝，你听完再选嘛。
0: 好，
1: 双向的选择。一周才3播，他这种话痨你不给他一天来一周来5播吗？ 他闲不住。
8: 你不能老板白瞎了
1: 啊，那可不。

0: 来吧，我们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是团队中的主管，在团队合作中有人偷懒不干活，你要怎么解决？
1: 一个公司里嘛，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如果说这个是人是纯懒不爱干活，那么可以去跟上级领导反映，这个人感觉不适合在我的组里。如果说这个人懒，但是呢他有别的地方的长处，那么我看看就是能不能把他那个长处拿过来归我有用。假如说你看这个人懒，天天躺在那里，但是他什么都懂，而且他的业绩还不差，你这个时候你把他踢出去，那就有点，
0: 那怎么能继续养着他？
1: 因为什么？他给我带来实际业绩了。
2: 一看就是带过业务团队，而且遇到那种比较鸡贼的哈，
1: 有，
2: 但是光懒不笨的人。
1: 对，
2: 如果这个人人品没问题的前提之下，他偷懒不影响其他团队的人员，他把业绩做好就行。但是如果哈他偷懒，他真的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作状态，甚至让别人来去找我投诉，那我肯定要跟他单独谈一下的。所以你要多评估一点，他对别人有没有副作用。他只保证他的业绩，但是他副作用太大了，那么咱也不行，还得要找他聊一聊。
1: 对，
0: 来吧，各位留灯的企业家，请根据梁硕林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梁硕林，还剩下三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你更适合我另一个企业，就东方绿洲露营庄园。它是一个露营庄园，也是个明星庄园。就是在这片天为幕地为席的大自然当中，你可以去展示你这种才华。岗位是互联网运营，薪资呢是8000+。星期一到星期四，你可以是在天津远程，因为互联网运营嘛，不一定在现场，你可以去在家里照顾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孝心是我特别特别看重的。那么在5、6日呢，我希望你在园区当中展现你的才华，给大家也带来快乐，你自己也享受其中。
4: 那清河园呢，是国内最早叫会员制养老体系运营的这样的公司。我现在给你提供的呢是杭州清河园养老，基本上今天呈现出来的所有技能我觉得都用得上，因为整个清河园的养老是标准化的，你也可以学一下啊。所以我只能给你个运营助理岗。我们的运营包括老年人日常的活动，还有跟互联网相关的，薪金就是6000+。
5: 我们品牌是洪泽园，我这边依旧还是给到了一个主播的岗，在天津，薪资呢是在7000+。你的过往的工作经历当中呢，可能展现出来关于运营方面的工作履历会稍微的少一些，所以我觉得人要发挥你的长处。
0: 好，三选一，考虑一下，请出发，灭掉其中一盏灯。嘿，你这步伐多矫健！哎呦！
5: 我们是洪泽园品牌，然后是在本地做经营熟食，烧鸡熟食，然后也是本地的一家老牌子了。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主播，进行日常的店里直播，去带货，主要是销售我们店内的一些相关的产品，包括本地生活和我们的电商板块。薪资是7000+，工作地点在天津。
1: 咱们如果要是直播的话，日后是不是会还会增加新的直播内容？
5: 暂时是不会增加其他内容，因为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3: 这边给你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演艺和互联网运营的岗位，薪资是8000+。那么在周末，我希望你在园区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欢乐，那边也有真人 CS 还有团建，也希望能把你军人的正能量体现出来。
1: 咱们是在北京的哪个位置？
3: 北京的密云，高速应该是比较方便。
0: 好，考虑一下啊，洪泽园、东方绿洲，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梁硕林，你的选择是
1: 东方绿洲。
3: 好，谢谢。
0: 祝贺金总，感谢杨林。
3: 谢谢。
0: 去跟人家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表示一下一直对你的支持。多好啊！
1: 谢谢。
0: 我想今天你的整场面试表现，也让我更加坚信，希望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军营，用这段难忘的青春岁月，锻造我们一生正能量的三观。希望你在东方绿洲越干越好。再见。
6: 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
7: 你在2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

0: 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1: 一般般。
2: 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
3: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心向多元，行有韧劲。自从有了 AI 这个东西呀，这帮求职者的这个面试关键词越来越深奥，但也越来越肤浅。看似写了很多东西，实际上面试完发现还不如写的东西多。那这位求职者他有多多元，还有什么样的韧劲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雨辰，22岁，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1: 我叫李雨辰，今年22岁，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大数据管理专业。今天我来到这里向各位企业家们求一份实习的机会，然后主要意向的职位是运营、销售以及大数据管理。意向的企业是星空投资、硬朗文化、泰坦数客、墨行文化。期待的工作地点是天津、上海、北京。谢谢大家。
3: 稍等一下，你是工商管理专业还是大数据？
1: 我是工商管理大数据方向，所以我就简称了一下大数据管理，其实是一个意思。
3: 吓我一跳，我以为给您念错了呢。哪里人啊？
1: 山西大同人。
3: 山西人。
1: 对。
3: 当时报考天津财经大学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工商管理大数据管理方向？
1: 一直都是自己有一个财经梦吧，想选的是关于金融方向的。但是呢，我进去以后通过很高的绩点考进了我们专业开设的一个大数据方向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就是跟 AI 呀、编程相关联的计算机这个方向的，由原来的一个文科专业变成了一个文理兼备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就业前景。
3: 还有其他什么成绩或者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的？
1: 其实在大学3年以来一直参加各种比赛，一共荣获了15个奖项，其中国家级奖项2项，省级奖项7项，还有校级奖项若干项。在参与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能把这个学习到专业课程的，比如说关于编程或者说是大数据方向的东西融入进去，而且在每次比赛的过程中我都是作为一个带头人，所以也提高了我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沟通能力。而且参加比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课程时间冲突的，所以我自身来说必须要把这个课程的时间和比赛的时间就是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协调，然后达到一个两者兼顾的一个状态。
3: 你选了2家文化企业，盈朗和墨行，为啥？
1: 因为我其实主要想找的就是运营吧，我自身对于运营来说比较感兴趣。
3: 大概明白了，你是看这2家公司招的岗位里边有新媒体运营。
1: 对。
3: 那我想问问你，运营你干过吗？
1: 我没有干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3: 大数据管理你摸索和干过吗？
1: 大数据管理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可以延伸到我的实习经历当中。在刚结束的寒假吧，我在里面实习，也用到了大数据去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3: 你这个财富顾问是干啥的呀？
1: 就是
0: 我卖产品。
1: 也不是，也不完全是，就是跟着老师一起去看近期的一个股市股票的一个趋势，然后就去推荐给顾客应该买哪些股票。
3: 那不就是我说的那种吗？
4: 你自己买不买？
1: 买。
4: 亏了还赚了？
1: 赚了。就是前段时间不是很火的有那个黄金吗？是原来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又只是跟着大家疯狂的买入买进，但是没有说哎看那个股市的那个 K 线图。
5: 刚才他有一个肢体动作，一说黄金这事儿，他
3: 往前迈了2步，是吧？
1: 其实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我是不太知道。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分公司的老总他说让我跟着有一个师哥一起去做一下交易，这是一个新的软件，它是让 AI 大模型或者可以说 AI 智能体，它去进行一个 AI 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决定，然后就是相当于你把这个钱投进去以后，它负责给你每天去炒股。
6: 你觉得 AI 的交易员可以替代我们现实中的有经验的交易员吗？
1: 我觉得不能，这个时代的每分每秒都是在变化的。我们当时会每天写那个周报、日报，针对于当天的环境，或者说出台了一些什么政策。而 AI 监测到的一些数据，我觉得其实更多基于的是历史数据的一个观看。
3: 就是说 AI 有它的策略，但是你觉得活人的交易员更能感知到市场。

0: 以及散户以及机构们的情绪。
1: 对，
2: 首先我觉得他的逻辑挺好的，但是你回答最有亮点的部分是你表达出了这个时代是在发展的，AI 之后可能还有下一个技术浪潮，有可能还会改变 AI， 但是你捕捉到了世界是在变的，人是有温度的，这个点上就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懂人性的潜力股。
3: 交易所的所有的交易一旦开放给 AI， 它是以毫秒级的速度甚至纳秒级的速度在分析所有人的交易数据，你怎么看得过 AI 呢？
4: 这也并不是吧。
3: 比如说
4: 如果长期投资，我们去考察产品之后，我们做出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理性的评估之后，我们考虑买入。
3: 这林燕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现场核查也好，实地考察也好，这个一定是今天 AI 做不了的，但是能去做现场核查的是极少数人，不管是机构还是散户，大多数人是根据公开信息在进行自己的投资，而公开信息的分析人确实弱于 AI。
4: 你比如说像我们宠物的食品，我觉得我尝了这个宠物的粮食的时候，我也会评判它的这个适口性。
2: 我先问一下，
5: 冷静，咱呢就是观点交锋，没有必要拼上要吃猫粮狗粮。
4: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于某一个产品的一个自我的评定，我觉得它有没有未来的价值。
3: 林苑说的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投资自己的企业还是你熟悉的企业，就你对这个企业的切身感受越直接，你越容易比 AI 做出更好的结论。但是如果你的评判都是以公开信息，你跟 AI 比，它的处理能力确实太强。
4: 对，
6: 即便它 AI 再厉害，如果说我真的把我的钱交给一个2004年的财富顾问，我觉得还是有些难度的。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做项目运营的话，可能不是财富类的，可能是项目类的，可能是短视频的某一个项目的分析的话，你是想对内分析数据，还是想对外也可以做销售？
1: 我更是偏向于对外的，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不是计算机这个专业，我是稍微沾点边儿。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跟各位企业家们的交流，包括我今天的意向岗位就是运营嘛，我觉得运营这个东西可以说不光是对于数据的处理，然后也有这种什么谈合作呀，或者说跟人的这些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可以说把数据的处理交给更专业的人来做。
3: 你在两家证券公司做过财务顾问，你觉得财务顾问合适你吗？
1: 一般般，
3: 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未来想干的，
1: 是吧？是的。
3: 那财会未来还是你的选择吗？
1: 我觉得是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其实对未来的话也是有一定迷茫的。比如说这个运营的话，现在的这个新媒体是一个比较潮流的方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能赚到钱，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做做尝试。
3: 你那运营对你来说可就是一穷二白哦，而且跟你的专业真的没啥关系哦，你也没有任何经验。
6: 这倒有关系，因为他学的是大数据管理，他对数字还是敏感的，他对投资反而不一定敏感。
3: 但他实习过两次嘛？
6: 实习过，那个就可有可无，是个助理，
3: 没问题，
6: 而且大概率都是营销助理。
3: 那个、蓝总，你其实可以问他一下，他对大数据到底敏不敏感？
7: 我觉得他刚才也谈到了 AI 智能体，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实习这个财务顾问期间有没有接受过这个量化交易这个产品？
1: 我没有接触量化交易，
7: 因为量化交易这个呢也是十多年前都有的产品，量化交易是完全是交给 AI 的，人工是不能有干预的。所以现在的话已经到了量化交易2.0时代，因为我们公司现在也给一些金融机构啊提供这种服务。正好呢，我觉得你这边对金融呢也是比较感兴趣，正好在天津财经大学，对吧？然后你这边又做的大数据管理，我觉得你可以做 AI 加金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5: 现在大家都在给他方向，希望他去找一个适合他的实习岗位，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今天来到这里只是一个人，但是在他身后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同学。我曾经问过别人什么叫工商管理，高校的朋友跟我说，工商管理就是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所以今天他来到舞台上，他其实自己也跟我们的编导交流，就说我不知道我该去什么实习岗，对不对？数据的、财务的、运营的、销售的、向内的、向外的、对人的、对物的、对事儿的，你一提大数据啊，涵盖好多，但是哪个真正适合他？我觉得我们要跳脱出他个人， 大家给类似这样的专业的同学一点建议，怎么把专业和兴趣爱好结合，选择实习的岗位。
8: 我做了将近20年的工商管理的面试官，这个实际上什么情况下才读 MBA 呢？就是你从销售升起来做一个总监，当你要去管市场、管营销、管财务、管人力资源、管组织发展的时候，你才要学 MBA 的理论，我们说叫实践到理论。如果你从工商管理这个专业本科专业毕业以后，你没有进入销售一线，没到业务一线，你去做管理，也就是说纸上谈兵。
5: 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还是希望他到一线多跟人打交道。
8: 对，
9: 我非常认同刚才段东老师讲的，就是我去做一个最基础的岗位，离客户需求最近的。即便 AI 再强大，它一定无法强大过什么呢？一个人的温度和你的体验和感受，所以一定要深入一线。所以其实不需要有迷茫，所有的年轻人，我们鼓励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去很多很多的尝试，失败了没有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是学习了什么，而是学习力，就是我完全可以把我学到的马上就转化成我可应用落地的这个经验。所以就去一线吧，就去做销售吧，哪怕就是做一个运营的助理，我觉得你非常好，我是超级看好你。
6: 我倒是反对这个观点哈，本来已经学习这个专业知识4年本科的学生直接就去干销售岗有点可惜。比如说后台的大数据管理啊，项目的运营啊，它比一般的没有这些基础的销售人员是有更有体感的。我觉得既然学了这个专业，就应该把这个专业这4年的时间给它利用好，而不是说哎呀我要跟所有的没有学过这个专业的人一样去从头开始。
10: 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现在你也有了专业了，但是你有一个泛泛的专业，我觉得第一件事先问自己，我喜欢什么？因为你只有喜欢的东西，它才能够汇聚成一个赛道。这个赛道不一定是大行业最好的，但是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漫啊，喜欢园艺，喜欢宠物都可以。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不问自己喜欢什么，只看大势的，不是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是找到心中真正热爱的事儿，然后在这个事儿里边去对应我在这个事儿里面我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持续投入的动力会更大。
5: 他们刚才像不像8个大数据不同的模型？
1: 像。
5: 你给每个人问题，每个人根据他的历史数据、他的搜索能力、他的分析能力，给了你不同的反馈，像不像？
1: 像。
5: 你信谁的？
1: 我相信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8: 对，
5: 你自己内心一定有一个李宇晨在短期之内想实现的目标。他们给你8个不同的答案，哪个距离你的内心想法更近，能够帮你更快的实现，你现在是知道的。所以说都对，你怎么选最后还得是你。AI 是帮助人的， AI 不是来废掉人的。所以回到你听完了8位大佬前辈专家的分析以后，最后回到你这儿，你想干什么人家一会儿会给你岗。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实习是一个从大学步入社会的一个阶段吧，做一个小小的反驳，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合理性确实有待考量。但是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企业家在用人的时候最看重的，就像刚才这边有一个老师说的，是他看重的是这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就是我在我的一个关键词里面提到的一个韧劲，就是不管你现在身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都要有一份主动学习的能力。我自身来说，我是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的，然后也有毅力，也想学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想向各位企业家传递的东西。
4: 雨辰，你要思考，段总说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其实业务岗真的跟我们的这些学的大模型数据没有关联性吗？我们运营岗、业务岗，那是与财务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业财融合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财务 BP 对我们的运营有极其极其重要的价值。你呢？走到业务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5: 大数据现在产生共情能力了，模型和模型之间开始共情了。来吧，各位企业家，我们这场轻松的面试即将结束。李宇晨想找的是运营、销售、大数据管理这3个方向的实习岗位，期望薪酬我们会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给到你在校大学生本科学历的法定薪酬。工作地点北京、上海、天津之外，您考虑吗？
1: 考虑，
5: 也考虑，全国皆可呗。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姑娘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有6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哦，谢谢各位老师。
10: 我们是迎朗文化，是一家专门做公关活动的公司，我们是为商业客户来提供高品质的体验服务，也就是活动的。我们从活

0: 从策划到执行，然后是全链条的这样的服务。工作地点呢是在北京，我们给到的这个实习生待遇呢是150一天。
1: 我们是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我们这个企业呢，主要是做这种对外的船员的对外输出派遣的工作。我给你的岗位就是校园招聘助理，因为我们每年会到学校去做一些校招工作。我希望呢，用你的专业大数据去帮我们去做这个校招。然后呢，工作地点是在天津，200元一天。
2: 泰坦 AI 是做人工智能一站式的交易和服务的平台，刚好很巧，我们在大同有这样一个子公司。那我给你的业务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的运营助理，参与到业务层，对我们的客户进行 AI 智能体的一些服务。啊，给你的薪资是大同150一天。
3: 听到大家给你的岗位是客户服务的岗位，其实它是个销售岗，直接跟客户打交道。他工作地点在天津，每天150，到团队里边会有团队的 leader 来带你。
4: 我这里是墨行文化哈，我们这个板块主要是做墨家文化的传播。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我们的CEO 就是李总，他是一个我们人形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中心。我们集团3600多人，整个的项目的运营都在他的脑子里。我呢想把你安排给他做一个小助理，是150天，因为他的是全国各地跑，主要的地方就是济南和北京两地的出差。
5: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有67家门店，天津呢有47家。我给你的一个岗位呢是运营专员啊，实习期。跟着我们门店督导呢，去通过各大平台的数据统筹之后呢，分析给予门店的一些经营和运营上的指导。日薪呢是150，天津。
6: 6盏灯，你只能留2盏，所以雨辰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4盏灯，出发吧。

0: 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泰坦 AI 呢是一站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和交易的平台，所以我们是离 AI 在本地应用非常近的一家企业。我看你对这个行业挺有兴趣的，所以给你的岗位呢是 AI 智能体本地服务的助理。你会接触到的主要行业是大同本地的工厂和企业，他们用这些新型的智能体降本增效。当然这个岗位同时也对上海开放，上海和大同你可以选一个城市，这个岗位给你的薪资是150。
2: 你好，我是墨行文化哈，我们主要是以传播墨家文化为核心的，现在开发了两款产品。第一个呢就是墨林的 AI 智能体，主要是职场的陪伴。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传播端是做墨家文化的一些短剧，还有包括短视频啊，一些这个直播电商带货的一些项目。我给你的岗位是运营管理的助理岗，实习岗位的工资是150每天。
3: 谢谢老师。
0: 好，李雨辰，墨行文化，泰坦 AI，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来告诉大家你的选择是什么？
3: 泰坦科技。
0: 祝贺韩一总，感谢蓝院长。过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祝贺你面试成功。其实我最后在你选择之前的那番话，我希望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多想想，你一定要明白，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模型，他给出你的建议、分享，甚至是所谓的判断，都只代表了他的阅历、经历和算力，但是真正最后适不适合你，要问自己内心。希望你在泰坦数科能够过得愉快。再见，
3: 再见。我心情特别开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多盏灯留我，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到了我的一些心里面的答案吧。不管说是从专业还是未来的这个求职方向来看，会拨开我的一层迷雾。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

0: 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我平凡，但拒绝躺平。
1: 心态很好。
0: 平凡的人就一定得躺平吗？
2: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想躺平，而且
0: 你想吗？
2: 我啊，我不想。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未来的年纪中有的是躺平的时间。
0: 如果现在躺平就没有未来，如果想要未来，从现在开始拒绝躺平。
2: 哎呀，说得好，
0: 对不对？来吧，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平凡但拒绝躺平的求职者。刘丽阳，28岁，英国女王大学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硕士学历。
3: 大家好，大卫老师好，我是刘丽阳，喜欢弹琴唱歌，本科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研究生学习媒体与广播制作专业，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希望求得一个关于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工作，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来把报名表交给我，谢谢。播音主持的，
3: 对。
0: 你这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试过进入媒体吗？
3: 我本科毕业之后正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留校工作了。
0: 哦，好好好，聊聊你这关键词哈。你觉得躺平跟平凡不平凡有关系吗？
3: 肯定是有关系的。你如果平凡之后你还躺平的话，那对于我来说是不是未来会更加的没有希望？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不是那种在人群当中最闪耀的那一个，我也不是可以一鸣惊人的那一个。
0: 哪儿的话？
3: 我就很承认我自己的普通跟平凡，但是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我的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啊。所以我选择本科毕业留校工作之后继续辞职出国留学。
0: 你骨子里就是一个拒绝躺平的人，那这说明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3: 谢谢大卫老师。
0: 明白了吗？
3: 谢谢大卫老师。
0: 你留校以后你辞职这个事儿我不太理解，多好的机会啊。
3: 是很好的机会，但是我……
0: 你是不是毕业的时候成绩挺优秀的？
3: 我自己觉得不是特别拔尖的那个，我都说了，我不是最闪耀的那一个人。
0: 雅云她特别谦虚，
4: 对，过度低调了。因为像学校里能留校，一定是要么你在情商上，要么你在学业成绩上，要么你对于这个职务上有非常丰富的体验，不能过度谦虚。
0: 对呀。
3: 其实在本科阶段，因为我对于我这个专业性的方面不是很自信，我学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但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出镜记者和新闻编辑的这个方向。
0: 那你这个在自己的方向里头，专业方向里头，你成绩怎么样？
3: 25%吧，年级。但是我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一点上没有自信。
0: 你给我打住啊！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用"哎，我很谦虚，我没有你那么优秀，我很平凡"，你不要用这。

0: 这样的词来洗我的脑，也不要用这样的词来洗大家的脑。
1: 如果你妄图用这个来降低大家的预期，给大家惊喜，这招用一次再提，大家的预期会真实的降低。
0: 那我特别好奇，你留校干什么呀？当老师吗？
2: 在宣传部门负责公众号的运营。
0: 那确实适合你。
2: 对，
0: 你这个方向。
2: 对，这个就是当时我带领学生团队，然后做的一个新闻这个公众号软文的推广。因为当时在2019年，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影视剧叫做《长安十二时辰》，所以我就结合这个当下的热点，做了一个创意性。的校园版迎新的十二时辰，当时这个策划推出来的时候反响还不错。
0: 我跟雅韵的观点一样，就我认为毕业之后能留校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为什么要辞职出国留学？
2: 在我留校工作之后，跟人家高校的老师来比，我的学历不足，所以我就决定辞职出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拓展一下眼界。
0: 你知道有考在职研这个事儿吗？你在职不就行了，为什么要辞职啊？
2: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英语是我一个非常大的短板，然后我就选择出国留学。
0: 不是，几位观察员老师，是我 out 了吗？老旧了吗？你看啊，学历提升，你说他在岗可以读在职的，对不对？你学英语这个，你都有工资了，你报个班什么的，
3: 老师都是很熟悉，这不都是优势吗？
0: 对呀，
3: 而且你肯定会不如人家，你岁数啊，人家经验，你肯定不如人，这学不是更方便吗？然后这个学英语什么，你就看点电影不就得了吗？
2: 我觉得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当时很想去外面看一看，然后再寻找一些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0: 稍等啊，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纠结这件事儿。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
2: 新媒体运营。
0: 你离职前干的就是高校的新媒体运营工作，你出国学了一年，回来以后辞完职还找新媒体运营，请问你绕着一圈是干啥？
2: 因为我工作之后发现，除了可能当时年少的时候的那个梦，主持是我的一个理想工作之外，我干了之后我觉得新媒体运营啊，或者活动执行这种策划的这种岗位，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向。
0: 不好意思啊，你们可以继续问他，我要上旁边稍微喘
4: 一下。一口老血。
5: 我不太能理解啊，你看你之前在学校里是5000块。是吧？你出国肯定要花钱嘛，要花很多钱，对吧？在英国那个地方，然后回来之后，现在还找一个新媒体运营岗位一样，薪水现在要求是6000，原来5000，现在6000，基本上也没什么变化。所以我不太明白的是，你折腾这么一圈，
0: 对吧？
5: 为啥呀？
2: 我为什么回来之后薪资还是要求6000块？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经历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没有完全的步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
0: 你知不知道？
2: 学校里的一个经验。
0: 你知不知道留校在校工作就已经步入社会了？
4: 对、
0: 啊，不是说你留校你就没有完全步入社会。
6: 是。
0: 你脱离开学生这个身份，姑娘，你就进入社会了。
7: 他现在6000也好，虽然都是6000，这只是起点一样。他的认知里面认为未来的加速度会不一样。我有了英国女王大学这个硕士的加持，我的人生是金光闪闪的。
8: 我特别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的。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知道你这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不对？如果说举个例子，他如果这个阶段他去上学，他放弃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有可能上完这个学历回来，拿完这个学历回来之后，不仅没有加分，他以前的工作也失去了，你知道吗？
7: 所以他得到了什么？如果他能有这样思路，我在这留过学呀，就是他给你人生的很多东西会不一样。如果出国留学是一种消费的话，它对应的东西叫做体验。就这个体验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事儿，是一个大数据在他身上的集合。他可能是工作，可能是资源见识，也可能是其他的我的体验啊。
4: 不妨你这不对，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姑娘出去是学的这个相关行业，对吧？
2: 对。
4: 我觉得你通过学习应该了解到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相对不太看学历的一个行业，所以回来之后如果你的能力提升了，你为啥不使劲要呢？
0: 哎，也对哈。
4: 对吧？
0: 好像，哎，我请教一下高明，就是你现在做新媒体做的比较好，
1: 是
0: 你们这个行业里就大家干也好，包括公司找人也好，先看学历吗？
1: 不看，
0: 看作品吧，
1: 看作品和
0: 看你带货量。

0: 看吧，
1: 对，
0: 看口碑吧。
1: 是的，
0: 姑娘，你知道吗？就是。我让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其实最后要落在一个我们读研的目的是什么。
2: 对啊，
0: 其实大家每一个人对于学历提升深造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有四个字，学以致用，你学要看你用什么，怎么用，用在哪儿再去学。如果到国外去提升学历是消费，那么请年轻人自己为自己的消费买单，不要让这笔学费成为父母沉重的包袱。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3: 对，没错。
0: 聊了这么多你到国外深造的意义，你今天还是回来了，还是得找工作，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聊聊你在国外研究生都干什么了，你都干嘛了。
4: 首先第一个，我在国外研究生期间呢，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创办了一个国际电影节。哇，这个电影节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东方西方国内外的这个喜欢电影的人，电影制作者，独立电影人，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进行交流沟通的。然后第二幅图片是我参加这个电影节发布会的时候做的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在这个电影节里面主要就是负责宣传，然后活动执行运营。
1: 妹妹，如果你是要面试新媒体运营，您这张图确实很难找到工作。
0: 还有吗？
4: 还有就是我带来了一个活动策划，假设我是作为一个学校的宣传人员，然后和这个学校的就业辅导中心策划的一个大学生求职的一个项目。我们会把这个求职变成一场游戏大闯关，然后把我们的体育场装变成一个一个通关的这样一个游戏场，然后从这个让学生们怎样打扮得像个职场人，再到如何搞定简历，然后再到直面这个 HR 的这个面试，其实每一关让学生们都是沉浸在实战演练中的，然后就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最后获得一对一的就业辅导，甚至是拿到企业的 offer。 所以这个活动内容活动内容的环节就是分为四个方面，就是变身职场达人这一块，我们就可以邀请像我们在座的陈总这样子来帮助他们进行一个职业形象的照的这个拍摄。第二个就是简历辅导老师就可以邀请我们的这个求职机构的这个老师们来进行我们专业的简历辅导，跟
0: 一对一的简历的会诊。
4: 对
0: 吧，
4: 一对一的会诊。面试跟 offer 直通物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邀请不同的这个企业老板，他们同样能在这个当中，如果发现很好的这个求职候选人，有潜力的候选人，那为什么不留下他们呢？
5: 就是我个人其实觉得他这个创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我是参加过很多次大学的招聘会。学校的招聘会呢，对于学生来说它是一个刚需，对于当地的企业来说它也是一个刚需。这场活动有没有创意都要举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再加一点点创意，加一点点有趣的东西，可以让原本看起来枯燥无味的招聘会一下变得更加的吸引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行的。
6: 力扬今天的求职态度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给我们呈现了精心准备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对你的能力的匹配度上我觉得是今天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你一会儿告诉我们你做了一个电影节，一会儿又告诉我们你要搞一个这样的招聘的活动，但你今天求职的岗位我们更关注的是在新媒体运营上你能呈现什么，所以你想要的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呈现的这个就会在专业人士面前会露怯。所以呢，回到今天一开始你6000块钱的薪资诉求啊，我今天觉得和能力是基本匹配的，但是可能还需要提升很大一截的空间。
7: 你今天求这个岗位叫新媒体运营，最大的核心指标运营就要背指标，运营就要背数据。如果今天这个方案我是老板我批了，我给你20万，你怎么落地？
4: 首先从这个宣传渠道来讲，我会比如说是学校官方的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短视频的平台。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学校当中的 KOL， 我们可以找他们来进行这种宣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企业方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就是
7: 宣传只能保证这个广告和传单会发出去，不能保证人会来，对吗？
4: 对。
7: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 idea？
4: 另外比如说 我可以更多的奖励机制给到这个来这个应聘的这些人，比如说我来

0: 活动，我就能获得一个一对一量身定做的一个简历修改服务。现在的学生对于简历修改，如何写好一个简历是有刚需的，这是他们的痛点。我觉得如果推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话，很多学生都会愿意来参加的。
1: OK， 我直接给你一个回馈啊，我现在对你的评价是你的逻辑能力没问题，你快速可以在脑海里面一二三很有条理的想象到你所能抓到的方法。之所以你的方法有没有效不重要，因为你到了企业以后，企业会给你更多的经验，那个时候会判断有效还是没效。所以我只判断你的逻辑和对一个事情拿到了以后是不是能有条理的先让自己产生构思。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认为你是80分以上没问题。
0: 我今天给我自己的表现打70分，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场面试当中还有一部分的能力没有展现出来，我觉得我的表达方式是有一定问题的，然后这也是我将来要提升的一个能力的方面。
2: 今天对你的专业技能考核足够丰满，我们不必要再进行职场情商课的考察，所以想问你，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我考虑。
2: 考虑。工作地点没有要求是吧？
0: 没有要求，
2: 哪里都可以。
0: 对。
2: 好的，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立阳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姑娘，还剩3盏灯，进入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1: 泰坦 AI 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个供应链的头部品牌，我希望给你这个岗位是运营助理，那主要管的内容是做我们的数据的增长和活跃。你工作地点是在上海，给你开的薪资是6000。
3: 我提供的岗位呢是我们冠生文化在厦门的子公司，是我们海外项目的新媒体运营，所以主要是负责在海外的新媒体平台上做一些播发。我们的薪水呢是5000，但是我们在园区内是有人才公寓可以提供的。
4: 亮你好，那个卢菜品牌呢是全球唯一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厅，但是我们隶属于紫薇美丽集团，给你的岗位偏向于一些我们的非遗和美学相关的这个工作，可能有一半的工作是偏向于销售，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啊，包吃包住，然后给你的底薪是6500。
2: 好，姑娘考虑一下，只能留2盏灯，去吧。

0: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1: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基本上希望的就是海归硕士以及海归博士来参与运营这个品牌，因为它的品牌调性比较偏 AI。 那 AI 有两个特征，一个科技化，一个全球化，最需要的事情还是综合素质和见识，所以我觉得调性和我们品牌比较符合。那工作地点是在上海，你的薪资在6000。当你这个工作超过半年以上了以后，有一次上升的机会，大概升上去了以后，再上一个岗位的话，是我们的运营啊，正式的运营，薪资会在10000+。
2: 我想问一下，目前有没有对于海外推广的这个打算？
1: 目前日韩以及新加坡，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分公司。
0: 好，来，袁志。
3: 我们观声文化在厦门的这家子公司啊，主要是把我们的声音文化做到海外去，希望也能够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传播做一份贡献啊。那提供的工作岗位和薪资和刚才是一样的，5000+的月薪。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岗位之后的发展的职业的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样子的？
3: 因为这个岗位是在我们的品牌部，所以呢是从新媒体运营，然后再到品牌经理，然后再到品牌总监，这是职业上的上升的路径。
0: 好，刘立阳考虑一下，泰坦 AI、 冠声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泰坦 AI。
0: 祝贺韩一，感谢杜远志，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姑娘。
1: 不好意思，谢谢，
2: 欢迎你，
1: 谢谢韩总。
0: 人生关键的选择只有一两次，足够改变你的一生。希望今天你的选择能够改变你的人生。祝你在泰坦数科一切顺利，祝贺你，再见。
1: 我选择泰坦数科而不是冠生文化，是因为我觉得 AI 是一个当下的蓝海，所以我想在新的领域看能不能尝试出更多的可能性。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创新更新。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

0: 跟你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1: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
2: 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3: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1: 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
4: 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 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6: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
4: 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
6: 凉而不冰，
4: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6: 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度0.5，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6: 说的没错，
7: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 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 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

0: 实用了。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

0: 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 就想

0: 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
4: 来
5: 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爷爷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

0: 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世界级的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
0: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

0: 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5: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5: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4: 非常凉是吧？
5: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

0: 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世界级的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周末两天晴热天气持续逗留我市，预计今天前半夜天空云量增多，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后半夜天空逐渐转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3摄氏度，北部的冀州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北部和东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但体感温度会高于实际气温，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号将继续维持晴热天气模式，全天的气温是在36到23度之间。3号将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东北风风力增大，气温将有所下降。3号到4号最高气温是在29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是在19到2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23到35摄氏度；滨海新区阴转晴，22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阴转晴，西南风5到6级，转南风4到5级。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周处，他们来了。
1: 哎，现场在哪儿？现场在哪儿啊？
2: 哎，赵老师，哎，
3: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2: 你好，
4: 你好，
3: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4: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2: 哦，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5: 打多少枪啊？
2: 总共是打了八枪。
5: 八枪啊！
2: 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4: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4: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5: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3: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4: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5: 你用的什么枪啊？
6: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5: M20？ 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04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
2: 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方向。
1: 好。
2: 历史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近的这就有张军答案。 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3: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这个经过我们的一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了。这个。
2: 只是推测，
3: 郭局，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郭局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

0: 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嗯，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2: 胡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0: 那位老师，咱们真就这么回去啊？
1: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运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回。
1: 我刚取了4万5，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三段视频中发现了三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三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一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一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啊。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钦差，没有报头啊。
2: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
0: 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报告出来了，
1: 布朗。
0: 现在可以确定，
2: 10月14日的郊野公园案，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3: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4: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3: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哎，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5: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4: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3: 谢谢顾局长啊。

0: 郭老师，
1: 我就不明白，这我们来工作的，他们让我们回来休息是什么意思呀？
2: 哎呀，急什么呀？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3: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

0: 自己看。
1: 这跟云晨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就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0: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啊？
2: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0: 秦川，
2: 嗯，
0: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3: 订票吧，回培兴。

0: 喂，老飞。
1: 川儿，吴老师病了，你能不能来培训看看他？
0: 病了？什么病啊？
1: 高烧不退，说白了就是心病，急的。
0: 是西城枪击案的事吗？我正好在培训，查一起积案。这样，我这就赶过去。
1: 好。
2: 嗯，好。
0: 秀儿，嗯，开车先把我送到吴老师那儿。吴老师生病了，回头我再跟你们汇报。
2: 好。
3: 是吗？
4: 哎，请穿。
3: 吴老师呢？
4: 一边躺着呢。
3: 吴老师。
5: 春儿，哎呀，
3: 春儿，怎么病了？
5: 爷，你怎么来了？
3: 嗓子怎么哑了呢？
4: 从西城回来一直发烧，嗓子哑了，说不出话。
3: 哎呦，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1: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啥？
1: 啊？没事，吴老师。
4: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4: 没事。
3: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
5: 哎呀，春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

0: 没办法了。
1: 你说吴老师，曹老师，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一碰茶呢就指着两个老人来回跑，一个月两趟西城，我一个总队的处长，带着两个专家到了那边，什么条件都没有，说什么指挥不动什么。吴老师昨天去找领导。
0: 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拖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吴老师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啊，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
1: 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过吗？苦我也不怕，我怕的是事儿干不成。我现在越来越知道，破案子是难，但更难的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

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在我市二号地段铁路桥下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魏局，
1: 坐。有啥事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师母，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我看看，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啊，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哎呀，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我从小啊，就是个穷孩子，十几岁呢，就去给人家放养了。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都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

是破不了啊。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

0: 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1: 吴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0: 我知道你是个讲原则的人，要不上次在云城那各方面不配合，也生气了，就走人了，我都能理解。川儿，现在啊，我就想最后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川儿，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1: 吴老师，要破案子得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0: 没人了，孩子，我这一把年纪了，你也40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孩子，再不搞真的不行了。
1: 吴老师，你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好好想想，我如果来了，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事，我各方面我都得考虑全了。吴老师，你让我想一天行吗？我就一天。
0: 不急，不着急，啊，这样，你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2: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3: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4: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5: 我是向前，

0: 罗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
1: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调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川儿，委屈你了，
0: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 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啊？
2: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3: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0: 吴老师，您别这么说。

0: 干啥玩意儿？你们这是？
1: 秦队，你这就要走了？
2: 这么快你们就都知道了？
3: 知道了。
1: 你要走这事儿，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瓶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这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特别希望你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我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徐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哎，
1: 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牺牲云城系列案。这个牺牲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2: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3: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儿也杂，全城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由魏教主，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2: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3: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 你跟邓金莲为了生死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双手水起的。
2: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3: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还在物业低头见。到了，
2: 就这个，
3: 嗯。
2: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办公室卧底来了。
3: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穿警服呢，不能吧？哎，
2: 有规定吗？
3: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真好。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
2: 特别有希望的感觉，是是是，好。嗯，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
3: 对呀，
2: 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哎，
3: 太行了，周导。
2: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3: 都是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2: 多少年同事就。
4: 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儿。
3: 哦，那你聊，你聊，我忙去了啊。
2: 哎。

0: 怎么样？我姑娘海平怎么样？
1: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0: 你怎么样？
1: 我挺好呀。
0: 跟赵飞也挺好的。
1: 啊，同事嘛。
0: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1: 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1: 嗯，再说吧。
0: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1: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1: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0: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1: 就知道是。
0: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2: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0: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2: 里边让我先出去吗？
1: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0: 好，
1: 我走了。
2: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2: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腾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南京当过兵。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南京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南京市莱龙县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3: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0: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3: 嗯。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答案。
2: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辩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

0: 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1: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2: 秦总，秦总，晚上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1: 好。
2: 哎，秦总，
1: 顾局，
3: 来。
1: 哎，我不能坐这儿。哎，我坐这儿。
2: 不，客气，主便。听我的。
1: 哎，这
2: 你必须，你听我的。
1: 这买单的地方。
2: 哎呀，不需要。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1: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2: 对，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1: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1: 啊。
2: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1: 哦，还有这么回事？
2: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1: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2: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秦总，咱们俩不多喝，就这一个。
1: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4: 秦总，
5: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1: 哦，他们怎么说？
5: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户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并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

0: 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病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这不成笑话了吗？
1: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0: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长，然后咱们就去拦江，速战速决。
2: 是。

0: 老周啊，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上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啊，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常局
3: 啊，
4: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兵，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3: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6: 啊。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7: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是吧？
6: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3: 嗯，
5: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6: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6: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5: 秦总啊，
3: 嗯，
5: 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
3: 嗯，
5: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3: 嗯，
5: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6: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江，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5: 好的。
8: 哎，吴老师，
9: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8: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10: 我前天到了西城，今天到了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忠兴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现场，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拦江查江了。
8: 这个胡忠兴在拦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9: 嗯，是啊。
11: 是不是胡忠兴

0: 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1: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中星。
0: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1: 是，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0: 哎，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2: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1: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嗯。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1: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仲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吧，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那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成颓废了。
1: 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0: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0: 我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
2: 没事没事，
0: 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日子了，是吧？
2: 哎呀，这么多天，掘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0: 站这儿等着啊！ 进，躺那躺那，他们这案子呀，办的太糙了。嗯，来，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可能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
2: 哎呦，
0: 没事啊，
2: 没事。 人少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老周，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0: 不是。
3: 说呀，为什么？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
2: 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那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 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0: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1: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0: 从头再来。
1: 从头再来。

0: 秦总，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啊，师叔，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人们都非常熟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八个字其实来自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一封书信。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毛泽东决定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0: 1927年11月中旬，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兵攻克了茶陵县城。但是几天后，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 反映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而是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民委员会”的新政权，派人当县长，仍按照旧政府那样升堂审案、纳税完粮，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当即回信。
1: 派人连夜赶赴茶陵，将这封信送到宛希先手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所以立即给他回信。信里头就告诉他，不能再像过去旧政府一样的这个收粮收税，而应该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保护人民的利益。
0: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了。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同时还建立了茶陵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实践。 为以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不到35岁。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此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连续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进剿。1928年5月2日，在打破国民党赣军第二次进剿后，毛泽东在永新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第四军的组织情况和取得的胜利，同时提出。 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断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8年11月，红四军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回信，信中赞同他们的计划，并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 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
2: 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6月4日，由于交通不便，中央的回信辗转5个月才送到井冈山，这也是毛泽东一年多来首次与中央取得联系。当时啊，毛泽东和中央的联系非常不方便，他领导秋收起义，最早是湖南省委在负责，上了井冈山以后呢，因为他靠湘南近，又归湘南。 特委联系，井冈山暂住缴了以后呢，由于在江西地方发展大批的党的组织，又主要是通过江西省委来联系，后来下了井冈山，到了闽西，又通过福建省委跟中央来联系，这中间始终有一个。

0: 高层环节转来转去的，而且派人主要是派人送信，还要走地下交通。
1: 在收到中央回信的时候，红四军已在宁冈边界取得龙源口大捷，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安福、吉安、遂川、临县各一部分。

0: 1982年10月，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深刻阐述如何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并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
1: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体现在系统的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其意义就在于此后啊，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特别是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30000人的兵力分5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敌军压境，大雪封山，井冈山的经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困难重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部队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敌军重兵尾追和袭击下，红四军屡次陷入险境。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歼敌2个团大部，不久又攻占宁都等县，并打下闽西重镇长汀，揭开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同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会议情况，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进城农民大大起来，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为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绝需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2: 他分析了，我们的力量虽然弱，但是当地的国民党的军队都被抽调至搞军阀混战去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在闽西跟赣南一带开辟出根据地来，这样啊，能作为我们将来前进的基础。毛泽东跟朱德在1年之内就创建了20多个县的闽西赣南根据地，最后成为中央根据地，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的基础。
0: 红四军在长汀停留了17天，得知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转战到达赣南，此时赣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1929年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回师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的指示信， 及

二月来信。这封信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的错误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行动，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四月五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主张利用蒋桂两派争夺江西的时机，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29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在江西瑞金找到红四军，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刘安恭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1929年6月8日，在上杭县白沙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仍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错误思想。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回信：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14个问题。毛泽东鲜明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

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以及偏于军事观点。毛泽东强调，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7月上旬，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工作。其实，早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192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及八月来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更是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等，明显赞同毛泽东的观点。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这次会议无组织状态地开了3天，毫无结果。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导文件。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及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特别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屋后“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红色大字，庄严肃穆。这里便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旧址。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8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这时，毛泽东收到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估量。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

0: 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
1: 毛泽东在这封信呢，实际上把怎么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了一个生动的示范。他通过科学的分析国情，明确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建立发展，而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0: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氏、贺龙氏、李文林氏、方志敏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紧密的结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到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40,000多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000多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根据敌情，毛泽东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930年11月20日，他在江西吉水县水南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指出了当地应敌备战情况和省行委等地方党的机构工作中的不足。他在信中强调，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勿忘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视为重要。
1: 在这封信里呢，毛泽东就围绕战前的准备提出了物质上、思想上的要求，就是红军打胜仗，你不仅要战略正确、战术得当，还要有各方面的保障。所以毛泽东要求从物质上、思想上高度重视。物质上，他提出了红军的这个给养和财政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思想上，他要求要充分重视敌情，因为敌强我弱嘛，要做好战前的调查和周密的分析研究。
0: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18师9,000多人，活捉了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1/2，龙岗、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1931年2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8个县的广大地区，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人。毛泽东在指挥3次反围剿期间，不但极为重视军事问题，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也丝毫没有放松。1931年6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立和红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指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3县为工作

区域，同时红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三个军均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都、瑞金、石城、宁化、会昌、长汀六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批判，并被排除出中央红军领导岗位。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于1933年2、3月间歼敌3个师，俘敌100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正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中央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0: 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然后他的自媒体名称锦鲤。
1: 你快点，我都急死了，我这狗一会儿不行了，一会儿抽抽上了怎么办
2: 呢？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我的家人，我太着急了。要不你们领导在吗？
0: 你有在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3: 没有。
4: 它上面写着经常周末加班。
0: 对呀，你说的是偶尔，考虑一下怎么回答。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但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以认真的态度稍微灵活的去处理。
5: 而自我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要处理一生都处理不完的关系的。
6: 28套房子在一个月之内让我完成。
7: 我觉得地产的招商类似于销售了，咱们宠物医院里医疗的这个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
8: 因为我看你这个月薪是空白的，这个就很奇怪，就你之前这些行业到底挣了多少钱。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的到来。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儿、高兴，欢迎三位。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今天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这一次，我要自己往前走。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史金丽，26岁，安阳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老板大家好，我是史金丽，目前处于待业的工作状态。我的应聘宣言是：用细心和耐心对待工作，用真诚和努力迎接挑战。意向企业是乖乖虫医院和八岁传媒，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意向岗位，然后薪酬是4000左右，最好是在天津本地，如果不是太远的话，外地也可以考虑，谢谢。
0: 好，欢迎你姑娘。你这个待业多久了？
1: 我是年前刚辞的职。
0: 教培是吗？
1: 对。
0: 这你辞职的理由叫？
1: 缺乏工作，
0: 缺乏教育热情。
1: 对，我一开始对这个教育就没有那么多的热情。先说一说我的经历，就是从高中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到后来找了这个工作，一直都是在家人和身边的人的催促下或者是推动下做了一些选择，说女孩子你去学个师范专业，以后当个老师也挺好的，就是真正的步入到了这个教育的行业当中，去接触到学生，然后接触到各种人和事情，然后发现当老师比自己想象中的好像事情更要多一些，然后也更要麻烦一些啊，就是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心累。
0: 你看他的一句话评价自己，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然后他的自媒体名称锦鲤。
2: 最重要的是工作状态，理想的工作状态是6个字：有忙有闲双休。
0: 这个
2: 6个字有4个关于休息，所以他不是对于教育没有热情，他是对工作没有热情。
1: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我缺乏工作热情而去怠慢我的工作，就比如说我不喜欢做这件事，然后我就是敷衍的态度。
3: 没有，经历其实不是说你怠慢，而是说咱们回到一个岗位上，我到底是因为热爱我而投入然后去做，还是说我因为我承担了这个责任我去创造热爱，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在初入职场里面非常迷茫的点。
0: 对，
3: 我总要找我感觉我感受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岗位不是为你量身定制，而是你要适配这个岗位的需要在创造你的价值。
2: 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啊，我们特别支持，我们要解开一个误会啊，我们支持你换一个岗位换一个工作，因为你说你在那份工作当中没有热情，那你感兴趣什么呢？你对什么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以及你在这件事情上还能够展现出来特长，那我们企业家就可以给你岗位了。
1: 我比较感兴趣的话，就是有看到乖乖宠物医院有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岗位，然后我觉得还比较感兴趣。
4: 你为什么对这个岗位感兴趣？
0: 你是看上了宠物医院的新媒体运营，还是看上了新媒体运营这个岗？
1: 我觉得新媒体运营这个岗位不错，然后宠物医院的话，我也平时也比较喜欢小动物嘛，所以觉得这个岗位
0: 还不错。这个是你喜欢的？好，八岁传媒，你喜欢什么岗位？
1: 看到，贵公司有一个是它不光有美妆，还有一个电竞主播是吗？然后我觉得我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
0: 电竞主播？
1: 嗯。
0: 你做过吗？游戏主播？
1: 我没有做过，就是我平时比较喜欢玩游戏，然后玩的也还可以，就是之前没有找到那个教培工作之前，然后也尝试了想往这方面发展一下，然后当时是有了做游戏主播的那个意愿，然后当时是家里的网，他那个电脑还是不知道是网的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然后

0: 播起来有延迟，然后当时就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1: 那你
0: 就没播。
1: 新媒体运营和游戏主播，你要展示哪个岗位匹配的能力呢？
0: 我准备了一段那个游戏主播吧，口播。
1: 口播，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好，这一波啊，对面辅助不在，我们可以把鲁班拿下，往前冲。好的，后羿，等我二技能，二技能好了，二技能好了。我们的关键治疗对辅助来说相当的有成就感呀。欢迎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如果觉得主播哪里打得不好，可以在弹幕上，可以在弹幕上发点，可以在弹幕上。可以可以，我大招给高渐离刷上去了，我以为我给高渐离刷的，结果是给后羿刷了个天籁之音，也不错也不错。好，我们等兵线推水晶，小心小心他绕后。不是，这对面王昭君有点太着急了，兵线还没来呢，他就哭哭往前走，直接把自己送走了。哇塞，这一局我们也是拿下了胜利哦。好，谢谢宝宝们的支持，也希望直播间的宝宝们每天的生活都像主播这样大顺风哦。舞台上展示的时候是有一点小紧张的，然后当时还嘴瓢了一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可以在弹幕上发点，可以在弹幕上。当时气氛有一点尴尬，不过播下来还好，这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在大众面前比较内敛比较安静的，比如说今天这个视频播出去，我的朋友会说啊，他还会在节目上打游戏。
1: 这个八岁，你是不是对这个比较了解啊？
2: 对，是因为本身的话，我们自己有一家电竞的直播基地，各种俱乐部，然后再跟我们进行长期的一个合作。然后在我们整个俱乐部里面和我们整个基地里面的话，有很多优秀的一个主播。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啊，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水平，是因为刚刚这时间段也比较短。还有一个点，有可能你打的是高端局，对吧？可能才不那么好发挥，所以你自己的一个水平在多少点多少分？
0: 我的水平
2: 就是大国标还是小国标？
0: 是省，最高是省标，没有拿到国标。
2: 就是其实做电竞主播，国标是一个门槛。
1: 什么叫大国标省标？
2: 就是他只在他们自己的区县或者说省里面，他是算玩的比较好的，但是真正在整个服务器里面，整个比如针对于整个国内或者怎么样都不算玩的好的。
1: 就是分省赛和国赛，他现在是省赛的选手，
2: 对，
1: 还到不了国赛这个
2: 省赛，还省赛应该叫玩家，不能叫选手。对，所以呢，就是以你的一个水平的话，就是更多的应该像一个玩家。可能呢，你在直播的一个过程中，在给周围的人，就比如说，就像你看过年的一个时候啊，你看我们家里面一大群小孩，其中一个小孩在那儿玩游戏，另外四五个小孩围着在看，你可能就是中间在玩游戏的那个玩家，然后呢，再给他们再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讲解，是这样。为什么？这第一个点，我刚刚说的是游戏本身的一个水平。因为这也确确实实是你的爱好，如果你想把你的爱好然后当成职业，然后呢进入职场的话，那肯定技术这是基本的。你首先你的一个语言表达能力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整体的一个播感，包括你给用户传递的，就是我看你的直播是没有任何情绪的。就像比如说同样的一个视频，如果说是比如说我来给你播，或者我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知道播感之间的一个差别和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3: 感受一下，
2: 对吧？
1: 哎，我们能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就刚才他那个
2: 可以可以。OK， 来这一波的话呢，咱们呢先按一下，再 Q 一下。OK， 这边的话，咱们往草丛这边直接拉。OK， 还在外面看直播的各位逸飞彦祖们，欢迎来到八岁的一个直播间。这一波简简单单的击杀，满分100分。来，兄弟们打多少分？打在我们的弹幕上，打在我们公屏上。哎，欢迎欢迎榜一啊，欢迎我萱儿姐，欢迎萱儿姐来到八岁的一个直播间。谢谢我萱儿姐啊，谢谢我萱儿姐，什么都没送啊，谢谢我萱儿姐啊。还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记得给主播点关注。这一波的话呢，咱们中路先拆塔啊。这一波怎么说？差不多先这样 ，over。

0: 真不一样。游戏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挺有意思。
1: 一般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就一种情况是你本身这个选手你打得非常的好，就是你哪怕不用刚才徐总那种激情四射的那种啊表达，没有情绪价值，我们就是以观摩观战的方式，也愿意看你这个主播打下去，边打边说。
0: 就是我很牛，
1: 对，
0: 我什么都不用讲，
1: 是，
0: 你就看我打就可以了。
1: 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徐总呈现的这种那个表达，就会让我们好像更有那种跟他一起进入到游戏画面和那个情节当中的他所谓的这个波感。所以这两种其实你要看你是适合哪种，如果你只是爱好，你可能更适合要走这个方向。那如果走这个方向，情绪价值能不能把我们带动进去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徐总我说的对对不对哈。
2: 我觉得讲的也非常专业。
0: 专业啊，专业专业。我基本可以判定你打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你解说的肯定没大有人看，太平，缺少一点远志总说的那种激情。但是回到你今天这个面试关键词吧，那一句话，这一次我要
3: 自己往前走。
0: 是，你想往哪儿去？我现在也关心。
3: 因为通过过往的工作经历嘛，虽然没有确定自己很感兴趣的行业，但是也是排除掉了一些不感兴趣的行业。首先，如果你没有找到你感兴趣的话，那就找一个你不排斥的行业也可以。
4: 大岳老师，我认同他刚才选的这个乖乖宠物医院的方向。为什么认同呢？就是你在门框内这一脚刚好踩中了这个企业家，他的性子呢是慢性子，你俩的语速能适配。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宠物行业呢，宠物经济还是有想象空间。首先它的行业有发展空间，而林医院呢又在这个领域扎根了很久，是老板是有长远的发展空间的。这一点我觉得你选得很好。
5: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简历上，我觉得是有加分项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像性格温和友善呀，或者待人真诚耐心啊等等，他的这个自我评价里边，我觉得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状态，
4: 就是符合您的行业对于员工的一个基本要求。对，
5: 就是说双休这个东西来无所谓啊，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啊。哎，越写的清晰我越清楚啊，对吧？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还
6: 要不医院你来个场景让他处理一下，
7: 对，
6: 看他有没有耐心。
7: 就你来这样吧，我表演一下。我现在到你们医院了，我们家养狗对吧？哎，你好，那个我们家小狗现在那个啥不太舒服，我们的干呕，那个一直在干呕，也不吃东西，这怎么办呢？
3: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7: 哎呀，好像是从今天早上开始的吧，但是就是不吃东西，就是吐，这怎么办呢？你快点吧，帮我们看看我们家小狗。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宠物医生来看，我的任务应该是去叫医生。
7: 那你让我找医生吗？那你躲开点，我直接去找医生去吧。
3: 肯定是我帮您找。好，我说您稍等，您先在前面坐一会儿，我去给您喊医生。
7: 那不行啊，我们家小狗这都吐的都难受了，一天都不吃饭了。你知道小狗这不是宠物，这是我的孩子。
3: 或者就是直接把您领进没有在工作就是空闲的医生的。
7: 那你哪个医生空闲呢？你快点，我都急死了。我这狗一会儿不行了，一会儿抽抽上了，怎么办呢？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7: 我能不着急吗？不是你的家人，是我的家人，我太着急了。要不你们领导在吗？
0: 我觉得差不多了。其实我想说一下啊，人家企业家是想帮你，但是我觉得这里头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不能难为他，他没在乖乖宠物医院干过，他不知道乖乖宠物医院线下的门店接诊是个什么样，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他能干客服，但是不能是急茬，就是有什么问题不是现在马上要解决的，怒气冲冲找他，真的有可能就被他弄到最后都没脾气了。他的这个面试自始至终很镇定，这也是一种特点，这也是一种特点，就是你急归你急，是吧？就反正我很稳定，可是有短板。
3: 在能力上还是有欠缺。
0: 对，再一个姑娘，你可以更放得开一点，甚至更活泼一点。好，那你新媒体运营和游戏主播还有其他的岗位要补充吗？
3: 游戏主播这一块我自身的技术还没有那么高，
0: 就不选了哈。
3: 对，
0: 好，期望薪酬是4000左右。工作地点天津。

0: 本地以外考虑吗？
1: 如果不太远的话也可以考虑。
0: 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史金利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下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呢是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在天津呢有47家，咱们全国一共有67家门店，我们也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部门啊，前期呢以新媒体运营专员呢，做前期的一些剪辑啊和一些这个拍摄，工作呢是在天津，工资呢4000加。
0: 好，史金利，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你感兴趣的问题。
1: 因为目前我文案的撰写或者是拍摄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是剪辑的话，基础的话还可以，那但是如果是更高级一点的，我还需要再学习，就是您能接受吗？
2: 你做专员的时候就肯定是接受的，你如果说这个运营总监的话，那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了啊。
3: 金立，
2: 所以说前期肯定是有人带你。
3: 就金立，刚才那番话，我觉得不光对你说，也对电视机前跟你一样的大学生求职小伙伴们说一下。当企业家给你这个岗位的时候，你首先要说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岗位，同时我现在已经具备什么能力，后面有这几项，我会用最短的时间跟前辈学习。然后同样的话，您对我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在入岗之后随时跟我提出来，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不能是你提出我就这水平，你看你接受吗？这个你有啥反过来让人家讲？你如果不是遇到林月，我跟你讲，在线下面试真的是你会不知道在哪儿就已经挂没了。还有旁边大卫老师，如果不断的不去挖掘你的身上特点，那大家早就全灭完灯了。就话到这儿来说，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我希望就是主动性，而且呢表达一个积极的愿望，最后一点是要感谢别人，这是一个三部曲最重要的在拿到 offer 之后的态度，好吗？
0: 好，接下来呢史金利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乖乖宠物医院。
0: 好，祝贺史金利，也感谢我们林院长。
1: 谢谢你。乖乖宠物医院，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之前的视频，我觉得林院他的包容能力确实很强，然后那个林院也为我留灯了，就是非常开心吧，也是预想到了可能会有这个机会。
0: 祝贺你面试成功，期待着你在乖乖宠物医院能够给我们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做出更多的好产品。祝贺你，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0: 再见。
1: 我想对跟我一样一直以来都很被动的人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别人推了你还是你自己推了你一把，你一定要勇敢地往前走，当然最好是自己推自己一把啊。比如今天我就是自己把自己推向了这个平台，然后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收获了很多，很开心。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一路升级打怪。嘿，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升级打怪的求职者，赵月，29岁，伦敦城市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历。
4: 大家好，我叫赵月，毕业于伦敦城市学院，然后我此次来菲尼沃属想找一份销售的工作。
0: 好，欢迎你赵月。一路升级打怪，言简意赅但内涵丰富，咱这个升级打怪的起点是学历的起点还是人生的起点呢？
4: 都是吧。我一开始的起点并不高，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专科毕业的，去的本科，然后考的研究生，通过出国留学，然后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也进入了大企业，然后进去实习。
0: 你这个实习两段经历都不错啊，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 大厂的实习经历，
4: 就是去找一些他们发的一些消息，然后去自己去筛选，然后筛选

0: 完了以后就是投递，然后和 HR 发邮件联系，然后就可以，然后就包括
1: 这么轻松吗？
0: 其实过程中还是挺难的，我还是做了很大的勇气去做的这个决定，因为当时我在国外留学呢，然后我想的是我应该有一段大厂的实习或者两段大厂实习。
2: 为什么你当时会这么想？
0: 因为我觉得大厂有更大的平台，可以接触更多优秀的人。
2: 那你在两段实习经历当中有什么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实习当中发生的事情？
0: 就是我当新媒体运营的一个实习生，因为我们当时是编辑好了以后设计的定点发送，但是不知道是谁出了问题，把那个99元的体验课然后改成了9.9块的体验课，当时团队都是懵了的。然后我一看到工作群，就是很冷静地处理了这件事情，跟同事的人都对接好了以后，统一口径跟社群跟客服跟私域都说了这个是一个工作失误，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要就是给客户一些小额的补偿，化解这个问题。
2: 哦，你处理这个过程大概用了多久？
0: 40多分钟吧。
2: 40多分钟、那这件事情你的这种比较好的表现为你赢得了什么机会或者奖励吗？
0: 赢得了领导的认可。
2: 没给你一个最后留下来的名额吗？
0: 他给了我一个转账的开抗，然后但是由于自己职业发展的原因，然后没有选择这个岗位。
2: 既然到那儿去实习哈，处理的还不错，人家给到了一个机会，为什么不想留下来呢？
0: 正好我在求职软件上，然后也有一个聊得不错的一个 HR， 他能给我一个非常高的薪水，高提成的一个薪水，就是留学顾问。然后我觉得我以自己的经历也可以去帮助很多留学生找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然后不单是我可以挣到钱，也能帮助到别人。
3: 你中间这不是还一段呢吗？
0: 对，隔了一个那个美团的实习。
3: 所以你没回答大耳的问题，就是第一段给你留任了，你拒绝了，去了还是一个做实习岗的一个另外一个差不多的公司。
2: 对，
0: 因为美团的话他给我的就是实习工资会更高一点。
2: 你差这1070块钱吗？
0: 我跟那个网易去谈了，他给我的工资并不是很高，就是一个月就是8000块钱，然后对比了一下，美团如果转账的话工资是更高一些的。
4: 更高的工资是多少？他承诺能给你吗？
0: 他没承诺能给我，我只是觉得如果去那边实习了的话转正的话可能工资更高，没有承诺。
4: 更高会是多少？你调研过吗？这个部分
0: 15000。
4: 哎，那您最后也实习了，表现怎么样？能不能拿到这15000的？
0: 我在那边实习的话和那个岗位并不是很匹配。
4: 您指的是您的能力不匹配，还是说您发现这岗位你不喜欢？你属于哪种？
0: 都有点，就是因为不喜欢，然后所以说就没有什么动力，然后没有什么动力就干得不是很好。
4: 所以后面你就正式结束这段实习之后进了一家做留学顾问的公司，拿了那个跟你之前底薪一样的8000块钱起步。
0: 对，但是我更喜欢这份工作。
4: OK， 所以就是别跳着说，因为你混着说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评估你每段经历到底离开的原因和工作的状态。
5: 那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份工作，为什么又走了呢？而且薪水更低了。
0: 我们家里人比较认可，然后觉得这个新的工作离我们家非常近。我那份工作的话是通勤1.5小时，然后我新的那个工作通勤20分钟。
6: 那你现在这份工作离职了吗？
0: 还没有离职。
6: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正在做这份工作？
0: 是。
2: 你做的怎么样？
0: 做的还挺好的。
2: 业绩怎么样？
0: 没有业绩，就是普通的人事，主要是薪酬方向的人事，不是招聘方向的人事。
2: 你做留学顾问，通勤时间长，所以说挣得多也不考虑。
0: 是，不单是那个留学顾问通勤时间长，之前的工作通勤时间都很长。
2: 所以你宁可降工资，也希望离家近一点。
0: 对。
4: 那我好奇，就是您家是在北京哪个方位呢？
0: 在西单。
4: 那如果你未来找工作，你希望通勤距离控制在多长时间？因为你在的是个黄金地段，只要西单它某个黄金点它都是堵的阶段。
0: 我觉得只要不在北京的话其实通勤都不是问题，因为如果我到了其他城市的话我可以租房。
5: 我离西单特别近
0: 啊，
5: 就你走着就10来分钟就能到我那儿上班去，但是工资能再低点啊？
0: 5500，就现在的工资就是我的底线。
4: 那干嘛要动呢？这家企业也不错，
0: 但是它没有什么发展，它是一家比较小的公司，然后我们的公司一共就20多个人，非常的稳定，老板也对我们非常的好，就是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觉得我没法成长。
2: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上一份留学的那个机构他们公司多少人啊？
0: 50多个人。
2: 对呀，比你现在这大呀。挣的也多呀。
0: 公司转型了，投资人觉得这个不挣钱了。
7: 如果你现在这个公司你的职位是人事主管，他给你提到人事总监，然后工资呢
0: 没有人事总监了，
7: 就不设，是最高岗了。
0: 对了，
7: 这家公司有销售岗。

0: 吗？
1: 没有销售岗，是一家跨境电商的公司。
0: 他们没有其他的这些又能挣钱多的，然后又能让你有发展空间的其他的岗位，你有没有考虑在这公司之间内部的转岗呢？
1: 有考虑过啊，但是没有销售岗。
2: 但赵月是这样的，销售肯定是可以挣钱的，但是你有销售能力吗？
1: 我主要是做留学销售的，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有销售能力的。我做的销售不是说通过心理去跟人拉扯，是主要是真正利他，然后非常贴心靠谱的一个人。然后就是我服务的客户，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24小时他找我，我都会回他。就是他留学出国到了那个国家以后，就是我也会去帮他，就包括他作业如果不会的话，我能帮他的话也帮他。租不到房子的话，真的是半夜2点然后去给一个留学生租房子。
3: 说说这事儿吧，你也写上了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儿。
1: 对，那天就是我正在睡觉，然后一个微信语音就打过来了，一个留学生，然后给我打，他现在在新加�坡，然后就是在那边住了3-4天的旅馆，然后找不着租房的地方，然后我就通过这微信小程序租房的一个 APP， 然后我给他租房，再跟那个商家砍价，差不多3天之内，然后就租到了一个大概2200新刀的一个房子。
2: 体现的是你敬业，那你这个销售的业绩呢？
1: 最多的话一个月能销售50000，提点也没有那么高，大概就是3-4千一单。别人可能销售都是说然后要把这个价钱卖得很高，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我的范围内，就是能给到优惠多少就是优惠多少，就是以真诚销售我的产品。
2: 对，销售是需要真诚，但是我觉得你这段销售还是基于你自己有留学的经验啊。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都跟留学没有关系，那其他方面的销售你觉得你具备这些能力吗？
1: 如果我想去做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就我会去钻研，但是前提是这个东西是我认可的东西。
3: 这个我开始有点喜欢上他这性格了，
2: 对，
3: 特别认真，
2: 很理性。
3: 就我觉得你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特别可爱，非常 all in 在今天的这场面试。
2: 对，
3: 你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很认真的去回答，而且这个敬业，我很欣赏，
2: 很敬业。
3: 这单都做完了，半夜给他打电话，他还能爬起来。我扪心自问啊，如果是我，我可以说我帮你解决，但明天早晨现在不是工作时间，我都做不到你这么敬业。你家几个孩子？
1: 就我一个。
3: 你现在谈恋爱了吗？
1: 没谈。
3: 为啥呀？
1: 我觉得事业为主，我不是一个恋爱脑，而且我的人生规划可能不是说一定要结婚。
3: 哎，说说你的规划呗。
1: 我想找一个就是能让我有自我实现、有价值感的一份工作，然后同时不出卖我的良心就可以了。
4: 那赵月曾经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过需要出卖你的良心的事业吗？
1: 这样的工作我并没有去过。
4: 这是你想象当中的什么叫做出卖自己的良心？
1: 这是包括我之前当 HR 的时候，就是让我以一个很低的薪酬，就是单休，然后让我招人，然后给别人画饼，然后就是纯牛马的那种，把人家约过来面试，然后不录用别人，就是刷 KPI。 我觉得这种事情我是做不到的。
3: 我感觉你好像在阴阳他们，他刚才在提醒你们啊，不要用很低的薪酬、三休、牛马的姿态给我画饼。但是我觉得先到这儿啊，停一下，我特想看看他的职场情商课会怎么回答。来看大屏幕，嘿，太会出题了哈。你就是人力资源，面试的时候呢，求职者问公司加班多吗？你们公司呢，实际上经常周末加班，你怎么回复？
1: 我可能会跟面试者说，那个我们公司是比较看重结果和效率的，然后不提倡加班，然后但是某些项目某些节点上确实需要人，但是我们鼓励调休和激励机制，不会让你的努力做到白费。
3: 你有在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1: 没有。
4: 它上面写着经常周末加班。
3: 对呀，你说的是偶尔，包括你刚才说的啊，我们鼓励调休，我们鼓励这个那，有吗？题里边没有的别给自己加，考虑一下怎么回答。
1: 就我跟他直接说，就是直白的说，加班他肯定连面试都不会来。
4: 那你不还是骗他来面试？
0: 你还是出卖良心了。
3: 就如果当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他的思路去反问他，你所指的加班是什么样的加班？你所指的加班多是指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情况下算你认为的加班多？就是你可以让他给你提供更多的题干吗？6点下班加到9点算不算多？1周5天加2天算不算多？但是最

0: 或我会说这个也是根据公司的业务决定，而且我会告诉他，如果你的这个岗位和你的绩效强相关的话，加班多不是好事儿吗？但如果你的岗位是跟绩效弱相关的话，那我也可以告诉他，你所指的这种加班，我们本质上也不欢迎，所以我给你的回答不知道你是否满意，但我会从我的这个人力的角度给你我所了解情况的这样的介绍。但是我希望我们双方可以通过具体的实际工作和沟通，来不断的找齐我们对于加班多的这样一种认知，
1: 拉开了段位，人事总监就是这样的。
2: 来，吉尔，你作为老板在场的话，你怎么回复？
3: 会按照我们公司的实际情况告诉他，因为我们就是多劳多得，因为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的话，我就只要告诉你就是我能给你什么，你再看你要不要提供给我。
2: 赵月儿，我觉得这道题里边，你自己的人设把自己陷进去了。
1: 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但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要以认真的态度，不稍微灵活的去处理。认真的态度就是我不敷衍你，灵活的处理就是我给出你多种不同的选项，然后我去预判你是哪一种选项背后的诉求。大卫老师给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范本来回答这道题。那么从你的回答上来看，我能看得出来，就是你有人力资源的专业知识，从劳动法的保护呀，包括你希望增加到场率啊这个部分是作为人事经常会有的心态。 但是也同样的话，你的招聘经验有限，那也就会出现你刚才那个话术，先让人来，因为我的公司不具备那么多的吸引力，反正你来了之后，后边再说，交给领导来面。那同样你要想清楚的是，就是你未来从事的岗位方向还是以人力资源为主，还是你希望延展其他的方向？你要是往外延展，那他要用到了更复合型的能力，其中假设销售，他就遇到很多跟人际沟通共情，还有灵活多变的解决方案，这方面要求会更高一些。
3: 你今天来找的这三个岗，市场、人事和销售，要给他排个序吗？人事，然后大于销售，大于市场。
2: 哎，为什么？
3: 因为市场我没有实战经验，但销售和人事我都当过。
2: 那为什么要写上市场呢？
3: 就是筹划过市场调研的一个比赛。我大概清楚他们的工作的流程，但是没有在岗位上实习过。
2: 我觉得今天赵月身上有一个特质啊，他在学历方面的提升。 是我们节目一直提倡的。当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学历是短板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弯道超车，而是迅速果断的去提升自己的学历。他呢，在这方面做了，从专科到本科，再到国外留学，他是一个有目标且拿到了结果的人。第二，他找工作的逻辑其实挺简单的，公司没了以后我就找一个稳定、但离家近的。但我不知道你对于通勤时间的考量追求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是离家近，能做很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那好，你找了这家企业之后，你做了什么你喜欢做的事情？
3: 我可以回家看书，
2: 看什么书？
3: 就包括一些历史类的书、心理学的书，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书。
2: 地铁上不能看吗？
3: 我在地铁上看头晕。
2: 那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愉悦自己，还是说为未来的发展去做铺垫？
3: 为未来的发展做铺垫。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身边的人没有认知很高的话，就少跟他们交流，少跟他们交际，然后把时间放在自我提升上，然后读一些就是公认的非常，有用的书，然后就提高自己的认知。
2: 为什么刚才你在聊到自己人生规划的时候，你说在我的人生规划当中不是必须要结婚的？
3: 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遇到的恋爱脑非常多，然后就是，明明自己有大好的前途，然后没有去争取。
4: 然后把心思都放在了维系关系上。
5: 你是希望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
4: 对，
5: 通过自己的劳动和知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
4: 是，
5: 而不是刻意的依附于谁，并且付出一些没有任何回报且低意义的事情。
4: 对，
2: 好，
4: 几位男企业家，他在拷问你们的心灵。赵月，首先我是特别支持你这样的观点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自己能有高质量的独处的一个生活，包括自己的一个工作，他其实呢是。
2: 不一定非得要去将就，所以我理解你的选择，但我不鼓励。如果找到了一个对的，他也愿意照顾你的情绪，反而给你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你觉得这种你愿意接受吗？
3: 那是骗子来了。
6: 为什么要这样？
2: 等会儿，你刚才回答他什么？
3: 那是骗子来了。
2: 怎么就不能有一小伙子特喜欢你？他认知也高。 也能养活自己，他就想跟你一块搭伙过日子，也不需要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咱说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人存在，你就认为他是骗子？
3: 因为我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还没。

0: 有优秀到能吸引一个这样的人。
1: 你有恋爱经历吗？
0: 我恋爱过。
1: 那你是不是因为之前受伤了？
0: 没有受伤，他对我很好，非常温柔，非常体贴，但是我觉得他不上进，他每天做。

0: 3000多块钱的工作，特别稳定。
1: 他当时3000多干嘛呀？
0: 也是人事。
1: 你们俩谁先提出来的分开？
0: 我提的，我受不了了。他虽然他不出轨，然后他也对我很好，但是他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玩游戏。
1: 哦。
0: 他甚至都说那个以后如果你挣得多了，然后我可以在家伺候你。
1: 你希望大家都应该是靠劳动来自己养活自己，且人格精神都相对独立的个体。
0: 对，
1: 我支持你，我很感谢你用自己的方式避免了一个男人的进一步下滑。甭管男人女人，我常说一句话，人第一得有责任感。你搞对象要有责任感，你做事情要有责任感，你干企业也得有责任感。我得给你鼓掌，我觉得社会上无论是这种独立的追求上进的男生女生都应该更多一些。
2: 他其实上进心有两个方面，家庭生活当中和伴侣的相处过程中，大家分工不同。比如说你赚钱相对多一些，你擅长这个事情，你的另一半可以给你完整的提供情绪价值，他不应该只说吃了吗，喝了吗，在吗，怎么样了，然后再打游戏。他应该跟他说，哎呀，你今天好漂亮，看着这身紫色的，紫气东来，我心情都舒畅了，你出去之后一定会很快乐的。如果他做出了一个守护者应该做的那些贡献也可以。你并不是不喜欢一个不爱工作不赚钱的人，而是你不喜欢一个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兢兢业业的人。
0: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
3: 就是你不要预设我遇到的男人都是那样的男人。
1: 对，
3: 不要预设所有的关系里面都是这种让我消耗我自己的关系，不要先预设。
1: 对，
3: 我们敞开怀抱，你打开一点。其实你刚刚讲到，你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自我成长，而自我成长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就是要处理一生都处理不完的关系了。你跟世界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只有你能够游刃有余的在关系当中学会相处。你看，你工作是做人力的工作，你要有面对家庭，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找这工作，我爸妈说不行，因为离家远。你看，我还得照顾家人，等等这些东西，你能够有一天把关系这件事情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对于你自我的成长是更重要的。
1: 对，成长最重要的一课，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多跟别人打交道，你就能够免费的看到很多你要学习和你要避免的喜剧悲剧样本，这个对于你成长和独立很重要。千万不要做成一个封闭式的，这个也决定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今天在他的求职岗位里头，人事放在第一位，干人事的人你要会处理关系。你还有什么在人事啊销售方面的能力要跟我们展示呢？
0: 我可以就是为一个公司，然后做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人事系统。
1: 什么样的人事系统？
0: 就是包括就是绩效，根据他的公司，然后就是聘薪，然后、就
4: 是、我好奇问一下，你得对什么样的体量的规模的公司，而且它是什么样的行业，你过往是否有做过相关的？
0: 主要就是我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就是我来这个公司之前，然后这些都没有，这些都是我搭建的。然后
4: 所以说这一点就出现一个点，就是咱们现在的企业大概其在20人左右的规模、
0: 对，
4: 然后行业呢也是跨境电商的小规模公司、
0: 嗯、
4: 你可以从零到一，但是呢在座的企业里面他们得适配这样的规模，才敢让你大刀阔斧地做这样的组织系统搭建、诊断、咨询、人才盘点。比如说蓝苑3600员工，而且分布在各地，然后业务线很多元，那让你搭建、让你去组建，你可以做吗？
0: 我做不了，我肯定得从最基层做起。
4: 所以就是回到你的简历和你的职业目标本身，既然做人事，你对自己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能力评估，再讲你能做什么，你要给人家一个范围，否则的话你就变成了说得很好，但是你做不出来，那是不是就很快离开了？
1: 那我们再跟你确认一下，北京以外考虑吗？
0: 考虑。
1: 希望薪酬5500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
0: 5500。
1: 岗位是人事第一，销售第二，市场第三。
0: 对。
1: 好的，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赵月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赵月，所有的灯都灭了。我想问一下蓝苑，最后我看你灭灯的时候有些犹豫。
2: 其实吧，我真是挺喜欢他，就是他的理性是我觉着很棒的哈。我想给他一个岗位，可是吧，他有一点太理性了，就太理性了，那个温度就会少一些，在人情的圆滑度上会有很大的担心。 因为一旦重点培养之后，在人情上犯一个错误可能是致命的，就不值得培养。可是不值得培养对你来说又是一份消耗。张悦，你得对自己再凶残一些。我的人生准则

0: 是什么呢？要么就狠，要么就忍。
1: 兰燕劝你凶狠，但我劝你温柔。有的人天生他就是凌霄花，你说我不愿意，我就要长成一棵木棉，没问题。但你要允许有人也可以长成橡树，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柔软下来，打开看这个世界，非常的丰富多彩。所以也希望你的人生未来能够更加多彩，情绪也可以多样，也希望你能够像你今天的衣服一样，能够穿出色彩，能够活出色彩。
2: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的面试结束了，再见。
3: 谢谢您，谢谢各位老师，
2: 再见。
3: 起码我觉得目前为止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像老师说的一样，不要自我封闭。这点我觉得可能在我就是之前的人生里，然后从来都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尝试和不同的人进行思维上的碰撞。
2: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哎，我问问你们几位，自己员工手册里有这12个字的举手。哦，你们有啊。
4: 我们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
2: 认真负责勇于担当，敢打敢拼，其实这都是我们职场人在工作当中必备的基本素养。那这位求职者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想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陈鑫，48岁，南开大学法律专业，专科学历。
5: 各位老师好，我叫陈鑫，今年48岁，天津人。我今天面试的职位是招商和销售。
2: 您刚才的关键词我们还在开玩笑，就说很多企业都会把它作为员工手册当中的一个基础要求哈。我个人觉得也是任何一个职场人在工作当中必备的素质。那您为什么把这12个字作为您的面试关键词呢？
5: 因为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既然选择了某个行业，我就会把目标执行到底。
2: 您的工作经历是从2016年开始哈？
5: 是的。
2: 一直到现在10年的时间。险企做过销售经理，地产集团做过招商总监，最近的哦，现在还在职的这家公司，它是做什么的？
5: 大健康。
2: 您能不能在你的过往工作经历当中举那么若干个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您这12个字的关键词以及背后的您？
5: 在我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因为没有资金回流，存在了一些困难，也就是说员工的工资面临发不出来。当时我们就拿出来一部分房子可以销售的房屋转成了招商。对，然后领导临危受命，就把这件事情交由了我来做。
2: 你这是自有的地产物业吗？
5: 算甲方，开发商自己的自持物业。我就开始对这个房子进行了一下分析。首先呢，它的优点、劣势，包括它的卖点，还有它的客户画像。我有了这个分析之后呢，根据它的内容，然后去搭建客户，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就是你先分析产品，
5: 对，
2: 然后找适配的行业和领域，
5: 对，
2: 然后再在行业领域当中去找客户。
5: 是，
2: 前面都还很好，就后面找客户你怎么去找？
5: 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领导给我下达了一个死命令，有拿出来28套公寓。这28套公寓要求我1个月内完成招商。因为有了这笔钱就能给员工发工资了。
2: 那你怎么找到后来成交的客户呢？
5: 28套房子在1个月之内让我完成，这个真的很难，时间根本是来不及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做批发。我去找一个大客户，我一次性把这个房屋拿走，这是不是可以？
2: 您问我，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
5: 是，我就跟中介这边呢，就是合作方去铺了一些。然后呢，然后我自己又通过线上还有我自己根据客户画像，我自己在找了一些客户，包括我自己的朋友圈、私域流量里面又找了一些。经过3周的时间吧，我锁定了3组符合我要求的大客户，可以一次性把我的房子全部拿走。
2: 拿走以后他干嘛用呢？
5: 从这3个客户里面呢，选了一个是他当时

0: 做的是民宿酒店。
1: 你跟他签的是长租吗？
0: 长租。
1: 我能问问多长时间吗？
0: 十年。
1: 领导对您的这个业绩满意吗？
0: 满意，因为这个合同签署完毕，我们员工的燃眉之急就解决了，
1: 工资就发出来了。
0: 工资发出来了。
1: 其他的还有没有您过往的成功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注意啊，您要通过您的过往的成功案例，让我们看到您在招商经理或总监这个角度具备的能力。
0: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吧。我们公司为了资金回笼，全员招商。我们公司呢有一个小女孩跟在中介那边对接了一组客户过来，谈到消防的时候她就谈不下去了，这户客户马上就凉凉了。然后她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找到了我，要求我去谈这组客户。我们去看了一下场地，确定了一下位置，然后我做了一个规划给到客户手里，让他去回去考虑一下。几乎有半个月的时间，中介呢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姐，客户觉得这个可以，但是客户现在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当时是要求我们甲方配合他去做二销的审核以及配合办理手续。我当时是没有答应他的，我说做生意肯定也有风险点，肯定是有的，如果您连这点魄力都没有的话，我劝您还是不要做了。我说您自己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行您咱就签，如果不行的话您可以考虑回去。
1: 为什么现在转到大健康领域了？
0: 其实这几年房地产它的红利期已经过了，而且我在前几年的拼搏中稍微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可能前面亏空的有点多，我需要做一些身体的一些调理。哦，所以呢我也是经过就是确认来大健康，我觉得是可以，首先我可以帮助我自己把身体调理好，帮助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或者是更多的客户把身体调理好。大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发展好的一个趋势。
1: 今天您的意向企业有三家，健康有益，还有乖乖宠物医院，还有我们的地彩珠宝，然后您找的是招商经理或总监，
0: 是
1: 希望薪酬一万家，就无责底薪一万家。
0: 对。哦，
1: 为什么是这三家企业？
0: 首先呢，大健康行业是我觉得后期很有发展的一个行业。
1: 说到大健康，健康有益，您了解吗？
0: 说实话，我之前做的功课不是特别多，因为这几天我的家里面出了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可能这次我来的比较唐突一些。在来这之前，我已经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1: 哦，辛苦了哈。好，那其他两家企业你有了解吗？有
0: 其他两家企业呢？宠物我了解了一下，因为我对宠物这边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您有一个想做加盟店，三年之内做到300到500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呢跟我以前的过往经历还是比较契合的，如果3年300到500家的话，我可以考虑把它指标分解到每年每个月1到2个客户就可以了，然后我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渠道然后去推这个事情。
2: 其实我看了你这个招商经理，其实但是你的所有招商呢都是属于地产，我觉得地产的招商类似于销售了，我们这个咱们宠物医院里医疗的这个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啊。以每个城市嘛，你比如说天津一个城市呢一共是有480家动物医院，对吧？那我们占比呢占20%，我们要占这个整个的行业的占比了，才算是属于在这个区域形成一个品牌地位啊。那好，这个天津呢我们就定96家，好，锁定呢之后均在每个区域啊去做拓展。其实之后呢下边呢会有这个招商部呢会有这个总监，下边有经理呢下边还会有专员，这是整个的我们的一个盘。
1: 好，地彩珠宝了解吗？
0: 还是刚才那个原因。
1: Okay, 没事，
3: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没关系，
3: 是对珠宝定制比较感兴趣吗？所以你选择这个？
0: 是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珠宝。
3: 其实招商跟销售是两个概念，招商是找伙伴，销售是卖东西。
0: 嗯。
3: 然后我看你之前做过保险的销售经理，
0: 是。
3: 然后包括现在做大健康，其实你喜欢珠宝这个是 OK 的。那你之前的这两份基于销售的工作有？

0: 有没有做出相应的业绩？因为我看你这个月薪是空白的，这个就很奇怪。就你之前这些行业到底挣了多少钱？基于这个，你现在要这个10000的薪水。
1: 关于薪资这块呢，是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做销售的话，一般都是底薪加提成，它是不固定的。
0: 对，
1: 所以我就不太方便，就是具体的写
2: 这个数据。我得请我们人力专家来看一下哈。
3: 首先呢，我觉得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过往薪资一定要给一个范围，尤其是您相对来说比较资深，有多段经历。因为企业它评估给你薪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说参考你过往的薪酬，然后第二个是跟你现在求职的岗位和行业方向，你过往的经验是不是适配，这两个决定给你薪酬范围。但是如果您都是空白，也给一个模糊概念的话，坦白说大家就不好评估。
2: 就是你哪怕不写最后的综合薪酬，你写一个你当时的这个岗位的基础底薪，我们也方便理解。
1: 那就写10000左右吧。
2: 四个岗都是10000左右吗？
1: 不算大健康的。
2: 这三家企业的招商经理、招商总监、销售经理三个岗位底薪都是10000吗？
1: 保险公司是没有底薪的，它是完全是靠我们的业绩
2: 啊。
1: 对，然后这个底薪是在当时最高的时候是拿到底薪达到13000。
2: 嗯，
1: 对，
3: 底薪是13000吗？就是23年最后您离职的时候底薪是13000是吗？
1: 底薪不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公司遇到困难了。
3: 没关系，就这样。其实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您讲薪酬就讲您实际的发到您工资单上的基础底薪是多少，然后额外的有绩效，但是绩效部分是根据公司业务有变化，底薪一般都是固定的，除非是给您降薪了或者是什么裁员了，对吧？但是您得有一个跟您签的劳动合同的一个基本约定嘛。
1: 因为这个之前，因为它是什么呢，在我做销售的过程中，就做招商的过程中，底薪是从6000一直给我涨到13000，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其中这些钱只是固定工资，不包含它的奖金和提成。但在离职之前的原因很复杂，是因为当时公司确实出现了问题，面临倒闭。公司当时决定，就是说所有的员工不管是谁都拿城市天津的最低标准的这个钱。
2: 你既然干了3年，您都最后干到了这个招商总监的级别，3年平均下来每个月的基础薪酬，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个数，
1: 13400。
2: 平均下来每个月基础薪酬13400。
1: 对对对。
2: 好，
3: 持续了多久？
1: 2020年到2021年这个阶段。
3: 那您23到24那段底薪是多少？以那个为标准，因为您换工作了嘛，肯定是参考您的经验求得了一份当时你能力的经验，那个可以有底薪的吧？
1: 当时是8000。
3: 啊 ，OK。
2: 好，您有什么专业技能要跟意向企业家和在场的各位嘉宾展示吗？
1: 还是跟，林总推荐一下我自己吧。林总您好，我叫陈欣，今年48岁，一直在房地产行业做招商和销售。我对您公司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是因为您的这个对您后期2026年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铺排。我觉得只要是客户他如果想做这个店，他首先需要一个选址的问题，然后是他这个项目的问题，再有就是他的资金问题。地产这块儿，我对选址是非常可以说有经验的，然后再加上我的销售和招商的一些经验，我觉得可以直接跟您这个匹配到，因为天津的一些资源，我觉得我是可以直接嫁接过来的。
4: 其实我们的这个招商呢，并不是一个店一个店的这种开店，而是更多的呢，是我们以这种赋能平台的状态去托管，和间接持股这种合作的模式，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说投100万去开一个店，投200万建一个店的这么个模式啊。所以说呢，就是你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这个模式，其实你并不了解我们的这个招商的逻辑，而且你还要了解这个企业里边各大这个运营部的一个各大模块的一个它的业务范畴和我们的优势提炼，绝不是说1个月2个月就能够真真正正上手去做这。

0: 事儿，所以你的基础底薪一定不会是一万。如果说就你现在咱们在交流之中，你对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了解来看，可能前期你的基础底薪可能也就会在5000。
1: 我觉得销售它是没有边际的，我可以把任何一个产品去做销售。其实我觉得您这个公司对我来说的难点就是产品的一个了解，但公司运营模式应该都百变不离其中。
2: 你没有逻辑性和连贯性，然后还有主体叙事性，所以我然后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分不清楚他们俩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也没有一个交互性，然后我没有听懂他想表达什么，所以我抓不到信息点。
3: 我个人觉得宁愿把他的业务形态和对这个岗位当中的核心要求讲清楚了。那么你既然作为推荐自己的销售角色，那你要做的是开放型提问。比如说宁愿现在的这个业务形态当中什么样类型的销售能力和在这个店面里面招商当中的挑战是他最在乎的最需要的，你要开放型的问来评估你有没有。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在您展示您过往经验有哪些经验是能迁移的，而不是说我认为销售是一通百通的都是一样的，这有点盲目自信了。除非是您对这个宠物行业做了非常详尽的调研，并且你清楚的知道乖乖宠物医院它的战略布局和它的业务形态，如果你没有，刚才很明显是您没有有的，那您那样的表述坦白说不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销售在展示自己，反而会暴露了很多您准备不足，然后呢甚至您想通过辩论的方式证明我行你没理解我，所以怎么样，它产生了一种冲突性对话，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表现。
1: 确实我觉得各位老师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今天存在的，我很虚心的接受。是这样，因为我跟编导说了，今天确实是因为我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就是没有休息，我现在可能是反应和这个确实是
4: 好，那这样我们也不更多耽误您的这个休息时间哈。我从三个维度用最快的速度给您过一下。第一，他要干的事儿是找一个已经成型的宠物医院，告诉你你来加盟我，我为什么好，你为什么要加盟我，怎么加盟，我收你或者我入股，我说的对吗？第二句话，你的优势是什么？在他第一轮回应当中否定了你，且给出了你只值5000块钱月薪的时候，你要做的是绝地反击，告诉他是的，如果站在找伙伴卖产品这个大维度上，我陈鑫确实只值5000，但是切分开来的话，我觉得我要比5000多，拿5000块钱做一个跳板，先锁住他这个岗位两大职能当中的一部分。第三，就是尽量在他给出你这样近乎于否定的评价的时候，不要再去讲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非常经典的综艺台词，就我不要你认为什么，我要我认为什么，是因为是他给你提供岗位。所以我觉得这三个维度能够快速地帮您理解刚刚这一幕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你今天的状态你也说了，我们没法更多的苛责你，所以回到今天面试，既然你的意向企业家还留灯，请您用1分钟的时间向包括林宇松在内的3位留灯企业家详细的介绍你究竟具备哪些能力，能够胜任招商或销售的管理岗位，计时现在开始。
1: 首先我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既然定了目标我就会坚持把这目标做下去。如果说林总您给了我这个机会的话，可能开始的时候您只是给我一个销售负责人的这个机会，我会用在尽快的时间把您的这个行业产品都了解清楚之后，用我的专业的能力，然后去把这个产品重新定位，去找出它的目标客户，然后进行挨个进行约访或者是拜访，然后去把咱的产品跟他去达成一个合作。
4: 今天陈鑫来我们的现场要找的是销售或招商经理或总监的岗位，希望薪酬是10000，地点是天津，所以我们想请林总根据陈鑫的面试表现确认选择，有请林院长。祝贺你陈鑫还有一线希望，还留着这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以宠物医疗为核心的一个连锁动物医院。我能给你的一个职位呢，就是这个招商部的一个专员，给您的底薪呢是5000加拓展店的这个提成啊。这是在工作在天津，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后续要拓展的门店很有可能是要跨城市，可能要有长期出差。
1: 您可以向企业家提一个问题，
2: 后期有没有上升空间？
0: 我们全国的拓展肯定是空间很大，
1: 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好，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我考虑，我不是考虑，我说我同意。
1: 接受。
2: 接受。
1: 好，祝贺林院长，也祝贺陈鑫。虽然说这个岗位啊，和你的预期有差距，薪酬也有差距，但我相信，就像你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如果你能够为企业带来更直观的收益，我相信上升的空间和你的收入空间还会很大。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的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以口为生。得嘞，栾先生，咱们俩算不算以口为生？
1: 太是了，所以我们这老话叫万象归春嘛。啊，这春呢就是话，就是说话术。
0: 对于以口为生的这些行业，
1: 对
0: 他这个能力本身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得具有特别强的这个教育能力、
1: 洗脑能力。
0: 哎，怎么叫洗脑能力？
1: 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在听不在听？怎么能让你进入到我的故事当中来？
0: 该笑的时候笑，
1: 对啊，
0: 该问的时候问，
1: 对啊。我推荐我这根笔，我推荐我的产品，我就是在给你洗脑吗？哦，甚至他不需要这根笔，我把这根笔卖出去。哎，
0: 这位求职者是如何以口为生呢？让我们掌声欢迎陶艺坤，41岁，沈阳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叫曹一坤，来自于辽宁沈阳，希望能够在这里拥有一份语言类讲师的工作，谢谢。
0: 欢迎您，曹先生。音乐学它主要都教什么？
2: 我们的学位证给的是音乐学，但是我们的就是来考这个专业叫音乐教育专业，
0: 音乐教育，
2: 所以我拥有教师资格证。啊，
0: 您这个衣服是演出服吧？
2: 平时个人也比较喜欢，
0: 喜欢
2: 一年四季的衣服里边是这种
0: 中式的比较多哈，
2: 习惯。
0: 我这个衣服有很多，但就是缺中式的。你这个就挺好，你这个什么料子？大纹B级是吧？
2: 这个其实跟您这西服料子也差不多。
0: 别逗了，我这料子不行，很便宜。我看你那不错，你多大码？
2: 你多大身板？我多大码？哎，
0: 这机灵，
3: 这个情商，
0: 对吧，栾队？这以口为生，这没问题吧？这也够春是吧？
1: 花言巧语。
0: 你看你这个不真诚，可信度真诚也很重要。平时穿着这个什么场合会用的多一点？
2: 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比方说有人找你去给社区的老年大学教一教朗诵，私人的主持人培训机构讲一些就是类似于表演类的东西。
0: 厉害呀，还给主持人做这个线下的授课是吗？
2: 是。
0: 什么类的主持人？
2: 商业演出那种。
0: 你做过商业婚礼吗？您
2: 做过。
0: 做过多少年？
2: 2003年到现在啊。
0: 那就是庆典、培训、婚礼、
2: 车展房交会，等等。
0: 你的这个上课大伙的复购率怎么样？
2: 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

0: 曹老师，你下节课是哪天？基本上
1: 他就避开。
0: 那倒不是啊，
1: 哦不是，
0: 因为跟您说了嘛，我很骄傲的说嘛。
1: 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其实在校期间凭借您这个比较好的个人形象气质也做一些演出的工作？
0: 是，应该是大一下学期我就已经在大道边、小道沿、酒吧、商场这些地方去演出了。
1: 那你很牛啊，全国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论语言表达能力，天津人、北京人这是有天赋，东北人呢又自带幽默细胞，陶先生他从事的这个商演主持能站稳脚跟是挺难的，真不容易。你靠的是什么呀？
0: 真诚吧。
1: 真诚是什么？
2: 必杀技。
1: 必对，
2: 人家这句话这么说的，真诚加任何东西都是必杀技，唯独真诚不行。
1: 真诚还得有附加条件。
2: 对，
1: 毕业之后做了文化传媒公司的演员，然后跳槽之后工资从6000涨到了10000，然后又跳槽当演员，至今暂时降到了8000，然后去年9月到24年的3月，做了一段时间的主播，赚了6000，还是比较专的。既然您在这个行业入行比较早，涉足领域也比较广，经验也比较丰富，资历也比较老，为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现在看到的6000月薪，而且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做主播，
0: 太卷了。
1: 你资历在这摆着，怎么卷也卷不动这个老前辈啊。那你就聊聊这段时间吧。
0: 我的6000元工资是底薪，从上班一直到6个月工作结束，我没有经历过一场直播。啊？可能是公司供应链的问题，我也总会去再问我们的运营。我曾经问过，我说那就这么白养着我吗？
1: 你们那公司现在还要人吗？把我和高兴，你把咱俩资料给他，照片给他发一发，你看我们俩哥俩行不行？我们俩捆着去一块儿。
3: 就是什么工作都不干，他每个月固定的给你开6000块钱。
0: 是。
4: 还有这好事儿？
3: 那这种好事带上我们呗。
1: 带上我们，凭什么带你们？
3: 带我们吗？
1: 带的是我，我是。
5: 是因为您在当地太有名了，他把您放在那儿当吉祥物吗？
1: 啊，是
0: 吉祥物。
5: 哎，但是您的离职原因，您写的是外派啊。
0: 我跟我老板说，我说我要离职，不能拿这个钱养闲人了。我老板说，那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地儿，就是算合作了，你去那儿算是公司外派的情况下，我去了另外一个公司。
6: 那个公司是干什么的？给您什么职务呢？
0: 主播。2023年的春节吧，直播了10天，卖了10多万块钱。
6: 那也很好啊。
7: 卖的是什么产品？
0: 海参。
1: 那你赚了多少钱？
0: 10万乘以3%，
1: 3000块钱。公司还要抽成吗？
0: 没有了，就是直接到我手里，
1: 直接给你。
0: 对，
1: 这个模式也行啊。那就一场一场卖呗。
0: 春节过去了，合作结束了，
1: 那后边还有别的合作呀？
0: 那就没找我了，
1: 就没有了。
0: 对，
1: 您一共干过多少场直播带货？
0: 记不清了，大概是超过了100场。
1: 超过100场？我提议啊，我们先让他展示一下主播的这个能力，好不好？
5: 好。
0: 手机前面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款福利，那就是相信啊，对大家的身体都比较好，吃了它的人都说自己哎，精神头也有了，睡觉睡得也香了。是什么？正宗大连地波海参。一，咱们有质检报告；二，咱们有厂址、厂家电话，还有什么 SC 认证，告诉给大家，咱们吃不要吃那些所谓的贴牌的，咱们吃不要吃那些没有著名商家的，更不要吃什么那种只有一个塑料袋的包装，全透明，拿给你就说好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省略了这一个泡发的过程，把即食海参送到您的家门口，7天无理由退换货，赠送运费险，让我们每个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你的家里吃到正宗大连地波海参。好，谢谢。
3: 多少钱呀？这就完了。
0: 这是书品嘛，介绍嘛，啊，因为时间关系嘛，我只给大家塑了个品。
6: 我们愿意听啊，你为什么不说啊？你不是要做这个主播销售吗？
8: 我觉得您说的愿意听，他已经就成功了。
5: 我们都不嫌耽误时间。
0: 我可以继续，
1: 再来两句。对呀。
0: 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一定要把福利带到。

0: 马上过年了，那你今天拿着我们的海参礼盒，拿着啤酒可乐的价位，那我就问你香不香？
1: 后发货的保质期能有保障吗？会不会寄到家就过期了呀？
0: 您收到的货的日期就是我们要么是当月的，要么是上个月的，不会超过三个月。
2: 说了半天了，上不上啊？价格没有我们走了。
0: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我跟您说，好饭不怕晚，您稍等一下，我现在就告诉您，咱们这个啊500克装的海参599，你脑袋不得合计合计吗？你不得考虑考虑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这儿多待一分钟，有可能就给自己省出来很多的福利。500克的海参一盒，这是什么？500克的海参两盒。
3: 海参拿回来怎么吃呢？
0: 我会在我们500克海参的包装里面放一个4种制作方法的这样一个烹饪技巧，只要您看一眼马上就学会。2盒500克的海参，
3: 这个海参里边有没有海参肠？
0: 它那个不叫海参肠，那叫筋，我们称之为龙筋。这个大家伙，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说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回去为了干净把这个龙筋，把这个海参里边那个筋给去掉，因为它的营养都在这个筋里头。
4: 是冷链发货吗？
0: 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赠送运费险。
5: 卖的挺好的，
6: 海参它的营养价值，包括海龙筋，还有就是它的一些烹调方式啊，包括你的一些使用，还有它的一些冷链技巧及它的一些原产地，我觉得还是专业的，我觉得该认可还是要认可的。
1: 后面又加了这段之后，其实就是挺好的，至少证明第一你干过，第二有基本素养。
5: 突然想到了，你今天还找一个岗叫培训讲师，那你就把舞台当做你现在的培训堂，你要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演讲的
0: 一些小技巧。
5: 小技巧，
0: 咱们都会讲话，每个人都会讲话，但是往往就是一见到很多人了，哎呦，有点不好意思。咱们都可以用最现实的方法，最简洁的方法去规避它。第一个词，两个字，环境。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你说什么样的话得体。今天我站在我们的演播间里边跟大家去聊天，然后我就说，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一会儿的时候我准备去吃海底捞火锅。我们需要的是在您讲话的时候身处的位置，知道这个环境到底应该是怎样去说话。第二就是自然，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上小学的时候，你们学校开大会，同学是不是这样讲？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在这个年龄段，他会觉得，哎呀，我这样会得到长辈、老师、父母亲的一个认可。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东西，就是自然。你要当众讲话的时候，如果您能做到自然、普普通通的讲话，会给人家一个很亲和、拉近距离的感觉。
7: 还是卖海参吧，这叫是要授课是吧？这8个人没有几个爱听的，我就看李总，甭管真的假的，是看着您呢，剩下的没有几个爱听的，就都不老抓人的。
4: 在我听起来，我觉得特别像翻了一本那种5块钱、10块钱看不清出版社纸质特别模糊的那种书，上面写了一大堆
7: 3块钱
4: 写了一大堆你不要怎么样。但是我们今天来付费上课，是希望您告诉我怎么样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您恰巧没有给出方法。
5: 你刚才卖海参那个我觉得卖得挺好，那你为什么后来没再继续做这个行业？
0: 也是在等机会，因为公司没有这个项目了，这项目黄了。
5: 哪有靠咱等来的呀？
0: 可能
5: 没成报，永远都得跑。
0: 真的是在等。
1: 不是，那您为什么不自己开个号，然后就挂个车，这就卖呢？
0: 可能是因为自己这个，说白了就是好高骛远有点。我以前做了一个号，里边有600多个作品，就是离开了我那个卖那个体育用品公司的时候，我把那号交完了之后，属于我自己的号，那600多个作品就没有了。当时就挺上火的，就想自己做一个。然后我就想，那你做个什么行？你做个哪个方面的？
5: 你这么多丰富的经历，你这么好的表达，做点什么不行啊？品品美食，讲讲人生。可做的东西太多了，
0: 一直在想去拍哪个方面，然后也有很多的考虑。
5: 我说句也是很真诚的话，是不是觉得主播这行和以前在台上风光主持比，稍微有些掉价？
0: 不是，真的不是，
5: 真不是，
0: 真不是。
5: 那您说，您以现在的资历和水平，尤其是主播。

0: 博的这个战绩，咱这一堆一块多咱能等来一块大肥肉呢？那至少从你2024年3月到现在没等来。
1: 是的。
0: 那还要等下去，是不是还是放不下曾经的光鲜和身价，觉得干这个现在年纪和这个身份上心态上现在不好转换？
1: 可能那个时候曾经想过，我说我演有演出，一天两三个小时，我挣个1000-2000，我回家了多好啊！这我一直播6个小时、4个小时、3个小时，这太累了。然后呢，不停的说，就可能那个时候心态有点出入，但时至今日嘛，
0: 也没有太多的路可走了，
1: 真的没有了，
0: 机会也不多了，那你还等？因为我不干主播，但是在这个舞台上我真的看到了太多太多比您优秀很多的带货主播的表现，所以如果你还是用我再等一个机会的态度的话，大家不会顾你，比你年轻比你有拼劲儿的有的是，你现在要说是我现在确实机会少了，不像以前那么火了，找我做主持的人也不多了，所以我今天来非你莫属，我想在主播和培训讲师这两个方向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再不拿出一点自己现实的这个迫切需求，你怎么撬动大家呀？我们每个人人生都会窘迫，人要学会变通，出来挣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2: 因为我跟他是同龄，然后我周边很多朋友当年也是在资深的大厂头部，前两天我收到一条微信还让我挺触动的，我这位朋友他都是知名企业，但是因为确实是组织的变化在做人才优化，最近他跟我说，他说因为家里有房贷还有两个儿子，他在干一个日结的活，就是帮助一些公司做顾问的同时然后做面试，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说这没啥，反正至少有一件事儿干，我不能等着，因为没有好机会我不能说我不去创造财富，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年男人他面对生活的一种积极的态度，至少我没有说因为我当下的暂时没机会我选择暂停在那儿。我们知道人生它你很难说你一直是一个正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曲线，人生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抛物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让它不落底，而且你在往下走的时候能不能还有新的技能再延伸出来，它就是创造机会的时间。
3: 首先向您致敬哈，在您身上看到了那种就是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也许真的是怀才不遇，也许真的是我们有自身的骄傲，如果现在重新有一个机会给到您去做您擅长的可能跟海鲜生鲜类啊相关的一些直播的工作，你是否有这个勇气和拿出接下来的时间去从头再来？
1: 不会啊，我愿意去接受新的认识。
2: 那你愿不愿意把地点先开放一下，不锁定在沈阳？
1: 这个对不起，沈阳周边也可以，因为我的家庭在沈阳，我的孩子才小学1年级。
2: 理解理解。
0: 你太太现在上班吗？
1: 上班，
0: 全职。
1: 对，
0: 平时得靠你照顾孩子是吧？
1: 不，我四位老人照顾。
4: 那你没有什么家庭的压力
0: 啊？没有。我帮你问一下，如果你给他岗位的话在北京吗？
3: 在北京直播，而且就是跟海参海鲜相关的。
0: 不有高铁吗？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啊，你要这样的合着我刚才半天白说。
1: 我不是说就是你死靠着家里的就是不走，前几天我在辽宁本溪的景区里边我也是那个驻场了2个月去做演员，这个走行。
3: 那我们可以就是让你比如说攒着一起去休假，你回家这个是没有问题，就不需要每周你单独休，你可以攒着一起休啊。那你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是愿意啊只考虑沈阳吗？
1: 我会考虑我在沈阳和异地的时间有多少，咱就拿一个月来说，
3: 你就直接回答我，就是你考不考虑除了沈阳和周边的其他城市比如北京
1: 啊？可以考虑。
0: 你是严肃的吗？因为人家给岗可是真金白银给，你别到那儿干2月3月你告诉秦总对不起，我特别感谢你信任我，对吧？真不能啊，
1: 真不能。
0: 好，那我再确认一下啊，工资是8000到10000，地点沈阳以外考虑吗？
1: 可以。
0: 好，来有请刘登的三位企业家根据曹毅坤的面试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卢彩品牌呢，是全球唯一的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饮品牌。 那我们卢彩品牌呢，有一个电商平台叫彩彩鲜，卖的就是一些原产地的好货。那给

0: 你的岗位呢是彩彩仙的这个主播电商专员啊，这个底薪呢我们是6500加啊，然后但是你每个月基本能够拿到你现在写的这个期望薪酬，然后工作地点在北京，可以包吃可以包住。
1: 一个月30天需要工作多少天？我可以接受30天的工作，无休的工作，但是我真的
2: 曹先生，您这典型的职场最后一问直接翻车呀。
3: 我觉得他没有问题，人就想这么问一问，我也是恋家的人，
2: 这个是没毛病，但是我觉得现在它不是你的关键问题点，你关键问题点你先理清楚，你在这儿第一是有没有发展空间，第二是你结合你的专业优势还有哪些可以额外有的机会。
3: 对于他来说现在就是关键问题点，他走了那孩子谁看呀，
4: 自个老人给他带孩子、
5: 对，
3: 不是
2: 就是其实我
3: 是他们家的吗？
1: 是对我来说孩子最重要，
3: 对，但是
2: 对这没毛病、咱就是因为孩子重要，咱爸爸才得当个榜样，才能为孩子未来教育。
1: 刚才我跟
0: 我们可以提供给你的是攒休，你可以攒的比如说6天啊、或者是几天，你一起回家休息，
6: 考虑一下选择卢彩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曹一坤，你最后的选择是考虑一下选择卢彩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曹一坤，你最后的选择是
1: 非常感谢您，但是不好意思。
6: 好，谢谢。因为我也有孩子，我也能理解作为一个父亲对于家对于子女的这种依恋，但是我不得不说哈，你挺遗憾的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这是你的选择，我们除了尊重也没有别的办法。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曹先生。
1: 谢谢大家。
5: 职场上经常会说人到中年工作很难找，这有时候真的不是企业的锅，就你人到这个年龄，首先你放不下过去的那些曾经的那些经历和光鲜亮丽，钱少了你不肯干，钱多了呢你又干不了，有了机会还放不下家庭的负担，什么都想要的时候，那为什么
6: 都要不了？
5: 对啊，为什么企业要把这个机会给你，而不是给那些更年轻更有拼劲儿、负担更小的年轻人呢？
7: 其实他不需要赚钱啊，如果真的是像中年人到中年的情况下真的是缺钱的话，要养活家里的话，他不会空了6个月。
4: 我也觉得是，
7: 对，而且他说了家里4个老的帮看孩子，然后妻子又工作，
4: 对，
7: 那他并不着急为了家庭而奔波呢。
6: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以后我们的面试过程当中，我们的企业家像永孝这样还有必要设身处地的为员工和求职者着想，很认真地给出一个岗位吗？
7: 我觉得有必要，我们要给所有的求职者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求职是双向选择的，他就像栾队说的，他有他的立场，企业家有企业家的准则，但是选择权一定放在他手里面。
8: 就是很遗憾吧，因为我的儿子才小学1年级，正是长身体努力接收新知识的时候，我不想错过他的这段时间，而且我们的家庭非常非常的和睦，我也比较恋家，就是这个原因。
9: 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2: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

0: 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0: 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我们的老朋友啦，影视演员毛乐，欢迎。
1: 欢迎毛乐哥，欢迎。
0: 欢迎。第二位也是老朋友啊，影视演员于恒，
1: 欢迎。欢迎于恒。
0: 欢迎恒哥。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啊，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要请到的这位嘉宾啊，我们这个相声演员要见了他肯定开心，但是他特别爱乐啊，而且呢在荧屏上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这个妈妈的形象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崔毅，掌声有请。欢迎崔毅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0: 老师您好，
2: 您好，
0: 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崔毅。
1: 好，
3: 小姐，这可是你们两个给扬州写的第一封信。依我说呀，这个信封应该你们两个一起写。小姐，你写老爷杜之祥，少爷你就写夫人王桂花。
2: 这两天没见，就是抓心挠肝的呀。
4: 啊，说我呢？老吴这一回，哟，我的妈呀！赶紧把衣服拿出来又穿上。老吴那眼睛啊，都直勾勾的都。
5: 那我又没啥办法，谁叫我家老吴就喜欢我这样的。
1: 欢迎崔毅老师啊！崔毅老师经常到我们天津来吗？
2: 不算很经常了，
1: 不算很经常啊。
2: 以前来过一次，就是咱们的有一个戏叫《清官巧匠家务事》。
1: 哦，郭德纲的是吧？
2: 对对对，郭老师。
1: 哦，我说这么爱乐，咋那阵可能就乐出来了啊？
2: 对。
1: 那这个没跟郭老师学两句天津话吗？
2: 我昨天下了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天津话是不是？你看天津卫群英会是不是？就强调第一个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渐入佳境，哎，越说越有那个味儿了。
1: 汪村阳、马伯瑞，
6: 哎，这也是学天津话一个窍门啊！
1: 哎，对了啊，哎，说明这个崔老师非常善于总结啊。那当时跟郭德纲合作，您觉得除了天津人的特点，郭德纲有什么特点？
2: 郭老师，我觉得有一神奇。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记住好多年前在哪儿见过你。
1: 哦，对，他脑子特别好。
2: 就是这我就没有这个功能，我的内存可能有点小。他跟谦儿哥，因为我们那戏他俩都在嘛。
1: 嗯。
2: 演着演着，导演就说那个，崔毅啊，我给你分配一个重要的任务。如果他俩演的跟剧本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负责给往回带回来。
1: 就是基本上郭老师可以不按台词来演，是吧？
2: 对。
1: 哦，
2: 但是很生动，我觉得我们那个创作的氛围特别好，可开心了。
1: 是的，是。说到这记忆力，您刚说您记忆力不太好啊，但是我们现场有一位您的老熟人，您还认识吗？
2: 都不够老，
1: 不够老，这够老。正常我们说老熟人是重点在熟人，但是他可能按天津话理解，老熟人重点在老熟。
7: 20多年了，
2: 哎呀，真是
7: 啊！那会儿啊，就是特别喜形一个小胖丫头，可好玩了。
2: 现在是个老胖丫头，
7: 没有报复的意思啊。
2: 那是毛乐老师在我们戏里演一个最伶俐、最漂亮的小莲。
1: 哎呦，哎呀，
2: 就是他演个女孩儿，
1: 会
7: 郭文斌，然后中间有一个女扮男装，那会儿
2: 男扮女装，
7: 男扮女装
2: ，然后就是混到我们家里来，等于我演的是，春，我是冬翔，我演的是冬翔，
6: 那您那会儿是跟他第一次合作吗？
2: 是第一次合作，
6: 然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因为他扮的女装太好看了，就比我们这些女孩都美，娇俏。这小婶哎呀，就天天那样，可爱。
1: 毛乐哥，给我们重现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7: 干嘛呀？现在老了不行了，
1: 没有，
7: 年轻的时候可能还行的，
1: 不减当年。
2: 娇俏当时
1: 啊，哎，跟这个于恒哥其实也有过合作，在安家里是不是？
2: 哦，安家您在？
8: 安家我在，但是老师咱们没有对手戏，对
1: 啊，
8: 和在一部戏，
7: 在一部戏
8: 没在同场。
2: 对，安家就是那后来演完了以后，就是很多这个叫什么链家的同事们都认识我，都要给我送西瓜，说姐你还买不买房？
1: 其实啊，今天崔老师来啊，跟我们之前感觉到的这个妈妈的形象还不太一样，觉得非常年轻。但是其实您在荧屏当中塑造的形象啊，是这个杨洋、虞书欣，甚至是靳东的妈妈啊。
2: 丈母娘
1: 啊，丈母娘
2: 啊，对对对。

0: 阿姨啊，怎么是您呢？
1: 给你个惊喜啊。
0: 好了，太好了。
1: 哎呀，哎，我看啊，这个白大褂能穿这么帅的也就只有你了。
0: 谢谢您阿姨。哎，您今天来是想做个什么项目啊？
1: 我洗洗牙。
2: 这个年龄其实没有这么大差距啊。
3: 我觉得因为我是话剧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我塑造了很多话剧的角色，因为我们话剧演员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介意演岁数大的岁数小的，所以我觉得觉得乐在其中吧。我每一个角色我都特别喜欢。
2: 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啊，从这个2020年开始啊，至少您在15部戏当中都演过这个妈妈或者丈母娘的角色。
3: 那可能还没有统计完全。
2: 还没有统计完全啊。对，不完全统计嘛，不完全统计啊。
3: 的确是啊，
2: 像我们知道什么两个人的小森林是吧？
3: 对，还有去有风的地方啊。刘亦菲的妈妈。确实演了很多比我岁数还大的演员的妈妈，
2: 包括您刚说演这个靳东的丈母娘，靳东比您其实还要大，是不是？
3: 对，比我大2岁。
2: 那您演他的这个妈妈辈儿，这个有没有心理障碍？他有没有心理障碍？
3: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没有。
2: 您没有啊？
3: 因为当时导演找我去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姐妹花那样的妈，就是特别新潮、特别前卫，然后跟姑娘像小姐妹俩一样。那个时候我刚好刚刚40岁，导演也问我说你介不介意？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6岁了嘛，已经是妈妈了，那我干嘛要排斥演妈妈呀？而且我能把我生活里积累的这个，包括从我妈身上学到，还有周围的七大姑八大姨身上学到当妈的这点东西，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
4: 都好运到角色，
3: 对，放在角色里，然后我在体验自己在角色中成长，我觉得是个特别开心的过程吧。
2: 那我问问毛乐哥跟这个于恒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给别人演儿子，但是这个女演员可能她的岁数差不多，管人喊妈，有没有心理障碍？
5: 这没什么心理障碍啊。真正的演员，他来演出这个任务的话，他就不应该有包袱。你什么角色，你是个什么角色，你就要投入进去。你怎么会还在意这个什么妈不妈，我老不老的，我小不小的？那我不会，不会，不会。真正的，反正踏踏实实演戏，进入角色，我把这个角色演好。
3: 对。
2: 其实很多人都是说，女演员到一定年龄会有一些焦虑啊，这个所谓叫40+焦虑。我觉得您恐怕是完全不会有这个焦虑了。
3: 你看毛乐老师知道，我以前就是那傻白甜的那个。就是小花旦的那种类型啊，确实我的同学也有说很介意这么早就下场演妈妈，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美，那个年轻的那个东西自己还没有享受够的这个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我觉得因为妈妈戏写的其实更有色彩，它有好多棱角，好多面，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意思可能。然后我就一个就演起来了。对，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演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学习怎么当个好妈妈。
2: 这个还真的是、
3: 对，因为生活里也有个可爱的儿子。我家庭观念特别强。是的是的，
2: 是
3: 我只要不拍戏我就回去弄孩子，上下学都我接，我骑着电动车接。
2: 您骑电动接？
3: 对，我骑着电动车。
2: 这也是能感受到这种当妈的生活、
3: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那个生活，不挨过那个刺骨的寒风，不挨过冻。
2: 对。
3: 你可能体会不到当妈的那个细碎的那个。
2: 是的
3: 。就是。太好的生活可能我们演员来说就没有那种生活的底色了。
2: 对没错。有没有因为孩子的功课会耽误您拍戏啊？
3: 如果他赶上他期末或者是大的考试我会是推掉一些戏的。
2: 就不拍戏了？
3: 对我就经纪人给我接戏，我就说这个就可能就去不了他也其实挺支持我的。我也经常说，我说儿子我挺感谢的，就是你挺乖的哈，让我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外面拍戏，接了这么多好的妈妈的角色我说你也在成就我。
2: 是的，
3: 所以我儿子也很暖心，就是也挺乖的。
4: 前段时间看《折腰》您在里面也是演一个，就是有点那个催生的那个婆婆那种感觉。
1: 你若是不想婚姻日久生变，你们俩呀就得要个孩子。我有一个办法。
6: 不是，你就别费心了。这什么呀？
1: 我听说啊，只要让这心腹穿上近几个月怀有身孕妇女的衣物或者是贴身用品，那就能沾上喜气，很快有身孕的。
3: 基本上每一个戏我都希望它有点变化如果就是造型上变化不大的我比方说我就会找一点就是当地的方言。你看我乔家儿女里我学的是南京话。
2: 南京话
3: 然后南来北往我学的是东北话。然后我们今年播出的

0: 六姊妹里，我说的是安徽话，就是咱们说的那金龙丈母娘，学的是青岛话。
1: 青岛话。
0: 每次拍戏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台词发给，就是比方说同事知道他是哪里人，就发给他，然后
1: 他
0: 录上，录完了以后，我就放在我的耳机里，哎，我就不停的听，就这样。
1: 这几个方言都挺有特点，那您给我们依次来几句吧。
0: 南京话就是，哎呦拉友啊。
1: 啊，哎呦拉友啊，对对。

0: 妹当中是用这个合肥话，
1: 用的对，我用，因为那个戏我觉得是说我们安徽的戏，我本身就是合肥人，所以我就特别想把合肥话加进去。
2: 这家里就这么走吗？乖，你真招哎！
3: 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
2: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家里可是家里的功臣。
0: 那当时导演有没有跟您说说您这样会让观众听不懂啊？
1: 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合肥普通话了，就是你又有点色彩，然后又能听得懂。
0: 那您比如说接到一个人物，您会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人物呢？
1: 首先第一点吧，就是导演选中你，你一定身上有特质是跟角色很接近的，啊，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恰恰跟角色合适的东西，勇敢地放进去啊，不要去一味地去够他，说我要塑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样你的角色可能塑造的就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0: 是，
1: 当时拍那个六姊妹的时候，我们拍一个菜市场的戏，我就跟那个当地的就是卖菜的人，我就跟他聊天，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也是跟他们一样过来看热闹的。他就说戏不错哎，你好好跟导演争取，你争取搞那200块钱一天的。我觉得就得跟他们聊，哎，跟他们说，然后就是了解那个地方独特的人的性格的东西，哎，才有意思。
0: 说到这个表演演戏的这个道路啊，崔老师，我觉得您的演戏之路还是挺顺利的。好，您在1988年就出演了一个叫《表演系的故事》，跟张嘉译。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4: 先请各位考生报一下自己的考号、姓名。
5: 考号392，乔小雪，来自安徽。
4: 现在请各位考生到后台准备。
0: 那个时候上大学就能接戏，这种机会多吗？
1: 不多，那是学校的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实践活动一样，每个班只选2个学生。
0: 那您跟您的老公是在那个时期认识的吗？
1: 不是不是，我跟他是那个钦差大臣的那个话剧，对，我们俩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因为我借到剧院，他是上戏毕业的，然后他是早我3年吧，国家话剧院的演员。
0: 那后来两个人会一块儿去找到剧组推荐自己吗？
1: 会，哎呦，我那时候毛乐知道，
6: 他爱人就跟我在一个剧组，四大才子，他爱人演的就文征明，我演朱文斌，冯雷演的是祝枝山，
1: 是
6: 黄晓明演的这个唐伯虎。
1: 对，那个时候相声演艺我俩也一块儿去的，
0: 相声演艺去的。
1: 对，就是《窦天宝传奇》。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也来，然后他也演过咱们天津台什么鸡毛蒜皮没小事儿，演天津台很多那个，
7: 那还是很有缘分的呢。
1: 对对对，
0: 是，
7: 听您这么说就感觉您对姐夫特别满意。那可以打多少分？满分100。
1: 98吧，
0: 98，嘿，
6: 这挺高了，
0: 这个分是相当高了，
7: 对，相当高。
0: 那2分就是意思意思，其实内心是100分的，
1: 还给他有点努力的空间，
7: 还可以继续变得更好。
0: 为什么给打这么高分啊？
1: 可能我觉得他知道我缺什么，我觉得他缺，我们俩很互补，就是在事业上也好，生活里互相支撑吧。
0: 我听说姐夫还有一个金牌月嫂的美誉，是吗？
1: 就是他挺宠我的，确实孩子小时候，前7个月吧，全是他弄。就是除了这个奶妈这活儿他干不了以外，剩下的全是他弄。因为他觉得我也很辛苦，所以觉得这个当爸爸的这个感觉，这个累，最累的那个，他一定要去亲自感受。
7: 其实碰到这样的老公真的很难，
1: 现在也
7: 很理解您。
1: 每天早上早饭都是他做，做完了送孩子，因为天冷嘛，肯定是都是他送，然后我一般去接一接。就是
0: 一辆电动俩人骑。
1: 没有没有，现在是一人一辆了。
0: 条件改善得很快。
6: 哟，我这跟他爱人比起来，我真是差远了。我可能不太会干。
0: 是不乐意干，是不会干。
1: 我觉得关键是我会夸，这很重要。
0: 对，
1: 他表
6: 我媳妇也夸我呀，夸完我最后说这行了，你别再也别干了。那厨房我要弄过什么以后，最后哎呀天翻地覆的，我做一个菜，这厨房就已经没法看了。
0: 你这就是诚心的。
7: 然后嫂子还得付出10倍的努力去收
6: 拾。对，还收拾。
0: 对，
1: 我就是他做什么的，哎，太好吃了，特别好，我就夸。
6: 我媳妇越夸我，那厨房越乱。
8: 我说实话，会做，但是做的不怎么地
0: 主要还没人夸呢
8: 对，争取早日让人夸。
0: 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这个一听这崔老师说，一定是非常幸福和美满的。但是这个两口在家不可能不抬杠，有没有什么事儿会引发您的这个爆点？
1: 可能我俩偶尔有俩别扭的，就是因为孩子的事。
0: 因为孩子，
1: 这孩子的事，他让我少操点心，我就不行，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7: 有一点分歧，
1: 就很少，我俩就很少很少，就很默契。对，然后你看我们。

0: 是同行，嗯，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业务上的很多东西，嗯，
1: 对，
0: 就你在剧组今天你排这个戏，或者你今天演出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嗯，或者有什么问题
1: 也跟您来说，哎，
0: 我们互相这个，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直有话题，
1: 对，
0: 这么多年没验的原因，嗯，可能也是这个
1: 总有新鲜感，而且互相的遇到了困惑遇到问题相互也都能理解，
0: 对对对，我有的时候接的剧本我说你看这个，嗯，往哪个方向走一走，他可能就会像镜子一样给你一点主心骨，
1: 哎呦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嗯啊，那您这个从小是不是就非常的热爱文艺啊？
0: 对，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是少年宫学跳舞啊什么的，嗯，
1: 听说您唱歌还得过奖呢。哎
0: 还行吧，
1: 还行啊，得的什么奖？
0: 在武汉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中学生歌手大赛二等奖，
1: 哦，
0: 说实话呀我这不识谱，唱歌就是纯模仿，
1: 嗯，
0: 可能就还是跟角色有关系，听到他歌然后我就知道那个唱歌的那个人的感觉，然后我就应该是纯模仿，
1: 哦，
0: 参加那个比赛我记得初试的时候，啊，我唱的是杨钰莹的歌，
1: 哦，
0: 那个年代，啊，
1: 那您都提到杨钰莹了您
0: 啊，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1: 嘿，
0: 天上

0: 哎，这反差很大，但是您学的真的很像。
1: 可盐可甜吗？
2: 然后还学那个关牧村。
0: 哦，我们天津的关牧村老师啊。
2: 大家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天明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坡。我的手鼓纵情唱，快乐的生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2: 哎呦，这个崔老师，您唱之前，我们觉得您这全国二等奖了不得。您唱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二等奖他们太没眼光，给低了，这是。
3: 是吧？还会唱儿歌，
2: 儿歌也能唱啊？
3: 就那个，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4: 还小奶音呢、啊。
3: 晚风拂又一声晨，夕阳山外山。
2: 嘿，啊，哎，真的，我觉得您真的是有艺术天赋啊！那从小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后来考到了北电。您当时在北电是谁教您啊？
3: 黄磊老师。
2: 黄磊老师，
3: 就第一届学生，
2: 就第一届的学生。
3: 对，对
2: 那当时您的同学有谁？
3: 海清，
2: 海清啊，
3: 温峥嵘老师
2: 啊，这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啊。
3: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我们班黄磊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每天都在排练，每天都要逼着我们交作业，交作业，谁不交就出去站着，就特别严格的，
2: 这么厉害，
3: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身上特别好的就是他会夸你，你比方说你再不好，他都能找到你身上的优点。然后他让你觉得，哎，我挺棒的。黄磊老师把我们从学校的剧场带到青年艺术剧院的小剧场，然后就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见他的学生，而我们的毕业作业就在那里演。我当时演的是《一仆二主》里面的男一号仆人的女朋友嘛，等于也是个女仆人。其实我排的都很好那个作业，但有一天我嗓子哑了，手机也丢了，就是咱们现在人说的水逆，就逆到最低点了那个，然后嗓子也哑了。你说这怎么演戏吧？当时精神压力特别大，因为那一天晚上决定哪些作业要演出，哪些作业就被 pass 掉，然后我就哑着个嗓子，就是人很笨重的样子，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气儿了吧，可能是。那然后后来黄老师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想太多了。说也许那个仆人他就是个哑嗓子。当时那个作品就变成最好的。

0: 作业每天都演，然后呢就被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看到了，正好也是恰好他们剧院有个女演员生病了，这就把我借过去演了钦差大臣。当时是我们话剧圈的一个元老级的老师陈荣老师排的这个作品，然后所有的老师都是艺术家，就我一小傻孩。上海美琪大剧院其实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真正的演出，最后毕业考试啊就考到了剧院去了，就是这样的过程。
1: 我印象当中还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那阵儿这个随身老带着针线包给谁缝缝补补，还有一外号呢啊。
0: 对，叫崔万能。
1: 崔万能啊。
0: 从小吧跟我妈学了点缝缝补补的，在学校现在大家都不会嘛，谁扣子掉了啊、哎、黄磊老师那西服不给挂了一洞，然后我就给他织上了各两种颜色的线。就有点心灵手巧了。
1: 您觉得是这个演这个影视剧过瘾，还是在舞台上演话剧过瘾？
0: 我觉得还是演话剧过瘾，话剧就跟你们说相声有观众啊，有掌声啊，有共鸣，有反馈啊，就是很直接，然后你特别清楚，就是你哪怕再小的角色你也知道哪个掌声是给你的，是不是？我建议咱们应该是共通的。
1: 没错，既然您说到这个演戏啊，这个尤其演话剧这么过瘾啊，我们现场六位相声演员都是专业学相声的啊，想不想也感受一下这种影视剧的教学或者话剧的教学？
2: 行啊，是吧？
1: 那这个那这样，崔老师您就按当年这黄磊老师的要求怎么教的，您教教他们好不好？给他们上上课。
0: 不敢不敢、我觉得咱们做个游戏吧，
1: 选三位吧，好吧，来、
2: 我来
1: 马伯瑞小豆、
2: 我来
1: 好，
0: 咱们就演一个突然来的惊喜。
1: 那接下来啊，我们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话剧表演训练班正式开课啊。
2: 怎么来、
1: 您往中间，您往中间，
0: 这样咱们就演一个我是你们特别想看见的一个老师，我突然出现在现场，算是突然来的惊喜。先按舞台来，你们拿手的舞台来，来
3: 崔老师，哎呀，崔老师，
0: 你看多好，
3: 可喜欢你了，
0: 是
3: 哎呀，崔老师真好，
0: 哎呀，
3: 照相儿啊，崔老师照相儿，
0: 好极了，好极了，你看，哎，又松弛
1: 又松弛，我们下一个，
0: 闪一下，哎呀，
4: 哎。崔老师，哎呦，崔老师，哎呦，我这个特别想见您。您不知道我是您的那个影迷啊，我爱看您的作品。
0: 哪个呀？哎呀，
4: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假粉丝，
1: 假粉丝啊！来，肖兵，
5: 老师，哎呦，我特别喜欢您，哎，我特别喜欢您。您是那个谁？那个
0: 谁？
5: 郭德纲不是那个？不是，您是那个马伯瑞？不是，也不是。您是那个不？我特别喜欢你，哎呀，特别喜欢，我见着你。
0: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你看舞台上它都是要放大的，要夸张的，是吧？然后就你看见着了以后他先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他不敢相信就突然就在这舞台上出现了，他有这个心理迂回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但咱们影视剧里就不行，你就夸嚓一退就在镜头出去了，
1: 出去了。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镜头里演，就得靠眼睛。哎，对了，就得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细致的，或者是靠身体紧张抖，哎呀，这，我真不敢相信，是吧？就这样，对，
1: 行，那这样吧，你们实践一下啊。现在你们的表演区就被浓缩为舞台中间这一点了，用影视的方式啊，出镜头了啊。
2: 好嘞，
1: 咱再来演一次。
3: 崔老师，是您吗？崔老师，哎呦，您怎么来我们这儿了？我们这地方，哎呀。蓬荜生辉呀，崔老师！哎
0: 呀，这孩子真会说话。
1: 哎，我觉得还可以。马伯瑞，管住你的腿啊！
0: 又眼睛，跟谁俩呢？
4: 崔老师，哎呦，您可来了！我们这棚里，这棚里都是灰。来吧，咱说相声吧，
1: 说相声啊！哎。
5: 哎，崔老师，我咋又在这儿遇着您了？
0: 是吧？
5: 哎呦，太开心了！
0: 我本人怎么样？
5: 哎呦，真好，比电视里漂亮多了。哎呦，太开心了，在这儿遇着您了。
0: 这很自然，
1: 很自然啊。
0: 再出一个题啊，咱们演一个深思熟虑，在镜头里怎么演？深思熟虑。你看，都深思熟虑上。哦，
1: 这就深思熟虑了。
0: 我告诉你们一特别简单的方法，
1: 窍门，
0: 记好了，拿小本记好了，你们找。

0: 一道数学题，比方说是245，咱除以16，你就开始算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打横格，然后这个余数什么眼睛都得想清楚。你看每个人算一遍，你看保证是深思熟虑，然后还没出镜，还要投，还要演。哎，这不够，这
1: 特别好，特别好，
2: 这还算着呢，
3: 马伯瑞。
4: 知道除法吗？
3: 我呀，我都算着了。你看啊，16是160，17个16是192。
0: 对，因为你要算的时候，你会眼睛会除，用眼睛去除，然后这边写多少，这边写多少，然后下面余几，然后再往上，这样的你眼睛里就不会空，
4: 就有戏了，
0: 你就有戏了。完了，哎呀，不对，这个大了，这个我还得换，是不是？你就有个非常细致的过程。
4: 对。窍门，
1: 你们今儿来着了，哎，
0: 学到了。
1: 用咱们曲艺的行话，这叫尖博，哎，就这一下一点拨，马上你就明白了。
5: 明白了，是我这还好琢磨，还琢磨呢，假，太假。
1: 哎，也问问这个于恒哥啊，这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也能教教他们，就类似于刚刚这种小窍门，
2: 你教个乘法哥啊，教乘法，乘法我也一般，是不一般。
1: 谢谢三位相声演员，谢谢啊！来，
5: 我们谢谢三位演
1: 员，掌声再次送给崔老师啊！都跟您学了一招啊！
6: 对，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学到的嘛，咱们全场今儿全学到了。
1: 对对对，都得补学费啊！
0: 我下回还来啊，再琢磨琢磨别的招。
6: 对对对，我们特别欢迎。
1: 那生活当中，除了日常的这种生活，您有没有一些个娱乐的方式呢？比如说喜不喜欢听相声？
0: 相声肯定喜欢，相声喜欢，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会听相声。
1: 哎，那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啊，这个不光要听相声，一会儿还得说相声。您跟郭老师都合作过，您说过相声吗？
0: 真没说过，
1: 真没说过。
0: 我跟他合作都是演戏呢吗？这是。
1: 郭老师当时也没教您说相声。
0: 我可不敢接他的词儿。
1: 那这样，崔老师，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各位相声演员的相声，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吧。那我们先请上王春阳、马伯瑞，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伙儿呢又一次来到我们群英会。今天啊，我不说相声，给大伙儿啊别开生面，给您说一段评书，咱们说着就开始啊。我说这事儿啊，是东汉末年，三国啊，大伙儿都知道吧？18路诸侯啊，是讨伐董卓。咱们先说这个，
1: 干嘛呀？
2: 等会儿没说完，
1: 你别说。
2: 干嘛呢？
7: 讨董卓呢？
2: 说评书，还没饿死呢。
7: 你听这什么话？什么叫还没饿死呢？
2: 还说评书呢？
7: 说评书怎么了？
2: 太过时了。
7: 过时了。
2: 现如今这曲艺啊，简直是凋敝呀。
7: 凋敝，你词儿，你
2: 这那评书真是日薄西山呐！嚯，那快板也是江河日下呀！哦，还有这大鼓，
7: 哎，大鼓，
2: 尤其是这大鼓，
7: 大鼓怎么了？
2: 简直没落！
7: 大鼓还没落。
2: 这大鼓现在上网你都搜不着。嚯，我现在上网一搜大鼓，都是那农村办事儿那个家伙。
7: 什么叫农村办事儿啊？你的意思就是曲艺现在有点不行了？
2: 不行了。哦，现在这曲艺要是这么搞，就是俩字儿。
7: 哪俩字儿啊？
2: 没人听。
7: 您先等会儿吧，老师，您说那是仨字儿，
2: 没人听
7: 啊，还没人听，
2: 为什么呀？
7: 啊，为什么？
2: 受到外来冲击太大。
7: 外来的冲击哪方面？
2: 别的现在都是演的新东西啊，哎，甭管是歌曲什么，人都是新东西。人一年弄俩新专辑啊，你呢？
7: 我也出专辑啊。
2: 你出什么专辑？
7: 三国演义。
2: 哎呦，大哥还三国演义呢？
7: 怎么了？
2: 那三国演义那多少年前东西了？那都30多年了。
7: 30多年。离现在挺近的，我今年才34，30多年。我4岁的时候在东汉，是吗？
2: 好几百年了，那也得说是。
7: 那都多，知道吗？
2: 太远了，现在谁听啊？
7: 不行了，
2: 没人听啊，
7: 太陈旧。
2: 那东西现在观众朋友们就俩字儿，
7: 哪俩字儿啊？
2: 不爱看。
7: 这也是仨字儿，
2: 拜看
7: 啊，又拜看了。那拜看怎么办呀？
2: 你也别捧我。
7: 谁理你了？我捧你了，我问你问题呢。
2: 我带着你说点新的。
7: 带着我说新的？
2: 对了，
7: 新节目咱不会呀。新的
2: 我指导你啊。哦，
7: 这还指导上我了。
2: 行，我看得出来。
7: 干嘛呀？
2: 你对我有点不太相信。
7: 压根儿就不信。
2: 没关系。
7: 干嘛呀？
2: 我稍微展示一小段，你看看我这评书功底怎么样。
7: 哦，他还会评书，
2: 说的让你心服口服。
7: 那咱们听听吧。

0: 你给他砸了多好呢，干嘛呢？这是一
1: 个没想好做什么，
0: 没想好你就琢磨就行，不用老拍他，你拍他干嘛呀？
1: 行，那我直接说，直接说，
0: 说吧。你不拍吗？
1: 哎，不是，哎，我哎，说。话说这位英雄正在屋里吃点喝点，
0: 你听这词儿多水，吃点喝点。
1: 猛听得，院外有一道黑影啊！
0: 这黑影是听出来的。
1: 这位英雄当时噼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英雄是拉了是吗？
1: 暗焰翅刺了冰花，听咔听咔听咔，宝剑出鞘。
0: 我以为他打架子鼓呢。
1: 这位英雄使了一个藏刀火刀，夜刃八方，藏头式。
0: 藏头式等于是动作是这样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1: 听完之后相信你对我这个评书造诣已经有一定的这个理解了。
0: 太次了。
1: 没关系，教你够用了。
0: 教我，教我就这个。
1: 对了，
0: 就这倒霉动作教我够用了。别藏头饰，
1: 别管动作，我没怎么练过。因为这个评书啊，可以说新的，但是传统的评书技巧还是不错的。哦，
0: 等于是老翻新。
1: 对，有能用得上的地方，这是瑰宝、啊。
0: 您说哪些技巧就不
1: 错？比方说吧，评书里边有这个字儿。哎，
0: 朋友们，这个字儿叫什么呀？就介绍很多的东西，人也行啊，兵器也行，事物也行，一大套一大堆的话。
1: 对了，听着它优美。
0: 对，
1: 有这文学性。
0: 对，
1: 一大套啊，有这么好，有这么几百段吧。嚯，刀枪字儿
0: 有，
1: 兵器字儿
0: 没错、啊，
1: 还有这个一百多部。
0: 什么玩意儿？一百多部？什么玩意儿就一百多部啊？
1: 有一个小罐口，没想到一擦嘴呢，给耽误了。
0: 你这一擦能擦掉一百多块是吗？你挺能擦呀。这技巧不错，你给大伙儿来个报菜名吗？我请您吃蒸羊羔，一擦嘴吃饱了。不知道就别说，
1: 这就报叫你的，
0: 多讨厌。
1: 咱就先说这枪字
0: 啊，枪字。
1: 过去这个枪字怎么背啊？
0: 怎么背啊？
1: 提起这杆枪，足有丈八长，外边银子包，里边加青钢，素鹰斗口大，钢钩内里藏，上山与虎斗，下海敌龙王，往常看见人使枪，都不如他手里这杆枪。
0: 好家伙，你这一块都是死肉是吗？
1: 就是它有气势，
0: 挨着都不疼，确实有气势。
1: 有气势。现在呢，打架没有使这冷兵器的了。
0: 对，你现在哪有啊？
1: 要是非得说这枪字也能说啊，但是现在这枪字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呀？
1: 这挺枪，了不起，415毫米，轻量化又便利，4公斤多拿手里，子弹采用7.62，射程足有300米，全半自动能切换，旋转式闭锁设计，可靠无比，全名 AK-47，端在手里
0: 怎么样啊？
1: 击毙你！
0: 什么乱七八糟就击毙了，
1: 显得这枪的威力大。哦，
0: 这是现在的枪了。
1: 对了，过去那还有一个什么好啊？
0: 什么呀？
1: 名号。
0: 名号就是人物的名、哎、名头。
1: 对了，称呼。你一听这个，那说长的都威风啊。比如说吧，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138县，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权太保，双锏大将。
0: 哎，这说的是黄脸的秦琼、秦叔宝。
1: 对了，哎，再比如说，
0: 还有
1: 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0: 那是佟林、佟海川啊。
1: 这多好听，
0: 是好听。
1: 现在的这个名字太短，
0: 太短了。
1: 钢铁侠啊，
0: 钢铁侠有
1: 绿巨人啊，
0: 对，
1: 鹰眼、黑豹，这太短了。
0: 短了那能跟他们一样吗？
1: 也往长了说呀。啊，
0: 怎么说？
1: 比如钢铁侠，
0: 钢铁侠叫
1: 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0: 还阿拉斯加侠。
1: 对，你昆仑侠，昆仑是山脉，阿拉斯加也是山脉。阿拉斯加侠，
0: 阿拉斯加侠。
1: 再听这个，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震乾坤，能御狂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这叫雷神索尔奥丁森。
0: 还奥丁森。
1: 这有劲儿没劲儿？
0: 雷神好。
1: 给这些都攒到一块儿，再一说那就精彩透了。
0: 是吗？还有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当然了，
0: 跟大伙鼓掌，让再来一回吧。
1: 来，给您展示这段啊，叫做复仇者联盟传，
0: 复仇者联盟传，
1: 小回目呢叫钢铁侠遭难。

0: 恶灵骑士帮忙。
1: 恶灵骑士我知道，骑摩托浑身冒火。
0: 对，没错。
1: 来来来，又开始了。
0: 话说的纽约的时代广场上，哦，是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有挑挑的、单袋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居锅居碗、剃头打辫的、手机贴膜的、卖汽车配件的。
1: 您说的这是时代广场啊，还是农村大集啊？
0: 那就是人山人海啊，嗯，干什么的都有啊，那真是人挨人，人挤着人，碰着人，撞着人，蹬着人，踩着人，打着人，骂人，人不让人，嚯，乱糟糟，正在这乱着呢。忽然听这个天空，
1: 什么玩意儿？
0: 这位朋友问：“怎么了？”灭霸来了！
1: 哦，灭霸来了！
0: 灭霸带着外星的大军从上而下，哦，到这纽约广场
1: 来了。
0: 灭霸可了不起，嗯，灭霸一打这响指，
1: 打个响指也画一下是吗？
0: 啊，地球一半人就没了。啊、
1: 是故事剧情是这样。
0: 这灭霸多厉害！嗯，灭霸伸出手刚要打着响指，就听后边住手。
1: 干嘛呀？
0: 谁来了？
1: 谁呀？
0: 正是那暴风战斧压路林，雷神之锤定乾坤，能御暴风使雷电，阿斯加德第一人，圣手雷霆将索尔奥丁森。
1: 哦，雷神来了。
0: 索尔奥丁森说：“灭霸住手！”拿着这个暴风战斧劈头盖脸啊！啪，
1: 哎呀，这就打上了，
0: 冲着灭霸搂头就剁呀！嗯，朋友们，暴风战斧啊，那电力38000多伏，这一下灭霸哎是受不了啊！
1: 对，
0: 灭霸双手一架，啪！哎呦，接住！
1: 哦，这接住！
0: 俩人插招换式打到一块了，这雷神这边啪，灭霸啪啪啪啪，
1: 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太厉害了，
1: 是厉害，这俩人都打哭了，你看看，哎呀，真厉害，
0: 太厉害，俩人打的就是难逢敌手啊。
1: 是，
0: 这时候就听后边，灭霸住手！哦，谁来了？
1: 谁呀？
0: 就是这个镇纽约铁面阿拉斯加侠。
1: 我知道了，钢铁侠来了，
0: 托尼史塔克来了。哎、
1: 行了行了，就钢铁侠。
0: 这托尼史塔克一喊，灭霸住手！嗯，雷神可就愣那儿了。
1: 等会儿他喊灭霸，雷神愣住了。
0: 灭霸一看有机会啊，嗯，抽着这灭军图大刀，哗，搂头就剁，嚯，要取着雷神的性命啊！嗯，这雷神一看不好，跳出圈外，砰，苍啷啷，这个战锤可就出鞘了。
1: 你家那锤子在鞘里。
0: 这灭霸一看这雷神跳出圈外了，嗯，拿着大刀照着钢铁侠搂头就剁，
1: 又剁上。
0: 这钢铁侠一捂脑袋，哎呦，无命休矣！哟，这时候就听着后边，呜呜。
1: 朋友们，这可是恶灵骑士
0: 啊！恶灵骑士到了，
1: 来了。
0: 朋友们细留神，模特上坐定一个人，嚯，头盖骨，波光鳞，三只火苗照信门，窟窿眼造波分，双眼空洞射人魂，火焰能撞英雄胆，两军阵前捉敌人，好一个没有五官俊将军，皮夹克穿上身，大拉锁左右分，不长不短正合身，肩有铆钉长二寸，摔跤较力扎敌人，皮手套嵌钢针，由上到下十几根，不怕枪不怕棍，刀枪剑戟不伤身，从上到下皮一身，上嵌铆钉大钢针，两军阵前使人的昏比汤姆克鲁斯不差毫分，
1: 好家伙，
0: 双管猎射得准，温彻斯特名震乾坤，距掉5寸05分，短小方便撬内存，本是老辈骑士赠友人，哦，铁锁链手中抡，长又快粗又沉，铁链随风摆，夜火内里存，3米长不开刃，锁软刚硬追人魂，普罗米修斯被他捆，那钢铁侠挨上也难脱身，
1: 多厉害，
0: 坐下骑更惊人，好意思钢铁猛兽将士林，发动机突突阵，排气管火焰喷，烟尘起往前奔，右手向下拧油门，别看前轮势头大，后轮不弱于前轮，上山鱼虎斗，下海提龙筋，八虎鞋引龙鳞，这是十字路口穿过人，摩托劲儿大且不表，他这仪表真惊人，从上到下似墨玉雅的平地起乌云，坐都骑上写7个字：恶灵骑士救黎民。
1: 嘿，真好啊！
0: 当时这恶灵骑士跟这灭霸可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灭霸，嗯，我这灵魂火焰要是烧到你的身上，
1: 怎么着？
0: 你就是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你不好受。
1: 这仨字儿，
0: 不好受。
1: 别说了。感谢王春阳、马伯瑞，来吧，快请坐。哎，把这些。

0: 这个比较新的啊，时尚的这些元素都编进了传统的评书里啊，怎么想到写这么一个作品啊？
1: 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在家里啊没什么事儿干，嗯，我当时就写了这里边这个恶灵骑士字儿，嗯，我这字儿写完了，我说别空着呀，前面又续了一个头，我说来一个整个的
0: 啊。这段很不错啊，问问毛乐哥是不是也喜欢听评书啊？
2: 我喜欢听评书啊。那会儿田连元的杨家将，
0: 对，
2: 哎呀，单田芳的、刘兰芳的都听，岳家将什么都听，
0: 是这样的啊。崔老师是安徽人啊，在安徽您小的时候喜欢听什么样的这个传统的这种？
3: 这黄梅戏吧，
0: 黄梅戏
3: 那儿最多的就是黄梅戏，
0: 因为黄梅戏就是安徽安庆的这个地方戏啊，非常好听。您能来两句黄梅戏吗？
3: 妈呀，对，这好感觉今天考我了。
0: 不，主要刚才学这歌。歌手学这么像，我估计安徽人黄梅戏都唱得好。
3: 为九里郎离家远，睡了欢半州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冒着红花袄啊啊，啊好心悬呐、啊！
0: 女驸马啊，真好，真好听，真好听啊！哎，于恒哥爱听相声啊，
4: 对对对，
0: 今天听着这头一段感觉怎么样？
4: 非常 nice 啊，
0: 非常好听啊！肖冰最近创作了什么样的节目？
5: 最近，因为我最近有一个事儿特别，就是让我很难受啊。就我说，如果哪一天我要不说相声了，我还能干什么去？就对，会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真的会想
0: 啊，
5: 就我能干点什么呢？想想这个好像自己做不了，想想那个也做不了，也就写了一个，就是脑洞大开了，自己真正做不了事儿，但是要去做会是什么样？
0: 哦，
5: 这么的一个节目
0: 是吧？
3: 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好吧？有请肖冰、高明瑶，有请两位。
5: 谢谢谢谢、哎、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
0: 是啊，
5: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0: 哎，
5: 太开心了，
0: 是啊，
5: 见到这么多的老师
0: 啊，
5: 前辈
0: 啊，
5: 得向人家多学习，
0: 那应该学呀，
5: 我也得向您学习。
0: 我
5: 高明阳
0: 啊，是我，
5: 您可能对他不了解啊，
0: 啊，
5: 我们很熟悉啊，
0: 咱认识的早啊，
5: 别看年轻
0: 啊，
5: 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啊，
0: 啊，
5: 也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观众了。
0: 对，不对，我怎么成观众了？
5: 演员，
0: 演员啊，
5: 很多这种经典的相声作品
0: 啊，
5: 人家都听过。
0: 哎，那还是观众啊，
5: 你不得先听老先生演？
0: 都演过呀，
5: 听老师怎么演的，你再学习，你再上台表演，
0: 都怎么学，
5: 多好啊！
0: 啊，
5: 不光说相声啊，
0: 还干嘛呀？
5: 弹三弦儿。
0: 哎，学过。
5: 他弹三弦好
0: 啊，
5: 有天赋。
0: 什么天赋啊？
5: 帕金森。
0: 他。那就谈不了了，那就
5: 比我强啊！
0: 不，没有，
5: 哪天真不说相声了，人家还能弹个三弦、啊、
0: 倒是个选择。
5: 您说我要是哪天不说相声了，我都不知道我干什么去。
0: 不至于，能干的很多呀。
5: 那我能干什么呀？
0: 您开出租，
5: 没驾照，
0: 送外卖，
5: 不认道，
0: 做生意
5: 没本金，
0: 进厂打螺丝，
5: 我试过，
0: 怎么样啊？
5: 没人要，
0: 没，哦，进厂打螺丝都没人要啊？
5: 这主要就因为相声演员的职业病。
0: 什么职业病啊？
5: 懒，
0: 没听说过，懒是职业病啊？
5: 我真琢磨过
0: 啊，
5: 我说哪天我要真不说相声了
0: 啊，
5: 我能干点什么呢？
0: 那想明白了吗？
5: 我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0: 什么呀？
5: 当老师。
0: 老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5: 我要当老师有优点。
0: 什么优点呢？
5: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
0: 啊，
5: 幽默风趣
0: 啊，
5: 课堂绝对不枯燥啊。
0: 哎，这倒是个优点，
5: 对吧？
0: 啊，
5: 真到哪一天不说相声了，
0: 嗯，
5: 找一小学，我专教小学生。
0: 怎么专教小学呀？
5: 初中的教不了。
0: 为什么呀？
5: 我没上过。
0: 初中都没上过还当老师呢？你
5: 当老师优点多呀。
0: 还有什么呢？
5: 你看我能加入相声的元素
0: 啊，
5: 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点。
0: 怎么加呀？
5: 你比如说
0: 啊，
5: 背古诗
0: 啊，
5: 打快板儿。
0: 背古诗打快板
5: 啊，
0: 这得什么样啊？
5: 一到上课
0: 啊，
5: 让班长报幕，
0: 还报幕。
5: 接下来请您学习花唱古诗
0: 啊，
5: 掌声有请。
0: 哎呦，还有
5: 我这一上台
0: 啊，
5: 站在台上，
0: 还有台，
5: 讲台吗？
0: 啊，
5: 站在台上
0: 啊，
5: 感谢各位衣食父母。
0: 哎，等会儿吧。
5: 嗯，
0: 衣食父母干嘛呀？你是老师，
5: 应该是
0: 同学们。
5: 感谢同学们捧场。
0: 别捧场了，上课呢。这个、
5: 感谢同学们上课，
0: 别感谢了。
5: 不是，我感谢，不，我不，我那，我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0: 话都说不利索还唱。

0: 反正同学们要不鼓掌，我就打到下课。
1: 好，老师还要掌声呢。
2: 我说的是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呦，这个古诗词不好唱啊。我唱的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哎，那个疑似地上霜，我这举头望明月，哎，低头思故乡。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还加词儿呢，怎么还
2: 这快板都有翘口，
1: 你这是胡改制的吗？这是误导学生，
2: 我这叫艺术化教学。
1: 艺术化呀，嗯，学生都按你这么背，考试的时候还得带着快板进考场，不知道的以为考取教呢。
2: 那也算对相声做了贡献。
1: 什么贡献呀？你呀，当不了老师，
2: 当不了，干别的。
1: 还干什么呀？
2: 找个跟相声挨边的。
1: 啊，什么挨边啊？
2: 医生。
1: 这挨边吗？
2: 都穿大褂。
1: 这大褂跟那大褂能一样吗？
2: 我也有白大褂啊。
1: 跟颜色没关系，你初中都没上过的人还当医生，
2: 这上初中跟当医生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听哪个医生没上过初中啊？
2: 华佗、扁鹊、孙思邈、张仲景，一个上初中都没有，而且都当医生，还都青史留名。
1: 不是，这能一样吗？这个、
2: 怎么不一样？我当医生也有优点。
1: 什么优点啊？
2: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幽默风趣啊，缓解病人紧张焦虑的情绪。
1: 你光缓解没有用啊，这当医生得有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2: 不，现在看病不靠经验。
1: 那靠什么呀？
2: 机器。
1: 机器，
2: 你要哪儿不舒服都是做检查呀，啊，对吧？
1: 那你也得知道查什么呀？
2: 这个简单啊，你要上什么消化科的啊，一般就查个什么肠胃镜，哦，做 B 超，出血查查淀粉酶的含量高不高？
1: 哦，那要心内科，
2: 心电图啊，做 B 超，心脏造影，查查血压是低还是高？
1: 骨科，
2: 拍片，
1: 骨科就拍片了。
2: 嗯，这个比较简单。
1: 不是，那检查你也看不懂啊。
2: 人家给检查报告上面都给你写明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不行啊，知道吗？
2: 怎么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
1: 肯定不相信啊。
2: 现场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2: 试一回。
1: 怎么试啊？
2: 你有病。
1: 你有病。
2: 不是，假如你有病找我看病来。
1: 好，那我是神经病吧。
2: 神经病的，
1: 没有神经病谁找你看病啊？
2: 让你见识见识一说相声看病是什么样。
1: 来一回，
2: 你不信咱试试？
1: 那行，试试试试。
2: 好比这不是舞台了
1: 啊？哪儿啊？
2: 这就我诊室啊！你进来找我，
1: 没问题。嗯，大夫啊，
2: 查个血。哎，
1: 我刚进来就查血是吗？
2: 不是，我给你抖个包袱。
1: 这有包袱吗？你得先问。
2: 先问啊？多大了？
1: 23。
2: 有房吗？
1: 没有。嗯、啊。
2: 有车吗？存款多少？父母干什么？
1: 咱俩相亲来了是吗？
2: 先问吗？
1: 你这说这些干嘛呀？
2: 缓解一下你的焦虑。
1: 你不说这些我不焦虑。
2: 问问
1: 问问我哪儿不舒服
2: 啊？你哪儿不舒服？
1: 我失眠。
2: 失眠啊？去做个脑部 CT。 那
1: 失眠就做 CT 呀、啊、
2: 再抽个血啊，再做个心电图。我行，差不多了，你先去吧。
1: 哦，一个失眠开出仨检查来呀、啊、
2: 嫌少？
1: 不少。怎么嫌少还能再多开几个是吗？
2: 我得看检查说话
1: 啊。行行，检查检查啊。来，医生，检查结果做好了，
2: 看看啊。哎呦，
1: 怎么了？
2: 哎呦，
1: 怎么了？
2: 哎呦，
1: 怎么了？
2: 完了啊！这字念什么？哎，
1: 不认识字儿啊。
2: 怕你太紧张了。
1: 不是，你不说这些我不紧张。
2: 看看你报告啊。
1: 啊，看看吧。
2: 嗯，这个报告没问题啊。这也没问题。
1: 那行
2: 行啊，回家吧。
1: 回家，你等会儿。嗯，我失眠还没给我治呢就让我回家了。
2: 你的检查报告都没问题，你的一切指标都正常。
1: 那管什么用，我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
2: 还失眠还睡不着觉啊？我跟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啊？
2: 你回去听郭德纲。哎，
1: 别说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感谢小兵高明阳啊，来请坐。哎呀，你们这个结尾我听的还是很感动的啊。这个睡不着就得听郭德纲啊。这不是讽刺啊，因为确实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就真的有很多人睡不着听郭老师的相声。
5: 因为他那个

0: 声音啊，就是比较就是有共振的感觉，就是比较那低沉，不是很激撩激撩的。然后我听别人的，像听春阳的，我就坐起来听了，我就
1: 这么尊敬，
0: 对我得学习呀。啊，
1: 崔老师，刚刚你看他这个相声里说的是一个想要去干点其他行业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但是当演员除了说要面临很多的压力啊，包括有的时候没有戏拍啊，有的时候塑造角色大家不满意，有的时候还要面临一些危险啊，这个您当时也没有退缩过吗？
2: 就确实有一次拍戏，有一个灯掉下来，给我这儿砸了一下，缝了11针，
1: 11针，
2: 我都看到我这白花花的头骨了。哎呦，我当时都觉得我可能以后不能就是光脑门拍戏了，但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没问题。
1: 小豆最近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了？
0: 最近我们俩就是弄了一个关于礼仪问题的。对，因为我就咱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在礼仪上啊特别讲究，我们就通过这个哎想弄那么一个节目。
2: 哎，这个真棒，这个。
1: 哎，这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了啊。我们来欣赏这段吧，有请这个窦晨光、唐鹏去。对。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晚上好。
0: 窦晨光在舞台之上给您行礼了。
3: 对，
0: 首先窦晨光给您作揖了。
3: 哎呦，
0: 窦晨光给您请安了。
3: 会的还不少。
0: 唐鹏旭给您啊磕头了。哎，
3: 你等会儿，到我这儿怎么改磕头了？
0: 你磕得好啊。
3: 我磕得好像话吗？啊，这不成啊。再说了，他们没准备红包，没有压岁钱，
0: 财迷，
3: 这是什么话呀？哎，你这一上台怎么行这么多礼呀？
0: 俗话说得好啊，礼多人不怪嘛。
3: 哦，这倒是。
0: 不光给大伙儿行礼啊，我也得给您行礼呀。
3: 给我行什么礼呀？
0: 首先我向您招手了。
3: 那我也向您招手了。
0: 我跟您握手了。
3: 我也跟您握手了。
0: 我跟您拥抱了。
3: 我也跟您拥抱了。
0: 我跟您，
3: 哎，你走。哎哎，你干嘛呀你？
0: 有点矜持了今天。
3: 我哪一天也不让你亲，知道吗？干嘛上来要亲我？
0: 您看我会的礼节是不是特别多呀？哎，
3: 太不少了。
0: 哎，根据我的研究，我就发现了啊，这个礼仪呀，大体分这么两种。
3: 哦，哪两种呢？
0: 一种是语言礼仪，一种是行为礼仪。哦，而且在我国这个传统的语言礼仪当中啊，它就有很多的讲究。
3: 有什么讲究啊？
0: 您比方说吧，称呼自己跟称呼别人它就不太一样。
3: 有什么区别呢？
0: 您看称呼自己的时候呢，主打两个字儿。
3: 哪两个字儿？
0: 谦让。哦，称呼别人的也是两个字儿，
3: 这是
0: 尊重。
3: 哎，你别说，我对咱们中国的传统礼节呀也略知一二。
0: 是吗？啊，那我今天考考您。
3: 您随便来呀。
0: 您比方说吧，啊，在称呼自己父亲的时候啊，怎么称呼啊？
3: 啊，这叫家父。哎哎，你怎么还答应呢？
0: 没有这意思啊，我的是对您表达了一种肯定。
3: 你别来这套。
0: 说得好。
3: 再说了，你这家父你占不了便宜啊。这家父呢，是我向别人介绍我父亲，这才用的这个称呼。哦，
0: 那您平时见着您父亲当面的时候，您怎么称呼啊？
3: 那就叫父亲。哎，你没完了是吧？
0: 说得太对了啊！这是称呼父亲的时候啊，那要称呼自己的母亲呢，
3: 这叫家母啊。
0: 称呼自己的哥哥
3: 家兄，
0: 称呼自己养的鸟，
3: 养的鸟。这我还真不知道。
0: 家巧啊。
3: 家巧都出来了。
0: 刚好您不是养了一只家巧吗？啊，您说巧不巧？
3: 你提这干嘛呀您？
0: 还有，您要说形容自己的媳妇儿，怎么说？
3: 哎，那就不能用家这个字儿了。
0: 用什么？
3: 得用桌。哦，比方说我要称呼我媳妇儿的话，我就是桌金。
0: 哦，捉襟。
3: 哎，捉襟。哦，
0: 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
3: 这是什么话呢？
0: 捉襟见肘吗？
3: 啊，谐音梗啊。
0: 还有，形容自己的看法怎么说？
3: 这叫捉见。
0: 形容自己写的字儿，
3: 捉笔。
0: 形容自己养的鸟。

0: 家巧
1: 不对，
0: 这是
1: 啄木鸟。
0: 好，我什么鸟都养。
1: 您看这是形容自己的时候啊，哎，那要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一样了。
0: 称呼别人怎么着？
1: 您比方说吧，您要称呼我的父亲，您该怎么说呀？
0: 这你难不住我啊，这叫令尊。
1: 哎，对了，
0: 对吗？
1: 要称呼我母亲呢，
0: 令堂。
1: 称呼我儿子，
0: 令郎。
1: 称呼我三舅，啊，我四舅姥姥，我妹妹家的表叔的五婶的大姨的妯娌的连襟的。
0: 你先等会儿，你先停了吧。啊，那么远的亲戚我也得称呼啊？
1: 这也不知道吗？
0: 太远的亲戚咱就不知道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家人呢？
0: 不认识的都叫家人。
1: 还有啊，你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呢，会用到一个贵字儿。
0: 哎，有。
1: 您比方说吧，问这个人贵姓，这是问什么呀？
0: 哎，就是问他姓什么啊。
1: 贵庚，
0: 就是问他年纪。
1: 贵干，
0: 问他干什么。
1: 贵州，
0: 贵不知道，
1: 我国的一个省。
0: 哎，你提这干嘛呀你？
1: 不光用到这个贵字
0: 啊，
1: 还有很多时候呢用到这个高这个字。
0: 哎，没错。
1: 您比方说吧，问一个人高寿，
0: 这是形容年龄。
1: 高就，
0: 这是形容职业。
1: 高足，
0: 这是形容徒弟。
1: 高跟鞋，
0: 这是形容个子矮。
1: 高圆圆，
0: 赵又廷的妻子。
1: 高渐离，
0: 嬴政的发小。
1: 高血压，
0: 你的疾病。哎，
1: 你才高血压呢。啊，
0: 你没完了，问起来没完了。
1: 您看啊，我刚说的这些呀，这都属于是语言方面的礼仪。
0: 哦，这是语言礼仪。
1: 哎，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更多用到的是行为礼仪。
0: 哦，这行为礼仪是？
1: 您看吧，今天我们现场做了这么多相声演员啊，在行为礼仪方面呀，我认为我是最符合标准的。
0: 要，
1: 您看咱小伙子往这儿一站，举止端庄，
0: 呀呀，
1: 温文尔雅。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为礼仪你符不符合标准我不清楚，但是你这语言呀有点不太礼貌了。
1: 谁不礼貌了呀？
0: 你刚说了啊，语言礼仪讲究的是谦虚和尊重，你这两点一点都没做到啊。
1: 谁跟你说的？我要做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光说管什么用啊？
1: 那今天这么着，同着大伙的面啊，咱俩今天现场比比。
0: 比什么呀？
1: 看咱俩谁更谦让，更尊重，更懂得礼貌礼仪问题。
0: 你说行，比什么？
1: 首先吧，我们比一下这个敬酒礼。
0: 啊，敬酒礼。
1: 哎，平时大伙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啊。敬酒礼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您在跟对方敬酒的时候，自己的酒杯要低于对方。
0: 哦，还有这个讲究。
1: 当然了，您比方说吧，咱就拿这扇子当酒杯了。
0: 哦，这就是酒杯了。
1: 哎，上面这个，这就是杯沿儿
0: 啊，这还是个高脚杯。
1: 你的杯沿儿一定要比对方的低，这才懂得尊重。
0: 行，
1: 咱们比比。
0: 那咱俩比比
1: 敬酒礼。
0: 哎，好。
1: 哎呦
0: 呦，
1: 常老师，
0: 哟，窦老师，
1: 我跟您敬酒了。哎，
0: 我敬您呀。
1: 不不不，哪能您敬我呀？啊，我敬您一杯。
0: 哎，别，我敬您。
1: 不，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
1: 我敬您，
0: 我敬您，我敬。
1: 行了，别比了。哎，别比了，这酒全洒了。
0: 哎，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是不是比你低？
1: 您这就太夸张了，您这个
0: 啊，不是要比人低吗？
1: 您等会儿吧，这不算啊，没分出胜负。哦，咱再比一回
0: 啊，再比一回
1: 啊，比一回这个送客礼。
0: 什么叫送客礼？
1: 哎，就比方说吧，您来我们家做客，临走的时候呢，我得送送您呀。哦，我送您送得越远，表示我越懂礼仪。
0: 不是，那我呢？
1: 啊，您就得想方设法让我怎么送您送得越近，您就越懂礼仪。
0: 哦，那行，没问题。
1: 比比这个，
0: 咱来一回
1: 送客礼。
0: 送客礼。
1: 哎呦
0: 呦，
1: 常老师，
0: 窦老师，
1: 哎呦，欢迎您下次再来我们家玩。
0: 好，
1: 这天儿也不早了，我送送您吧。
0: 行了，您留步吧，不用送了。
1: 您别客气，送送您这是应该的。
0: 哎呦，
1: 我们家楼道太黑。哦，我呀，送您上电梯。
0: 那行吧，送到电梯你就回来，
1: 没问题。
0: 行吧，
1: 走
0: 走，
1: 行。
0: 哎，到电梯了，你回去吧。
1: 哎呦。我帮您摁一下电梯。
0: 哎呦，您这太客气了，还摁什么电梯呀？
1: 陪您等会儿，这不是应该的吗？
0: 行了，电梯来了你就回去啊。
1: 好嘞，
0: 电梯来了，你回去吧。

0: 哎，我说你怎么还上来了呢？你下去。
1: 没事没事，我呀，我给您摁一下一楼。
0: 您不用这么客气，我给你摁个八楼，你下去啊。
1: 取消了。
0: 去。哎，我知道你，哎，你
1: 一楼马上就到。
0: 你不用送了。
1: 哎，你看到一楼了。啊，
0: 那行吧，到一楼了，那我就走了。
1: 好嘞，
0: 你赶快上楼吧啊！
1: 没问题，
0: 再见。
1: 哎，常老师，您看我都下来了，我呀送您到路口打上车。
0: 哎呦，不用，我都已经叫完车了。
1: 哦，是吗？
0: 司机都已经到了。
1: 哎呦，司机师傅，开车，
0: 开始。我还没上车呢。
1: 哦，司机师傅，往回倒点。哎，上来吧。
0: 不是，我说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要，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我上北京啊，我上火车站呢。
1: 哦，上北京是那个8:15的高铁吗？
0: 这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买好票了。
0: 哎，不是，我回北京之后啊，我第二天我还飞内蒙呢，我坐飞机回内蒙。
1: 哦，回老家内蒙了。
0: 对呀，
1: 是明天早上10:28的那趟航班吗？
0: 这你也知道？
1: 我也订好票了。
0: 哎呀，我天哪！
1: 全价的哟，
0: 你要把我送哪儿呀？你这，师傅停车，我自己走。我
1: 常老师，那个是不是下了飞机以后还得坐3个小时的大巴车呀？
0: 你别送我了，行不行？
1: 不是那个，常老师，那个是不是还得坐2个小时的中巴呀？
0: 你回去吧，你。
1: 哎，不是常老师，是不是还得骑1小时的马呀？哎，我没骑过马，能不能找一匹矮一点的马？我这人有点恐高，那骑马，哎，常老师，我送您，常老师。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感谢窦晨光、唐鹏旭啊，来请坐。哎，崔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该您今天跨界说相声了，此刻心情怎么样？
4: 很紧张，
3: 很紧张。这个以前真的没说过相声，
4: 真没说过，就这个还真没试过。
3: 那今天没说过相声，今天为什么就敢接受这挑战呢？
4: 来都来了，
3: 来都来了，来都来。
4: 然后我觉得天津就是一个给别人快乐的地方，其实我挺羡慕作为天津人。哎，
3: 那这个融入天津人从说相声开始，
4: 对对对。
3: 那接下来就有请崔老师、马伯瑞，有请两位。
0: 好。

0: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啊，我们两个表演个节目。排练的时间有点仓促，有到不到的，请大家海涵。以前大家见我呀，都是在电视节目上啊，电视剧里见我哈。今天我也是第一回说相声，有点紧张。
1: 是紧张，我也紧张现在。
0: 我先介绍一下，我叫崔毅，这位呢是我的搭档。
1: 姐，你先等一会儿啊。啊！
0: 他叫土拨鼠，哎。
1: 我叫土拨鼠，像话吗？
0: 不是，那你跟着干嘛呢？我还说得了吗？我
1: 姐，我着急呀、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不知道，咱先别说相声了，行吗？啊。我着急这么回事儿啊。我有一个女朋友。
0: 那不挺好吗？
1: 我们俩谈了三年了。哎呦，谈三年，问题来了。嗯、啊，马上录完像，我得上家见家长去。我不知道跟人说什么呀。嘿，
0: 就你这张嘴，你说两句好听的啊。
1: 我现在没有心思说相声去。这样，您不是总演那个母亲啊、长辈这种角色吗？
0: 那倒是。
1: 这样行不？哎，您先帮我模拟完了，我好去跟人说去。
0: 不是，咱俩不搁这说相声呢吗？
1: 我真没心思说了，姐，就是帮我忙。
0: 那行，那咱就先模拟，说好了啊，模拟好了，咱俩可是好好说相声，行吗？
1: 没问题，姐，没问题，这我心里有底了。
0: 来，
1: 我是从进门开始啊。
0: 哎，好。
1: 当当当。
0: 织妞儿，
1: 您点的黄焖鸡，
0: 外卖是吗？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0: 不是，你见个家长有那么必要紧张吗？放松点，
1: 放松点。哎，行，那你坐吧。啊，哎呀，娇娇跟你我算放心了。以前找的男的都不行，什么歪瓜裂枣的，一看你还一表人才，小伙，今年多大了？
0: 我，等会儿。是你演丈母娘还是我演丈母娘啊？
1: 啊！我演丈母娘，看您说什么。哎
0: 呀，一会儿不你得去见丈母娘吗？
1: 是，
0: 你得跟我这演练演了。我演丈母娘。
1: 哦，您演丈母娘。
0: 哎，
1: 行，
0: 再来。
1: 哎，当当当，
0: 来了。
1: 阿姨您好，哎，头一次见，这给您。哎
0: 呦，来都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呢？
1: 黄焖鸡。
0: 你送黄焖鸡。

0: 你第一次见人就送黄焖鸡，
1: 那送什么呀？
0: 哎呀，你得送点贵重的，显得尊重别人。
1: 贵重的，
0: 哎，
1: 我还头一次见面，阿姨，给您拿了点贵重的来，搬，
0: 搬上来。哎，
1: 给您买俩石狮子，又贵又重。
0: 你拿他们俩震我呢吧？
1: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哎
0: 呀，你放松点啊啊！阿姨这心意领了，你就先进来吧，啊、行不行？
1: 行行
0: 行，来来来，进来进来，
1: 进来，
0: 随便坐啊，
1: 随便坐、啊，
0: 随便坐。
1: 哎。
0: 谁让你上桌了你啊？
1: 我就知道您瞧不起我，到您家里您都不让我上桌。
0: 不是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快快快，下来下来下来。哎，来站好了，让阿姨看看，瞧瞧，这小伙子，看着挺稳重的哈。又稳又重嘛，别这么骄傲啊！你低调一点，
1: 客气点，
0: 客气点。哎呦，你别这么客气，一般客气就行。
1: 一般客气就行。
0: 对对对，嗯，你夸夸我，
1: 夸
0: 你夸夸，
1: 夸夸了。
0: 哎，
1: 这小老太太挺有眼光的。
0: 怎么夸呢？你得说。娇娇也总跟我提您，哎，您真年轻。
1: 对，
0: 哎，
1: 娇娇总跟我提您，您可真年轻。上几年级了？期末考试怎么样？考不好，家里打屁股。
0: 行行，你正常夸就行，这有点太年轻了。
1: 那个，嗨，我来我都没敢认，我以为您是娇娇的姐姐呢，我以为您。
0: 哎呦，这小伙子真会说话。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怎么还抖上了呢？这钱见不得人呐！
1: 我不好意思说。
0: 多少啊？
1: 三千。
0: 三千呐？
1: 您再加俩零。
0: 三十万呐？
1: 三千点零零。
0: 这放这小数点后边了。
1: 这么说显得正式。
0: 那倒是。哎呀，阿姨都明白啊，你们年轻人呐。弄点事业不容易啊，关键是俩人心往一处想，这日子就能过得红红火火。
1: 是，
0: 但是阿姨也给你透露透露，我们娇娇啊，有个优点。
1: 什么优点？
0: 脾气有点大。
1: 哎呦，您说，我就喜欢娇娇这脾气。
0: 那你们俩要是吵架了，
1: 都是我的错，人家一点问题没有，全怪我。
0: 就这一点，我放心了。
1: 行，太好了，阿姨您放心，我绝对对娇娇好。我们俩以后天天我带娇娇吃香的。喝辣的，
0: 好，
1: 吃香的，吃香葱，吃香菜，吃香椒，吃香皂，吃洗衣凝珠。
0: 别，不用那么香，不用那么香。
1: 喝辣的，喝辣椒油，喝油漆，喝甲基丙烯酸甲酯。哎，
0: 太辣，太辣，
1: 太辣！我肯定我对的好，阿姨。
0: 行行，阿姨放心了。哎，你搁这先歇会儿啊，我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阿姨，您别忙活了，大热天的，我给您安排好了。
0: 这小伙子真周到。
1: 我刚点的黄焖鸡，
0: 回家吃去。

0: 好，感谢崔毅老师，也感谢博瑞，谢谢两位，谢谢，再次请上我们各位演员们。好，哎，这段还真好啊！这个崔毅老师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哎，真紧张，
0: 真紧张是吧？
1: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2: 您反正特别好，
0: 但是我觉得您挺放松的啊。
2: 是，
1: 就是可能胆子有点大，
0: 胆子有点大。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快乐是最重要的，所以甭管别人乐不乐，我自己先乐呵了。
0: 对，马伯瑞，我觉得你演的这个角色遇上这样的一个丈母娘还是挺轻松的，因为至少一直她在乐啊。
3: 对对对，
0: 要换别人早给你轰出去了。
1: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0: 越看越顺眼，还真是啊。我们也真的是感谢啊，崔老师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希望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相声作品，谢谢您，也谢谢大家。
2: 观众朋友，下周晚上9:20，我们不见不散，
0: 再会，谢谢大家。

0: 长亭外，古道边。
1: 我的手鼓总清唱，快乐的生活真四方。
2: 哦，那您媳妇儿一定见过肘子吧？这是什么话呢？

0: 新见肘吗？
1: 让你上桌吃饭，没让你坐在桌上。你说你这么大一坨，跟贡品似的。
2: 融美好，共未来。

0: 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一个冲锋，以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大嫂，您快下命令吧！
2: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1: 大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您的仇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们。
2: 分了您家的房，分了您家的田，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犹豫起来了呢？啊！
3: 打死黄老四和小红，我还真下不去手。尤其是黄老四，他的孩子还小啊。
2: 您可拉倒吧！您过去对他们怎么样？您的菩萨心肠有用吗？俗话说，好心有好报。 您得到好报了吗？您还管他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3: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4: 要让我说，只有一句：
2: 杀他个片甲不留。

0: 大嫂，我再次恳请您命令进宫吧。
1: 进宫？不不不，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他们自己能走出来？
0: 你向他们喊话。喊话？
1: 命令他们投降。这样我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喊话！是。
2: 解放军工作队和农会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楚玉河，楚大嫂的队伍。我奉大嫂的命令，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只要你们肯投降，大嫂就可以保你们不死。
3: 这是李唯恐的声音。
2: 难道大嫂投靠国民党，当了土匪了？
3: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他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2: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杀虫一条血路冲出去。不行，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人也比咱们多几倍。如果咱们硬冲，会暴露在他们火力之下，那样会造成重大伤亡。那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小红，我要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1: 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 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0: 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
1: 大嫂，是他们先向咱们开的第一枪。
2: 既然你们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楚玉和不仁义。
3: 朱德，

0: 说什么？
1: 汪然的工作队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2: 立刻给我开炮！
1: 命令侦察排，活动队员，
3: 是。

0: 嫂子，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
0: 赶快请嫂子去野镇医院。

0: 老四，老四，
1: 老四哥，老四哥，老四哥，老四哥。
0: 小红，
1: 白子哥，
0: 是我，
1: 白子哥，
0: 老四他，
1: 他现在是我们的农会主席。
0: 谁干的？

0: 大嫂当女土匪了。啊！
1: 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女匪首。
0: 女匪首，
2: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要拜你为师，教会我骑马打枪。
3: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2: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3: 这个叫做准星，三点连成一线，

0: 这事不是冤家，不举头啊！这到底谁干的？
1: 当女土匪了，
2: 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你分手。啊！哈哈哈哈哈！好，好，这一仗打得太好了。
1: 要不是共军的援兵及时赶到，我们会把他们干净彻底，一个不漏的消灭掉。
3: 这已经很不错了。怎么？我要的是楚玉和，向共产党解放军开的第一枪。他打了这一枪，从今往后可就由不得他了。他现在已经站在共军的对立面，只能乖乖地向我们靠拢，听我们的指令，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
1: 唯恐在这个问题上，你功不可没。多谢曹司令夸奖。
3: 副官，在，马上通知各路人马头头来黑风寨，共同商议成立反共救国军大计。
4: 是。
1: 别急，有个重要人物是必须请到的。谁？
5: 熊啸天，什么？曹少华让我参加他举行的反共救国军的成立大会？
4: 大哥，这请柬里面那是写明白了的，您熊啸天务必要参加这个会议。哼，还务必？
6: 曹少华这只老狐狸，这次的。

0: 举动有点反常啊。
1: 是啊，我们跟曹少华打交道，那一定要加10000分的小心啊。
2: 哎，大哥，那我怎么回这何副官的话呀？
1: 就说我身体欠佳，我闯不起，要死了，这个会我不能参加。
3: 说熊啸天是只精明的老油条，这一点都不为过。
4: 怎么？
3: 熊啸天他非常清楚，我的这次会议就是为了举荐
5: 楚玉和
3: 来担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楚雄二人还有那个罗六姑，他们早已经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熊啸天
5: 在楚玉和
3: 手底下听命，那无异于是在狼嘴里讨肉吃。
4: 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这个结果，可为什么又……
3: 我就是要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欺压。他们打得越凶，闹得越厉害，我才能把他们捏得越紧，握得越牢。
4: 可熊啸天不按您的指挥棒转，给了您一个软钉子，这不毁了您的大计了吗？
3: 所以我要亲自出马，二请熊啸天

0: 不知道曹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有无不必客气，请问熊大当家的呢？
0: 啊，他呀，他病了。
1: 病了？快带我去看看。
0: 哦，曹司令，您这边请。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曹司令，你别看这外面啊是骄阳如火，可这洞里又湿又冷。他呀是风寒侵体。他的病着可真不是时候啊。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生病。
1: 还得分时候啊，
2: 刘国，您是有所不知啊。我这次亲自前来请熊大当家的，是因为党国将要委派他与重任呐。
1: 重任？什么重任？
3: 什么？曹少华要请我出任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曹司令，先让我跟您沟通一下。
1: 想了解您的意下如何，
3: 大嫂？您还犹豫什么？
1: 我真不知道，我该不该当这个什么贵总指挥？
3: 该当，绝对该当。
1: 该当？为什么？我知道，您并不想当个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3: 就冲共产党领导穷棒子分了您家的房和田，您就会和他们势不两立。这可是老天爷给您的一个绝佳机会。
1: 唯恐，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可信赖的人，你可不能领我误入歧途啊！
3: 唯恐对大嫂的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1: 那好。
4: 你去告诉曹司令，这个总指挥，我当了。
5: 你说什么？曹少华让楚玉和当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4: 让我当副总指挥，让我在他的手下。
5: 他
1: 特别严明，
5: 楚玉和的总指挥是徒有虚名，而真正的兵权在你手里。
4: 不是，他为什么呀？啊？那曹少华怎么老把我们俩拧在？

0: 气啊。他不是不知道我跟楚玉和那是针尖对麦芒的冤家对头，
1: 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
2: 什么话？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3: 今天是我们反共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为此远在台湾的蒋委员长特地发来贺电和委任状。下面我将宣布蒋委员长的委任状。此任命
0: 楚玉和为
3: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4: 曹司令，我请你再念一遍。
2: 怎么了？
4: 我请你再念一遍。
3: 此任命
0: 楚玉和为
3: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此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4: 熊孝天出任副总指挥。
2: 怎么？
4: 熊孝天来了吗？
2: 还没来。
4: 没来。今天是誓师大会，他熊孝天又出任副总指挥，他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3: 情况是这样的，熊副总指挥身体欠安，特地告假缺席本次会议。
4: 身体欠安，他怎么不死？
2: 你想让他死？
4: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5: 死不了。

0: 楚大嫂，不管怎么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今天，我跪你，楚大嫂！你要是看我和六姑不顺眼，你一枪把我崩了得了。天大的血债，我熊啸天一人担了。开枪吧！
1: 别以为我不敢！要死我哥哥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那熊小天没关系。要杀就杀我吧。
0: 刘公，你这是在羞辱我！大嫂，你手软了？开枪！
1: 客马上不了阵，关键时候掉链子。
0: 你把枪给我！
1: 我自己来。

0: 你不杀我们了，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2: 走吧，快走吧。
3: 多谢大嫂不杀之恩。

0: 我们这次可把汤给吃透了。以后这样的事情啊，那可坚决不能再干了。太悬了，咱们俩这是从阎王殿上走了一圈啊！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楚玉和居然没有开枪。
0: 这倒是好事，由此看来，
2: 咱们跟楚玉和的合作有门。
3: 我楚玉和怎么可能和熊啸天这样坑害百姓的土匪头子同流合污呢？别胡思乱想了，门都没有。楚大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赤祸横流，眼下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劝宗指挥还是冰释前嫌，以熊副总指挥。
2: 精诚合作，为光复党国大业建立殊功。精诚合作，谁不知道我楚玉和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世子之仇？如果我和他们精诚合作，那不是与狼为伍吗？那么有朝一日，我要如何面对我在九泉之下？
3: 被他们杀害的夫君，你们的仇恨都因争夺罗府财产而起，以至于今天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现如今，罗府的家业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抢走了，你两手空空，就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罗大少爷了吗？其实。 以谁合作，都是一种形式，要看的是最终结果。您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回属于罗府的财产，至于跟谁不跟谁合作，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这次并没有人拦你。 你没有开枪，就已经说明做出了抉择，非常明智的抉择。

0: 副排长，你觉得咱们排长最近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难道你就没发现，自从咱们救出汪主任以来，排长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0: 变了个人似的？
1: 啊？你听没听过咱们排长以前那首爽朗的笑声？没了。我发现啊，他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
2: 不光是我，大家都这么觉得。是，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真的？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从小红那里了解到的。嗯，这样，你啊，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3: 小红说，
2: 百子在参军以前给那个楚玉和当过保镖，特别是在罗家大少爷罗克文被他妹妹罗六姑毒杀后，
3: 楚玉和为了复仇而重用百子。之后，他们并肩在跟土匪头子熊啸天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子几次救过楚玉和的性命，楚玉和也舍身忘死的救过他。
2: 楚玉和非常信任百子，两人一天到晚形影不离。
3: 那这么说的话，百子。
2: 爱上
3: 楚玉和了，这倒没有。小红特别强调了，她曾为这件事情啊问过百子。百子非常认真地回答了，百子认为楚玉和是主人，他百子只不过是个下人，这下人怎么能对主人有非分之想呢？
2: 所以尽管楚玉和对百子他非常有意，他百子也始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3: 这百子就是个傻小子呀，啊，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2: 哎。
3: 你就说咱俩，啊，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我就是个大头兵啊，你呢，来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那咱俩能在一起啊？那当时谁能以为你王兰会嫁给我呀？
2: 行了。

0: 好，那你就说说，他们俩后来怎么了？
1: 后来啊，后来楚玉和对百子的感情引起了他另外一位追求者李唯恐的嫉妒，他与曹少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设计将百子抓了壮丁。从此，百子离开了楚玉和，直到今天。

0: 站住！
1: 吓我一跳，你是你啊？
0: 是我。
1: 你在这儿干嘛？
0: 我在等你。
1: 又等我？等我干什么？
0: 队长同志，我要跟你谈谈。
1: 谈谈？你要谈什么？
2: 我跟你俩谈的就这些，希望你俩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不辜负我对你俩的期望。
3: 谢谢曹司令点拨。不过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弄不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你尽管问。
3: 哦，是这样的哈，为什么我带着部队去打共产党解放军，反而要打着楚玉和的旗号呢？
4: 难道我们一定要为他人做嫁衣吗？
3: 啊，
2: 为他人做嫁衣，你俩真是不识好歹，鼠目寸光。
3: 鼠目寸光？
2: 你们以为那共产党解放军是好惹的吗？咱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又怎么了？不还是叫解放军一口一口的全都给吃掉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之所以还能在这儿苟延残喘，那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为了解放全中国，暂时顾不上咱们。等到他们全境解放之后，再回来收拾咱们时，就咱们这点兵力，那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枪打出头鸟，反攻救国的事我们做了，人我们杀了，房子我们烧了，可以向蒋委员长交差，让他们派飞机接我们去西方自由世界了。让解放军
5: 找楚玉和算账去，
2: 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0: 队长同志，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1: 我最近怎么了？我没怎么样。
0: 你就别跟我装了好不好？其实你的变化大家都看在了眼里。
1: 我的变化？我摆子能有什么变化？
0: 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1: 哎，我能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可不许胡猜啊。
0: 你就不能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吗？
6: 杀你们可以，但你们回去就得对乡亲们说，我们是楚玉和楚大嫂的队伍，听清楚了吗？

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曹少华的鼓励和领导下，用楚玉娥大嫂的名义发动了反革命的叛乱暴动，刹那间匪患四起，刀光剑影，它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楚玉和又是楚玉和，
1: 对，楚玉和已经成为我们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对待这颗毒瘤，必须用刮骨疗毒的方法彻底挖掉。百子，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吧。
2: 团长，凡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不管他是谁，都是我百子的死敌。

0: 走。
1: 是你啊。
0: 是我。
1: 唯恐。抱抱我好吗？
0: 抱你。
1: 我冷，我的心就好像结了冰一样。
2: 团长，我请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和我们侦察队。
3: 先别急，坐下说。
4: 跟我好好说一说你所认识的这个楚玉和。
2: 说他干什么？
4: 当然是知己知彼，了解对手嘛。
2: 你想了解楚玉和什么？
4: 来，坐下说。你跟我说一说
2: 楚玉和这个人的本质
4: 怎么样？
2: 过去的楚玉和是一个心地善良淳朴、为人忠厚诚恳的好人。自从她嫁到罗家以来，我就一直跟随着她，亲眼目睹她怎么慷慨解囊，帮助穷苦百姓度过饥荒，也目睹她为了抗击熊啸天而联合四镇八乡共同战斗。在战斗中，她身先士卒，敢打敢拼，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方圆百里都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我被熊啸天抓走以后，他只身一人深入虎穴和熊啸天谈判，把我从熊啸天的虎口当中救了出来。可以这么说，我百子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的第二条命
5: 是他楚玉和给的。
4: 那这么说的话，他不光是你的主人，更是你的恩人了。
2: 的确是这样，团长。实事求是的讲，有的时候我确实对他动过心，但仔细一想，
5: 他楚玉和是女主人，
2: 我摆子只是一个下人，女主人和下人之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克制自己，不再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
4: 白子，我就喜欢你的诚实，你就像一碗清水，一眼就能看到底。那再跟我说说
5: 眼前的楚玉和吧。现在的楚玉和
2: 对于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他已经变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过去救苦救难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楚大嫂。过去带领家丁为抗击土匪保卫家园而奋不顾身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女土匪。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4: 那你找到原因了吗？
2: 我思前想后，除了楚玉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和利诱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他的蜕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坏和关键的作用。
4: 你说的那个人是李唯恐，对吧？
2: 李唯恐为了贪图楚玉和的美色，死乞白咧来到罗家。他的哥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他自己就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
5: 他在楚玉和
2: 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 嗯，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黑风寨。
6: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8: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0: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

0: 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

0: 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

0: 这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 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 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 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洗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 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我还跟老伴说这8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

0: 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

0: 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云上刀客，风起云涌。
3: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5: 你不也在打青龙寨的主意吗？
2: 诡谲迷局，暗流涌动。
6: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打到我们这来呢？
3: 这小子不是来了我这，而是大洋来的。
7: 有人想对你不利。
8: 大当家的让我来，就是要找出幕后真凶。
2: 绝境前路，巅峰对决。
3: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9: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2: 天津卫视《原上风云》。

0: 他在楚玉河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嗯，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 我交给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化妆成国军匪兵，秘密潜入到黑风寨内部抵近侦察，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明碉暗堡、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为我们全团一举拿下黑风寨，扫清道路。
1: 是。
2: 立正。

0: 抓起！
1: 同志们，你们侦察队是我们团的宝贝疙瘩，也是我们团的荣誉和骄傲。此次深入黑风寨抵近侦察，将关系到我们剿匪的第一枪能不能打得响，它的意义不可估量。野战军一号首长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他亲笔签署命令，预祝成功，
2: 坚决完成任务，
3: 坚决完成任务。
0: 说，
2: 全体都有，向右转，发步走。

0: 团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雨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2: 明白。
0: 报
1: 员
0: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队长，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必须想办法突围。
1: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0: 冲不出去了，不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人，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 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扔。

0: 余令，带上所有人，背上伤员，马上撤离。那你呢？
1: 我留下来掩护。
2: 我不留下掩护。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3: 队长，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停。
2: 是啊，
4: 队长。
2: 服从命令。
5: 队长。
2: 同志们，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一会儿敌人冲上来，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你们马上就撤离。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多兄弟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侦察排不能再少任何一个人。记住了，你们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活着回去，明白吗？

1: 功亏一篑呀！你马上就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是。
2: 快！
3: 队长，咱们这去哪儿啊？
4: 一号集结地。
3: 地图。

0: 岩洞。
1: 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下，走。
2: 何副官，在，你马上跟我到
3: 楚玉和住的地方。
2: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4: 我要去看看
3: 楚玉和
2: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5: 您怀疑是楚玉和干的？
2: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0: 班长，百子队长出来了，赶快让百子报告情况。
1: 是。
2: 侦察队在黑风寨外围遭敌重兵埋伏，任务失败。

0: 小川，队长，队长，小川快不行了！怎么样？小川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
1: 小川。
2: 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队长，我不行了，晶晶，你别再管我了，
1: 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嗯？
2: 我求求你。 别再管我了，别再。

什么要对白子他们出手相救？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起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的楚玉和白子了。我楚玉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十恶不赦的女匪首，他百子带人专门来剿灭我的。可我为什么在他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了呢？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觉得百子有难，我就应该出手相助。我相信就是我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他百子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这不需要说出口，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

0: 记住这里。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胜利了，还能活着回来，就一定把小川带回家。
1: 我记住了。
2: 怎么样？团长，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
3: 什么？联络不上？
2: 团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0: 你是怎么了？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电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1: 团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2: 立即启动第二套紧急预案。

0: 你没事吧？
1: 队长，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等把伤治好了，咱们再杀回来。不，我们必须把任务完成之后，再说撤回去的事。可你的伤……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 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儿。玉离，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你能做到吗？

0: 我拜托你，
1: 好，我答应你。

0: 革命，革命，长官，长官！你想死，还是想活呀？
1: 想活，不想活是疯子。既然想活，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优奖。你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0: 很好，你说吧。
1: 我叫季鹏，是特务营二连的连副。
0: 我马上带你去王官镇。王官镇，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2: 是。
3: 是。
0: 走。

0: 让那几个伤兵等一下，你们几个等一下。
1: 报告司令，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季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2: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1: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0: 看见那什么没有？
1: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
0: 我们也不同程度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1: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0: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谢司令。
0: 哎，
1: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

0: 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0: 不，我不。咱们肯定在哪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
1: 嗨，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
0: 爸爸爸，这伤怎么样啊？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
1: 没问题啊，司令。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儿也过过目啊？
0: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0: 司令，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

0: 的妈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2: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是。

0: 你负伤了？啊，是。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对。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2: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宋军在王官镇集结主力，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王官镇距咱们黑风寨只有180里，等共军主力集结完毕，向我们发动攻击，就好像铁拳砸豆腐。咱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结果只有一个字：死。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36计，走为上。

0: 走，走去哪儿？
1: 云梦山。
0: 云梦山。
1: 云梦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共军大部队在那儿很难展开，小股部队又对咱们奈何不得，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儿长期驻守，等蒋委员长带兵打过来，直至光复大陆那一天。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1: 兵贵神速，我打算明天上午开拔。
0: 明天上午？会不会走得太急了？
1: 大嫂，不急不行啊。我跟共军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共军运动能力，并且吃尽了苦头。乍一看，共军在百十里之外，但一眨眼，他们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共军运动速度快的是相当惊人，如果咱们不抓紧时间撤离这里，那就会想走都来不及了。
0: 好，明天上午开拔。
2: 你小子可急死我了，这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小子去见马克思了呢。
3: 团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收我，这不又把我给放回来了。
2: 臭小子，哎，赶快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悬，我们在一个深沟中中了曹少华的重兵埋伏，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我们的人非死即伤，大有全军覆没之势。
2: 那你们是怎么冲出敌人的火力网的呢？
3: 这又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2: 怎么蹊跷？
3: 曹少华带人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打的是弹尽粮绝。就在我们要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命的那一刹那，敌人的背后又突然间响起了枪声。

0: 面人？
1: 对，蒙面人，所以我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
1: 不好判断。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

0: 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

0: 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 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

0: 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

0: 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

0: 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呢？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2: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3: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1: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2: 什么情报？
1: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定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0: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大嫂，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
0: 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
1: 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
0: 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
1: 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0: 我当然不想死。
1: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
2: 四个。
3: 你悄悄去通知他们四个，
1: 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
0: 好。
4: 白大，
2: 团长，有消息了吗？
4: 告诉你个好消息，团党委批准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双华匪帮的作战方案。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一个特殊的任务。
2: 什么特殊任务？
4: 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2: 是。

0: 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1: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的。

命令各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许暴露目标，要等到敌人全部钻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发动总攻。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机枪，
2: 到！
1: 这儿，这儿，射击！
2: 是。

0: 跟老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
1: 继续射击！你受伤了，别动，别暴露目标，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我死不了。

侦察队，出！

什么资料？用咱们测吧。

0: 儿子，怎么样？
1: 司令员，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了。
0: 好，向曹少华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1: 是。
0: 曹少华，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 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2: 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杀身成仁，我要杀身成仁！
3: 曹少华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0: 国民党暴乱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曹少华被击毙，剿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但是由于楚玉和这个
0: 家喻户晓的女匪首的漏网，这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一丝担忧。
1: 他们害怕楚玉和会杀回来反攻倒算，
0: 土改工作受到了影响，这就给剿匪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1: 抓捕楚玉和，
0: 将其绳之以法，就成了取得剿匪战役最后胜利关键。
2: 我们土改工作队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是收效甚微。我们白天把地主老财的东西分给贫苦农户，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又偷偷的把东西送了回去。深究其原因，贫苦农户反映说，你们不把楚大嫂抓到，他们就不敢收东西。由此看来，说一千道一万，抓住楚玉和是关键。
3: 同志们，不抓住楚玉和，我们的剿匪战役就不算取得最后的胜利。摆在雨林。
4: 到。
3: 我把抓捕楚玉和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们要给我立下军令状，抓不住楚玉和，我就撤你们俩的职。

0: 白子，团长把抓捕楚雨禾的任务交给咱们了，你这个做队长的有什么具体打算吗？是不是很难啊？雨林，说心里话。
1: 这个任务对于我百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我就是要难为难为。
2: 为什么？百子可是你的爱将，难道你就不怕把他压垮了？
1: 响鼓需重锤，真金不怕火。大浪淘沙，淘汰的是泥渣，留下来的才是金子。百子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首先就要看，他能不能战胜自己，战胜过去那段难以割舍的所谓的情感。我真的想现在就去找团长，去推掉这个任务。
0: 去推掉这个任务？这可不像你百子所应该说出来的话呀。过去哪个任务你不是抢着上，哪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不都把它完成了吗？
3: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咱们这个地区地形非常特殊，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且逢山有洞，洞洞相连。
4: 咱们要在这里抓住楚玉和和他那几个人，
3: 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啊。
4: 难肯定是难。 不难的话，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呀？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老王同志，我们还是要用党教给我们的老办法。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5: 把楚玉和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6: 女匪首楚玉禾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0: 大嫂，快醒醒！大嫂，
1: 共军来了，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大嫂，共军没来抓你。没来。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今天一大早，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求大嫂放我们一条生路。
0: 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知道跟着大嫂只有死路一条。
3: 是啊，大嫂，

0: 我想回家，我家里面还有个鸡巴儿子的老母亲呢，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
1: 他们这么一哭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枪毙两个，杀一儆百？
2: 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一条生路。也算是我记一点得了。
1: 粮食和蔬菜我都买好了，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马上转移。
2: 马上转移？
1: 对。
2: 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
2: 怎么就不行呢？我今天已经很累很累了。
1: 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
2: 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1: 保证还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10万元悬赏通缉捉拿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0: 给你烤烤，不然你会生病的。
1: 下这么大的雨，到哪儿去弄干柴啊？

0: 我们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
1: 冒险！解放军的肩，是蓝营狼的肩，解放军的。

0: 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的，你吓我一跳，你干什么呀？
1: 走，跟我去医院。
0: 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吗？
1: 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需要去换药。
0: 嗨，你看，伤口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你不去是不是？那我可告诉你，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去向团长报告，让他亲自来监督你。
0: 瞧把你给能耐的啊。哎，你说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怕了你了，行，服你了，行不行？去医院。
1: 这还差不多，快走。
0: 哎，我跟你说，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你这压俘虏呢你。
1: 你本来就是我的俘虏，快走。
0: 哎，
1: 快走。
0: 你温柔点。
2: 别看了。
3: 让我再看一会儿。
4: 解放军的肩，是蓝银行的肩。解放军的人民都喜欢。
5: 快点，快点！
0: 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1: 吴医生。
6: 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
1: 我是压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
6: 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1: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0: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0: 气。他们问你什么，你都不要回答，给他们装哑巴。
1: 我怕。
0: 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走吧。
2: 哎，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
3: 三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
2: 是。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1: 好。快跟我进去。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恐呢？
1: 你看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儿。

0: 您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1: 唯恐，刚才你发现了吗？
2: 当兵那个是白子。
1: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小红，
1: 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2: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呀、啊。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2: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河，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3: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4: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5: 多少钱？
4: 钱？
5: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4: 我们不要钱。
6: 不要钱？
4: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回顾，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狗屁！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1: 你别搞错了，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衣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2: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3: 嗯。

结账。

0: 镇长，镇长，快快！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1: 小红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0: 侦察队紧急集合！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马上包围！
1: 快！
0: 不许动！
1: 别动！

0: 我们现在就要开展大搜查，请你们积极配合。
1: 咱们被发现了，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
0: 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
1: 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0: 那，
1: 咱们先占领医护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全那家，快走！

0: ましょう。
1: 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2: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
1: 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
2: 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往往会给身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百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
3: 我，
4: 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2: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小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哎呦，孩子，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听话。
2: 好了，哭了。
1: 张强，你是不是给人孩子吆五喝六了？你看给人孩子吓的。
2: 我没有。可你的命令是挨家挨户。
1: 猪脑子不会变通呀你。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2: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1: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
3: 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7: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

0: 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

0: 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

0: 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

0: 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

0: 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京城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机遇，天津发布南开区全域创新区建设实施方案，服务天开源核心区的科创成果就近完成转化。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举行，张工观摩比赛。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发布。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五月天津发布南开区全域创新区建设实施方案，做强天开源等载体平台，推动更多天开源核心区科技成果就近转化落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五月，南开区全域创新区建设实施方案公布，打破天开源核心区7.14平方公里的空间边界，把南开全域都视为天开源，优化一核心四片区空间布局，以天开源为核心，周边建设产业熟化转化片区、文旅加商贸片区、体育竞技片区、宜居宜业生态片区。其中，产业熟化转化片区将通过盘活天开源核心区周边闲置载体，就近承接成果转化落地。截至目前，天开源核心区注册企业超1900家，孵化了上千项研究成果，有30多项国家重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做好成果承接，方案中明确将探索建立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常态化对接机制，按月梳理可转化清单，分领域对接。
3: 为咱们天南大高校和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和天开源核心区的研发孵化的项目提供中式方大和产业化的一个接续发展空间。
2: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位于天开源核心区，承担生物医学材料、高端医疗器械等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晋静纳团队研发的晶炉磁刺激仪经过3次技术迭代，今年3月拿到了国家医疗器械许可证，已经在天开源实现了产品转化。眼下团队正在攻克一项新技术，前期研究基本完成，即将进入小

0: 试阶段。
1: 我们实验的空间也越来越挤了，只能是几个技术大家集中的用一个空间，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脑电信号采集的话就会受到额外的干扰，急需有一些空间上的扩充，把我们这一块的技术研发给它独立出来。
0: 根据方案规划，南开区统筹天开园核心区周边的部分街域，将超过10平方公里的区域打造成产业熟化转化片区，重点承接天开园创新成果转化。围绕医工所的需求，南开区科技局在这片区域找到了一栋4层闲置小楼，面积7000多平方米，距离天开园核心区不到3公里。研究所将在这里建设一个高端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这两天装修已经开始，7月中旬新基地就将正式揭牌。
2: 比如说1层我们可能是更多的以这种展示和生产为功能，2层可能就是以概念验证中心作为一个载体吧，然后其他的楼层我们可能会跟企业做一些合作，建一些联合的实验室，都聚集在咱们新的大楼里面，把我们的科研和产品进行一个对接。
0: 眼下，南开区也正在收集像医工所这样需要就近转化的科研项目，围绕方案中产业熟化转化片区规划，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资源，承接小市、中市及产业化外溢需求。目前位于南开区咸阳路附近的天开新治理项目已经有10万平方米交付完成，重点打造智能科技、生物医药等产业聚集地。天津通过建设南开全域创新区，持续做强天开园等载体平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发挥好牵头协调的作用，组织各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将天开园的政务、科创、金融、商务服务等特色服务全面地覆盖到南开区全域，提升南开区的科技创新和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全市高质量发展。
4: 古明海河奋楫积水，龙舟竞渡，青春飞扬。昨天上午，2026年京津冀大学生海河龙舟邀请赛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现场观摩比赛。
0: 天津海河龙舟赛是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本次比赛为今年海河龙舟赛系列赛事之一，紧扣区域一体化、京津同城化和京津冀科教、体育、文旅联动日益紧密的趋势，汇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12所高校16支队伍、230余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在海河金汤桥至狮子林桥水域举行，开幕式上悬挂各高校队旗的龙舟依次排开，大学生健儿整装列阵，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独竹漂表演拉开比赛序幕，伴随着铿锵鼓点，学子们奋力挥桨，上演团结与协作的比拼，两岸观众热情为年轻健儿加油。经过激烈角逐，南开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邢台学院代表队获得混合组冠军。活动期间，主办单位还组织了天津民俗表演、非遗体验以及天开高校科创园参观研学活动，为3地高校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全面展示天津创新竞进、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和海河两岸独特风貌，向广大青年才俊发出邀约，共赴这座宜业宜居、爱才惜才的活力之城，成就出彩人生，助推高质量发展。副市长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5: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个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

0: 即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九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
0: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1: 国家药监局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实也加速成为历史。
0: 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逐年增长，2021年批准47个，2022年批准66个，2023年批准92个，2024年批准106个，2025年批准138个。最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据了解，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了儿童用药市场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层面的激励，从根本上激发了医药企业研发儿童用药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我国还为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了独立审评通道。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总量的30%。研发端同样呈现活跃态势。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我国儿童受试者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达235项，连续3年保持15%到20%的增幅。其中，一类创新药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量占比超过50%。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以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有54个药品的说明书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正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值得关注的是，亚洲和大洋洲是全球儿童肿瘤负担最重的区域，我国在区域内位居第二，在全球肿瘤疾病负担中，儿童肿瘤也高居第6位。面对这一严峻现状，加速儿童新药的审批与研发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为此，我国自2025年设立星光计划，专项助推这类药物研发上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记者了解到，2026年6月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这些内容与你我有关。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全链条严管，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26年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

0: 于22时至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认定不涉及出租汽车、韩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开门杀、好意同城责任交通事故赔偿新规将施行。6月3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解释二中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此外，解释二还确定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明确开门杀、好意同城责任交通事故赔偿新规将施行。除此之外，6月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供水条例等一批国家与地方性惠民利民新规也将陆续施行，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网的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1: 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2: 新客规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
0: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将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据水利部的消息，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4: 中国气象局发布，预计6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中南部及东北地区北部等地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寡照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特别值得关注的是，5月31号至6月6号，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需要多加防范。重点关注的区域和时段是5月31号至6月2号，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6月3号至6号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和黄淮地区。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宜树寺、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您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呢是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于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至6月2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或以上。今天白天到夜间，市区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提示您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好，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299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3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6月2号至4号、7号，成都东至泸州加开 C6147次，6月2号至4号、7号。成都东至泸州加开 C6139次，6月2号至7号；成都东至泸州加开 C6141次，6月2号至4号、7号；泸州至成都东加开 C6148次。好，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的相关消息。目前呢，天津滨海。

0: 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的预计是236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广州白云出发的 CA4574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22架次，其中去往兰州中川的 GS7877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 G0211 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39千米至66千米团泊南互通立交至湖心庄互通立交封闭施工。G0211金石高速团泊南互通立交荣乌高速荣城方向转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封闭施工。G0211金石高速团泊南互通立交荣乌高速乌海方向转金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封闭施工，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出行安全。好，再来看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31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有大风预警。渤海中部有轻雾，偏南风6级转5级，浪高呢是2.5米转2.0米，能见度3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7度。好，那么现在市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天津交通广播106.8新闻早班车和清晨播报共同推出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各交通点位的情况。
2: 南门外大街与福安大街的交口早晚高峰时段的车流量非常大，那么提示驾驶员朋友耐心等待，顺序通过。那么福安大街左转南门外大街方向车流较大的时候压车也比较多，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左转荣业大街，然后走多轮道去往南门外大街海光寺方向。
1: 南京路和营口道的交口紧邻繁华商业区，车流量人流量相对较大，电动车随意穿行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这儿呢，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驾车出行经过路口或非机动车相对较多的路段时，注意提前减速，小心礼让，避免发生纠纷，耽误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一些背街里巷、口袋公园因为不属于主干路网，往往的夜间照明比较差，但是却是市民经常路过活动的场所。南开区瞄准市民需求，今年对汾阳里等6个点位实施路灯照明维修及提升。
3: 眼前这条无名小路位于汾阳里和金河之间，虽说宽度不到3米，但由于尽头有座小桥能连通南开区与虹桥区，是不少居民和快递小哥的必经之路，因此被纳入路灯照明维修及提升项目。项目团队开展精细化调研，收集居民需求，除了白天实地踏勘，还专门安排晚上时间走访。考虑到这条路未来有拓宽计划，路灯只能安在临河的墙头上，高度只有3米2左右。而工作人员发现，如果有货车经过，容易磕碰到墙头的路灯，因此专门修改了安装方案，将灯头位置调整到45度角，保证照明质量的同时，也为车辆通过留出更多空间。
4: 总走这趟路嘛，没有这灯之前吧，这片道路从这边到那边一片漆黑，有这个灯之后就是非常的便利。
3: 今年南开区的民心工程共对6个点位实施路灯照明维修及提升，项目团队结合现场实际和居民意见，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在临汾路新建的口袋公园，项目团队又设计安装了不同的路灯，整体造型美观，也和公园环境更为融合。
5: 给安上智能灯了，晚上亮亮堂的，大伙儿特别开心。
6: 大人小孩都在这玩的非常好。
7: 我们根据项目现场的实际情况、居民的实际需求和业主的想要达到的效果，进行了一点位、一方案、一策划。每个点位的路灯的样式、路灯的照度、路灯的高度都进行了调整，精准施设，保证每个点位都能达到它最优的效果。
0: 天津不产茶，却孕育出独具特色的金牌花茶。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就来探寻市级非遗金牌茉莉花茶拼配工艺，看南茶如何在北地生香，老手艺又如何焕发新活力。
8: 天津本地不产茶，历史上南方的茶船沿着运河一路北上，将武夷的岩茶、太湖的白茶带到这里，也使天津成了北方的茶叶集散地。各大茶庄将不同产区

0: 的茶叶按季节、叶型、茶性拼配，再以茉莉熏制。这种南茶北拼的技艺形成了金派茉莉花茶。
1: 过去讲老茶行里讲，不拼配是不上柜的，那就形成一种不成文的一种规定，就大家不去拼配就无法获得市场认可。
0: 金派花茶的骨子里也藏着这座城市的性格，包容务实。这种包容也体现在拼配技艺本身。作为天津茉莉花茶拼配工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张金生从福建、浙江、安徽等地产区精选茶坯与茉莉鲜花，寻访散落在民间的老茶工，记录下濒临失传的拼配秘方，复原了40多款传统拼配茶，唤醒了很多老天津人的味觉记忆。
1: 外形香气、滋味香气、耐泡度香气，加上物美价廉，5-6泡尚有香气的这样的茶叶才受天津人的喜欢。
0: 如今天津茉莉花茶不仅入选天津礼物，同时还推出了茉莉花奶茶和文创周边等新产品，让这缕茶香飘进年轻人的生活。
2: 天津市第16届中小学生自强之星寻访活动结果揭晓。通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寻访活动，最终寻访到自强之星、励志星6名、智慧星7名、才艺星7名，同时揭晓5个阳光家庭。好，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今天呢是6.1儿童节，周末里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给小朋友们准备了精彩的演出。
3: 早晨，演员们全套扮相，提前半个小时在门口欢迎小朋友们的到来。孩子们纷纷与自己喜爱的角色合影留念。孙悟空大战红孩儿创排于2018年，是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的经典剧目。该剧以西游记为背景，讲述了牛魔王与铁扇公主一家如何在教育孩子方面产生了分歧，导致红孩儿闯下了大祸。
4: 我们呈现出的牛魔王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铁扇呢是一个特别护犊子的妈妈。红孩儿被收服之后有一句台词，希望父母可以把握爱的分寸。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呢，把父母和孩子们相处的一些误区呈现给大家。
5: 因为我们孩子特别喜欢《西游记》，所以今天特地带来看这个剧，挺精彩的。演员的互动性比较强，孩子在现场也非常开心。
6: 在教育孩子方面也有一些启发，就是让孩子看到父母的骂和责备后面其实是有真爱嘛。
7: 背景换，一直换的很好看。最喜欢孙悟空。
3: 今年也是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创建50周年，接下来剧团会邀请其他省市的儿童剧团前来展演。
8: 我们在端午节呢，也会邀请青岛话剧院的《愚公移山》经典剧目来到咱们天津儿艺进行展演。后期呢，我们还陆陆续续的邀请了西安儿艺的《唐妞驾到》，济南儿艺的《憨憨熊卖时间》，东陆光华剧院。
2: 国家海洋博物馆发布公告，在6.1国际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之际，国家海洋博物馆将在今天正常开放，并于每周末和法定节假日延长开放时间，推出夜场服务。天津多家景区宣布6.1儿童节期间对14周岁及以下儿童免票或低收费。
3: 滨海科技馆今天14周岁以下儿童全程免票，可免费入园畅玩，解锁趣味科普，沉浸式体验科技魅力。今天14周岁及以下儿童可免费进入光河谷动物园区，每名免票儿童需由一名购票成人陪同入园。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今天14周岁以下儿童入园可享9.9元特惠门票价。天津欢乐谷推出儿童节专属冰点价，今天儿童票价2折为29元，5月30号至6月8号青少年票价5折，95元。
2: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室内公共场所违规吸烟，禁烟成了喊口号。
9: 这种是谁能避免的？反复的跟你这儿打游击。
3: 规定有了，管理如何能跟上？童年回忆落幕，鞠萍姐姐今天正式退休。男子加油假结账逃单，4000余元换来5天拘留。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文卓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5度左右。北部和东部地区会略偏低一些，但是体感温度会高于实际气温，身处阳光下炎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外出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5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从目前预报来看，二号将会继续维持晴热天气模式，全天的气温是在36到23度之间。三号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东北风风力增大，气温将会有所下降。三号到四号的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0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困难重重的创业之路。
1: 我当时需要800万吧。
2: 多少钱？
1: 800万，把这个土地要流转下来，我还要建工厂吗？
3: 他说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治病救人，你现在医生不让我干了，我要还要继续，我要让大家吃的健康，长病的几率就低了。
0: 非遗技法铸就优良品质，
3: 采用了五代非遗做的这一个桃酥。哦，
4: 入口即化，不扎嘴。
3: 对，
4: 你们这面粉肯定特别好，
3: 食材好。
0: 今晚创业面对面精彩呈现。

0: 火警警报响了，咱们先离开吧。火警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
1: 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完了才撤呀。
0: 咱们先走吧。真是医者仁心呐。那我决定就在这里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1: 这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哎。

0: 孙叔，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哎呀，
1: 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谁干的这是？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
0: 哎呀，是是是。

0: 止まって、すぐ踏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をお返し、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的问候。

0: Ну, Юрича.
1: 林雨欣，你没事吧？我刚才有些头晕，谢谢你啊。
0: 没关系的。
1: 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0: 哎，小林阁下，您这是？
1: 我要看一下你们一大早林院长亲自动手术的那个人。带路吧。

0: 小林阁下，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啊！哎，小林阁下，孙博，快给病人盖上。哎。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1: 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我，孙管家，你是个坏人，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我简直是胡闹！

0: 多谢，不用。
1: 那这样，二位，实在不愿意进去，就在这儿喝点茶。
0: 不用了，
1: 请，不用客气。
0: 没有啊，
1: 真的不用了。李院长说了，这都是缘分啊。
0: 谢谢，
1: 都要珍惜着点，是不是？来，请喝，请喝。

0: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动不了的。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能乱动，不然缝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圆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要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1: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是要把药品运回死命山。
0: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有我，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0: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这里是我的家，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谁啊？
1: 那我们找一下，那我们找一下。
2: 是。
3: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是长期监视我的。
2: 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3: 快进去吧。

0: 老爷子的英勇相貌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他就经常坐在这儿跟我说，东爷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

0: 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1: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0: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
1: 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0: 你炖肉了
1: 啊？
0: 这么香。
1: 我煲了汤。
0: 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1: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0: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1: 我去给你盛一碗。
0: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一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0: 去，去洗手去。别忘了，我可是医生，我必须严格要求你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好，听医生的。你们。
2: 雨竹啊，楼上父亲的房间是不是没动啊？还跟以前一样吧？
0: 对，没动。
2: 那我觉得，我在喝汤之前，我应该上去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对不对？
0: 哎，东野，父亲的房间，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吧，好吗？
2: 好，也对。
0: 汤凉了，喝吧。
2: 好。
0: 来。嗯。

0: 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我一切的事情你都应该在。衣服都穿好了，这么晚了真的要去医院啊？
1: 是啊，东野，你是个中国军人，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0: 这里是我的家呀，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希望我走啊，不希望我留下。
1: 我是想让他们走，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他们是闯进来的，不是请进来的，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
0: 我听出来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不速之客？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呢，是吧？
1: 你怎么会这么说？

0: 女主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会忘了你，但我完全做不到。我一回到这个城市，一走进这个房子，我满脑子，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全都充斥着你。
1: 那可不行啊，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
0: 哼，哎呀，医生果然是医生啊，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给我治治吧。啊，哎呀，变了，从以前那个小姑娘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透着美。我今天看着你啊，我就在想，这个林雨珠，她到底在想什么？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1: 她是你的妹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
0: 你是我的爱，所有的爱。
1: 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都给某一个人呢？
0: 在我这就可以。
1: 那国家呢？同胞呢？朋友们呢？
0: 此刻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1: 不行，你必须去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有。
0: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是一个军人，比你懂得多，但我现在容不下了，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1: 东野，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爱只有越宽广，才会越真实，越持久。
0: 你是不是已经有男人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
0: 从我今天走进这个房子，我就感觉到，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
1: 那是孙博，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方便照顾。
0: 孙博，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要告诉我是老鼠，我想上去看看。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1: 因为你在审查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0: 这是我叫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1: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0: 他是谁？

0: 药让他动弹不得，依靠玉珠柔弱的身躯保护，这让他羞愧难当。
1: 给我下去！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2: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3: 起来！
4: 出来！听不听见？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1: 这是父亲的卧室，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2: 他已经惊扰了。
4: 来，不出来是吧？

0: 你是疯了！护着呢是吗？来，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冲出来！
1: 给我下去！
0: 干什么？你以为你给我写这个信，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啊！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什么东西？
1: 你应该冷静下来。

0: 逃枪！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逃枪，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墓前。
1: 你有枪，你在拿枪对着。

0: 能死到你的枪下，值了。在临死之前告诉我，
1: 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
2: 下去！
1: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2: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1: 我是疯了，
0: 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是被这个世界逼疯的。

0: 我在战场上打仗的那帮 最后拿枪对着我的是你。
1: 告诉我吧，来吧！告诉我吧！林院长！告诉我吧！告诉我吧！
2: 日本人就在下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林院长，林院长，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1: 小林阁下，我要感谢你，还安排那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着。哦，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是啊，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到，滥杀无辜，真的是坏透了。
0: 我闻到了非常微妙的煲汤的香味，真没想到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客人呢？把客人请出来吧。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谈一谈。冯副司令。 出来吧，冯副司令。

冯副司令，我是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很有诚意？据我所知，你和林院长是至交好友，我和林院长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我想，在林院长的家里面动枪的话，林院长会非常的为难。这也许是你我都不想看到的吧。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队友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事，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0: 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整个战线根本就不会崩塌得这么快。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
1: 抱歉，你们还想在我家里聊多久啊？林院长，我是否可以请冯副司令去我那里一叙呢？我看不必了吧。
0: 你的弟兄们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1: 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有准备的人，不用我为他们操心。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0: 什么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吗？哎，怎么会呢？只是你的到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的。

0: 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而且你又这么热情，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今天被打扰的也够烦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让人家休息，这样才礼貌，对不对？女主啊，今天多多打扰了，我只能说抱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永远都踩不到点儿上，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小林阁下，你等我一下，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宁波太冷了。
2: 小林阁下，我想问一下，你想怎么对待他？他就是来叙旧的。
1: 持枪过来叙旧吗？
2: 正如你说的，这里不安全，他带着枪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
1: 哼，放心吧，林院长，我有预感，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0: 你的预感未必准，
1: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